0: UCI 亚巡赛的男子公路自行车赛事，本届参赛阵容从去年的20支扩充至21支，含4支洲际职业队、9支国外洲际队和8支国内洲际队。车队们也纷纷派出更重磅的主力车手。轮风 Rotor 成都洲际队新闻官刘星宇介绍，这已是车队第二次参加环上海新城自行车赛。他说，在上海比赛像一场场地赛，纯平路无起伏。
1: 即便上山之后，我们肯定也会更加认真的去对待，然后也会带更厉害的一些车手来参加。去年最快的一场比赛就是在上海发生的，去年的环上海第三赛段跑出了应该是去年所有比赛里面的最快时速，应该是均速下来56的均速，基本上带的大家是冲刺手嘛，就是为了去最后争成绩。
0: 今年的赛事在全民参与上重磅升级，业余赛升级为业余精英赛，首次将完整的国际级专业赛道向业余爱好者开放。赛事还联动知名自行车品牌，全国近500家门店开展线上虚拟赛，设公开组与高校组两个组别，采用云端海选加线下决赛模式。9月6号，20支业余精英队将在职业赛发枪后骑上赛道，沉浸式体验职业赛同款配置。在众多业余队伍当中，一支特殊的车队引起了记者的注意，诺克车队。队长费超告诉记者，这是一支由糖尿病患者组成的车队。
2: 我也是疫情患者，我是17年患者，我也是我们车队的组织者和发起人。我们车队今年是来了2个一型和1个2型的患者，过完年之后就开始去准备这场比赛。因为对我们就是本地车队来说的话，就每年环上海的时间都是固定的，所以我们会提前半年甚至一年时间就提前去做准备。我们更多是希望通过我们车队和我们每一个人，去给上海乃至全国的这些糖尿病患者的群体，给他们是树立一个榜样，告诉大家我们通过骑行运动一样是可以控制好我们的身体健康的。
0: 环上海新城自行车赛即将正式开赛，紧随其后环崇明岛女子世巡赛场地自行车世锦赛以及和美乡村骑行挑战赛也将相继登场。这个金秋，专业竞速与全民骑行交汇，骑行的快乐将充满城市的各个角落。以上由记者高嘉晨报道。
3: 陪伴上海市民近90年，以川洋菜点尤其是菜馒头闻名的老字号绿阳村酒家即将迎来重磅换新。9月21号起，绿阳村静安总店将全面暂停营业，装修改造，而线上外卖则将于9月18号率先停止接单。消息一出，不少老食客专程奔赴江宁路总店，赶在闭店前排队抢购招牌菜包，与承载几代人记忆的老店小别。据了解，此次静安总店暂停营业并非结业退场，而是借内部装修进行全方位改造提升，在保留老字号底蕴的同时，让老店适配新时代消费场景。
4: 上海警方昨天公布了4起联合惩戒典型案例，于某在明知他人利用信息网络实施犯罪的情况下，先后办理5张银行卡提供给他人，提供人脸验证帮助转移电诈资金280多万元，并获利4000多元。后于某因犯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被法院依法判处有期徒刑并处罚金。同时，上海警方对于某采取为期3年的联合惩戒措施。陈某、沈某等6人为谋取非法利益，前往东南亚的某园区内从事虚假投资理财诈骗，为诈骗集团养号炒群提供帮助，后因犯诈骗罪分别被法院依法判处有期徒刑并处罚金。同时，上海警方对该6人采取为期3年的联合惩戒措施。以上由记者刘婷、通讯员方培报道。
3: 昨天，上海师范大学附属中学迎来一堂特别的开学第一课。作为该校法治副校长，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党组书记、院长贾宇以“守正明理、德法共育，做有为青年”为题，为全校师生讲授法治课。高一学生戴楚航课后坦言，自己曾因担心碰瓷而犹豫是否伸出援手，但听完课后，他更加懂得如何在保护好自己的前提下勇敢释放善意。
5: 然后我现在听了之后的话，我也想到就是我现在也是应该学会就是在保护好自己的前提下，就是勇敢的释放自己的善意，做到就是知法于心，然后见善于行。
3: 授课结束后，师生代表向贾宇赠送了有声明信片。高三学生徐希瑶回忆，高一那年正是贾宇大法官第一次来校授课，让他对法律产生了浓厚兴趣。
6: 我开始了解法律，也给我带来了最直观的一些感受。整个庭审有这么多非

0: 非常正规、非常严谨的法律步骤，参观了那些为了不同案件而设定出的不同样式的法庭以后，法律它虽然是庄严肃穆，但它其实还是有人性化的。就是我后面会想要从事法律工作，想成为一名法官。
1: 截至目前，全市受聘担任法制副校长的法官已超300名，他们深度参与学校普法工作，在开展法制宣传教育、维护未成年人合法权益、推动校园依法治理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以上由记者刘康霞报道。
2: 近日，有网友发布的高中家长群聊天截图显示，一名家长称自己是保定市人民医院纪委书记，孩子妈妈是保定学院人事处副处长，希望老师多关照自己孩子。保定一中回应，关注到此事，会对所有学生一视同仁。保定市卫健委昨天表示，经初步核实，网传情况属实，将依规依纪严肃处理。家长群晒公职求关照，特权思维岂能闯入校园？下面播送编者的话：家长群不是拼爹群，别拿身份换照顾。先亮头衔，再摆关系，最后求关照。这套操作放在家长群里，以一种近乎直白的方式，触及了几个值得深思的社会议题。首先，这是关于边界的问题。家长群的功能应当围绕学生的学业与成长展开，而不是成为家长社会身份的展示窗口。当事家长主动报出职务，无论初衷如何，客观上形成了一种身份暗示。这种暗示极易被解读为一种温和的施压，在公职身份与对子女的特殊关照之间画上了一个并不隐晦的等号，模糊了公职角色与家庭角色之间应有的分寸。其次，这是关于公平的警示。教育公平是公众最为敏感的神经之一。讲台之下，每一个孩子都应当拥有平等的起跑线，他们的发展不应被家庭的行政级别所左右。近年来，个别学校在信息采集中违规收集家长职务、收入甚至房产信息，早已触碰红线，被教育部门明令禁止，根源就在于此。这类信息一旦与教育资源分配产生哪怕一丝关联，就足以侵蚀公众对教育公平的信任。这也是一面映照权力群体自律的镜子，家长亮出的纪委书记身份尤其耐人寻味。执纪者必先守纪，纪检监察干部肩负监督之责，社会对其廉洁自律有着高于普通公职人员的期待。倘若截图属实，那么这种主动亮明身份以求关照的行为传递了一种信号，公权力可以被用来为家庭私利铺路。因此，对涉事家长身份的核实不应止于校方回应，而应成为相关单位内部管理的一次必要追问。说到底，这套职务亮相的操作折射出一种需要警惕的社会心态。当一部分人习惯于将行政级别随身携带，并将其视为解决一切问题的万能钥匙时，就意味着特权思维已渗透至日常生活的毛细血管。而校园恰恰是最不应该被这种思维污染的地方，校园是最公平、最纯粹的地方。孩子在学校受不受欢迎、被不被看见，靠的是他自己的成绩、性格、努力、教养。千万不能给孩子开启一场特权启蒙，让他们觉得爸妈的帽子比我的本事更管用。
3: 忙碌的清晨，叫醒你的不止闹钟，拥挤的路上，陪伴你的不止梦想。倾听城市的声音，感受资讯的力量。上海人民广播电台，这里是990早新闻。
1: 下面带来这一时段的新闻快报。关注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救援。国家电网昨晚通报，随着西藏吉隆216国道水毁路段顺利抢通，国网西藏电力昼夜不间断奋战，于昨天20点抢通西藏吉隆口岸核心区临时供电线路，并恢复供电。沿国道216线通往吉隆口岸的陆路通道基本抢通后，大型车辆机械设备已进入受灾核心区，开展深层次搜救。由于现场堆积的泥石流平均厚度在4米左右，最高有16米， 昨天中午，武警、消防等救援人员和大型机械设备

0: 抓紧清淤，以便有更多专业人员和大型机械设备能进入到受灾核心区。昨天，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持续优化作战指挥体系。当前，消防救援队伍聚焦停车场、联检大楼等重点区域进行重点搜寻，组成195人规模的突击队，分三批轮换进入核心区，翻一层、搜一层、清一层，开展全面深度搜救行动。救援人员携带生命探测仪等专业装备，搭配搜救犬深入每一处，逐段、逐片、逐点开展精细化排查，对搜寻发现的遗物逐一登记，规范移交。灾害发生以来，累计投入336人次，在核心区域开展多轮搜寻。
1: 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昨天在例行记者会上答问时表示，当天上午，中国对尼泊尔第三批紧急援助物资已经起运，包括帐篷、毛毯、太平柜、医用防护服、卫星通信设备等。第二批 DNA 鉴定专家同机赴尼协助工作，中方将继续根据尼方需求提供紧急援助，并开展国际救援合作。
0: 8月10号到31号，自然资源部在我国台湾岛以东海域开展了海洋地球物理综合调查。这次调查采用多学科同步调查手段，采集了包括海底地形、沉积地层、深部地质构造等海底环境基础数据，为我国进一步掌握这一海域海底地质及地球物理特征，开展台湾岛以东海域海底沉积构造以及深部地壳结构和动力演化过程等地质研究积累了数据，也为我国在这一海域开展管辖海域综合治理提供了科学依据。6月，自然资源部已在这一区域开展过一次海洋环境调查。
1: 在商务部昨天举行的例行新闻发布会上，商务部新闻发言人黄玲就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法国实施反超快时尚法、美国利用 G20 炒作所谓经济失衡论调等热点问题进行回应。近日，美财长贝森特声称将敦促20国集团，也就是 G20 成员重新审视对华贸易条件，推动中国经济减少对出口的依赖。黄玲表示，应坚持从经济规律出发，全面、客观、公正看待产能问题。
2: 中方认为，利用 G20 等多边机制场合，炒作所谓经济失衡和产能过剩等论调，其实质是推行保护主义，为对华施压、限制找借口，中方对此坚决反对。这只会扰乱全球经贸秩序，损害全球经济健康发展。
1: 针对美方不顾中方反复交涉，多次以涉伊朗为由制裁中国企业和公民，商务部表示，中方对此强烈不满，坚决反对，敦促美方立即纠正错误做法，撤销对有关中国企业和公民的制裁。商务部还注意到，法国政府根据反超快时尚法已启动所谓惩罚性收费的实施工作，中方对此表示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该法假借制定所谓环保和可持续标准之名，采取双重标准的做法，涉嫌违反世贸组织非歧视原则，中方敦促法方立即停止反超快时尚法的实施。如法方一意孤行，中方将采取必要措施维护中资企业正当权益，由此产生的一切后果由法方承担。
0: 商务部昨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一到七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44467.1亿元，同比增长8.3%。数据显示，一至七月，我国服务出口17732.3亿元，同比增长17.1%。服务进口26734.8亿元，同比增长3.2%；服务贸易逆差9002.5亿元，同比缩小1763.3亿元。
1: 国家体育总局局长高志丹昨天在国新办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上表示，“155”时期，我国将改革完善竞技体育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持续提升竞技体育综合实力和国际竞争力，努力保持获世界冠军数量位居世界前列的地位，在洛杉矶奥运会、阿尔卑斯山区冬奥会等世界大赛上再创优异成绩。高志丹指出，三大球振兴是人民

0: 群众的期望，也是国家体育总局的工作重点。
1: 来关注星宇股份解约百名应届毕业生事件。企业两次正式公开道歉，不仅没能平息舆论，反而引来更多质疑。公众普遍认为，这两次对外致歉并非主动自省，而是外部压力倒逼下的危机公关。有媒体发现，此前通报中提及的企业人力资源总监停职，在公司招股书和高管披露名单中都查无此岗。星宇股份港股招股书显示，执行董事及常务副总经理李树军负责业务运营及人力资源管理，官网展示的公司管理序列也未出现总监层级。多名受访员工也表示，公司内部职级体系并未采用总监称谓。值得注意的是，近年来星宇股份人员及用工结构变化明显。2024年末，公司在职员工约 1.04 万人，到2025年末降至约7500人，一年减少近3000人。此外，招股书还披露，公司及子公司佛山星宇此前存在劳务派遣用工占比超过相关法规规定 10% 上限的情况，并于今年5月31号前完成整改。
0: 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今天凌晨1:04，在青海海西州直辖区发生5.1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另外，昨天19:39，在四川绵阳市北川县发生4.8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震中距绵阳市55公里，距成都市144公里。
1: 世界卫生组织8月25号宣布，脊髓灰质炎病毒的传播风险仍构成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海关总署发布关于防止脊髓灰质炎疫情传入我国的公告，自昨天起生效。公告内容显示，自昨天起，来自脊髓灰质炎疫情发生国家、地区的人员，如接触过脊髓灰质炎病例或出现发热、咽痛、咳嗽、呕吐、腹泻、脖颈僵硬、四肢疼痛以及下肢迟缓性麻痹等症状，进境时应主动向海关申报，海关人员将按规定程序采取医学措施。
2: 工商银行上海市分行提示您，守护金融权益，数字温暖民生。工行与您携手优化金融环境，共同守护金融钱袋子，护航幸福生活。
3: 与善同行，聚善成海。8月31日至9月6日，上海慈善周市区街镇三旗联动，打造家门口的慈善盛宴。崇善、向善、行善，上海福彩邀请您共赢上海慈善周。财经早餐会，资讯早领会。
0: 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以前是阿姨妈妈们精打细算的日常，如今被搬进了国际品牌旗舰店，换了个名字叫旧衣换新。最近优衣库宣布衣物回收服务从试点拓展到中国大陆所有门店，同时全国第5家衣物新生工坊在北京三里屯全球旗舰店落地。此前上海淮海中路、南京西路两家全球旗舰店已先后开设这一服务。财经早餐会一起来关注。
1: 近日，解放日报记者在南京西路优衣库全球旗舰店3楼衣物新生工坊内看到，针线和缝纫机衣物修补改造说明册整齐摆放在工作台上，修补项目明码标价。 T 恤针织衫破洞修补每处15元，牛仔裤破洞修补25元，衬衫纽扣10元，羽绒服破洞35元，拉链脱线15元。创意改造同样有价可寻，单个文字刺绣20元，彩色图案40元，25平方厘米以内的刺子绣90元。
0: 工作人员介绍，刺绣改造特别受年轻人欢迎，加个字母或小图案，一件旧衣服就成了独一无二的。不过，衣物是否可修补、工期长短，都要视破损位置和面料状况而定，需将衣物带到门店由工作人员现场评估后才能确认。
1: 而在 MUJI 上海新600样城市旗舰店 ReMUJI 主题区域同样吸引不少消费者驻足，旧物回收、衣物循环、西物市集、余料成材、家具翻新等5大板块一一陈列。 在衣物循环板块，摸吉将工厂检测出的瑕疵品和仓库积压的库存衣物集中起来，经过修补、翻新和拼接设计后重新上架。由于每一件所用的回收材料、拼接形式和修补方式各不相同，这些商品天然带有独一无二的特质。另外 Remoji 主题区域还向消费者推出旧物回收活动，消费者可以通过携带大件收纳物品、纺织品或塑料产品换取环保袋等限定礼物。据了解， Remoji 旧物回收板块目前已经在多个城市落地。
0: 放眼全球，旧衣循环其实早就不是新鲜事儿。美国户外用品品牌巴塔哥尼亚早在创立之初就提供修补服务。2012年正式推出 One Wear 旧衣维修项目。美国牛仔品牌李维斯推出二手转售计划，消费者可用旧牛仔裤抵折扣，部分门店还提供修补和改造服务。美国户外运动品牌北面推出 Renewed 换新项目，对回收的旧装备进行清洗修补后重新上架销售。本土品牌素然旗下的可丽可丽为售出产品免费修补，联手多爪鱼开展旧衣回收、瑕疵品特卖、羽绒回收。截至今年三月，已有2165件可丽可丽衣物通过多爪鱼平台完成循环流转。
1: 在更贴近市民日常生活的场景里，旧衣换新服务也同样在悄然生长。记者走访升级改造后的静安武定菜市场、浦东三菱书房市集等标准化菜市场后发现，这里已经不只是买菜的地方，衣物缝补拉链、家电维修等多元便民业态一应俱全。
0: 不过社区改衣铺虽然接地气，却面临分布不均、信息不畅的尴尬。而国际品牌的旧衣换新服务虽然走在了前列，但大都只面向自有品牌，是否能够探索品牌间合作或第三方平台模式，打破只回收自家品牌的壁垒？目前线上方面，飞蚂蚁、多爪鱼等作为独立第三方平台，已具备了跨品牌回收的运营能力。线下方面，位于徐汇区武康路的安踏零碳使命店内设有旧衣循环回收箱，所捐赠的旧衣物不限品牌、材质。 H&M 自2013年起在全球门店推行旧衣回收，接受任何品牌、任何状态的衣物。
1: 数据显示，中国每年产生约2600万吨废旧纺织品，旧衣物占了一半以上。当修补一件旧衣重新成为日常选择，它不再只是节俭的被动标签，而是一种有态度、有审美的可持续生活方式。以上是财经早餐会。
3: 热门话题，独到视角，编辑推荐。
4: 编辑推荐，总有一种声音引起共鸣。大家好，我是周中阳。蓝天救援的车怎么突然成了运钞车？这两天，一辆贴着蓝天救援标识的车辆因为摆摊卖祭祀用品引发了网友热议。随后大连金浦新区北兰蓝天救援队连发三份公告，确认涉事队员违规使用张贴救援标识的车辆并用于商业经营的行为属实，当事队员退队，车辆由本人收回，全队暂停任务，深度整改。这件事儿确实该批评。蓝天救援这四个字本身就是一种公信力，贴着救援队标志的车辆开去摆摊做生意，无论有没有牟利的目的，至少在观感上很容易让人产生公私不分的疑问。规则就是规则，程序上的疏忽碰了红线就应该纠正，车辆标识怎么使用也应该有明确的制度约束。但网上还有一种声音，从否定一个犯错队员上升到对一个公益群体的群嘲，并且有愈演愈烈之势，这类声音同样需要批驳。公开信息显示，这辆涉事的车辆是队员自己捐赠的，平时的油费、维修费也由个人承担。这些情况下并不能替这次违规抵扣分数，但它至少提醒我们，评价一个人不能只截取他人生中的一个画面。这位队员可能确实在这件事情上做得不妥，但他过去参与公益、承担救援成本的事实也同样真实存在。遗憾的是，网上的情绪往往比事实跑得快，一句蓝天救援运钞车听起来很解气，也很有传播力，但当调侃开始从一个人的具体行为蔓延到对整个公益群体的嘲讽，事情的性质就变了。 舆论监督是推动公益规范化的力量，但不必上纲上线、落井下石。真正健康的公益生态应该是两条线同时存在，一条是底线，制度、程序、公司边界必须守住，另一条是

0: 温度，对于普通公益人的付出，社会应该保留一份基本的善意。这件事儿真正值得讨论的，或许不是一句蓝天救援运钞车，而应当是一堂关于公益如何走得更远的课。把车辆管理再细一些，把标志使用再严一些，把公司边界再弄清楚一点，让类似的争议尽可能少发生，这样蓝天的天才能一直蓝下去。
1: 990早新闻，下面报告国际方面的消息。外交部昨天举行记者会，针对有记者提到中方策展团队因韩国光州双年展涉台错误做法宣布撤展，表达强烈抗议，中国驻韩国大使馆已就此发声。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表示，希望韩国政府恪守政治承诺，切实负起责任，以实际行动践行一个中国原则。郭家坤表示，此次韩国光州双年展主办方顽固坚持错误做法，纵容中国台湾地区使用完全不符合其身份的名称参展，公然违反一个中国原则，中方对此坚决反对，并已向韩方提出严正交涉，要求有关方面立即纠正错误做法。
2: 美国副总统万斯当地时间3号在白宫记者会上表示，美方正在对日前伊朗一场婚礼遭袭事件进行调查。万斯在回答记者提问时称，有时难免会发生这样的事，美方目前对这一事件尚无任何确切信息，美方正在进行调查。他同时表示，对伊朗媒体的报道持怀疑态度。万斯还说，只要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遇袭事件继续发生，美国就不会与伊朗进行谈判。据伊朗媒体1号报道，美军当天夜间对伊朗南部多地发动袭击，波及一场婚礼活动现场，已造成4人死亡、50人受伤。此外，当地时间3号，伊朗卫生部发言人宣布，自8月30号20:30到9月2号20:30，伊朗共有142人在敌人的袭击中受伤，18人死亡。
1: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军队昨天使用导弹和无人机打击了科威特和阿联酋境内的美军基地。伊朗军方表示将继续对美军袭击作出回应，直至取得最终胜利并惩罚侵略者。声明称，艾哈迈德贾比尔空军基地是美军在西亚地区的最重要的后勤和支援基地，在美军空中行动和监视活动中发挥重要作用。明哈德空军基地则是外国军队重要的后勤保障和空中运输中心之一。
2: 据多家以色列媒体报道，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昨天表示，如果伊朗袭击以色列，以色列将打击伊朗所有基础设施，包括能源设施。卡茨当天在出席以色列国防部的一场活动时做出上述表态，以回应以色列时报昨天的一篇报道。以色列时报援引外媒的报道说，伊朗已警告美国，若以色列袭击黎巴嫩南部一处藏有伊军事人员及黎巴嫩真主党武装人员的目标，伊朗将予以强力回应。卡茨还表示，以色列在防御和进攻层面均已做好充分准备，以应对一切可能。
1: 近日，美国纽约市长马姆达尼宣布，纽约市公立学校将从2026至2027学年开始实施为期一年的生成式人工智能暂停使用令，覆盖约60万名学生，是目前全美范围最广的面向学生的人工智能禁令。详细情况，来听今天的《环球马上说》。
3: 新视野，
4: 新观察，
3: 新话题，
4: 新说法。
3: 环球马上说。
5: 大家好，我是小马。这次新政主要针对幼儿园到8年级的学生。纽约市教育局将停用或禁用38个此前获准使用的程序中的人工智能组件。不过政策也没有一刀切，身心障碍学生、多语言学习者和部分职业项目都留了例外空间。教师也可以有限使用符合安全标准的 AI 工具完成备课、处理行政事务，只是评分这类评价型工作不能交给 AI。和 AI 禁令同步推出的还有平板电脑等电子设备使用限制，3到5年级学生每天使用平板等电子设备不能超过30分钟，6到8年级上限为45分钟，主打一个把孩子从电子屏前拉回真实世界。对于高中生，纽约没有全面禁止 AI 进校。市长马姆达尼认为，青少年本来就生活在离不开 AI 的环境中，所以改用素养教育加有限试点代替一刀切禁令。所有公立高中生每年要上2次人工智能素养课， 内容涵盖与 AI 相关的偏见、风险、伦理和对未来职业发展的影响。同时还有50000名高中生能参与经过严格筛选的小规模 AI 试点项目，核心目标还是保证学生保持独立思考能力。而主打心理陪伴的 AI 聊天机器人则在全年级全面禁止。纽约市拥有美国规模最大的公立学校系统，出台这项禁令背后有清晰的多重考量。一是保护低龄孩子的认知发展和真实社交。美国有研究指出， AI 在教育场景的过度应用可能侵蚀儿童认知根基，主打陪伴的聊天机器人还会挤占孩子真实人际交往的空间。二是防止大型科技公司过度挖掘学生个人数据。其实这也不是纽约突然出招，早在2023年纽约就禁止在校内使用 ChatGPT。 如今美国已有37个州出台了人工智能教育指导方针，多个大城市学区都开始限制低年级学生的 AI 和电子设备使用，这波监管探索也值得全世界教育领域关注。
2: 好的，感谢小马。乌克兰国防部情报总局昨天发布通报称，该局正遭到针对性的抹黑。该局强调，乌军事情报机构及部队不会受虚假舆论干扰，将继续履行既定作战与专项任务。

0: 的最后再次为您汇报天气。本市今天多云到阴，局部地区有短时阵雨，北到东北风四到五级，阵风六级，沿江沿海地区五级，阵风六到七级。今天和明天的午后到半夜五级，阵风六到七级，沿江沿海地区六级，阵风七到八级。今天最高气温32度，明天最低气温26度，今天相对湿度65%到85%。以上就是今天九九零早新闻的全部内容。本次节目编辑葛静晶、李璐，感谢您的收听。您可通过阿基米德客户端回听新闻，还可以关注话匣子微信公众号，刷新更多热点新闻。
1: 这个世界不尽喧嚣，这座城市总有温情。
2: 张阿姨呢，要给身处人手的陌生女孩点赞。上个周末的时候，
1: 我们紧贴民生冷暖，
3: 这么一宿
1: 我们陪伴城市前行。
4: 这里原来铺的雨，
1: 我们观察世界风云。
5: 这里是环球马上说，
1: 风雨寒暑潮起日升。
6: 各位听众早上好，这里是九九零早新闻。
1: 九九零听九九零，我们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 FM 93.4，上海新闻广播，传播向上的力量。
7: 现在是北京时间9:00。
8: 春华秋实，夏蝉冬雪，四季轮回，冷暖交织，幸得与你共度朝夕。 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9: 远香湖畔自然风光与人文艺术和和共生，
10: 引擎轰鸣，热血赛事上演速度与激情的盛宴。
11: 不期而遇是在嘉园海美术馆的浪漫邂逅。
12: 夜幕降临，越夜越美丽的仲夏夜之梦从这里开始。 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13: 这铃声中有众多高原学子的梦想，也有一位老师的梦想。2019年，嘉定区教师赵兴洲来到嘉定区对口帮扶的青海省果洛州九至县

0: 民族中学担任音乐教师。出道九日，赵兴洲从一双双清澈的眼眸中看到了高原孩子们对知识的渴望，对梦想的追寻。
1: 藏族孩子啊，会说话就会唱歌，会走路就会跳舞，他们只是呢缺乏一些专业的乐理知识。我想一定要尽己所能去教他们，再把大山里的声音带出来。
0: 支教结束，赵兴洲心里仍割舍不下九至学子，距离退休还有100多天的他再度返青。为了给孩子们创造追寻梦想的舞台，他积极联系各方力量，在嘉定区相关部门和企业的支持下，2020年11月，嘉定区与对口邦福地区音乐交流会在上海保利大剧院举行。16名藏族学生跨越3000公里，终于站上了追梦的舞台。
2: 音乐的梦想就像一颗种子，而把这个种子撒在我们心里的人就是赵兴洲老师。
1: 我是退休教师赵兴洲，教育福祉音乐圆梦，今后呢我还要尽全力把润物细无声的教育事业呢做得有声有色，为两地的交流交往以及交融做出自己的贡献。
3: 从城市发展的新动向到社区生活的点滴变化，
4: 听众上午好，欢迎收听早安家。
3: 我们用敏锐的视角捕捉每一个重要瞬间，
5: 以健康价值导向，
3: 让您足不出户知晓天下事。早安家定，
5: 各位听众上午好，欢迎收听早安嘉定，我是袁博。
4: 我是裴荣。
5: 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嘉定今天多云到阴，局部地区有短时阵雨，北到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今天和明天的午后到半夜转5级，阵风6到7级。今天最高温度31度，明天最低温度26度。今天相对湿度65%到85%。
4: 来关注内容提要。嘉定区党政代表团赴云南省楚雄州武定县、永仁县、大姚县、姚安县考察。
5: 全面升级嘉定区中医医院新院基本完工。
4: China GT 赛前探营，明星车手云集，规模创新高。
5: 下班来充电，2026秋季青年夜校开课。
4: 来关注今日话题。今年中秋国庆假期，上班族只要请3天年假，就能连在一起实现请三休13。随着话题发酵，网上除了各种拼假攻略，也出现了大量请假攻略。怎么和领导开口，什么理由更容易被接受，甚至有人开始分享具体的请假话术。国家在鼓励用年假把假期连起来，但到了现实职场当中，劳动者还要为这3天年假琢磨怎么开口，找什么样的理由，甚至担心请假会不会影响工作。一个已经存在多年的年假制度，怎么在现实职场当中成了一种需要争取需要解释的福利。今天我们就一起来聊一聊这件事儿。
6: Attention！
7: 资讯及时播报，嘉定大事小事一手掌握。
8: 每周一至五上午9点至10点，
7: 早安嘉定，
8: 欢迎继续收听。
7: 网罗本地资讯，追踪新闻动态，一览身边新闻，尽在本地资讯。
5: 近日，由区委书记肖文高率领的嘉定区党政代表团深入云南省楚雄州、武定县、永仁县、大姚县、姚安县，考察互滇协作项目，共商两地深化协作、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务实举措。楚雄州委副书记、州长罗景峰陪同考察。
9: 上午，代表团一行来到武定县乡村振兴学院，见证产教融合中心揭牌启用。该中心设中餐烹饪实训中心、创新创业中心、宜秀产业学院等，构建三位一体加多元融合的人才培养体系。代表团实地走

0: 走访教学实训综合楼、武定村坡小院，听取相关工作汇报，详细了解沪滇校地合作、贯通式人才培养等办学成果。肖文高指出，职业教育是人才振兴的关键抓手，要持续用好上海优质职教资源，深化跨区域院校结对合作，聚焦乡村实用技能人才培育，做强特色专业，做优人才培养体系。要持续放大学院品牌示范效应，用足用好组团式帮扶及沪滇协作资源，源源不断为地方乡村振兴输送留得住、用得上的本土人才。下午，代表团一行来到永仁县永定镇诸葛营村，肖文高详细了解人居环境提升成效、文旅配套设施、农特产品集散点运营情况，询问村集体经济收益、农户产业带动、游客接待等相关数据，对项目补齐乡村基础设施短板、带动群众增收的实效给予肯定。肖文高表示，农文旅融合的落脚点是富民兴村，希望项目立足本地生态禀赋和民族文化底色，抓好后续市场化运营，要夯实连农带农机制，管好用好村集体资产收益，带动更多农户参与旅游、特色种植产业，要持续维护提升村庄人居环境，完善各项配套服务，让老百姓实实在在共享文旅发展红利。在大姚县金碧镇四鸭口核桃深加工工厂，代表团实地查看核桃油生产线运转情况以及各类衍生产品，详细了解项目资金投入、企业运营、务工带动、产品市场销路等情况。该项目通过沪滇帮扶撬动社会资本，补齐当地核桃产业深加工短板，惠及2000多名群众。肖文高表示，核桃是大姚得天独厚的传统优势资源，深加工项目让老产业焕发新活力，希望持续抓好市场化运营，保障村集体稳定收益，强化产品品质管控，加大品牌培育和市场拓展力度，延伸核桃种植、加工、仓储、销售全产业链，进一步拓宽就地就近就业渠道，吸纳更多脱贫群众务工增收，推动传统林果产业持续提质增效。在姚安县，一南一北两个协作项目相映成辉，代表团首先来到楚雄国际花卉农特产品展示交易中心，详细了解姚安花卉产业规模、种业创新成果等，实地查看鲜切花采后加工的智能分选、自动化包装、冷链仓储物流等关键设备配置。肖文高指出，花卉产业是姚安的特色支柱产业，要充分发挥智能化分拣物流车间作用，降低花卉储运损耗，打通产业发展关键堵点。要坚持收益向脱贫人口、集体经济薄弱村倾斜，切实把产业红利转化为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的实际成效，推动花卉产业规模效益同步提升。离开交易中心，代表团前往已经投入运营的光禄镇百花园农文旅产业融合项目，园内玫瑰盛放，科普园、鲜花工坊、网红打卡点错落分布，古镇文化与鲜花产业交融共生。代表团边走边看，实地感受项目的独特魅力，了解岗位吸纳、游客预期、文旅业态培育情况。肖文高希望充分依托光禄古镇历史底蕴和姚安花卉资源优势，持续丰富文旅体验业态，不断提升项目吸引力，牢牢把握就业带动导向，优先吸纳本地群众就业创业，辐射带动周边餐饮、民宿、手作等配套产业发展，持续做好宣传推介，放大农文旅融合示范效应，以产业兴旺助推乡村全面振兴。嘉定区领导唐小林、刘俊、丁炯炯、乐月明参加考察，楚雄州领导杨文珍、魏新，相关县领导陪同考察。
1: 经过近4年的建设，位于永兴路800号的区中医医院新院区已基本完工，进入交付收尾阶段。从伯乐路的老院到永兴路的现代化园区，这一次搬家不仅是空间上的迁徙，更在体量、环境设施及诊疗能力等全方面有所升级。

0: 走进新苑区，中式飞檐黑白色调勾勒出江南水乡韵味。门诊大厅采用挑空设计，自然光线充盈，整个空间简洁温馨。
1: 新苑的基础设施建设呢，包含了门急诊楼、医技楼、科研楼、中医工作室、中药制剂楼等13个单体，总的建筑面积呢是9.58万平方米。
0: 空间的大幅扩容将直接转化为患者就诊体验的提升。新院核定床位增至498张，手术室增至12间，并新建了独立的发热门诊、急诊室，以及以中医药为特色的综合治疗区。为方便市民就医，院内停车位也明显增加。
1: 我们整个地下空间呢，共有2层，地下呢停车位总共的停车位数量呢增加到700多个，同时我们还设置了电动的一个新能源的充电停车位。
0: 值得一提的是，新院已与上海中医药大学签约，未来将委托其进行管理，目标是建成集医疗、预防、保健、康复、教学、科研于一体的区域医疗中心。目前项目已进入竣工报备阶段，按照计划将于年底前移交院方。

0: 本周末，2026小米中国超级跑车锦标赛第四站将在嘉定燃情开赛。赛前各项准备工作进展如何？跟随记者一起去了解一下。
1: 那我现在呢是提前来到了上海国际赛车场的维修区通道，在我身后大家可以看到各车队呢已经进驻了维修区的车库，那技师们正在对赛车进行开赛前的调试、拆解等等。
2: 此次赛事将迎来59辆赛车和100余位车手的庞大阵容， GT3、GTS、GTC 三大组别同场竞技，全力冲刺年度积分与国内赛场最高荣誉。其中 GT3 组别再度扩大竞争版图，32辆赛车创下参赛规模新高。
3: It's a record, for a event in China and I think in Asia as well. It's a good sign that is a good platform for them. It's also a nice show for our fans, and I expect that in the future we will have more and more VIP or say influencer that are joining China GT.
2: 赛事期间，商贸区将同步开放，设置赛事官方纪念品区、多品牌互动体验区、模拟赛车体验区、嘉定本土文旅文创展区以及花样美食市集等，为观众带来赛场之外多元丰富的游玩体验。据统计，截至目前已有近40000名观众购票。嘉定积极整合赛事、景区、商圈、酒店资源，推出票根联动优惠，部分文旅景点门票打折。家庭会、南翔印象城、中信泰富万达广场等10余家商业体、超200家商户推出折扣福利。
0: 2026环上海新城自行车赛嘉定赛段比赛将于今天举行，来自12个国家的21支顶尖职业车队将齐聚沪上，上演巅峰对决。竞赛的号角尚未吹响，一场跨越国界的文化相遇已经提前上演。
2: 哥伦比亚麦德林洲际队、澳大利亚凯旋巴迪瑞洲际队的13位车手与工作人员走进上海汽车博物馆，在一辆辆经典老车间读懂嘉定这座汽车之城的底蕴。上海汽车博物馆建筑面积2.8万平方米，展区面积超1万平方米，馆藏130余台经典车辆，覆盖全球50余个汽车品牌，丰富的展车让远道而来的车手们大饱眼福。
4: It's always good to be able to learn the history as well while you're on tour, and then yeah, get to learn the little things here and there, which is nice.
2: 展厅另一侧的体验区，通过模拟器，车手们纷纷沉浸式体验 F1 赛道的惊险与激情，感受风驰电掣的竞速快感。
5: It's my first time in this simulator, so super happy.
2: 9月4日至6日，2026环上海新城自行车赛将在5大新城拉开帷幕。从文化探访到赛道上的全力竞逐，这群远道而来的车手即将开启真正的上海时刻，让我们拭目以待。
0: 最近，嘉定区秋季青年夜校陆续开课。攀岩、滑冰、架子鼓等87门课程在全区各街镇同步推出，

0: 下班后年轻人都爱学点啥，一起去了解一下。
1: 走进位于菊园街道的我的音乐琴行，清脆的镲片声，沉稳的底鼓声，此起彼伏，学员们正跟随老师的示范学习架子鼓，从最基础的握锤姿势、踩鼓力度，到完整节奏型的手脚配合，每个人都听得专注，练得投入。
2: 上学的时候可能感兴趣，但是没有时间学，现在就是上班了，然后有精力，看起来还可以吧，因为学费也不贵嘛。
3: 我们会从零基础小白，然后一步一步的学会自己打打歌，运用节奏型。学完这十节课呢，一些简单的试奏是没有问题的。
1: 与架子鼓的热闹不同，马路镇理想家园青年中心的曼陀罗舒压课堂里，学员们正安静地自由创作，大家按自己的节奏落笔填色，在一笔一画中让思绪静下来。
2: 我觉得是给我了一种关照自我的方法吧。
4: 我们这次青年中心呢，开设了系列心理学的课程，主要是关注现在社会上人们可能普遍存在的一系列的心理的问题。
1: 记者了解到，今年秋季青年夜校课程进一步扩容，八月底已推出87门课程，涵盖非遗传承、技能提升、体育健身等领域。接下来，团区委将结合课程运营实况与学员反馈，动态优化课程内容与教学流程。
5: 嘉定科创河，
6: 嘉定人文教化地，科学卫星城，上海科创中心重要承载区。嘉定科创河坐落于嘉定新城菊园新区，是嘉定院地合作千亿级科技园的核心区，拥有5家国家级科研院所、230家高新技术企业、6000名科研精英。
5: 超越摩尔生物芯片，硒核世界最强光，可折叠单晶硅太阳电池，一项项领航世界科技前沿的新进展在这里涌现。
6: 嘉定科创河未来将成为颠覆性科技成果首发区，长三角未来产业策源地，国际活力科创街区。
5: 嘉定科创河，新质生产力加速发展的硬核动力源，院地合作科技创新的核爆点。
6: 嘉定科创河，科技之光，点亮未来。
0: 您现在收听的是正在直播的早安嘉定节目，大家可以打开上海嘉定 APP， 在首页推荐栏点击圈子，搜索早安嘉定直播话题帖和我们互动留言。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具体的天气情况。嘉定今天多云到阴，局部地区有短时阵雨，北到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午后到半夜风力增大，5级，阵风6到7级。今天最低气温26度，预计白天最高气温在32度附近，相对湿度85%到65%。双休日天气和今天相似，气温较为稳定，在26到31度之间，请大家外出最好随身携带雨具。下周阴雨天气较多，晴天难觅，对洗晒不太友好，大部分时间气温在30度以下，体感上会舒适一些。
7: 压力大是各种现代病的一个出发点，慢可以充实自在，而不是空虚无聊。
8: 我觉得慢生活的重点不是慢，而是生活。当你真正愿意去感知万物的时候啊，不管是在城里还是乡下，都会被治愈。关键是会获得源源不断的生机。
9: 上班路上低头看见旁边冒出一层新绿，走近一看竟是久违的瓜苗，哎，内心一震，好像突然回到了儿时奶奶家门前的那片菜园。那个时候慢悠悠的生活啊，
10: 每次回想自己加班的深夜，如果是自己一个人走在街上的话，就感觉心里空落落的，而且看到末班车里也是空荡荡的，就自己一个人。这个时候我就会想，要是能换一种生活节奏的话，会不会更有前行的动力呢？
11: 现在的生活节奏实在是太快了，我们在这么

0: 我们继续关注新闻，接下来我们还将了解到手提打响上海出海品牌，上海将完善企业走出去综合服务。
1: 上海公益微电影节启动，评委会主席黄晓明表示，拍真正温暖人心的人和事儿。
0: 今日所谓劳动法没有规定强制双休的话题冲上热搜，一些法律从业者在自媒体账号上宣称法律只规定每周至少休息一天，单休合规并不违法，强制双休的只有机关和事业单位，企业双休只是行业惯例。热点聚焦今日关注澎湃新闻评论，企业单休不违法是不负责任的误导。
2: Attention！
3: 资讯及时播报，嘉定大事小事一手掌握。
4: 每周一至五上午9点至10点，
3: 早安嘉定，
4: 欢迎继续收听。
1: 澎湃新闻消息，昨天上海市政府新闻办举行开局起步15/15系列主题市政府新闻发布会。记者留意到，上海首次提出将打响上海出海品牌。上海市政府副秘书长朱敏表示，上海将重点增强三方面功能，一是聚焦全球网络辐射力，增强全球供应链组织管理功能。上海将紧密对接全球供应链管理数字化、绿色化、专业化发展趋势，加大链主企业、高能级贸易商引入力度，推动全球供应链管理中心集聚发展，鼓励企业完善全球布局，提升专业服务，同时依托国家区块链网络上海枢纽建设，建设全球供应链数字化管理平台，推动航运、贸易、金融等领域数据协同，深化供应链场景金融创新，更好维护产供链韧性和安全。二是聚焦全球资源配置力，增强大宗商品资源配置功能。15/17，上海将强化交易定价、中转集散、风险管理等功能，围绕铁矿石、铜等优势品类，液化天然气、电力、算力等新兴品类，氢基新能源等潜力品类，分层构建上海价格，深化期限延联动，拓展保税仓单质押适用品类，深化标准仓单交易质押功能，丰富场外大宗商品衍生品供给，加快期货期权国际化发展，推动更多交易品种对外开放，以信贸链建设为抓手，打造大宗商品可信贸易生态，提升上海价格影响力。三是聚焦全球企业服务力，完善企业走出去综合服务功能。近年来，出海企业对高质量专业化海外综合服务需求显著增加，专业服务业是上海的强项。 GAWC 专业服务业发展指数排名全球第5，广告、咨询、法律、会计等商务服务业产业规模长居全国第一。上海将打响上海出海品牌，让出海选择上海成为更多企业的共识，重点抓好1+3+X 海外综合服务体系建设。一是建强一个走出去综合服务平台，统筹政务服务与专业服务，为企业对外投资提供一站式便利服务。三是打造浦东、临港、虹桥三个线下服务中心，发挥各区域的政策服务、制度创新和特色资源等优势，为走出去企业提供更有针对性的全生命周期服务。X 是推进若干个海外服务网点建设，搭建海外市场在地服务网络，深化区域国别研究，提供海外市场动态资讯，帮助企业敏捷应对境外风险和市场变化。
0: 针对出海企业，上海将在15/15期间推进海外服务网点的建设。上海市贸促会副会长杨东升表示，现阶段上海已按照企业集聚、双边友好、产业适配选点思路推进点位落地和布局，采取实体自营、境外共建两类建设模式，同步统筹亚欧非、南美、北美、大洋洲6大洲重点市场布局。15/17将结合全市企业出海产业趋势、全球经贸格局变化，动态优化

网络布局采用中方常驻骨干加本地专业顾问的混合团队模式，选派单位骨干外派，同步吸纳通晓当地法规的华人外籍人才，充实服务力量。东方网消息，昨天第12届上海公益微电影节启动仪式在上海城市发美术馆举行。

0: 题材微电影及短视频作品，征集时间为即日起到十月下旬。本届公益微电影节评委会主席由中国男演员歌手中国影协第十二届副主席黄晓明继续担纲。黄晓明在发言中表示，去年第一次接过评委会主席聘书时，感受到的是荣誉和压力，今年再次接过聘书，心里更多了一份亲切与笃定。公益从来不是少数人的壮举，而是每个人都可以选择的向善的生活方式，微电影恰好是记录这种生活方式最真实最动人的载体。黄晓明向每一位即将参赛的创作者寄语，请守住你们的真诚，不要追逐套路，不要被流量裹挟去拍那些真正温暖人心的人和事儿。本届评委会还新增了体育公益领域的特邀评委，前中国女足国家队门将、国家级运动健将赵丽娜，她也在现场分享了自己投身体育公益的初心与感悟。2023年，赵丽娜发起星球计划足球公益项目，截至去年底，该项目已在全国14个县域捐建14片足球场，走进140多所学校。今年赵丽娜又发起彩云计划，希望将这份力量延伸到更多热爱足球的女孩身上。她表示，镜头就是一双眼睛，可以把散落在全国各地的温暖瞬间收集起来，讲好属于中国的公益故事。
1: 上海公益微电影节自2015年创办以来，历经12载深耕，已成为传递公益理念、弘扬慈善文化的重要平台。本届公益微电影节将围绕时代印记、初心如磐、活力公益、运动无界、未来图景、共筑美好三大板块展开作品征集。其中，时代印记、初心如磐板块聚焦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中国航天事业创建70周年等重大历史节点。活力公益、运动无界板块结合2026年世界杯的全球热度，关注运动与公益的跨界融合。未来图景、共筑美好板块则聚焦“十五五”规划开局之年，记录科技向善与青年公益力量。作品征集时间为2026年9月至10月下旬，初审和终审将分别于11月上旬和11月中旬举行，颁奖典礼拟于12月举行。据悉，本届活动还特别策划推出“一启动向未来”主题活动，以运动加公益为核心，包括“冠军公益说”系列短片、“我的公益运动日记”征集、“公益足球进校园纪实”等内容。同时，微电影节将与哔哩哔哩深度合作，推出名为《看见光》的公益视频播客系列，邀请黄晓明、赵丽娜等公益践行者以深度访谈形式分享公益故事与心路历程。此外，本届微电影节还将开展公益微电影进校园活动，邀请往届获奖者和公益人走进校园分享经历，并融入公益加 AI 相关课程。

0: 亚洲最大一次性可以装下十架宽体客机的亚洲最大宽体机维修机库在上海投用。这个机库具备波音、空客还有国产飞机 C919、C909 等主流机型的机身大修能力，还具有中国民航 CAC、 美国 FAA、 欧洲 EASA 三大体系客改货资质。跟随 STV 记者一起去体验一下这个超级飞机 4S 店。
1: 亚洲最大的宽体机机库正式投用了。

0: 国际机场。现在我所在的就是这次新投用机库的一号机库大厅，它的长度达313米，进深达146米，可以同时容纳10架宽体机进行整机维修作业。当然，它更可以为来自全球的航空公司的客机提供一站式高效率的飞机维修服务。
1: 这个超级飞机 4S 店维修能力怎么样？依托东航维修持有的中国民航 CAAC、 美国 FAA、 欧洲 EASA 等8个主要国家和地区适航当局的维修许可证，新机库具备波音、空客还有国产民机 C919、 C909 等主流机型的机身大修能力，还是国内首家具备空客 A330 客改货能力的，另外还有三大体系客改货的资质。
0: 比如我身后这一架11岁半的波音777就已经在这里正式开始定检了。这边是我们刚刚在的一号机库大厅，在它边上的这个机库呢，之后还会有一条专用的飞机喷漆线。
1: 目前东航维修服务的有东航、上航、达美航空、全日空。

0: 等40余家国内外航司及飞机租赁公司，年产值约5.5亿元。而新机库投用之后，结合临港新片区洋山特殊增保区的政策便利，未来在产能、工时量、提供就业岗位量稳步提升。
1: 预计15末2029年吧，我们的产能能够翻番。从目前预测来说的话，我们可以达到250万工时以上，同时我们的产值也会比较现有的，成倍的这个增长。同时我们也可以通过产能的扩展以后，解决就业将近1000个人。
0: 作为上海国际航空枢纽建设的重要功能性项目，新机库还会和隔壁邻居中国商飞的总装基地和交付中心紧密联动，吸引国内国际航空零部件制造、新材料等上下游企业集聚，带动形成更大规模的航空维修产业集群，提升上海航空产业的全球影响力。修得快，飞得就快，以后你赶飞机的宝贵时间由上海速度替你把关。
2: 上海一条古洞河正越来越长，位于浦东的五环水脉建设正在热推进行当中啊。其中张江水环一期二阶段工程已于近日正式开工，一期总长约11.8千米，可辐射周边常住人口约230万，让大家推窗见绿，出门进水，古洞河有多美，让我们去一阶段工程了解一下成果如何。
3: 你关心的工程，今天带你来看古洞河。在上海，你不一定能够看到果冻海，但是果冻河它可以有。没错，这里就是位于浦东的张江水环。你看这水有多清，岸有多绿，天有多蓝。那么为什么叫它果冻河呢？其实啊，张江水环是浦东正在打造的五大水环之一。当然，它不仅仅是简单的提升水环境，而是要把浦东的多条小河道串珠成线，打造成像黄浦江、苏州河那样可亲近、可休闲的金水岸线。简单来说，张江水环一期项目总长11.8千米，可辐射周边230万常住人口。像我们现在看到的是已经完工的第一阶段工程，除了水清岸绿，这里还有张江有轨电车改造而来的咖啡馆，以及年轻人喜欢的追光跑道等等设施，已经成为了张江科创人才的聚集地。有这么一个数据啊，原来每天只有200-300人经过这些小河道，而现在的日均客流量已经达到了7-8千人。这里还有一个好消息，第二阶段工程已经开工，来听听工程师怎么说。
4: 面积会更广阔，罗山路绿地它是一个湖区，会再做一些观鸟亭啊，也会引进一些羽毛球场啊、篮球场啊，它会更像一个生态的公园，也是一个体育的公园。
5: 我们构建起来这套生态系统，它其实具有这个自我调节和自我适应的这个能力。经过我们治理之后呢，水质优于三类水标准，透明度达到1米以上。
3: 除了张江水环以外，浦东的其他水环也在紧锣密鼓的建设中，为的就是可以让大家推窗见绿，出门进水，让果冻河成为上海的又一道风景线。
6: 上海社区小吃店被英国太古集团给告了，这次情况有点复杂，到底怎么回事？来听新闻方记者报道。
7: 上海呢有一家连锁小吃店叫大古外滩，最近被英国太古集团给告了，就是那个拥有兴业太古汇、前滩太古里的太古集团。听着是不是有点像之前 LV 送茉莉奶白之类的事件？但采访完之后发现啊，还真的不太一样。先捋一下背景，店家徐先生开店的时候啊，就注册了商标，一直正常使用。结果今年5月啊，太古集团突然找上门，要求徐先生撤标。凭什么要求一个已经合法注册的商标撤销？这个问题啊，我找了律师，他和我解释，核心是大古与驰名商标太古构成近似。还有一点，商标注册它不是铁饭碗，如果有一个第三方认为你注册的商标与其他的商标存在混淆、近似或误导的可能，就可以提出撤销申请。在知识产权保护领域啊，律师还给我科普了两种常见的操作，一种是恶意蹭名牌，比如雷碧蹭雪碧那种，虽然也是正常经营，但明显是带一点绑大款的意思。另外一种呢更绝，注册的时候啊就没打算经营，专门等大品牌来买，就跟囤地皮等拆迁似的。为了防止以上两种情况，很多大牌呢就启动防御策略，自己山寨自己。像老干妈就注册了老千妈、老于妈将近200个防御商标。还有一种防御策略就是撤三，哪怕你已经注册了商标，但注册后还要证明连续3年在使用。这个制度本意呢是杜绝恶意注册、商标资源浪费的情况。所以这个案例中，太古集团要求徐先生这么做，很可能是认定他注册后啊没使用。对于这一点呢，徐先生倒是

0: 常坦然，说店里一直在使用这个商标，所以不心虚。但问题是，面对国家知识产权局发来的8条矩阵要求，基本是每一个字都认识，放在一起就看，而且答辩的时间就1个月，非常紧张。为了不出错啊，他只能花上万块请律师，很折腾。采访里我发现有一些细节徐先生没有告诉我，但对这件事至关重要。叮叮叮，大补外滩这个店其实并非传统意义上的小店，它关联的公司盘子不小，还涉及新能源汽车服务等板块。此外啊，太古集团的代理律师曾指出，他们还曾尝试注册太古外滩，知名的杂志周末画报的商标他们也曾注册过，也没下来。所以你没法说店家没有蹭名牌的嫌疑，这也解释了大古外滩为什么被太古集团重点关注。目前呢，徐先生聘请的律师已提交证据，国家知识产权局仍在审查中。无论结果如何，对知识产权保护的共识是清晰的，权力有主，边界有规。
1: 早上起来昏昏沉沉，一站起来就发懵，看手机时间长了手麻脖子僵，晚上睡觉还被手麻醒，这些症状很多人以为是老了缺钙了颈椎不好，但专家提醒这些很可能和一个日常动作有关，习惯性低头，它不光让脖子难受，更在悄悄伤害头颈的血管。低头到底有多伤身，哪些习惯需要改，一起了解一下。
2: 提到伤血管的因素，劳杜阿雅所谓的想到饮食高油高盐、久坐不动、年龄增长。但侬晓得吧，有一桩侬每天侪会得做小事体，正无声无息地伤害头颈血管，它就是习惯性低头。大脑代谢活跃是名副其实的耗氧耗血大户，长期低头，颈椎偏离正常曲度，颈部肌肉持续紧张，直接压迫椎动脉和颈动脉，血流变慢，脑部供血供氧不足，早上起来昏沉沉，一起身就发懵，转头时头晕，这些都是信号。老年人若本身血管老化，风险则更大。不仅如此，长期低头会让颈椎错位，肌肉痉挛，压迫颈部神经丛，典型表现就是上肢发麻，指尖发胀，抬手无力，甚至半夜被麻醒。这些症状往往被误认为是缺钙或累了，长期忽视可能造成神经不可逆的损伤。长期低头还会导致局部肌肉僵硬，出现富贵包，颈椎曲度变直，更严重时会刺激颈部交感神经，引起心慌、胸闷、血压波动。这些问题根源都在颈椎，医学上叫颈心综合症。以下这些最常见的低头场景对头部血管和颈椎尤为不利，快快叫阿姨亚索中了几个。埋头吃饭，吃饭时习惯性把头埋向碗边，脖子前伸，背部弓起，这个姿势让颈椎承受的压力暴增。正确做法，端起碗用餐，把饭菜送至嘴边，而不是埋头吃饭。低头玩手机，这是现代人中最普遍的伤血管习惯。头部前倾时，颈椎负重成倍增加，前倾60度时，负重可达25公斤，相当于脖子上骑了一个6岁儿童。想要避免头颈血管受伤，就得从改变习惯开始。一，把屏幕抬起来，看手机时尽量举到与视线齐平，让目光自然平视，不低头不塌腰。二，给低头设闹钟，每低头30分钟就起身活动一下，倒杯水，远眺窗外，顺便耸肩放松肩颈。三，拒绝躺平看手机，侧卧平躺低头会给颈椎和血管带来双倍负担，建议睡前尽量放下手机，别让脖子持续加班。最后，肩颈肌肉训练对预防低头尤为重要，懒猫弓背，手扶椅背，弓背弯腰，拉伸脊柱和肩背，就像只猫咪在伸懒腰，每组6到10次，重复2到4组，练习过程中会有轻度酸痛和牵拉感，但不会出现明显的疼痛。四项点头，站直或坐直，脖子分别向前后左右4个方向慢慢点头，每个方向保持2到3秒，每组5次，重复3到5组。蝴蝶展翅，双肘平举，向后收紧肩胛骨，向蝴蝶展翅，保持2秒，每组10到15次，重复2到4组。壁虎爬行，双手扶墙，身体向前压，双手慢慢往上爬，配合呼吸练肩胛，每组进行10到15次，重复2到4组。最后提醒阿雅说，如果本身有颈椎问题，建议咨询医生后再进行锻炼。记喽，能举高的不低头，能坐直的不窝着，别让脖子一直扛着脑袋，血管就轻松了。侬记牢了吧？
3: Attention！
4: 资讯及时播报，嘉定大事小事一手掌握。
3: 每周一至五。

0: 上午九点至十点，
1: 早安嘉定，
0: 欢迎继续收听。
1: 聚焦新闻热点，关注媒体评论，热点聚焦。
2: 近日，所谓劳动法没有规定强制双休的话题冲上热搜，一些法律从业者在自媒体账号上言之凿凿地宣称，法律只规定每周至少休息一天，单休合规并不违法，强制双休的只有机关和事业单位，企业双休只是行业惯例。这些所谓的普法信息引发了公众的负面情绪，也易造成企业员工与国家机关事业单位职工的对立，这是极不负责任的误导。众所周知，我国于1995年推行双休日制度，其制度依据是1995年修改的国务院关于职工工作时间的规定，其中规定职工每天工作8小时，每周工作40小时。做一个简单除法就知道，这是推行5天工作制。其第七条规定，国家机关事业单位实行统一的工作时间，星期六和星期日为周休息日，企业和不能实行前款规定的统一工作时间的事业单位，可以根据实际情况灵活安排周休息日。
0: 无论是对国家机关还是企业，都执行5天工作制，只是机关将周六周日固定为休息日，而企业部分事业单位可以对2天休息日做出灵活安排。但是到了一些自媒体嘴里，就变成只有国家机关是强制双休，企业没有强制双休了。再看劳动法的规定，每天不超8个小时，平均每周工作时间不超过44小时，用人单位应当保证劳动者每周至少休息一天。似乎劳动法的每周劳动不超过44小时和国务院的每周40小时存在矛盾，但其实44小时是劳动法规定的法律绝对底线，超时即为劳动违法，而40小时到44小时之间为加班时长，需要用人单位支付加班工资，且劳动法规定的至少每周休一天，并不是否定双休，而是有其他的约束。如果单休要合法，要么支付加班工资，要么缩短日工时。总之，我国执行的是标准工作下的5天工作制，双休不是特权，而是职工的当然权利。企业如果执行单休，要么缩短日工作时长，要么支付加班报酬，都是有明确法律约束的。双休不是什么惯例，但是个别法律从业人员明知道前述规定，却故意割裂法条，截取只言片语，误导公众。他们把企业可以灵活调整休息日期误导解读为单休合法，将每周40小时工时说成机关事业单位独享，这种披着专业普法外衣的内容，为了博取流量，不惜放大劳动者的权利焦虑，挑动对立，激化冲突，影响恶劣。
2: 当然也应该承认，对劳动者休息权的保障，现实中还有不少需要提高的地方。相当数量的企业实行无偿单休，这样的违法行为没有受到严肃追究，是执法短板所在。正因此，近年来中央政策文件反复强调，要依法保障劳动者休息休假权益，不得违法延长劳动者工作时间。这也释放出了明确的信号，内卷没有前途，休息权是关乎国计民生的大事，劳动者的权益不能停留在文本上，更不容恶意误导，连白纸黑字规定的权利都不承认。5天工作制双休是中国的基本劳动制度，如果没有充分执行到位，就需要畅通劳动者维权渠道，降低维权成本，也要强化主动监管，还需要优化营商环境，为企业减负，从而增进劳动者的福祉。双休是权利，不是特权，应该得到全面落实，而不是找不执行的借口。
3: 公众事件，热点话题，汇聚各方评论，倾听百姓观点。
0: 百姓观点，今年中秋国庆假期，上班族只需要请3天年假，就能连在一起实现请3休13。随着话题发酵，网上除了各种拼假攻略，也出现了大量的请假攻略。怎么和领导开口，什么理由更容易被接受，甚至有人开始分享具体的请假话术。国家在鼓励用年假把假期连起来，但到了现实职场当中，劳动者还要为这3天年假琢磨怎么开口，找什么理由，甚至担心请假会不会影响工作啊。一个已经存在多年的年假制度，怎么在现实成了一种需要争取、需要解释的福利呢？今天我们就一起聊聊这件事儿。
2: 其实关于休假羞耻的背后啊，是很多职场文化把忙碌默认为了美德。也正因为如此，年假在一些职场

0: 常理被悄然地从权力变成了人情，一个依法休假的人会觉得不好意思。再往下还有休得起和休得踏实的区别，员工请下来的假可能仍然要担心对全勤奖绩效考核的影响，担心会不会导致自己不再被需要，甚至休假期间还要继续处理工作。年假从有没有到敢不敢请，再到请了能不能真正休息，每一步都会出现新的障碍。请三休十三在互联网引发热议，不能只看到大家怎样把三天年假拼进十三天假期。对于一些劳动者来说，他们面对的是请假需要找理由，对于另一些人来说是有年假不敢请，还有一些人则是连年假可能都未必真正拥有过。我们来看看我们的各位网友们啊，对于这个请假都有哪些想说的。我们先来看有一位网友啊G， 他说啊，现在很多时候请假成了远程办公，虽然请了假，但是一会儿一个电话，一会儿一个微信，时不时再被拉入稀奇古怪的这个工作群，这个假呢，感觉好像没有放，只是换了一个地方工作而已啊。
1: 嗯，还有朋友说，年假不是用人单位额外送给员工的几天时间，它本来就是我们工作之外应当拥有的生活啊。刚刚我们也说到了，我们要保障员工的权益，如果员工需要请假的话，单位是可以帮忙协调保障员工的权益的。
0: 嗯，还有网友说啊，休年假需要写理由这件事儿本身就很离谱，法定年假想干啥就干啥，为什么还要有理由呢？为什么还要经过这个看理由之后再批准呢？
1: 嗯，还有位朋友说，哎呀，直接连着休不行吗？非要隔开这三天，我真的是想不出来请假的理由啊。虽然明明是有年假的，但是很多劳动者啊都觉得要找一个理由给到单位啊，心里才踏实。如果没有任何理由的去休年假，好像就没有理直气壮的感觉啊。
0: 嗯，还有网友啊说到一些公司的情况，申请加薪时公司回复，公司没有你一样能赚，你是可有可无的人啊，一大把人等着你做的工作你不做有人做。申请请假时又说了，你不能请假，你请假了工作怎么进行怎么开展呢？啊，这呢可以说是非常明显的一个双标了。
1: 嗯，还有一位朋友说到，我年休请假的理由都是写年休假啊，没有很多理由啊。因为现在很多劳动者在单位请假的时候确实要想很多的理由，如果这个理由是正当被认可的话，他才会觉得这是可行的。其实我觉得我们请公休假啊完全没有必要去给理由的，简单说说就可以了，不要说那么复杂啊。
0: 嗯，还有网友说啊，说他们办公室四个人啊都是外地的，大家都知道这个请三休十三，领导不可能都给批，当然他前提啊是领导会批，但是不可能都批完啊，都走了就没人干活了。每到这个时候啊，他就觉得哎，有个孩子挺好的，可以名正言顺的去请假休息，只需说一句家里有事儿。本来呢不结婚不生孩子，他觉得是为了自己过得好，现在觉得啊自己是在替有娃的人负重前行，他觉得自己是不是心里有问题啊。那其实遇到这类的情况啊，大家呢还是应该作为领导肯定还是要雨露均沾一下，那我们的这个同事们也要相互的去体谅一下，比如今年这一批人休息，明年同期放假另一批人休息，这个也是大家互相帮忙。
1: 嗯，还有一位朋友说到，希望多一点假期，这个社会让人还是蛮辛苦的，每次放假其实都能够大量促进消费的。我觉得这位朋友说的特别好啊，其实你放假多了促进旅游促进消费啊，我觉得经济也会发展得越来越好啊。嗯
0: 嗯，那其实呢我们说到这个请假啊，年假这个落实啊，首先呢我们还是要看到两类不同的劳动者。一类呢是连规范的年休假制度都没有真正享受到的人，年休假虽然是有明确的法律规定，但是在不少地方休息休假并没有成为劳动监察的日常检查事项，往往要等到劳动者自己投诉之后才进入处理程序。那现在呢已经是有地方开始把休息休假纳入劳动监察的日常检查了，把企业是否依法安排年休假、未休年假是否依法处理等纳入了检查范围，这样的做法也是值得推广的，不能因为企业规模小用工形式灵活就把法定的年休假变成了纸上的权利。对于已经有年假制度但是真正用起来仍然困难的单位，既然不可能让所有人同时休假，就不妨把年假安排提前规划好，而不是等到员工提出申请以后再临时协调。像今年贵州、云南等地都已经出现了类似的尝试， 贵州提出鼓励用人单位在每年第四季度制定下一年度职工

0: 休假计划，云南则提出年初统筹计划全年动态调整，要求用人单位在年初就开始制定全员年度带薪休假安排，中秋、国庆等集中休假时段可以提前安排轮休，同一岗位多人申请也可以按照事先确定的顺序错峰，而不是到了申请时再比较谁的理由更加充分。
1: 当然计划不可能解决所有的冲突，却因生产经营需要调整休假的，应当把原因、调整后的时间和后续安排说清楚，不能用一句最近比较忙无限期往后拖。过去我们总把年假看成单位和员工之间的事情，单位放不放人，员工想不想休，几个人撞在一起怎么协调，于是年假休不休、什么时候休就变成一个单位内部的管理问题。但年假从来不是管理问题，它关乎劳动者的生活权利，关乎一个社会能否拥有正常的生活节奏。有人需要用几天假回家看父母，有人要陪孩子，有人要处理拖了很久的家事儿，也有人什么事情都没有，只是累了，就是想真正休息几天。这些都不需要向谁证明什么，权利不需要理由，需要理由的是请求。一个社会如果希望居民有正常的家庭生活，有稳定的服务消费，也希望劳动者能够长期保持工作能力，就不能只要求个人在工作生活之间不断自行取舍，也需要通过制度给休息留下稳定的位置。
0: 同时呢，我们也要知道一点，尤其是对于我们的这个用人单位的老板们、领导们，也要明白一点，居民有收入，它不代表就有时间消费，旅游、探亲、休闲以及其他的服务消费都需要一段真正可以个人自由支配的时间。休假带来的是消费需求，会拉动旅游、餐饮、零售等服务行业增加用人，从而创造更多的岗位。这不仅是内部管理问题，也关系到就业市场的健康运转，是我们整体的经济发展的一环。那么今天我们再谈带薪休假，已经不能只是重复劳动者有权休假，真正需要解决的是怎样改变年假长期依赖个人申请、单位临时安排的一个运行方式，把休假真正纳入单位的正常用工计划，让用人单位、劳动者和政策目标之间不再各算各的账。另外呢，我们也在说到底啊，年假不是用人单位额外送给员工的几天时间，它本来就是劳动者工作之外应当拥有的个人生活。好了，再次感谢各位的收听，稍后即将播出的是民生热线，我们一起来关注。

温暖心底柔软的角落，小声点亮每个平凡的日子。时光静好，与你并肩，与你并肩便是幸福。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

0: 年味就是家的味道，是每个游子心底最深沉的乡愁。
1: 妈，我回来了，整啥吃的呢？
2: 一年了就惦记这一口呢，还是小时候那个味儿。
0: 东西南北，厨房飘香，
3: 好香啊，奶奶。
0: 家家户户，余味悠长。
4: 硬菜来了，四喜丸子。
2: 看我做这红烧黄鱼怎么样？
0: 日子好滋味，好口福，别浪费。
5: 爸妈，做了这么多啊，今天啊，有口福了。
2: 哎，吃不完可要放冰箱啊，这叫年年有余。
0: 刚刚好的量，健健康康吃。
5: 够了够了，买那么多咱吃不完呢。
6: 行，再买点青菜，荤素搭配。
0: 为剩余打包，给光盘点赞。
2: 哎呀，麻烦帮我打个包，谢谢您。
7: 餐餐光盘，绝不浪费。
0: 有滋有味，中国年，传承美德，不浪费。
8: 父母在，不远游，游必有方。
9: 如今我在上海定居，也有了孩子，可是爸妈在开封。最近经常做梦，梦到我小时候，爸爸骑自行车驮着我。
10: 保金点，马上下坡了。快到其他公园了，
11: 阿爸，你等会儿给我买个包裹，你送我。
9: 那时候，爸爸妈妈也要上班，可是他们总能挤出时间陪我。如今，我在上海上班，却忽略了父母。
12: 爸妈，我周五坐高铁接你们来上海。
13: 是旅行，也是陪伴。你养我长大，我陪你变老。
0: 悠悠鹿鸣，食野之苹。我有嘉宾，鼓瑟吹笙。
14: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15: 从蒙昧到文明，再到辉煌，传统文化绘就了东方古老画卷的底色。
0: 从继承中走来，革命文化让几代人充满了中流击水、创造奇迹的力量。
16: 春节快乐 ，Happy New Year！I'm pleased to send you my best wishes on this auspicious occasion.
0: 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薪火相传。
15: 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
0: FM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17: 这里有最潮流的海派生活，
18: 这里有最贴心的健康主张，
17: 这里有青春作伴的成长感悟，
18: 这里有最动人的人间烟火。
0: 声音传递真情，广播伴您同行，
18: 开启声音之旅，我在这里等你。
0: FM100.3，用心相伴，在您。
19: 这铃声中，有众多高原学子的梦想，也有一位老师的梦想。2019年，嘉定区教师赵兴洲来到嘉定区对口帮扶的青海省果洛州九至县民族中学担任音乐教师。初到九至，赵兴洲从一双双清澈的眼眸中看到了高原孩子们对知识的渴望，对梦想的追寻。
20: 藏族孩子啊，会说话就会唱歌，会走路就会跳舞，他们只是呢缺乏一些专业的乐理知识。我想一定要尽己所能 去教他们，再把大山里的声音带出来。
19: 支教结束，赵兴洲心里仍割舍不下九智学子。距离退休还有100多天的他再度返青，为了给孩子们创造追寻梦想的舞台，他积极联系各方力量，在嘉定区相关部门

0: 人和企业的支持下，2020年11月，嘉定区与对口邦福地区音乐交流会在上海保利大剧院举行。16名藏族学生跨越3000公里，终于站上了追梦的舞台。
1: 音乐的梦想就像一颗种子，而把这个种子撒在我们心里的人就是赵新洲老师。
2: 我是退休教师赵新洲，教育福祉，音乐圆梦。今后呢，我还要尽全力把润物细无声的教育事业呢做得有声有色，为两地的交流交往以及交融做出自己的贡献。
0: 洞察社会万象，聚焦民生期待。 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民生热线。
3: 各位好，我是唐猛，这里是调频100.3兆赫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访谈节目民生热线，欢迎您的收听。对于现在很多的上班族来说啊，白天真的我们现在是特别的忙，而且很多人啊一坐就坐很长时间，真想有时候啊能够有时间去活动一下，但晚上呢到了想去运动的时候却没有太大的方向，我应该怎么去练习？到了健身房之后看到那么多的器械都不知道该从何下手啊。有的人也会觉得健身房啊太贵了，自己练一个人练有时候没有动力，做个几十分钟之后就不想再做了啊，或者有时候总觉得这个啊时间对不上，要不就不去了。就在这个反复的拉扯纠结当中啊，从年头一直想到年尾，最终还是没有在健身房停留太长的时间啊。但最近呢，我们嘉定区的市民健身夜校开始报名了，从课程设置到场馆保障，从价格到专业指导，吸引了很多朋友的报名啊。之前看到这个我们的这个报名量真的是一下很多，有些热门的课是秒空了啊，所以这个市民健身夜校怎么能够点亮一群人的一些夜间的活力？为什么大家下班之后都那么累了，还想去运动吗？哎，这个时候不是应该在家里面躺着，或者玩玩手机，或者家里面啊和家人朋友聊聊天更好啊？这可能是一种放松休息，我们所谓的葛优躺的方式，也许是一个恢复元气的好方法。但是这一群人，他们还会选择到这个健身夜校当中去挥汗，去努力，去拼搏，哎，究竟又是为什么？那么参加过健身夜校的朋友究竟真实体验怎么样？我相信我们这个电波前也会有朋友参加过的啊。如果是你参加过的话，可以在我们听友社区当中和我们一起来互动一下。当然呢在未来会不会有更多的机会覆盖到我们嘉定的更多的街镇，让可能没有居住在我们相对来说中心城区的朋友也能够享受到更多的一些市民的健身服务。我们这期节目呢就将聚焦嘉定健身夜校，来分享大家的一些真实感受，带大家解锁健康又解压的下班的新生活。好，马上介绍今天做客直播间的三位嘉宾和大家认识，他们是嘉定区社会体育管理事务中心主任高秋瑾，欢迎高主任。
4: 主持人好，市民朋友们好。
3: 欢迎您。还有 UFT 教练员亚洲健身形体冠军孙丹燕，欢迎孙教练。
5: 主持人好，市民朋友们好。
3: 欢迎您。还有居延新区的上班族，也是我们健身夜校的学员王建南，欢迎王老师。
6: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好。
3: 欢迎三位啊。今天我们来到这个现场之后都是三位女性啊。我相信在这个运动的时候，其实现在我不知道孙教练有没有观察到，现在女性的学员也是越来越多了。
5: 在我看来的话，我们团操的课程里面的话，女性占比达到95%，
3: 是吧？你给大家先简单介绍一下，可能有的朋友不知道这个 UFT 我们这个运动场馆在什么地方，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
5: 我们在塔城路的刘城新天地295号。那我们在这边的话已经开了13年了。
3: 开了13年了。
5: 对。
3: 那您刚才说这个很多的女学员，而且团操课是比较受欢迎的，那你觉得有些什么样的课程在你们统计下来排名前三是大家报的最多的？你们开设这个课程觉得是体验感最好的项目，给大家推荐一下。
5: 早几年的话可能是杠铃操啊搏击操啊可能会比较受欢迎，然后近几年的话因为 HYROX 的这个项目以后会发现体能啊综合体能这个会更热门一些，那大家可能在各个平台上面也关注了这些比赛，他们可能有一些更好的追求，更高的追求，他们参加这种体能综合体能训练的这个频率会更加高一些，然后其次的话就是我们的一些减脂的课程，体重管理的课程啊，然后也比较非常受欢迎，然后接下去就是一些舞蹈课程
3: 啊，就是你们已经开13年时间了，
5: 对的，
3: 我相信可能有的嘉定的朋友非常的熟悉，而且去过的，
5: 是的，
3: 王老师应该没有去那么长时间，健身房的坚持应该没那么长，3年有吗？
6: 健身房我大概去规律的去了有半年，然后有点枯燥，
3: 有点枯燥
6: 结束了
3: 啊。有时候我记得我当时最开始去运动的时候也是这样，就是器械很多，但是你不知道从何下手，
6: 尤其是我们女孩子很去到这个器械
3: 力量区，对吧？
6: 对，
3: 就会觉得有心里面就有点发怵。那反而就有时候你会觉得团操课其实是可能是一个打开这个运动小白或者入门的一个很好的基础，因为在我看来其实团操课它的氛围感比较强，就是大家你不管会的还是会的嘛，你就站前排，不会的你就稍微往后面一点，但是大家都能动起来。
6: 对，
3: 你当时报这个市民夜校的时候报的是什么课程啊？
6: 我报了两项，一个是自由搏击，还有个是尊吧。
3: 哦，一上来我感觉挑战难度就挺大的，自由搏击我感觉挑战难度挺大的。尊巴是有一定舞蹈基础吗？
6: 其实都还好，其实我也是个运动小白吧。这两个老师他们都是循序渐进来的，第一节第二节他们都会讲一些基础动作嘛，都会拆解动作，所以你只要跟着他完全没有问题。
3: 就是不是一上来难度就特别大？
6: 不会不会。
3: 但一般人我觉得报一节都挺犹豫的，你还一下报2届，关键是你才8年时间，为什么当时会有这样一个想法呢？
6: 就是真的氛围很好，其实也是因为要上班，如果精力可以的话，其实每天都想去的。
3: 那我觉得很多朋友像我刚才说的这样，就是你上班其实已经很累了，完了之后你就想在家里面躺着。我觉得可能对于大多数人来说，或者对于一部分朋友来说，这是一种很好的放松方式。那就是说你还是有更多的动力去，那就是白天不太累。
6: 那当然不是了，说实在的，因为我是老师，我去年的话周五我有5节课，
3: 周五有5节课，
6: 但是我还是报了一节自由搏击，就是上完课也蛮累的，你去上完这个搏击课反而觉得轻松了。
3: 哎，我觉得就是从学校到上课这个地点这个过程，有的朋友可能会觉得比较煎熬，就是你会做一些思想斗争吗？
6: 没有时间做思想斗争。
3: 你
6: 因为你稍微犹豫一会儿，可能要迟到了。
3: 就是你是自愿想去运动的，那你当时想去运动，你报的时候，你有一个什么样的一个这个想法、初衷或者目的吗？就是我要达到什么状态，还是说我就是想去体验一下，或者我想去放松一下？你当时怎么想的？
6: 就是很想去运动。当时我的那个体检有脂肪肝。然后还有就是骨密度偏低嘛，就是缺钙，当时就是有意识的要开始减肥了，所以正好也是一个偶然的机会，看到了那个上海嘉定公众号上面有这个市民健身夜校，然后我和我的小伙伴就立马点进去抢到了这个课程，从此开始了减肥之路
3: 啊。还不是你一个人，就是你带小伙伴也一起的，
6: 一起，
3: 就是其实最初是出于这个身体健康的目的，
6: 对
3: 啊，去报的。特别好。也想问问高主任，是不是很多我们在这个了解大家的一些需求或者一些相关信息的时候，很多朋友也是出于这种健康方面，可能很多朋友也是，其实可能像王老师，当然我知道今天选王老师肯定是一个代表性的人物，所以很多人可能都是其实这都是上班族，他们都是下班之后准备过去运动的。
7: 对
3: 大多数群体都是这样的吗？
7: 对，我们这个夜校的初衷啊，其实我们就是说，像我们现在这个全民健身这个活动吧，我们就发现学校里的学生他是在学校里面会有固定的一个锻炼的时间，老年人呢他空闲的时间也比较多，就是你早上或者晚上老年人也很多，但是我们的上班一族呢他就是碎片化的时间特别多，然后呢就是上班也特别忙，然后呢下班呢他也不知道就是有哪个地方他可以释放或者减减压，或者能够练健健身，这种项目好像我们觉得 一方面我们也想就是这部分的人群啊，是我们重点想引导他们去参与锻炼的一个目标。那么正好呢，我们也就是说前期呢也有一些市场的一些调研，包括我们在每年的一个体质检测

0: 的这样一个数据的分析当中啊，我们也有一些初步的一些这个数据的一些获取，就我们发现呢，就像我们20到59岁的这种成年人，他的所有的一些形态指标随着年龄的增长啊，他都会有一些变化，但是他的体能指标啊发现明显的下降。所以呢，作为我们就是去传播和推广全民健身这样一项工作啊，我们觉得这个中年人啊，上班一族是我们重点是去需要去引导和给他们提供一些服务的。
1: 对，您这么说其实我们发现还真是，就是我们所谓的一老一小，其实他们的运动时间是可以保证的。小朋友这边其实学校会保证他们运动量，老人呢因为他时间比较多，所以你经常都会看到他们在运动，
0: 你不用说他都会去。
1: 对，就中间这一群中年人，但是我不知道刚才您怎么看，我问王老师这个问题，就是本来大家上班就很累了，但是我看我们这个报名的人数其实还是很多的，而且不止今年，我们前几年报名人数有些热门的课程也是一票难求。您怎么看这个问题，就是大家本来上班都很忙很累了，完了之后你去运动其实还要付出一些体力上面的一些这个消耗，那不比在家里面躺着更舒服。
0: 那我觉得就是说我们的夜校提供的就是说不单单是锻炼，而且是一个社交，更多的其实我们跟一般的场所来讲的话，我们还有附带很多情绪价值。
1: 您指的情绪价值是什么？
0: 就是说比如说我们的学校这个首先啊，我们就是作为体育部门啊开出的这个项目，我们首先要请专业的教练。所以专业性来讲的话，我们肯定要甄选一些这个比较好的教练来提供这样的个服务。那么另外呢，我们对学员我们还会有一些社群，这个我们会建立一些微信群，然后特别是像我们体重管理吧，我们现在这个孙教练这边会给他们传承记录拍照，然后回头会把它制作成小视频，让他每个人都可以去在这一节课当中看到自己的一些表现啊。这方面他就是有一个这样每次课他都有这样一个回顾。然后另外呢，我们还有很多附带的一些服务，就是我们开出的夜校以服务为主。我们比如说我们去年有很多的一些大的一些重大的赛事，比如说足球赛事啊，还有很多赛事，我们就给到学员，让他们免费提供给他们，你参加我们的夜校的学员都是我们的粉丝啊，我们会给你们提供一些大赛的观摩啊，还有一些很多的一些社群的参加的这样一些
1: 就是我们说的形成一个闭环了。
0: 对，然后呢，我们的学员就粘性很强，特别是其实我们的老师他是自带流量的，然后老师代课又带得好，氛围又好，所以呢他的这个粉丝啊，这个特别是我们这个明星课程搏击燃脂的复课率很高。然后基本上他们都等着我们不开课，他们都催着我们开课，
1: 是吧？
0: 是这样。
1: 最近我们在这个公众号上面看到是有一个上海市民健身夜校和我们全家市民健身夜校啊，有的朋友可能搞不清楚这两个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它有什么样的区别吗？
0: 其实我觉得不管是谁在推这个夜校，本质都是一样的。我们是给到市民朋友一个这样一个锻炼的一个场景，锻炼的一个项目。那么你如果说一定要说我们嘉定区和上海市的有什么区别的话呢，唯有去就是可能我们嘉定区起步会比较早，
1: 我们更早一些。
0: 我们是2024年的时候就开始尝试着去推这个市民健身夜校的这样一个项目。
1: 而且我们是全市首个办健身夜校的区。
0: 对，我们那时候办的时候因为可能全市还没做，那么去年2024年我们首次探索，去年呢我们就是全面的铺开，包括我们还和邻里中心把这个我们好的一些课程啊赋能到基层的邻里中心点位去，那么有铺了很多的一个点位，有19个点位，一共有开了有120多个班次，然后我们有30000多的这个人次来参与这样的一个项目。那么今年呢，我们是升级成全市这个去一起推广做这样一个事情，所以你说最大的区别它可能就是我们起步会比较早。
1: 那么他们在课程上面和这个报名的时间上会有区别吗？就是刚才我提到的这两种夜校。
0: 那么我觉得就是说现在是全市来推的话呢，其实对我们嘉定来说呢，给到我们其实是更大的一个底气去把这项工作再继续去做深做好。那么就是说在全市，如这个全市依托全市的平台来共同大家去推广这样一项工作呢，就是目前来说呢有几个方面的一个优势啊。一个呢就全市来推这个事情呢，就是说他报名的渠道对我们的市民朋友报名的渠道就更加通畅了，它包括我们可以通过上海体育的政务微信啊来互动微信小程序啊，包括随身办的微信小程序，点击搜索市民健身夜校可以获取更多的 夜校的菜。

0: 信息，不单是我嘉定，可能还有黄埔啊、徐汇啊等等，市民可以更多的就近去参加这样一个项目。第二个呢，是开课的信息可能会更多，本来我嘉定有很多的项目，现在全市都不开，选择性就会更多。而且现在全市来推的话呢，它是滚动开班的，就我们去年我们是春季班、秋季班这样子定时的去开班，那么全市呢现在就是我们有成熟一项课程我们就推一项，成熟一项课程就推一项，那么这样的话让市民可以享受到马上锻炼的这种这个需求和快感。那么这个就是开课信息更多呢，就参与就更加便捷
1: 啊。
0: 第三个呢，就是全市来推的话呢，师资其实赋予我们是更加丰富的。本来我们可能是属地嘉定区的，我们有一些优秀的一些师资，那给到我们的市民朋友去进行一个授课。那么现在全市推这个夜校的这个项目的话呢，我们能够在全市的一个师资平台，目前呢有一些优秀的社会体育指导员，还有优秀的教练员，集合了全市的一个这个所有的优秀的一个这样的一个行业的人才，来共同为我们这个健身夜校这个项目进行服务。
1: 那我们不往远了说，就往近了说，我们现在这个时间节点，如果是大家想要去报名相关课程，还有机会吗？
0: 当然有，
1: 或者有什么样的渠道告诉大家一下。
0: 就是全市的话呢，我们是上海，通过市民朋友可以通过上海体育证微信来互动微信小程序，随身办微信的小程序，点击搜索市民健身夜校，获取一些报名信息。那么第一批的呢，我们已经在3月份进行这个我们市级平台已经推出，后续呢会陆陆续续的在这个平台上进行一个滚动的推出，那么市民朋友们可以不断的去关注。
1: 就也可以看到相关的课程，包括这个上课的时间啊，
0: 对，
1: 等等，
0: 上课时间都会有报名的信息。
1: 我们这个孙教练所在的我们的 UFT 应该也是其中的一个场馆。当时为什么会想到和我们这个市民夜校来进行合作呢？当时有想过这个问题吗？
2: 首先我要感谢一下我们这个嘉定体育给到我们这样的一个支持，然后也是这么信任我们，这个13年的，
1: 毕竟做了13年了，
2: 然后给到我们这样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机会，去更加贴近于我们的这个老百姓的一个健身，然后也是希望，这几年都是那个体重管理年嘛，然后通过这个体重管理课程的话，达到一个让大家动起来的一个效果，然后也是改善大家的这个体重上面的一些焦虑，对，让他们得到更好的一个服务，包括场地上面的话，他们锻炼完以后还可以进行跑步机啊，或者是其他器械的一些力量训练都是可以有的，不光光是课程了，我们还会给他做一些体质监测，然后数据也会告诉他们，然后结束这个体重管理班之后呢，我们还会给他一个总结的一个数据的一个报告，告诉他，哎，你在这个十几节课中你达到了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效果，那希望他能够在之后的这个体重管理的时候呢能够坚持下去。
1: 当时为什么会想到来接他们这样一个这个夜校的课程？因为对于你们来说，其实也会有一些，我相信也会有一些本地的粘性的用户，你看毕竟是13年的时间，可能大家很多人都是长久在这个地方锻炼，那本来我觉得可能对于你们来说也许不太缺一些客源啊，可能会有稳定的一些客户，那么如果是接了市民夜校的工作的话，其实你们要去研发一些新的课程，或者是要去适配他们的一些这个体系，那可能对你们来说，本来晚上因为大家都是基本上都是晚上这个时段，这些人群可能也会有一些这个交集，会有一些这个课程的排布的一些问题，对你们来说是一个困难吗？
2: 现在的话给到我们这个体重管理课程的这个班级的小伙伴们基本上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时间段，就是晚上的6点半到7点半，是等于是最最核心的一个时间，也是接到这个项目呢，我第一个反应是因为我是一个体育人，我对体育充满着情怀，我希望可能更多的人就是像我们一样能够动起来，而不是说下了班就在家里面窝着玩个手机啊，都觉得这样是很舒适的，但是对于我们的身体健康来说它可能是并不是那么理想化的，那他们能走出来练锻炼，我们先要让他们走出来，给他们一个好的环境，让他们鼓励他们，这个是我可能当时接到这个项目可能更多的我相信就是一种对于运动的一种情怀，然后对于运动的一种热爱，所以我接到这项目是非常非常开心，然后当时的话也是我们所有的教练都是集体开了一个会的，然后说一下这个，因为里面的人啊 体重管理的人，他们都是有些参差不齐的，有
1: 的
2: 可能，首先来我们可能会问他你们有没有三高，
1: 嗯，
2: 对，这个因为有部分可能像之前我也做过这个体测的，这个在体测中心也做过，然后有一些高危人群的话我们也要进行提示。
1: 对，因为他有些运动可能就不太能够胜任，
2: 对、
1: 嗯、
2: 所以我们肯定是要从低强度的让他们循序渐进的，就像我们高老师刚才说的，就是课程的话是要从循序渐进的这个过程开始，让他们找到自信，
1: 嗯，
2: 能够坚持下去，然后这个是我接到这个课程第一个觉得非常非常棒的、
1: 嗯、其实我觉得这些能够迈出步伐到健身房门口进来的人都已经很了不起了，因为对他们来说其实你看他们很久都没有运动、
2: 嗯、
1: 他要到这个地方来，我觉得不亚于就是去我们所谓的去医院或者这样的场所，他们会觉得心里面其实是有点惧怕的，我觉得他来都已经很厉害了、
2: 嗯、
1: 你再让他动起来，我觉得他需要一些激励。
2: 是的，
1: 所以你们会给他们一些回馈，像刚才高主任提到你们会拍一些
2: 视频
1: 包括
2: 照片，
1: 这样他其实能够看到自己的变化，我觉得人一旦看到这样一个一个小的进步的时候，他就会有一些动力，
2: 他们需要鼓励，他们需要非常
1: 多的鼓励，非常需要，因为他来
2: 的
1: 已经很不容易了，
2: 是的，
1: 还是下班时间，
0: 对对对，
1: 谁不想下班在家里面躺着，都想，
2: 对，基本上是课程结束完以后他们也会再问我们一些饮食上面的，
0: 对对对，
2: 他们会问、
1: 嗯、
2: 啊，我们要怎么吃，然后我们也会简单的跟他们描述一下啊，我们应该怎么去吃，当然我们那个群里面也有专门的
0: 营养
2: 师，
0: 对，
2: 营养
0: 师、
2: 哦、对，所以这边的话我们体育局也是给到非常大的支持、
1: 嗯、
2: 以及就像高主任说的，就是非常大的情绪价值。
1: 嗯，你们这边是这个体重管理的课程，
2: 对、
1: 这个大概是多少节？这课程价格能和大家分享一下吗？
0: 当然可以啊、
1: 嗯、
0: 所以说我们首先非常感谢 UFT 啊，对我们这项课程的一个支持、
1: 嗯、
0: 那么其实刚才接着这个话题啊，我们说体重管理这个课啊，这个为什么我们今年有一点变化、
1: 嗯、
0: 其实它是有个这个过程的。2024年呢，我们把体重管理，因为2024年我们是国家喊你去减肥啊，体重管理年，那作为体育部门肯定是我们也要不遗余力的去做这样一项工作，所以我们在夜校课程里面的设置啊，我们是特地设置了这样一个特色的课程，叫体重管理课。那么2024年呢，我们把这个课程呢设置在我们家庭体育中心。那么这个课程的设置呢，我们一共是设置了12节课，其实这个课程我们跟其他的夜校的普通课程我们是精心打造的，其他夜校课程我们都是14课，但这次课程呢我们是12节课，多了2节什么课呢、
1: 嗯、
0: 我们是要进行一个体质的前后数据的对比测试，所以我们来报名的这个课程的学员，我们都需要第一次进行一个健康的问卷调查，建立健康档案，然后呢再进行一些这个数据的筛查。那么我们在去年做的时候，我们还得到了我们区域卫生部门的支持，有配了现场的医生进行一个现场的一个这个三高的一些筛查，他们给我们做一些保障的。那么我们是前提，我们是首先要让这些学员得到一个安全的一个健身锻炼，要保障安全。那么这是这个，所以我们这个区别啊，它有2次的这个，通过14课带教完以后，我们会在最后一次课让他再进行一个这个数据的一个检测，看看你14课里面对你的各项的这个形体啊、这个素质啊、体能啊有没有变化。那么这个是给到他们一个其实最后的一个成果性的一个反馈。
1: 嗯
0: 啊，那么这个课程，那么整体的收费呢，其实就是说。嗯，比我们一般的课程啊稍微贵一点点，但是呢我觉得还是我们本着公益性的价格去走的、
1: 嗯、
0: 我们一般的现在我们的课程是40块，就一杯咖啡的这个费用就能享受到我们一节夜校的课程。那么我们体重管理呢是做到60，为什么？因为我们的教练很专业、
1: 嗯、
0: 所以我们为什么跟我们单业啊 UFT 这边、
1: 嗯、
0: 所以在第一年的时候是我们 UFT 他是聘请的，帮我们去找了非常优质的这些教练到我们体育中心来上课啊，因为他们所有的教练资质都是有这个证书齐全，而且都有10年以上的带教经验、
1: 嗯、就是这个是12节课、
0: 嗯、
1: 对，那个是10节课，
0: 那个是10节课，
1: 但价格都是不超过1000的，就大概
0: 对对对，那个是720、
1: 哦、
0: 尽管720我们第一期推的时候也是秒杀，
1: 因为你12节课呀你想想你在外面上一节私教课，
0: 对对对，
1: 那个价格就得多少钱，
0: 而且我们的教练都非常专业、
1: 嗯、
0: 所以呢我就觉得这个课这个，而且我们也是特别关注这节课完了以后，而且因为有些人他是真的是形体有点 这个体脂超标，但是在教练的带动下，他们就觉得是蛮有收获的。
1: 因为他也

0: 就价值就比较高一点。你这还12节课呢，
1: 而且对他进行筛查，有的其实我们报名的第一期学员，有的都是夫妻俩一起来的，因为体重管理年整个一个这个社会的氛围也比较好，然后他们也自身也比较享有这方面的诉求，所以呢，有些都是夫妻俩，有些是这个妈妈带着小朋友一起来的，然后他们有的学员跟我反馈，他说我上了几节课以后，本来跑个楼梯都喘，后来慢慢，因为我们强度不能太高，一下子还是安全低，后来他说我几节课以后，哎，楼梯就不喘了，
0: 那肯定会有变化的。因为你相信坚持，它一定是带来一些改变。
1: 对，所以我们第一期在体育中心呢，我们觉得学员上的也挺不错，我们教练也给到的服务都非常专业。那么今年呢，我们是想在这个给到学员更多的一些服务，所以我们后来想了一下，我们的体育中心呢，因为是95年的场馆啊，设施设备呢，因为它毕竟要符合很多课程的需求，针对性的这种体能训练的设施设备可能还不是特别齐全，所以呢，我们今年跟 UFT 商量了，我说，哎，那我们试试，我们把这个课程直接放到你的场馆，让我们的学员在上课的时候，他能够享受到更专业的一些器械设备的。
0: 他们那边很多一些专业的器械，
2: 对，
1: 所以在我们的这个UFT 他说可以啊，首先他们非常欣然的接受了这个工作，给我们他的这样一项任务啊，这个非常，
0: 因为其实我觉得对他们来说，毕竟他们也你也得挪出时间，挪出场馆来适配这些人，
1: 他们给到我们一周最黄金的两个时间段，6点半
0: 到，但是人都是蛮多的时候，
1: 7点半，然后呢，不单这样子，我们上课的时候学员就是还有很多的器械他可以享受，我们这个 UFT 还说了，就是在这段整个课程期间，你们学员，我们这个体重管理班所有的学员，但凡想来健身房，如果是平时做有氧做一般的锻炼，他都可以来，给到更加超值的一些服务。那么另外他那边还有一些淋浴啊，一些辅助的设备，我们学员你练完以后要洗个澡啊，这个冲个淋都是可以享受到，所以呢，我觉得是最终其实得益的是我们的学员啊，他能够得到更多
0: 的，我觉得能报上
1: 的
0: 真的是很幸运。
1: 对，
0: 这个课程大概多少人啊？
1: 这个课程我们是招了二十个人
0: 哦，20个人好幸运啊！王老师，这是这其中的一位吗？
2: 我没有，
0: 没有是吧？
1: 他有他的热爱，他热爱我们的搏击燃脂。
0: 哎，我听说你们那个搏击课的这个上课氛围很好，
2: 特别的好。
0: 好在什么地方呢？
2: 一个就是我们的教练，
0: 你们课程有多少人啊？你们那个班上
2: 满班30个人，
0: 30个人，
2: 每次都是很快，你要抢的。
1: 对，这个班是我们其实就是有很多的班，我们招的人数都挺多的，然后这个班是第一个爆满的班，
0: 一个爆满的，
1: 对，
0: 嗯，
1: 就是说我们后台一看，哇，我们袁老师的课一下就爆满了，那袁老师超厉害，其他的课还在慢慢学员可能还在慢慢的思想斗争，还在慢慢的就是人数在，
0: 就是已经来不及犹豫了他的课程，
1: 对，你报袁老师的课你不能太犹豫，要抢。
0: 您最开始其实也是没有相关的这个搏击的运动基础吧？最开始应该是没有的，
2: 这个我倒是在上大学的时候，我们学校有过这个搏击课程，
0: 会有个，但可能中间隔的时间还是有一阵，
2: 是的。
0: 那你觉得就是作为一个刚刚去的一个小白，或者他心里有点发怵的朋友，到那个课程上去上课的话，他会觉得比较难施展开吗？或者不知道该怎么做？
2: 也不会的，因为每一个动作老师都会教的，就是他要前面就像学舞蹈一样，就是一步一步，一个动作一个动作去拆开去教你，都会跟得上。
0: 你一般站课堂第一排，站第一排都是很卷的朋友。
2: 就是站在前面，我们那个场馆也蛮好的。
0: 你是慢慢从后面挪上去的吗？
2: 不，我有。
0: 你一来就
2: 一开始就站第一排。真的还是就是我们那个场馆也蛮好的，前面有镜子，然后你可以看着镜子里面去出拳，你能感受到自己那个
0: 很解压，是不是？
2: 对，很解压。
0: 那你就上完一节课的时候，你是什么样的感受？你觉得就是当你就是下课，大家会拍照吗？或者
2: 会
0: 啊？那一刻你走在回家的路上，和你当时来的时候是什么样的感觉？
2: 就是很酣畅淋漓，
0: 就感觉整个人全部就重新换新了。
2: 而且还有一个就是我和我的小伙伴，我们都有这种感触，就是我们打完搏击晚上了嘛，下了课已经是7点半晚上了，出来之后看东西非常的明亮。就是在外面了，
0: 可能是有一定道理，因为你的血液循环到
2: 是
0: 包括。就是你人的精气神，我觉得
2: 会
0: 完全不一样，就好像是人点了一下那个刷新按钮，刷新了一下，
2: 是的，这个肾上腺素还飙升上去，有的时候还会再去那个操场上再去走两圈。
0: 哇，这就是没练够的表现，
2: 就是意犹未尽有一点。
0: 那每周是一

0: 次课？
1: 去年是两次。
0: 啊，去年是两次。那个尊霸呢？
1: 尊霸去年是一次，
0: 去年一次，
1: 然后搏击是两次。
0: 今年呢？
1: 今年因为我课程比较多嘛，我今年报了一个这个自由搏击。
0: 啊，还是报的自由搏击。
1: 对，
0: 这个刚才高主任说，就是课程里面其实大家也会互相之间会有一些联系，或者大家也会搭个伴儿什么的。
1: 对，
0: 课堂的氛围怎么样？就是我同学之间的话，认识吗？
1: 确实我在这里还加了很多小伙伴的微信。
0: 那你肯定是个E人吧，我觉得。
1: 也不是，我平常还蛮I的，但是就是小伙伴们，我们就兴趣都是好的嘛。有句话，找朋友要找这个志同道合的嘛。
0: 对的，
1: 就大家很聊得来。然后加加微信，平时喊着一起该出发了该走了。对吧，平时少吃一点，大家就互相鼓励，还蛮好的。
0: 你们之前会建一个群。
1: 然
0: 后大家都在群里面，
1: 对对对，
0: 包括一些这个上课的一些内容啊、互动啊等等。
1: 是的，
0: 其实这样的氛围，我觉得对于很多的学员来说，他们是希望感受到这种就是陌生人之间大家带来的那种连接性的。因为上班的时候，其实对同事之间来说，可能有的时候有些话你没有办法说，或者有些动作你没办法做开。但是在这样一个陌生的群体当中，你有了这样一个氛围之后，其实。我觉得是一种很好的我们所谓的发泄的状态。
1: 对，
0: 因为你白天可能有一些压抑的情绪，你需要在某一些场合表达，但是你回家之后可能你又是另外一个角色。
1: 对，
0: 但是到这个场合大家都是陌生的，无所谓，我也不认识你，你也不认识我，那个时候可能就能撒得开。我觉得这可能是好多朋友他们想来报这个夜校的一个重要的初衷。
1: 是的。
0: 除了这个课程之外，你们还安排了一些什么样的课程您觉得还比较受欢迎或者比较有新意的？
2: 我们的课程呢，现在就是说在项目设置上，我们是分为就是基础加进阶，然后再加特色，这个三级的课程体系。那么比如说我们有活力燃脂类的，刚才优雅电商类的，养生功法类的，还有就是
0: 优雅什么？
2: 优雅电商，我们有瑜伽、电商、普拉提啊，然后包括肩颈瑜伽、肩颈理疗瑜伽，我们去年开设出来也非常受欢迎。因为现在上班一族他的肩颈的这个疼痛啊很多，所以很多人就是报肩颈瑜伽这门课也非常多。那么另外呢，像我们有那传统养生功法类的有八段锦。八段锦呢，就是从自这个2024年第一个课程开设到现在，我们每期都会开这样的一个课程，然后每期都有很多人报名，不管是这个20多岁的，然后再到50多岁的人群啊，覆盖的年龄段啊是最广的八段锦，所以这个项目也是比较热门的，然后像体能训练课呢，我们是。这个作为体育部门来打造的一些这个专业的一些课程，它包含了我们有这个体重管理啊、保肌打造啊，还有一些这个马甲线塑形啊，这种可能就是专项训练的这个强调的这个内容可能会比较多。
0: 哎呀，一会儿没有看大家的评论，看到有很多朋友都在留言啊。有位嘉定童子的朋友，他估计是住菊园，他截了个图，是这个东社区邻里中心有一个，
2: 对，今天
0: 还有一个这个城北大居邻里中心有一个啊，开设了这个，我看有氧啊、尊霸呀、舞蹈啊等等，哎，这都是在菊园的朋友能够享受到的。还有朋友在表扬这个孙教练啊，他说安利孙教练的举重课。他说非常专业有效，现在锻炼最重要的就是储备肌肉。他说自己在家里面去练就没有那个氛围，很容易被惰性思想给占领，但是在健身房遇到一群搭子，大家就会相互鼓励。你还上举重课哦？
3: 对，
2: 小肌肉练
3: 出来。这周的举重课基本上都爆满，现在还有3个人在排队，
0: 是吧？哎呦，这个课程很丰富啊。杨子他说一般在家里面练其实就有点惰性，但是如果去健身房可能就会好一些，因为他说自律还比较重要的。
2: 对，确实。
0: 我之前还有朋友问到说，这个我们年龄好像是在18到55周岁，说有不有机会可以55加和16以下的朋友能够参加的，这可能是一个考虑的方向。
2: 这个我们后期会再考虑。
0: 我觉得有点像那个八段锦这种，可能它还蛮适合55岁。
2: 对，55岁以上。
0: 但可能会有一些运动方面的风险，所以我们目前还是没有开放这个时段。
2: 对，
0: 我觉得未来应该是一个考虑的方向。还有朋友说提到，
2: 我插一句，
0: 你讲。
2: 其实我们在课程的今年的课程的一个设计上，其实我们是。关于刚才说的这个18以下的课程，我们已经再设计了
0: 一个
2: 阳光运动类的青少年的课程，我们把它做。

0: 为一个日校的课程，
1: 因为你看我在小区的时候啊，晚上我出来遛弯的时候，我就发现，就前两天晚上就有三个小朋友，爸爸妈妈每一个小朋友对面有个爸爸妈妈监督他们在那儿跳绳，他们就并成一排跳绳。我觉得与其这个时间，还不如如果有机会的话，他们能报相关的课程，我觉得这是一个更加全方位、更加科学的方式。因为你自己跳，第一个你没有相关的这个安全保障，第二个你的这个运动量上面的课程的搭配或者动作的搭配上一定没有那么专业。
0: 是的，所以呢，青少年这一块呢，我们目前呢主要是设那个在双休日的白天，然后呢在暑假的时候我们可能会给青少年再设计一些这样的课程、
1: 因为这个时候孩子们时间是最充裕的，
0: 孩子晚上呢可能
1: 要做作业，
0: 对，作业可能还比较多，然后时间呢还要早一点休息啊，时间可能不是特别充分，所以我们也是结合我们目前的我们小朋友的这个情况，我们双休日现在有开出了篮球、足球、乒乓这样的课程、
1: 对，
0: 然后到暑假呢我们会再看一下，再做一些市场调研，看看我们再开一些什么样的项目给到我们的青少年朋友。
1: 嗯，好的。之前还有朋友问说能不能加入更多的一些课程，比如说羽毛球啊、乒乓球啊、游泳啊、骑行啊、产后修复、青少年体能课、我们现在这些课程有吗？
0: 青少年体能目前我们还没有、
1: 产后修复肯定也是，
0: 产后也没有，我们可以研究一下。
1: 哎，我觉得这个课程因为它适配的人群可能就会更多一点，而且更加有针对性一些。
0: 对，是的。然后羽毛球呢我们现在场馆是有开
1: 有的、
0: 对对对，大家也可以这个
1: 羽毛球的场馆在什么地方会有？
0: 羽毛球我们在嘉定体育馆。
1: 哦，嘉定体育馆、
0: 目前刚才说在我们上海体育的这个微信的这个也公众号啊，包括我们那个一网通办，我们也发布了那个招生的一个信息，后期我们也会在滚动开办，到时候大家可以关注一下。
1: 好，还有朋友说这个能不能搞结业测评打卡奖励小型比赛激励大家坚持，我们现在其实也在做，我们大概在这个课程快结束的时候会给大家一些什么样的回馈或者什么样的总结性质的内容吗？
2: 首先我们在那个体重管理课程的结束呢，
1: 我打断你，我知道他做视频是很厉害的、他很会剪，
0: 对，
1: 而且他 很认真的在拍，
0: 对对对、
2: 对，我比较喜欢给大家记录，就是说整个运动过程中的这个点点滴滴，因为自己喜欢运动，然后他们做到哪个动作是最帅最好看的，我肯定就会抓拍那个、然后我们教练的控场能力也比较好，大家做的动作越统一的时候他们就越带劲儿。
1: 啊，而且你的摄像头一举起来的时候，大家就更带劲儿。本来
2: 是、就是这个、
1: 本来做不了的时候，
2: 对，就是这个感觉。
1: 本来做不了，他就哎呀，看着你在拍，他就使劲儿的做两组。
2: 对，
1: 哎，就是那两组，他就是一个自己的突破嘛。
2: 是的，就是那两组。然后在我们结束的时候呢，我们可能会给他们把十几节课的这个集体照，我们可能会再做一个小视频送给大家。然后接下去呢，就是他们每人会再做一次体测，然后我们会再认真的给他做一个数据的分析，然后再一次鼓励他，然后期待他下一次继续能参加我们的体重管理课程。因为很多的东西，就是就像刚才咱们聊的一样，就是说运动这个东西不是说你一天两天的，可能是需要你用年去衡量
1: 的，
2: 才能真正体现在你身上。就像大家说，哎，安全了，为什么你一直看起来这么年轻？我说我练了20多年了，我感谢我们嘉定体育，那我是从体校出来的嘛，也是嘉定培养了我，所以这几年我觉得我要更多的去帮助这些人达到他们想要的一个年轻漂亮有活力的一个状态。
0: 把你的一些好的心得体会分享给更多
1: 可能我们在电波前的朋友看不到我们孙教练，我真的觉得他就像刚刚大学毕业的那种体校生一样。
0: 这几年
1: 你看他皮肤其实我觉得就这个，我觉得是运动带来
0: 的
1: 一种美丽或者魅力，就是他能够一直保持一种通畅的。
0: 我们要一起传播，
2: 对，我们要一起传播这样的一个正能量。
1: 这点非常重要。王老师，您看到就是您自己运动的时候会产生的一些变化吗？你看你去年报了两节，今年报了一节，我相信除了这个课程之外，运动其实也是养成了一定的习惯，哪怕就是在外面去快走一下，其实我觉得也是一种健身的方式。您会觉得运动之后和运动之前自己会有一些方面的变化吗？
3: 这个最大的变化就是我减掉了20多斤。
1: 20多斤，
3: 哎呦，
1: 真的想象不出来你之前啊，那就是
3: 又复胖了一点，过年吃的有点多。
1: 再报两节课，
3: 我又开始了呀，
1: 又开始了。
3: 所以我吃的时候我也不担心。
1: 就是您其实是可以看到自己这个变化的过程，那包括我觉得很量化的指标就是你穿衣服和你的衣服裤子，就是你这些衣物搭配，其实是和你20斤。胖了之前其实是完全不一样的大小。
3: 对，
1: 那个时候你会很有成就感吗？你会觉得
3: 当然了，
1: 人都说瘦了之后会飞。

0: 非常自信，就是有对比之后会非常自信。
1: 对，瘦了之后呢，还化化妆，打扮打扮自己，
0: 就是觉得就是那个充满了光亮。
1: 是，
0: 哎，我觉得这个就是运动带来的一个改变。
1: 就是我精神面貌感觉都变好了。
2: 我有一次看到他，我插一句，差点没认出来，因为从他第一次上课，我这个学员就排在第一排，我们就比较关注，而且呢，他这个一直头发扎了个蝴蝶结，就非常好认。哎，我看到这个小姑娘哎跳得挺好的，然后到过了几次以后，她到我们测试站去做检测，我突然看到她，我哎，怎么人都变了，怎么不一样了？我一下子差点没认出来，
0: 是吧？
1: 其实也就是三个月吧。
0: 你家里面的人会惊讶你的这个变化吗？
1: 当然了。而且我前面也跟主播也分享过，我是因为有脂肪肝嘛，我大概很快嘛，也就三个月左右的时间，正好也遇上我们单位体检，我脂肪肝就没了。
0: 哎，你给我们分享一下，就除了上这个课之外，你还有一些什么方面的内容你会注意，然后搭配起来让你这样？因为我相信上一节课肯定是不够，你会在那段时间当中注意一些什么呢？
1: 就是因为一直在上这些我们的健身夜校课，但也不能覆盖到每天晚上嘛，所以就是没有课的时候，我晚上还会去看看那些直播，就是直播的那种团操课，也会跟着去动一动。
0: 就是有段时间蛮火的那个某公红的那个直播间的那个，现在还有很多。那就是说，其实通过这些课是给你养成了一个
1: 运
0: 动
1: 的
0: 习
1: 惯，
0: 就是你觉得就不动的话，可能就有点
1: 很难受，
0: 很难受。
1: 是的，
0: 哎，真的，我觉得就像是那个车子转起来之后，你突然要刹停，其实我觉得对车子来说，其实是一个很损耗的。但是你当你转起来的时候，你每天都想去参加。
1: 是的，
0: 这是一个最大的改变。
1: 对，
0: 而且在运动的时候，是不是对于我们在工作当中一些做事情等等，其实也会有一些这个思维方面的转变？比如说，可能你会更加坚持，或者对目标感更加强一些，这点会有一些体会吗？
1: 因为我就是最喜欢是这个打拳嘛，就是打拳打完之后就觉得自己变得很勇敢，不管是工作上面还是就是处事方面，都会觉得自己没有自己解决不了的事情。
0: 我之前刚开始打拳的时候也是这样，就是打完之后或者过了一段时间之后，你会觉得好像没有什么困难是不能战胜的，就是当你身体上拥有某项技能的时候，其实你心理上面就会建立一个很强的防线，你没有那么惧怕了，就觉得这个事情我可以给我自己可以做到的。
1: 走夜路都不怕了，
0: 是吧？就是人会有一些底气，而且运动给人我觉得会带来一些思维方面的一些改变，包括你的想法，我觉得也会更加正能量一些。而这种改变，我觉得会潜移默化的影响到学生们，
1: 对，
0: 同学们也会看到老师会有一些变化，我觉得他们也会，我觉得这是一个潜意识当中大家的一个认知和改变，
1: 是的，
0: 这点我觉得非常的重要，所以我们也希望能够继续的坚持下去，
1: 一定会的。
0: 好，我们再来看一下其他朋友的一些留言，之前还搜集到一个朋友啊，他说这个。他提出了一个很好的想法，我觉得是可以好好考虑一下，而且可以做一个联动的。他说是什么呢？他说这个，夜校能不能和周边的一些餐饮或者停车联动？比如说课后优惠，或者是停车减免等等。我觉得这个倒是一个蛮好的，和其他委办局之间，或者是和这个商圈当中来做互动的一个很好的方式，因为他必定肯定运动完之后他得吃饭，他得停车。
2: 但我们还是希望他是
0: 减脂餐。
2: 可以的，其实我们现在体育它是一个平台，
0: 对。
2: 然后呢，我们希望也其实我们也非常希望通过体育这个平台能够联动更多的资源。
0: 对，我们所说的赋能嘛，就体育加。
2: 哎，体育加，我们文体商旅一起弄，大家赋能去整合更多的资源，其实最后获益的是我们的学员，是我们的。
0: 这个过程当中，其实您觉得要联动或者调度的最大一个难点，需要在什么地方来进行突破呢？
2: 达成共识吧，我觉得大家需要有形成这个统一的这样一个一开始肯定是大家要先有这样一个统一的这样一个
0: 都想做这个事情，
2: 想做这个事情，然后我们再考虑怎么去把它整合好，怎么去把它做到更好。
0: 因为我发现有的时候，比如说像那个孙教练他们那个地方，就是因为下课时间都是统一的，
2: 确实
0: 比如说就是到7:30的时候，一下课时候一窝蜂的人都出来，他们一定会有一些需求，对吧？
2: 我们那天王教练还在群里说了，我觉得你们要迟到了。他说到了6:30，怎么没有学员来上

0: 在找停车位吗？
1: 对，然后学员在群里说、我在找停车，我车停在哪里哪里，他说哎，可能走过来会要点时间，会迟到啊。那这个确实是我们觉得有些事情我们是发生了我们
0: 才
1: 努力的去解决这些问题啊。那么既然有了，我们后续会给到我们一些去这样子去解决问题的一些思考，那么我们也会去跟各个方面我们再去联动一下，看看有没有可能啊，给我们的学员提供更加便捷的这样一个参与的一个氛围。
0: 对的，之前还搜集到一位朋友，他我觉得这个建议也还可以，也挺好的，我觉得可以那个思考一下，就是他说夜校能不能和社区企业进行合作，比如说进园区、进社区，而不用跑体育中心。我觉得他这个也可以理解的，就是你看住在比如说华亭或者比较外岗更远的朋友，他虽然身处是在农村，但是他也有运动的需求。但啊，包括像企业的朋友，他不可能老跑到我们体育中心来运动。有的比如说安亭那边的朋友，他可能比较远，但这样的话他就能够享受的更加优质的课程。会有这些配送吗？我记得今天好像您开始的时候说了那个邻里中心。
1: 邻
0: 里中心，
1: 其实我们是有在思考并且在做这个事情。首先呢，我们是让市民能够就近就便的参与我们这样一个项目。就是我们在第一年的时候呢，其实我们是孵化这个项目，在我去届体育中心，我们把这些好的课程，我把它这个孵化成熟以后，在第二年的时候，我们跟区里面的社工部也得到了他们部门的非常大的支持，然后呢，我们是联动了社区的去年是17个邻里中心，那么到今年呢，我们是准备12个街镇全覆盖，联动所有的邻里中心呢，把这样一项这个我们培育好的这样一个项目赋能到基层的邻里中心。那么一个呢，是我们可以在邻里中心的这个场地资源能够给它发挥一些作用。
0: 有场地，他们事实上很多邻里中心也有健身房。
1: 对，也有。我们其实只要有这个能够容纳15到20人的操房就可以了，场地其实门槛是比较低的。那么如果我们的这个项目进去以后呢，我们的市民朋友呢是可以就近就便的来选择他们需要的一些课程。那么这是一个。那么第二个是说到企业呢，其实我们是愿意为企业去私人定制相关的一些课程的服务，那么联合工会啊等等，我们也是正在推进这个事情。如果是有需要的，他们这个企业有这方面的一个诉求，我们可以为企业去个性化的去策划和定制他们所需要的一些课程内容，根据职工的一些闲余的闲暇的一些时间啊，他们的一些诉求啊，然后帮他们配置课程。
0: 因为你看对于像安亭有些企业来说，他们本来厂就比较大，而且他们有的这个本来就会有一些健身房或者操房的这个空间，可能他们工会可能也会有一些请一些老师，但可能都是那零零散散的去联系一些，他们有课程体系，我觉得可能没有那么延续性的专业。那这个时候介入进去之后，可能就会对他们的这个课程的设置啊，包括员工的这个计划方面有一个比较好的规划。
1: 对，根据他们员工的所有的作业的时间，有的比如说他是中午有空的，
0: 对的，
1: 有的晚上有空的，那么我们要根据企业的情况帮他去进行一个设置的。
0: 这样针对性的设置，可能对于企业员工来说，就是更加的利用自己的时间。
1: 对，那么他们就不需要非常赶，因为我们后台也有小伙伴说6点半开课太赶了，
0: 对，因为有的人
1: 下班来不及。
0: 你看有的人下班，他下午可能5点半吧，5点半6点钟，他得开车过去，路上再堵一下，再停车位找不到，那就更得上课迟到了。
1: 可以的，我们有需要的企业，我们可以上门服务的，
0: 是吧？
1: 对，
0: 这样做更多的定制化的话，可能对于企业来说有更多的这个幸福感，
1: 是的，
0: 会高一些，
1: 更加方便一点。
0: 对的，还有朋友之前提到说这个，能不能和艺术夜校进行联动，搞个健身加文化的套餐？这个想法挺好的，我感觉难度好像有点大。但是都是这个我们现在所说的文商旅体展农的这个大范围当中。
1: 首先体育也是文化嘛，体育是大文化，包括其实我们有很多的项目，其实它还是这个有一些表演的这种跟艺术有关的这样一个氛围的。
0: 比如说八段锦。
1: 八段锦啊，其实我们的
2: 尊巴
0: 对，尊巴
1: 其实跟文化上其实也是这个关系也挺密切
0: 的。
1: 那么大家联动啊，共同去策划一些项目的一些这个分享啊展示啊，我觉得都是有可能的。只要大家愿意，我们都愿意做这项事情。
0: 对，这是一个这个触碰的点，我觉得未来合作机会还是很多的。大家也可以来进行思考或者集思广益一下。哎呀，今天说了那么多，其实我觉得大家都是比较喜欢运动的，而且都是在这个过程当中能够感受到一些快乐。但是我相信可能对于有些市民朋友来说， 他们还在挣扎，还在这个做一些心理建设，就是要迈出这一步，其实我觉得蛮困难的。因为我想想，最开始我在好几年前，我当我走进这个某个健身房的，但是现在他已经不在了啊，一个连锁的时候，哎，我那个时候其实心里面蛮惧怕的，因为你看到那么多的器械，你根本就不知道从哪个地方入手，而且那个时候我觉得人有什么有一个什么心理呢，就是你会觉得，哎，别人觉得，哎，你刚来，你啥也不会，你就过来。那个时候你自己会给自己设一些限制。我不知道，最开始您到那个健身房的时候，是不是也会有这种感觉？因为不是每个人生下来这些器械都会的，总归你看到那个人比你练得更好的时候，你心里面会觉得，啊，我好像我不敢上去练，或者我不敢和他去做交换组。但是慢慢的久了之后，哎，你享受这个过程之后，你慢慢就会觉得自己好像还可以。这个时候你就会心里面会变得更加强大起来啊，怎么去鼓励更多的像刚才我说的有这种需要做心理建设的朋友，让他们走到健身房当中去进行锻炼，享受到体育的乐趣。
2: 首先呢，我们还是建议大家循序渐进，安全第一，然后找到一个舒适的适合自己的一个项目，慢慢的去学会它，然后包括我们器械的摆设，先去学会一些固定式的器械，然后再去加一些自由重量，自由重量是最难的，所以说先从固定的开始比较安全，然后慢慢的循序渐进向自由力量发展，这样会更好一些。对，
0: 而且这个过程其实我觉得也不要着急，也不要着急，就是慢慢的，因为每个人的这个身体的适应程度是不一样的。
2: 是的。
0: 高准有些什么样的要和大家分享的，希望我们有更多的朋友能够迈出这一步去点击那个报名的按钮。
1: 我觉得健康很重要啊，从零到一千万不要怕，只有你想做了这个事情一定能做得好，你千万不要惧怕还没做你去担心还没发生的事情，我觉得这个是没必要的，只要你想做一定能够做好。这个我们是也是鼓励和希望更多的市民朋友能够这个放下繁琐的这些事情，走入健身房把小肌肉练起来。
0: 对的，非常好啊。还有大概这一分钟的时间给王老师做一个总结，王老师和大家来分享一下怎么像您一样鼓励更多的朋友能够迈出这一步去报一个课程、两个课程甚至更多的课程。
3: 如果你像我一样是一个喜欢蹦蹦跳跳，不太喜欢就是健身房那种自己去走一走那个跑步机啊，这种比较枯燥的这种啊，如果你是像我这样喜欢蹦蹦跳跳的话，我非常建议你来报一下这个全家健身夜校。这个氛围是健身房的那种氛围的，是就你自己一个人孤独锻炼那种是不一样的，这个氛围是超级棒的，教练他们就是上课非常的会带动气氛，然后小伙伴们之间也是互相鼓励的啊，这个氛围体验感是非常好的啊。如果你还在犹豫的话，可以先来尝试一下。
0: 是，好，我们也希望通过今天这个节目，能够让更多朋友能够爱上运动，能够让我们的身体更加健康，找到更多的一些人生的前进的方向。好，非常感谢今天三位做客我们直播间，也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4: 春华秋实，夏蝉冬雪，四季轮回，冷暖交织，幸得与你共度朝夕。 FM 101.3 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美宝，系好安全带啊。
1: 哎，妈妈，咱们车玻璃上有个纸条。
0: 我下车看看。是留给咱们的纸条。
1: 妈妈，让我念。
0: 好。
1: 亲爱的方玲。嗯，妈妈，方玲是什么意思啊？
0: 方玲就是好邻居的意思。
1: 哦，亲爱的方玲，您好，我是您旁边车位的邻居，每次停车都发现您是尽量把自己的车紧靠左面柱子，为中间车位的我留出更多空间，一直想当面致谢，却总没在车库碰见您，所以写个小纸条表示谢意，感恩有您这样的好邻居。
0: 宝贝，你看，就是这么一个小小的举动，也能传递一份善意，带去一点温暖。
1: 嗯，妈妈，做芳龄的感觉真好。
2: 芳龄之间，一举一动传温暖，一礼一让见文明。
3: 礼尚往来，有来有往是礼节。
4: 哎呦，给您添麻烦了，您别客气，咱可没那么多奖。
5: 竭诚相待，待人接物有诚意。
6: 有事儿啊，您就言语，能帮上的绝不给您掉链子。
7: 温公直量，和气正直，好品德。
8: 您这话说的在理儿。
5: 洗耳恭听，用心倾听，有耐心。
9: 辛苦您了，听我叨叨这半天。
10: 虚怀若谷，谦逊虚心，纳百川。
11: 知礼明礼，上礼习礼，文明有礼，你我都可及。
12: 0:86，
13: 马列夫星号列车成功交会，
12: 是惊叹世界的发展成就，
13: 世界纪录。
12: 9:83，
14: 苏炳添领先，
12: 是惊艳人类的体育精神。
14: 第一，苏炳添创造了历史。
12: 10天，
13: 中国抗击疫情
12: 是突破极限的生命壮举。
13: 火神山是中国速度，更是生命的希望。
12: 10年，
15: 中国向全世界
12: 气壮山河的
15: 脱贫攻坚战
12: 取
15: 得全面胜利。
12: 103次，长征系列运载火箭零故障发射。中国航天逐梦宇宙苍穹，中国速度是跨越时空的变革伟力，中国速度是举世瞩目的众志成城。从改革开放启程，向民族复兴进发。
16: 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创新理论浸润之城，礼乐风雅教化之城，
17: 公共文化示范之城，汽车文化特色之城，文化创意魅力之城。
16: 李静是习近平文化思想最佳实践地示范区，兴文化自信之火，
17: 智慧与传承在这里生生不息。
16: 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18: 亲爱的家长朋友们，当您面对孩子沉迷手机束手无策时，
19: 这孩子又偷偷玩手机，说都说不好，怎么办啊？
18: 看着青春期孩子紧闭的房门叹息时，
20: 儿子，妈妈给你做了好吃的。
21: 哎，现在说话都快不敢说了。
22: 算了算了，那歇会儿，你忙里忙外的这么辛苦。
18: 在家长群里被各种教育焦虑裹挟时，
23: 教改了，听说难度增加了很多的呀。
24: 还好我们超前学了点，现在也是吃老本了。
25: 我们家长都跟不上节奏了，咋办？
18: 请按下暂停键，深呼吸。欢迎走进长三角教育共同体，平桥贺育儿有方。
0: 我是春晓，在这里嘉定区安亭镇、昆山市花桥经济开发区、青浦区白鹤镇三地教育专家联合护航，每期25分钟为您提供
1: 看得懂的家庭教育心理学，学得会的亲子沟通技巧，用得到的成长问题解决方案。
0: 每周五 FM 100.3兆赫与您相约，与您。

0: 各位收音机前的大朋友小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婷乔鹤育儿有方专栏。今天啊，我们非常荣幸地邀请到了来自同济大学附属实验小学专职心理教师刘丽老师。
1: 主持人您好，各位家长好。
0: 刘老师您好，您今天给我们带来一个怎样的家庭教育故事呢？
1: 今天我要讲的是一个关于一年级新生入学适应期的家庭教育故事。小豪是一名刚从幼儿园升入小学一年级的学生，开学已有两个星期，每天早晨起床他就磨磨蹭蹭，有时到了校门口甚至会大哭起来，紧紧拉着妈妈的手不肯放开，嚷着想要回家。在课堂上他的表现也十分被动，从不举手提问或回答问题。上数学课时他要么用手撑着下巴望着天花板，要么在纸上随意涂画，老师讲的内容他几乎都跟不上。回到家后，小豪不是看电视就是玩玩具，完全不想学习。爸爸妈妈让他复习一会儿功课，他总是说马上等一下，可这马上等一下一等就是一个小时。在学校里他常常独自玩耍，未能与小朋友们进行良好的交往。
0: 您觉得这是关于孩子成长哪方面的问题呢？在您的工作当中遇到过类似的情况多不多？
1: 上述案例中小豪这样的学生不是个例，在教育实践中并不是所有儿童都做好了适应小学一年级学习的准备。根据研究显示，在适龄学前儿童中16%到35%的儿童并未达到入学要求的水平。初入小学，大部分的孩子需要1到3周的试用期，有些学生能够快速适应新的学习生活，有些学生则会出现适应不良的情况。其中学生适应问题主要有以下几类：学业适应问题，作息跟不上，课前准备做不好，注意力不集中，不发言，不交作业等；行为适应问题，规则意识弱，自控力差，不想写作业等；情绪适应问题，紧张，哭闹，不愿起床，不肯尽孝等；人际适应问题，不会交朋友，孤独，不主动和老师沟通等。小豪的表现其实把这四类问题都占全了。早晨哭闹不肯尽孝是典型的情绪适应问题，课堂走神不发言跟不上是学业适应问题，回家拖延不想学习是行为适应问题，在学校独自玩耍不主动和同学交流是人际适应问题。
0: 这类高频出现的现象在心理学领域是否对应某些特定的理论呢？
1: 刚上一年级怎么就有这么多适应难题呢？一年级新生入学适应问题产生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一、学校环境变化。幼儿园的环境拥有大量的自由活动空间和游戏设施，而小学的教室布局更为规整，座位固定，活动区域相对狭小，生活与游戏功能有所减少，孩子需要适应从自由开放到相对受限的环境转变。此外，一年级新生离开熟悉的幼儿园老师和小伙伴，进入新的班级，需要结识新同学，适应新老师。对于性格内向或社交能力较弱的孩子而言，重新建立人际关系可能会带来孤独感和不安感。还有，幼儿园的作息相对宽松，有较多的自由活动时间和午睡时间，小学则有严格的上下课时间和作息安排，孩子需要适应早起、按时上课、课间休息时间有限等变化。二、学习方式转变。幼儿园的教育以游戏和活动为主，学习内容更为宽松灵活，而小学则聚焦于学科知识学习，有着明确的课程标准和教学要求，要求孩子 长时间坐在教室里听讲、完成作业，对学习的专注力和自律性提出了更高要求。研究显示，约 40% 的一年级新生在课堂专注度与任务坚持性上存在显著困难。在规则方面，校园的规则相对简单灵活，小学却有着更为严格的规章制度，像课堂纪律、作业要求、排队秩序等。孩子需要学会遵守这些规则。对于一些规则意识浅薄或自律性欠佳的孩子而言，可能需要一段时间去适应。三、家庭因素。家长的教育理念和方式对孩子入学适应也有重要影响。如果家长对孩子期望过高，过早的给孩子施加学习压力，或者在孩子入学后过度包办代替，不注重培养孩子的自理能力和独立性，都可能影响孩子对小学生活的适应。家庭环境的稳定性也会影响孩子的适应能力。例如，家庭关系不和谐，父母经常争吵等，可能会让孩子缺乏安全感，从而在入学后更容易出现适应问题。总的来说，一年级新生的心理发展仍处于过渡阶段，情感依赖较强，对陌生环境和新事物容易产生焦虑、恐惧等情绪，同时他们的注意力集中时间较短，意志力和自制力尚未完全发展成熟，面对新的学习和生活挑战，可能会出现情绪波动、行为问题等适应困难。
0: 看来咱们孩子的行为问题啊，往往是成长需求的特殊表达。那么就像心理学家阿德勒所说的，所有行为都是有目的性的。老师啊，能否给我们听众朋友支支招啊，帮助我们家长如何正确的去接住孩子的这些需求呢？
1: 好的，主持人，我结合入学两周的一年级新生小豪的案例，整理成简单易操作的四步育儿指导。第一步，送学时温柔而坚定。小豪早晨磨蹭，校门口哭闹，拉着妈妈不肯进校，这些表现其实是一年级新生非常常见的入学焦虑和分离焦虑症状。这里要特别说明一下，有焦虑症状不等于孩子得了焦虑症。从熟悉的幼儿园进入陌生的小学，面对新环境、新老师、新同学，孩子出现这些反应是正常的心理缓冲期表现，只是有的孩子过渡得快，有的孩子适应得慢，这和孩子的性格气质、家庭教育方式都有关系。具体怎么做呢？首先，接纳情绪，耐心倾听。小豪哭闹不肯上学时，妈妈不要急着催他、批评他，而是平静地问问他：宝贝，妈妈知道你哭是不想和妈妈分开，对不对？妈妈特别懂你的心情，妈妈上班时也会心里想着你，你在学校也可以悄悄想妈妈。我们心里惦记着彼此，就像没分开一样，这样孩子会觉得妈妈理解我，情绪被接住了，抵触心理就会慢慢消下去。其次，温和而坚定的立规矩。面对孩子不想上学、妈妈陪我的要求，家长不能心软妥协。如果一哭就答应，孩子会学会用哭闹来达到目的，以后就更难办了。可以明确地告诉他，上小学是你长大的标志，每个小朋友都要上学学本领，妈妈要上班，你要上学，这是我们都要做好的事。语气温柔，但态度坚定。然后兑现承诺，消除顾虑，提前和小豪约定好接送细节，谁送谁接，几点在校门口等。还可以约定一个小仪式， 比如放学时带一块他爱吃的小点心，约定好了就一定要做到，放学时尽量提前到，别让孩子独自等待。孩子发现妈妈说话算话，慢慢就会建立起安全感，最后信任老师，适时放手，把孩子交给老师后干脆利落地转身离开，相信老师的专业能力。家长适时放手才是孩子独立成长的开始。特别提醒家长，送学时你的平静就是孩子最好的安心剂，如果你自己都眼眶泛红依依不舍，孩子会捕捉到你的焦虑，反而更紧张，先稳住自己才能稳稳地拖住孩子。第二步，回家后给予孩子获得感。小豪在课堂上被动不发言，数学课跟不上，走神图画，这些表现背后的根本原因是什么？是孩子没有感受到学习的获得感，他不知道我学会了是什么感觉，自然对课堂提不起兴趣。具体怎么做呢？第一，家校配合，精准了解情况，家长可以主动和班主任、数学老师保持简洁的沟通，每天花几分钟同步一下孩子的情况，今天有没有走神，能不能跟上指令，学了哪些知识点，哪里比较薄弱，这样回家辅导就有了方向，不盲目不脱节。第二，让孩子当小老师，每天放学回家让小豪把当天学的内容讲给你听，数学教数数，语文教生字，孩子在讲解的过程中知识得到了巩固，更重要的是他会获得一种我能教别人的成就感，慢慢的课堂上的被动沉默就会被主动参与取代。特别提醒家长，孩子当小老师讲对了一定要狠狠夸，哇，你比老师讲的还清楚，明天能不能再教妈妈一个新知识，这种被需要的感觉比单纯说你真棒更能激发他的学习热情。第三步，习惯强化，培养专注学习。这一步专门解决小豪回家厌学、沉迷玩乐、学习拖延的问题。我们从任务设计和家庭环境两方面入手，帮孩子建立良好的学习习惯。首先把学习任务拆成微目标，不要对孩子说去复习功课这么模糊的话，他根本不知道从哪里开始。我们可以和孩子一起商量每天复习什么，比如认三个今天学的数学数字，找出两个语文生字，单次学习时间控制在5到8分钟，完成就让他休息玩耍，任务小时间短，孩子不觉得有压力，自然就不抵触了。其次，用2选1对付拖延，当孩子说马上等一下时，不要指责也不要无限期等下去，给他一个选择，你是现在花5分钟认生字，还是先玩5分钟积木再学习。孩子做出选择后温柔而坚定地执行，到时间就督促学习，不纵容拖延，然后打造一个低干扰的学习角，在客厅或书房辟出一个小角落，桌上只放当前要用的学习用品，玩具、平板、零食、电视遥控器通通拿走，让孩子形成条件反射，坐在这里就是学习的地方。家长自己也要做好榜样，孩子学习时你坐在旁边看书写字，而不是刷手机看电视，你的专注行为比说100句你要专心都管用。额外可以加2个阅读小习惯，第一个是大声朗读，每天10到20分钟，让小豪选自己喜欢的绘本或故事书大声读出来，这个过程需要口、眼、脑高度协调，长期坚持 对提升注意力特别有帮助。第二个是睡前故事时光，每天睡觉前妈妈可以给小豪讲一个故事，讲完之后一起聊聊你最喜欢故事里的谁，如果是你，你会怎么做。这个小小的讨论不仅能增进亲子关系，还能让孩子慢慢觉得书里的世界很有趣。当孩子和书本建立了好的情感联系，学习就不再是任务，而成了期待。特别提醒家长，一年级孩子从幼儿园的游戏模式切换到小学的任务模式，需要时间适应。如果他偶尔走神发呆，别急着催，有时候等一等比催一催更管用，给孩子留出慢慢进入状态的空间。第四步，情景模拟，培养社交技巧。这一步解决小豪在学校独自玩耍，不会交朋友，难以融入集体的问题。一年级是社交能力培养的关键期，有了好朋友，孩子会更愿意去上学，适应速度会大大加快。首先在家教孩子基础社交话术，通过角色扮演模拟校园里怎么主动打招呼，怎么邀请同学一起玩。教小豪这样说，你好，我叫小豪，我们一起玩好不好。还可以引导他观察同学的优点，学会欣赏和关心别人。其次，教孩子简单的矛盾化解方法，告诉孩子和小朋友相处有摩擦很正常，碰到别人说对不起，受人帮助说谢谢，文明沟通。同时也要让他明白，包容不是一味忍让，遇到不公平的事要及时告诉老师，学会保护自己。然后主动为孩子创造交友机会，利用家住得近、幼儿园同班等天然优势联系同学家长，周末或放学后约着一起玩。可以鼓励小豪主动发起活动，也引导他积极响应别人的邀请，让孩子有充足的玩耍时间，在快乐中和伙伴建立感情。
0: 今天呢，我们也是邀请到了苏州市德育学科带头人曹景宇老师，给今天的家庭教育故事啊做精彩的点评。
2: 主持人好，刘老师好，各位家长朋友们大家好，今天非常荣幸能坐在直播间聆听刘丽老师为我们带来这样一个真实细腻又极具代表性的家庭教育故事。小豪的故事我相信会让很多一年级新生的家长感同身受，早晨校门口的哭闹，课堂上的走神，回家后的拖延，独来独往的身影，每一个画面都那么的熟悉。刘丽老师不仅把这个案例讲得生动鲜活，更从多个维度深入剖析了一年级新生的入学适应问题。在这里，我想从三个方面谈谈我对刘老师分享内容的感受和理解。第一，刘老师的分享体现了看见孩子的教育智慧。很多家长面对校门口孩子的哭闹，课堂上的走神时，第一反应往往是焦虑、催促，甚至是责骂。但刘老师告诉我们，这些问题的背后不是孩子不乖、不懂事，而是一个刚从幼儿园进入小学的孩子，面对陌生环境、陌生规则、陌生关系时最真实的心理反应。刘老师将这些问题正常化，这就是给家长的一剂良药。当家长不再把孩子的哭闹当成毛病，而是理解为成长的信号时，家长的心态就稳了，家长的方法也有了落地的土壤。正如刘老师所说，这些问题不是孩子身上的毛病，而是成长路上必然会经历的一段过渡期。这句话值得每一位一年级新生家长记在心里。第二，刘老师的四步育儿指导抓住了家庭教育的核心逻辑，从送学时温柔而坚定，到回家后急于获得感， 再到习惯强化培养专注，最后到情景模拟培养社交技巧。这四步层层递进，环环相扣，既解决了孩子当下的燃眉之急，又着眼于孩子长远的能力培养。我特别欣赏刘老师提出的两个理念，一是获得感的概念。小豪课堂走神不发言，不是因为笨，而是因为不知道我学会了什么感觉。刘老师建议让孩子当小老师，把当天学的内容讲给家长听。这个做法的精妙之处在于，他把孩子被动的听变成了主动的输出，孩子从知识的接受者变成了知识的传播者。这种角色的转换带来的成就感是任何物质奖励都无法替代的。二是微目标的设计，把学习任务拆成认三个数字，找两个生字，单次学习时间控制在5到8分钟。这个做法看似很简单，背后却蕴含着深刻的心理学智慧。孩子对大任务天然有着畏难情绪，而小目标却能让孩子一次次体验我完成了的掌控感。这正是孩子自主学习能力萌芽的起点。第三，刘老师的三点建议为家长提供了落地保障。育儿方法再多，落不了地也是空谈。刘老师在最后给出的三点建议：态度统一，拒绝急于求成，家校信任为先，恰恰是很多家长容易翻车的地方。共情情绪是接纳孩子的感受，不是纵容孩子的行为。这句话说得特别到位。很多家长容易走入两个极端，要么对孩子严厉斥责，要么在孩子哭闹时心软妥协。刘老师提醒我们，温柔而坚定才是真正有原则的爱。最后，我想对在座的各位家长说几句。一年级是孩子从以游戏为主的幼儿园模式切换到以学习为主的小学模式的关键转折点。这个阶段，孩子需要的不是完美表现，而是被理解、被接纳、被支持。就像刘老师说的，孩子偶尔走神，不妨等一等，给孩子留出慢慢进入状态的空间。育儿从来不是一场短跑，而是一场需要耐心和智慧的马拉松。我相信，只要家长们用心去实践，一定能陪伴孩子顺利度过这个特殊的适应期，让孩子在小学的起点上走得稳，走得远。感谢刘老师的精彩分享，感谢主持人，也感谢各位家长的聆听。育儿路上，我们同行。
3: 好的，非常感谢曹老师精彩的点评。
4: 感谢收听庭桥和育儿有方，我们会继续陪伴您左右。
5: 阳光温暖心底柔软的角落，笑声点亮每个平凡的日子。时光静好，与你并肩，与你并肩便是幸福。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6: 小时候，父母总是耐心的等待我们成长，
7: 宝贝，来，先迈左脚，真棒，慢慢的，别急，妈妈等你。
6: 长大了，父母总是耐心的等待我们回家。
8: 喂，小兵啊，到哪儿了？
9: 爸，我还在单位加班呢，可能还有一会儿。
8: 没事儿，慢慢的，别急，我们等你。
6: 当父母老去，当他们再也无法追上我们的步伐，爱的等待可否由我们来延续？
7: 爸，您慢点儿。
10: 爷爷，别急，我们等你。
11: 请问您知道红绿灯吗？
12: 当然知道，宁停三分保平安，不抢一秒惹祸端。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珍爱生命，莫闯红灯。
11: 那请问你为什么闯红灯？
12: 我。
11: 请问您知道酒后驾驶吗？
13: 当然知道，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肋，饮酒一分醉，驾车千分险。
11: 那请问你为什么酒驾？请问您知道开快车吗？
14: 当然知道，十次事故九次快，别和死神来比赛，超速只在一念间，悲欢离合两重天。
11: 那请问你为什么超速驾驶？
12: 我。

0: 一起摘葡萄打山楂吧。这大寒啊，那只映雪的寒梅，那盏黑夜里温热的灯，它们都是时间的样子啊。
1: 哦啊，那我还听到了时间的声音。
0: 惊蛰春雷动，
1: 呀呀呀，
0: 蝉鸣声声告诉你夏至来了。秋分，风吹落叶啪啪响，
1: 奶煮的饺子好香啊。
0: 冬至吃饺子不会掉耳朵。

0: 十四节气一起去看见，去听见时间的美。
1: 远山湖畔自然风光与人文艺术和和共生，
2: 引擎轰鸣，热血赛事上演速度与激情的盛宴。
3: 不期而遇是在嘉园海美术馆的浪漫邂逅。
4: 夜幕降临，越夜越美丽的仲夏夜之梦从这里开始。
2: FM 一零零点三，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5: 几期逆袭，李吉虎的已经雨后滴滴。
6: 爸爸年纪发无特下多少风雨神医，
5: 值得珍藏的家庭，令人回味的家庭，家庭故事为侬信心讲述。

0: 上世纪三十年代初期，嘉定最偏僻的市乡前门塘到望西外岗一带，四通八达的大小胡同上，小有名气的青年郎中吕炳奎，上张或者小小的胡子船，应病人的要求去出征。胡同两岸青青的芦苇，旁边地下里飘来各色各样蔬菜瓜果熟透的香气，还有远方农家烟囱里的袅袅炊烟，像是一幅幅不断变换的江南水墨画一样。家乡宁静的田园风光，深深地倒映了青年吕炳奎的心里。作为嘉定名中医汪志成先生的高徒，加上诊断开放水平高，为人和气，穷人富人一视同仁。吕炳奎妙手回春好本事，马上就得到四乡八邻乡亲们的信任，开业不长远，就有了一笔可观的收入。所有美好的一切，辣辣石口打进来之后，发生了颠覆性的变化。一次传统的胜利失败，让吕炳奎关上了诊所的门，停止了出征。伊准备要拉起一支队伍了。八十年代放台，外岗游击队伍吕炳奎，由嘉定地方史专家陶继明老师主讲。本期请听第三集，最初淳朴的理念，保境安民。陶老师，侬好。
1: 侬好，小雨。
0: 上一集侬讲到这个吕炳奎跟老这个嘉定的名中医啊，汪志成啊，汪志成啊，这个
1: 学
0: 医。嗯。咁么，伊这个学医学了这个几年呢？
1: 伊学了四年。
0: 哦，学了四年了。
1: 伊学个辰光嘛，省事。
0: 小了还
1: 是小？省事是。这个学中医可能是早。
0: 伊拉讲要背方子，啥要记性好啊？
1: 记性好，侬等年纪大了，方子背不出嘛，讨厌的啦。
0: 嗯。
1: 一种。像汤头过桥了，这个从这种叫像个《黄帝内经》嘞，伤寒论了，最好侪要背出来。
0: 哦，是要背出来。
1: 最好侪要背出来。搿了这个中医、鲁医。

0: 呀，这个叫是还是个鼻孔蛮要紧的，鼻孔差的人呢，就这个叫，哦，起来就相对困难，那么侬一只方子，你讲老的方子，反正是伊是定的阿里几样么子，那么侬看病上讲就根据病症史，根据这个人的天气，一个高眼，这个矮眼，或者第啥气特在位置，这个是有一只方子呢，伊固定基本固定。固定的也可以改改改改改，哎，就可以成本事。
1: 那么吕炳奎这个神圣的辰光去和中医辰光，日本人还没来了。
0: 没来两九年。
1: 哦，一九年，两九年。
0: 哎，十四，一四年养的嘛。十五年嘛，一九两九年。
1: 两九年。
0: 哎，两九年。那么好到十九岁，刚好就是好的这个叫市场上像是四年冬了。
1: 活了四年，
0: 四年。那四年以后呢，一个王志成觉得伊这个能够独立营业的。
1: 哦。
0: 那么叫伊就讲，侬可以结束的。我自家去，伊出先生感情蛮深的，
1: 因为住了伊屋里，
0: 四年了，整整四年嘛，等于师傅叔，等于爷一样的了啊，有弄屋子了，那么还是到自家家乡去看。到了啥地方呢？望山桥，还有前门塘，还有外岗，这个主要这个三只地方。
1: 哦，几个地方了？
0: 郎中现在也要出征的了，叫就是讲人家羽绒队的人，不是讲发生疾病跑不动了，
1: 请到屋里来，
0: 请到屋里向来。
1: 哦。
0: 根本就讲这个接生也来个，么署长嘛也是个，署长署的那个前门堂师傅辰光蛮多个，
1: 我
0: 听前门堂的这个有个开夜店的人后台啊，一层讲一讲，以前住了在这个夜房里向，夜店里向是有个门里头一个夜这个吃夜铺的门里头不是有空房子嘛，以前。在这个里向，那么有人家来看病嘛，当然就看，当然就好陪。所长这个医生呢，应该讲水平比较高。
1: 对对对。
0: 那么这辰光也年轻的上来啊，对，只有廿几岁了，看病嘛，有人引走的，有人嘛弄着，还或者胡子的。胡子一个速度，那屋里向西向的这个舞蹈也较多的，时髦的。个胡子我个速度有人太人走路速度就快了，因为四道有人都是十个，走路七个，
1: 对对，
0: 都蛮快。
1: 年纪轻轻的这个上山一扎了，小医生做起来，人家就讲相信伊吧，
0: 收入还蛮好，相信，
1: 收入蛮好，
0: 蛮好，伊讲蛮巧了，
1: 水平蛮高了，
0: 水平蛮好，人蛮聪明，
1: 人蛮聪明。
0: 再加上现在一个师傅是这个
1: 王志成，
0: 王志成嘛有名的嘛，人家晓得一个王志成的高度嘛，
1: 把子好过出来
0: 啊，把子好过出来嘛，人家才去看。
1: 哦，
0: 那么聚了不少人，一种医啊，就是讲中医的基础当蛮扎实的。
1: 哦，侬想
0: 相当扎实，
1: 这个活了四年了啊。
0: 以前口音高点还蛮久的啊，
1: 说的
0: 这身体的话蛮喜欢的，是吧？羽绒的人可能还不得更多啊，穷人嘛，伊也口情况，因为人蛮好嘛，搿少点嘛就少点噻，像师傅不嘛，伊口也帮侬口一口，是吧？那么。在总来讲呢是赚钞票的，
1: 哦，伊是收入比较好的，
0: 收入比较好的，这个工作是稳定的，那现在话工作稳定，收入稳定的种这个家人了，那么当时还是有眼光，也蛮关心国家大事。
1: 哦，这个辰光侬想伊这个没事之后，这个日本人已经是，就讲第一趟这个已经打过了，
0: 打过了。没事嘛。
1: 中午抗战第一趟已经打过了，
0: 已经打过了。那么应该讲是啊，目睹这个日本侵略战一种凶残，这种对日本人的仇恨啊，而对中国人造成的伤害，是非常了解。那么再加上从小受到王志成的熏陶了，这个石龙子才是二王先生。
1: 爱国主义教育。
0: 爱国主义教育。
1: 嗯。
0: 那么让伊脑子里深深扎下一个根。
2: 家庭故事，真实讲述。
0: 伊一个小儿子叫吕家伟，家伟，那么人家庭我们也才听得懂，只会说金辫子，只会讲普通话的。
1: 从小来了，北京长大。
0: 跟我初中比较多，还有手机啊。
1: 哦，他弄到不得联系。
0: 联系，然后一道吃饭。我们依然让家庭常年。
1: 哦，那家庭常年。
0: 在九原那个地方啊。
1: 哦，蛮好蛮好。
0: 自家让常年，那么偶尔我们也会得去谈起一点父亲的事体了。那么我听伊讲，那爷曾经讲过一句闲话了，家庭是一座骨头走硬的城市。那伊讲，你怎么知道的？
1: 一个
0: 晚年呢，现在伊因为小儿子了，伊就看现在牙齿搞不动了吧，就一鼻的气比较多。你们正好让小伙子晓得吧？他们年纪大了，根本还有两个阿姑了吧嘛，可能有事体了，一个都属于个五鼻。是一辈的气气搞不动了，国家个不同地方不同，到家庭来了包括。那么个这个闲话呢，伊讲是那个是叫我哥一个，叫江龙。写这个狼图腾啊，像狼图腾呢，后来在上海开了个首发社，首发社上像江龙说的，我父亲说我的家乡是嘉定，那么 嘉定是一座骨头走硬的城市。
1: 哎，
0: 这个骨头走硬的人呢，实际上只要讲的是抗日斗争在抗清斗争，
1: 对对，
0: 特别是抗清斗争。
1: 哎，
0: 嘉定三座，扬州才是嘉定三座。
1: 嗯，
0: 那么这个说明老狼对伊的印象是刻骨铭心，而且一只证书正好了让两个王先生了。王这个侯王就是两个王呢，是一个是王振尧，一个是王友尧。
1: 哦，
0: 啊，两个王，
1: 两王兄弟，
0: 两王兄弟，不是侯王先生，侯仲正先生就守了其他个门，不是守的啥门。
1: 嗯嗯。
0: 那么一听到这个门特别多，
1: 是是是
0: 啊，两个人抗清政失败以后呢就。两年骑着一只马了，想到这个西陵一只庙里向去上吊自杀的。
1: 嗯嗯。
0: 那么说明嘉定人骨气了，就是啊，这个对他深深潜移默化深深的影响。那么第二次淞沪抗战爆发到失败，出境这个一切呢，伊侪看了眼里。伊是一个廿几岁的成人，价值观也老早就形成了这个事
1: 情。
0: 哎。那么。让那个辰光哪巧，就是讲国境撤出的辰光啊，撤走的辰光呢，就是讲嘉定叫拉夫，就是讲还在领路哟，因为个路不熟悉了，
1: 后
0: 头是外地来的了，有在全国各地来，
1: 嗯，
0: 那么现在要朝这个叫苏州了、无锡了这个方向撤，朝北撤了，当地要拉人，这个国民党部队呢就拉到这下去，
1: 哦，
0: 那么这下嘛就大部队呢，
1: 大了部队走，
0: 走到一直到这个塔湖边头呢。结果就讲漏杀出，
1: 吃力杀出，哦哟，
0: 啊，吃力杀出，那么这个事体呢，当然压不好去喊国民党了，
1: 是吧？
0: 这个是讲起部队要喊人行动是正常的种事体，但是就是因为那个淞沪抗战上面讲，当然
1: 这
0: 也还是很多日本人走了，
1: 是个是，
0: 那么搞定叫乌老车苦恼了，也阿们就讲了漏杀出，吃力杀出，要从一个人因为一个身体本来啥，再加上特别吃力。那么精神状态
1: 可能走路
0: 啊，走路啦，哎，大过去饭可能吃不饱的，从那么连续的那次走嘛，就像六十岁年纪嘛大的，现在也可能年纪来当时比较大的，根本就死掉。死掉以后呢，心情更加不好啊。那么一个家头呢，伊就是讲，暂时不扣，扣命不扣的。
1: 哦，扣命不扣。
0: 停，因为屋里向有地嘛，就让弄地，因为这个辰光。兵荒马乱啊！
1: 就
0: 讲，有啥有人来害，也有啥人没人来害，同时出征嘛有困难。日本人在到处还是，
1: 多浪向杀鬼卡。
0: 那么这个对于营业的还不方便。
1: 嗯，
0: 那么是停掉的，但又是十二万人员啊。
1: 嗯，
0: 那么到就讲三百年的春天嘛，就是等于三百年的头浪向了。
1: 嗯，
0: 一般春天就可能两月份左右，
1: 两月份
0: 了。对。那么几个号头一过车，过车嘛，以这个。吃焖煮啊，这个他两个村里向两个小村里，大家就讲，像春节嘛，没啥地方，大家聊了，聊聊嘛，大概有人聊起讲，屋里向嘛，俺家亏欠了，一个嘛，俺家啥了，所以讲，因为现在这个家头呢，伊讲蛮多种土匪了，伊咋弄了枪了，就讲。那反正日本人啊，管不了这人多事体。
1: 我嘞，这个骚扰人家
0: 的枪么子了吧？这种土匪既不是国民党，也不是日本人。
1: 哦。
0: 哎，讲不清爽，就一种种土匪不得了。以这个为来谋生，抢劫老百姓来谋生。
1: 嗯嗯。
0: 残害老百姓来谋生，这个。
1: 趁火打劫。
0: 啊，趁火打劫。
1: 嗯嗯。
0: 那么一讲，现在都有枪了吧？哎呀，就讲做这个示威的，就讲其他啥啷个事体你也管不了。
1: 哎，你保护自噶。
0: 但是养地产的定金，你也保障你的安全。
1: 对的。
0: 日本可以搞得到蛮赞，叫民族自卫队。这个叫这个土匪也叫自卫队啊，
1: 也叫自卫队。但是那个土匪自卫队抢人家
0: 么？抢人家么子？叫自卫队是让抢人家么子？那么一讲你来叫养的民族自卫队，老百姓啊。
2: 家庭故事，真实讲实。
1: 当时俺家抗日两个字，
0: 你看当时没。
1: 我一开始我没讲，
0: 抗战是保境安民。
1: 哎，
0: 当然日本人来你也要打啊，啊对，那心里嘛要打，反正一切骚扰你才要打。
1: 哦，一开始这个非常淳朴的，
0: 啊，淳朴的是一个保境安民，
1: 哎，
0: 也没啥人来领导伊的，因为这个政府太坏的，对吧？这个国民政府能受残了了，让人民党、国民党的有政府，后来可能撤脱的，
1: 那
0: 个也登不了撤脱。
1: 哦，那么当时国民党这个地下部队各种军队了是还没了。
0: 军队呢，伊特朗可能没，但是也开始有一种国民党就讲，不是蒋介石不是还地方省是为最，村是为最，自噶守住抗日才有责任了，你才可以拉了，
1: 对吧？
0: 侬拉起来也都是抗日，那么国民政府是承认侬。
1: 对，
0: 那么这个残留那些人，伊可能也成没有拉不住，
1: 哦，
0: 拉这个余秋头了，是吧？这个余秋头， 那么共产党当时也要搞游击队啊，这个游击战争了，这个，那么俞炳奎这个呢，当时没当派出所，报金恩明性质的，那么大概一次战争对青年，那么一讲你什么，你里向么总理啊，这，这个也这么心理一个，那么枪么手是包好了了，部队因为侬要成为一个部队，譬如讲几十个人们。或者上百个人、几十个人，那么最好人人要有武器了。
1: 搿是个。
0: 那么外头个武器毕竟少数呀。那么但是基于得晓得外头武器，人家手里向有蛮多了。那么吴炳奎搿就讲一讲五一讲，得有眼积蓄了。就想办法去买了。人家手里收入搿五七铜钿买回来。
1: 退收下来。
0: 收下来。那么伊就讲拿就剩下来个钞票了，就讲等谁不去收？民间的驳壳枪呀，叫步枪呀，机枪呀，反正有几个钞票，就讲谁不用光？
1: 哦哟，
0: 哎，等于自家原来的家产就不用光了。用光以后呢，根本一支部队回来，就等于这个民众自卫队呢，就让让过了村之后，一九三八年村之后来呢，剩下来。
1: 哦，
0: 那
1: 是但是我想这个问题，董老师，伊拉这个部队里向，因为侪是原来侪是农民了，对吧？
0: 对啊，对。
1: 像吕炳奎这个是郎中有眼文化，识眼字的，但是毕竟没
0: 过枪，
1: 没过枪呀。我这个侬不要讲没过枪，侬一个正规部队要训练了，要帮人家要拼刺刀了，
0: 最好要实践过，
1: 要实践过拼刺刀了，哪能样子啊？是吧？
0: 实践一天，当时敌人也没了，是吧？
1: 你像伊这个枪弄不来，做人就讲没过枪，你这个枪手也拉不开的。
0: 对对对，这个呢，那肯定是大家没。
1: 哎，
0: 那么
1: 装子弹
0: 了，像肯定等来到的嘛，枪弄过来的嘛，就开始就讲大家没了，没了这个四年了，没了四年以后，你可能互相交流，互相交流呢，这个人国敌人也没的，是吧？这个可能就是一种魔术，互相帮着魔术，那么
1: 就靠自家自学的，
0: 哎，就让业余辰光，主要辰光还是让总理，那么平常啥个呢？就还是做斗胆的这种农民衣裳，
1: 农民衣裳，
0: 哎，农民衣裳，那么。这个在这个小城呢，还是认识起的。
1: 哦。
0: 搿么的叫亚语街头呀，搿阵人叫亚语街头。
1: 哎呦，来行
0: 啊！勿给，就讲你在这亚语村。
1: 哦，晓得。
0: 这个村里向到确实是比原来安全的，因为原来有的来这点人来骚扰了吧，没办法吧？有的是来吃葡萄呢，有的是来对那村的人呢，对土匪子勿给随便来。
1: 哦。
0: 确实安全的。
1: 起到一种威慑作用。
0: 哎，确实威慑作用。那么。作为一个爱国的、从有情怀的个年轻人呢，搿伊总有想法。这个部队拉起来以后呢，现在这个叫国难时期了，
1: 国难当头，
0: 国难当头。这个部队就讲是不是有可能性来政府来收编啊？是吧？或者是讲能找到就讲你就讲国民政府能够招纳的，还是你国民政府也是让抗日了，是吧？但是现在是。任意了啦！
1: 哎，
0: 你想办法去做，做人们你有个上级，那么我这个部队嘛，最后嘛派教官来教你，是吧？
1: 你这个训练训练，
0: 训练训练，那么你部队嘛还有编制的，是吧？编到这个啊里个，比如说啊里个部队，这个可能不大懂了，但这个要有，这个要有个上级来指导，
1: 要寻个靠山，
0: 要寻个靠山。
2: 家庭故事，真实讲实。
0: 那么。有些人家告诉伊讲，当天上有个这个方面的国民党的第三战区啊，有一个像地下抗战的领导人，还讲伊拉负责这个工作，
1: 国民党人，
0: 哎，国民党的，
1: 哎，
0: 根本是政府了，是吧？根本伊讲，伊根本想去搞，想去接一口，
1: 哎，
0: 接一口以后呢，能跟他搞上关系嘛？根本将来就讲，不管哪能，你这个不是就讲雅鲁斯，是政府的，就讲认可的。抗这个游击队，哎，要不得不得抵抗的土匪，你将来有机会呢，要他日本人闹够，根本这个想法非常好了，实际上当这个想非常好，还非常正常，应该讲是正常，伊也不晓得共产党了吧？这种情况，伊听听说过，三八年开始市场上开始不同的，但是伊一上头招不上，人海茫茫当中，伊哪能去惩罚的？所以是根本想先进政府，
1: 对个，
0: 非常
1: 不错，
0: 正常，
1: 武器了啥侪好，
0: 这个先进政府了，那政府如果大力支持伊，派人来收编，不听哪能，
1: 推训练，
0: 训练，根本伊说不说不变成工一支正规部队？
1: 根本当时这个吕炳奎寻的这个啥人呢？这个人？
0: 人也叫邓金立
1: 哦，
0: 邓金立呢，这个人呢是个，就是讲家庭人，人倒是家庭人，
1: 人家庭人
0: 了
1: 哦，
0: 是了你们的。
1: 哎呦，
0: 做过刑警，就是讲这个人一提头啊，做过刑警呢，做过就讲一种官员，干嘛懂点武装啊？那么这个家头呢，因为上海人以后来呢，晓得上海人以后呢，还 不是是个孤岛了，
1: 嗯，
0: 因为讲主家里向还没日本人没冲进去，
1: 对对，
0: 有一个短暂的大概几年的孤岛时间，
1: 哎，
0: 到一直到四一年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后，孤岛还在被日本人占领，
1: 嗯，对，
0: 这个当中有三四年的辰光是孤岛，
1: 哦，
0: 跟日本势力没个，
1: 哎，
0: 那么这个辰光呢，国民党好，共产党好，在那里向可以发个不同，
1: 对对，
0: 那么欧美国家了，西方国家呢，也容忍侬的抗日势力，伊不来捉侬的，
1: 啊啊
0: 啊，伊还是同人的。
1: 对对，
0: 你晓得那是被侵略了，
1: 对对对，
0: 从伊的立场讲，也反对这种侵略，
1: 嗯，
0: 但是呢，伊他没出手来帮中国，是吧？
1: 啊，对对，
0: 因为没侵略到伊的利益嘛，伊他不来唱帮中国，
1: 嗯，
0: 但是伊他眼开眼闭。那么等今天呢，伊就让等于让坐下里向，实际上呢还是地下状态，
1: 嗯，
0: 那么。卑职呢，属于是国民党的这个叫第三阶级，抗日战争可不是还分阶级嘛，属于第三阶级。
1: 那么当时就讲这个邓清利本人了这个，等于像人家各种像这个钢管子司令了，
0: 钢管子是是，
1: 没部队了啥
0: 的。那么国民党他不是讲当时不是讲蒋介石号召，那么国民党还不以政策，又讲侬自个去发展了，
1: 侬会招兵买马是吧？
0: 自个么招兵买马啊，那个收兵是没走好，
1: 哎，
0: 就讲哎国军打山特个侬去收兵么收兵，
1: 哎，
0: 而且又自发起来。搞游击的人，侬去失服没失服，
1: 哎，
0: 是吧？军费嘛，侬自家如果有个部队嘛，侬自家或者设个卡，或者一个油嘛，侬自家军费嘛，侬做好自家自筹军费。
1: 哦。
0: 那么他有些乡绅爱国的嘛，他侬救俺们，侬也救。反过来呢，伊也老承认这种力量。
1: 哦，伊也比如放出风气。
0: 哎，等于叫人家就讲去招啊，招着那个人，那么啊一拍手了，是不是？

中共嘉定区委党史研究室编撰出版的《外江游击队》一书当中，关于迭个一段错综复杂的历史事件，有迭能的描写：吕炳奎的父亲被撤退的国民党军队拉夫拉起，死于阳澄湖畔；目睹石口伪军土匪蹂躏家园，无恶不作，国仇家恨集于一身，对敌人充满仇恨。吕炳奎以兵荒马乱、营医需要傍身为理由，掏出所有营医的积蓄，先后购买了十多支步枪、一支手枪和一挺机关枪。当地农民捡到枪支也不少，一眼家境较好的农户为了自保，也纷纷购买枪支。与此同时，周围的土匪部队为了壮大实力，上上下下来收缴枪支。而吕炳奎营医迭个几年，辣辣当地积累了较高的声望，土匪对伊也敬畏三分。杨田一带的农民碰着土匪来收缴枪支，只要讲枪是吕先生继承了之地的，土匪就不敢动手了。杨田命中自卫队，吕炳奎当初提出多加了"命中"两个字，从根子上讲，就与当地一般的地方武装有重大区别了。

0: 有多少往事被风吹散了，
1: 就有多少珍贵的记忆永远留了心里。
2: 往事随风。

吃喜酒、烤螃蟹，各到各处侪有自家的风俗习惯。辣辣廿几年前头，家庭农村办酒席啊，侪是办辣辣自家屋里门前的空地上、客堂间，还有贴隔壁相邻的客堂间里。搿种办喜酒嘛，真是勿要太闹忙哦。亲眷朋友来自行情行市，东家辣辣房门前头的场地上，临时搭起帐篷，支好灶头，竖起茶炉子，请来厨师老爷，辣自家屋里向操办婚宴，大吃喜酒三天，第四日天再来个烤螃蟹。吃喜酒搿日，多数是选辣辣腊月或者是正月里向，反正是冷天食，小菜先备好伊，也勿会坏脱。食浪向翁过来搿闹忙的人，搿是少少烦烦。各自拿自家屋里向的八仙灶、长条凳、里的碗筷盆子、筷子笼，统统一道搬过来，一道用。喜酒要吃满三日天，头一天叫喜开席，食浪男女老少侪好来吃的。第二日叫正席，又叫全满席，心想恭亲娘子的屋里向人，还有两方亲眷朋友，再加上食浪向人一道来吃。

0: 大家有闹新房，本地农村人家比街浪向人要豪放，闹起新房来，搿是详细的闹忙，来得个上去。但总归是高南地方，种树迭个骨子里向也是文雅的，不会得像北方有种地方闹新房啥个闹出人性命，闹出人质案件的。第三日叫圆满节，各路人马仍旧是吃吃喝喝，一派喜庆场面，叫人难以忘记，忘记不脱。三天过脱之后，第四日天就叫烤棚底。所谓烤棚底，明年浪嘛是拿三天喜酒吃脱之后，几十只老酒棚头底下头存了海个节节头啊，一只一只从棚底烤出来，关关笼，再拨了大家吃。搿辰光客人侪走了，东家再叫石浪向个人过来搭搭手，帮帮忙。一般平时每家人家来一个长老来，拿从各家人家借得来个袈裟，侪贴好红纸头。表示喜气洋洋，不归女子。搭个临时帐篷要拆脱了，屋里向家裳嘛搬搬好，摆摆齐，一切弄定当之后，东家就再请迭眼人中浪向吃顿饭，算是谢谢大家。搿些辰光忙了三日天的石浪向人，侪是真正轻轻松松的围辣辣八仙桌旁边头，笃定泰山，敲敲二郎腿，咪咪老酒，猜猜拳，天南地北的讲讲山海经。要吃到下半夜三四点钟，一个一个醉醺醺的，你们才各自回去了。这个烤棚底啊，就算歇脚。我是家庭故事编采主持人余辉，听众朋友，今朝节目就到此地结束了，感谢大家收听，再会。
1: 春华秋实，夏蝉冬雪。四季轮回，冷暖交织，幸得与你共度朝夕。 FM 105.3 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这葡萄真甜，是新疆运来的。
1: 各民族朋友，新疆欢迎你，亚克西。
0: 这奶酪很鲜，是产自内蒙古的。
2: 各民族朋友，草原欢迎你，三百努。
0: 这糍粑好脆，是来自广西的。
3: 广西的酒，广西的菜。
2: I like this。
0: 这牦牛肝很纯，是递到西藏牧区的。
4: 不是藏族人，
5: 私人店吧，西藏人民花园街，
6: 大家得了。
0: 这油香馓子很香，是宁夏地区的。
7: 各民族朋友，宁夏欢迎你 ，Aslam。
0: 这烤鸭真嫩，是正宗北京的。
8: 祝您身体倍儿棒，吃嘛玩香，北京欢迎您。
0: 民族团结石榴籽，吉祥甜蜜待年长，传承传统美食，共叙民族团结。

0: 两次分。
1: 战鹰翱翔，搏击长空，守安宁。
2: 我是中国空军，你已接近我领空，立即离开。
1: 居安思危，实战实训护团员。
3: 海疆有我，敬祖国和人民发军。
1: 不同的战场，同样的冲锋。
4: 身在马里维和任务区的我们，会牢记初心使命，以一流的工作标准，向世界展示中国军队的良好形象。
1: 国防为你我，有国才有家。
5: 也没有什么岁月静好，只不过是有人在替我们负重前行，所以现在我想成为那个负重前行的人。
1: 青春不只是眼前的潇洒，也有家国与边关，
6: 也让我们看到和平需要祖国的强大实力保驾护航。我愿意用我的满腔热血报效祖国，让军人这个称谓成为我一生的荣耀。
1: 参军报国，不负韶华。
7: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亿万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8: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9: 3、2、1，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
8: 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
10: 喂，
11: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您有一张传票，请把您的姓名和身份证号报一下。
10: 你肯定是骗子，别再打来了。
12: 干妈，你最近身体好点了吗？
10: 哦，好多了。
12: 咱们保健品公司这个月做了个大活动，你买一年的产品只需要花半年的钱。
13: 喂，我妈有我照顾，不需要你们这些干儿子干闺女啊。再见，不，再也不见。朋友，相信你听说过，也有可能见过这样的骗局。骗子无孔不入，当我们无暇顾及父母时，他们就会趁虚而入。别去责怪父母，也别让老人担心，告诉他们，遇到问题就拨个110。
8: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在秋霞浦的晨光里，感受静谧与诗意的交响；
14: 在周桥老街的石板路上，聆听历史的回响与现代的繁华；
8: 在静水微澜的远香湖畔，体味生活的光影律动；
14: 在千年的古银杏树下，捕捉时光的蜜语清欢。
8: 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4: 用心相伴，在您身边。以法维持，量出公平正道；以理为秤，称出世间真情。法宝在线，为您暖心支撑，与您相伴同行。
15: 各位听众、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 FM 100.3兆赫，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直播互动访谈节目《法宝在线》，我是静杰，欢迎您的收听收看。很多人都觉得家里的事儿再大都是私事儿，亲人之间拿点东西、拿点钱根本不算是违法，更谈不上是犯罪。但是最近一个判决却刷新了很多人的认知。有一个年轻的女孩多次偷偷拿走了爷爷奶奶的现金啊、金首饰啊等等，前后金额是接近50000元。女孩始终觉得我是家里的晚辈，拿长辈的东西天经地义，家人肯定会原谅我的。可是这一次爷爷奶奶彻底心寒了，坚决不予谅解。 最终呢，法院是以盗窃罪判处其有期徒刑6个月，并处罚金。对此呢，网友也是开始热议了，亲人之间的这类事儿，到底什么时候算是家事儿，什么时候又算是犯罪呢？家人之间的包容和法律的底线到底应该怎么来划分呢？今天啊，我们就请到了上海绿虹律师事务所的潘锦潘律师为大家来答疑解惑。如果您有任何的观点想要发表，可以下载上海家电 APP 搜索直播法宝在线节目，在直播底下留言即可。当然可以加入我们的听友群参与网络留言，欢迎您的踊跃参与。
14: 在聆听中见证公平正义，在畅谈中感受法理人间，法宝在线陪伴您身边。
0: 生活不能随意，自由亦有尺度，遇到法律问题怎么办？法宝在线为您敞开一扇学法普法之门。
15: 好，非常欢迎潘律师今天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哈。我觉得今天这个案子一发出来之后，很多朋友都觉得简直难以置信。不是说孩子偷爷爷奶奶钱这件事儿难以置信，因为很多小朋友小时候可能都犯过一点点小错哈，他可能没有意识到这个是偷，而是爷爷奶奶最终选择了把孙女儿送进了这个监狱，接受法律的惩罚。我们通过这件事儿啊，潘律师您有什么样的这个看法和观点呢？
16: 其实呢，看到这则新闻的时候，当时就在想，这个孙女到底干了多少事情，让这个爷爷奶奶最终下定决心去做了这么一个决定。
15: 嗯，
16: 那么其实我们很多普通人心里面会有一个根深蒂固的观念，一家人，一家人的钱大家一起用，对啊。那另外的话就是我、如果是小辈拿了家里面的钱怎么能算是犯罪呢、很多人可能不仅是小辈这么想，可能老一辈的他也有这种想法、但是呢实际上面我们在这个案子中间其实法律就给出了一个答案，那么我们的这个亲情的这个亲属的身份他并不等同于免死金牌、我们说他如果做了一些、就是比如说像今天这个案例中间，但凡我们的这个受害人他下定决心要要求这个孙女来接受法律的惩罚，最终我们的法律其实也是会管的。
15: 嗯，
16: 因此我觉得细化的我们可以等会儿再来细细的来看一看，分析一下这个案件。
15: 确实是哈，一方面呢是我们通这个案子其实也学习到了新的东西，另一方面其实也是在告诉我们的这些家长们，就是如果孩子实在不能管的时候，这也有可能是一种就是能够纠正孩子这种偏颇举措的一种非常好的方式。当然这个好是打引号的，是不得已而为之的，就像我们今天聊的这个案子一样，对吧？那这个孙女到底是什么样的行为导致她走到了这么严重的一个后果，判刑还不是说简单的归还回去就可以了。因为你像一般如果说这个两个人之间没有任何的关联，就是我就是偷东西，那可能会涉及到哈，但是如果偷的金额比较小的时候，可能判刑还达不到。但是你看他这个孙女儿，他最后的后果很严重了，他都判刑了，到底他做了什么会导致这么严重的后果呢？潘律师，
16: 是的，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案件中间，其实，我们说就是这个案件处理的涉及到的主要是两件事情，一个呢是他盗取了在这个家中存放的20000元的现金和一个金镯子。那么金镯子呢，它其实是要我们说他最后呢，他是通过这个变卖黄金，就是得到了27000余元，那么总的这个金额就要将近50000元。
15: 嗯，
16: 那么其实我们在说这个盗窃，我们先来说一说这个关于盗窃案的一个立案的一个标准。那么其实并不是说我们说小偷小摸偷了100-200的东西就一定会被判刑。那么这我们先说一下上海市的一个我们说最低的一个起刑点，一般来说呢盗窃金额是要2000元以上、那么他可以来定这个盗窃的一个罪名，追究他的刑事责任。那如果就是说，那并不是说如果偷东西2000元以下就完全不用承担责任，并不是的。那么我们也是会有一些就是行政处罚，也会要求他返还钱财。那么但是呢，如果2000元以上，他就达到了刑事立案的一个标准，就可以以这个盗窃罪来追究他的刑事责任。那么我们以上海的这个标准来说，我们的第一档它其实是2000到50000元。那么如果50000元以上的话，那这个起刑点会就是直接就是加一档。那么其实就是 2000到5万的是这个我们说三年以下，那么但是如果超过了5万元，它的一个起刑点它就要3年以上了。
17: 嗯，
16: 因此呢，当然我们看了这个案例，它其实发生在这个新疆呢，可能它的这个起刑点会更加低一点，所以它这个金额是相对来说是非常高的。
17: 嗯，
16: 一般来说基本上已经达到了这个将近，或者是已经达到了数额巨大的一个程度。那我们可以就是看一下他的这个行为。首先这个孙女她在这个行为中间，她是明知道这个钱和金银首饰不是她个人的财产，是爷爷奶奶的这个财产。那么在重点我们说盗窃罪中间最重要的一个点是，就是说是要用秘密的手段去窃取他人的财物。
17: 嗯，
16: 那么其实他就是在这个老人不知情的情况下偷偷的把这个钱和金手镯他是取走了，那他其实这个行为就构成了我们说金额上面以及他的这个行为和这个主观上面其实都是达到了这个我们说这个盗窃罪的一个构成。那么并且呢，他是以这个非法占有为目的的，他就是后续我们看到他对于这些金钱的一个处理，我们说财务和金钱的一个处理其实就是用于个人消费了，也并没有就是说返还的一个意思。如果他跟爷爷奶奶说一下我最近手头紧，这个比较缺钱，我到时候会还的，那这个性质就不一样。那这个情况呢，所以说在这个案例中间对于盗窃的这个行为和金额它都是构成的。此外呢，就是我们在仔细

0: 看一下这个案例中它其实还有两个比较加重的情节。那么第一个就是它不是一次的行为，
1: 不是第一次了，
0: 不是临时起意说我今天想到了去做了这个盗窃的行为，而是多次盗取。那么我们有理由相信啊，这个因为报案他只是报了就是这一次的一个金额，他可能之前还会有很多之前累计的金额。那么另外呢，就是说这个被害人的爷爷奶奶他们也是这个经过了这个反复的确认，最终决定了不予谅解。
1: 嗯，
0: 那为什么我们说这个亲属之间，他其实大部分情况下确实，你只要家属如果谅解了之后，可能即使他达到了这个刑事的一个标准，但是可能我们说法会网开一面。
1: 嗯，
0: 但是我们这个案件中间，爷爷奶奶就是坚决不同意谅解。
1: 嗯，
0: 那么因此呢，我们说综合上面的这么一个情况，那其实这个孙女的这个行为最终被以这个盗窃罪立案判处其实是没有问题的。
1: 嗯，其实现在全网最大的争议的一句就是，我拿我爷爷奶奶的钱为什么要坐牢。你看在这个法律上啊，祖父母、外祖父母还有这个孙子女属于我们说的近亲属家庭成员，对吧？那既然是家庭成员近亲属，法律它会不会有一些豁免权？会吗？
0: 会的。那我们先就是这个法律概念中间先跟大家来把这个就是近亲属和家庭成员我们再来做一个小小的区分。
1: 嗯，
0: 那其实我们的刑诉法中间规定的这个法定的近亲属只有这个夫妻父母子女和这个同胞的兄弟姐妹。
1: 嗯，
0: 那其实就是从这个解释上面来说，其实孙子女和祖父母它并不是刑诉法意义中间的一个近亲属。
1: 嗯，
0: 但是呢它属于司法解释中间的一个家庭成员，因为确实这个血缘关系也是比较相近的。此外呢，就是说也是共同生活，然后也是这个财产其实是有部分是有共有的，因为但凡共同生活就会有一定的财产混同的情况。
1: 嗯，
0: 那么因此呢，这个是这个家庭成员。那我们现行的这个司法解释其实关于这个近亲属特别是涉嫌盗窃，它其实是有一个专项的规定的。那在我们的这个最高法最高检关于办理这个盗窃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中间，它其实有一条是明确规定，就是偷拿家庭成员或者近亲属的财物的，如果获得谅解的，一般是可以不认为是犯罪的。那么如果追究刑事责任，也是应当要酌情从宽处理的。
1: 嗯，
0: 那我们这边就要看了，这个它其实这个我们说一般可以不认为犯罪的前提是什么，就是前提是要获得谅解。
1: 嗯，
0: 那因此不是说只要是家人就不算犯罪。
1: 嗯，
0: 如果就是他的行为多次，甚至于有的时候，因为我们的盗窃罪中间他就普通的盗窃罪它其实是有一些加重情节的。比如说你盗取的是这个比较年老的这个老年人，或者是把他救命钱给偷走了，他其实在我们的法律层面上，
1: 导致后果可能会更严重。
0: 对，他就是一个从重情节。
1: 嗯，
0: 那么因此呢，我们说即使是家人之间他发生的一个犯罪，那么如果给到这个家人造成了严重的后果，或者是他就是多次之后不愿意谅解了，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他就可能会被这个以这个盗窃罪去追究，但是我们法律层面上它是有一个从宽处理的一个制度的。那么因此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案例中间，它虽然这个盗取的金额要将近5万元，其实从这个新疆的这个标准上面，我觉得基本上肯定是要3年以上的一个量刑标准的。
1: 嗯，
0: 但是其实我们看它最后一个结果，它其实判处的是有期徒刑6个月，
1: 其实还是短的。
0: 对，在量刑上面肯定是跟盗取陌生人的这个钱款还是有一定区别的。
1: 嗯，
0: 但并不能说就是直接给这个免罪权，我们说这个是没有的。
1: 我觉得应该是这样去判断这个事儿哈，首先要从行为性质上，对吧？就是无论你是偷家里人的钱还是外面人的钱，它性质上就是偷。
0: 对，
1: 偷它本来就是个违法行为，甚至犯罪行为，对吧？那所以说不代表说我偷的是我家人的钱我就不是违法犯罪的事儿，它显然是。但是对于家人来说，法律上面其实是有一些这个柔性的这些条款在的，比如说哎，那个家人选择了谅解，那这个情况下其实一般情况下也就算了，可能也就这样不了了之了。但是如果家人选择我一定要追究他的这个责任，法律责任的话，那还是要按照就是本来我们说的他就是违法犯罪行为，按照这个来处理的。但同时法律也有它的柔性的一面，就是如果是家人的话，可能相对来说量刑的时候会酌情的有所减轻哈，就像我们本案当中看到的。
0: 确实

0: 是的，那其实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法理情的一个体现。
1: 嗯，
0: 我们说真的就是如果家人之间和陌生人之间它是一样的，那其实我们说在这个家庭关系和亲情的这个维护中间它肯定是有影响的。其实我们这个司法解释的一个规定啊，它其实给到就是说家庭内部它其实是有一个我们说矛盾可以内部处理的一个空间。
1: 嗯，
0: 并不是说我们的法律直接就是一定要就是你家庭内部的矛盾我直接就是一板一眼给你处理，但是它给了就是家庭内部修复的一个机会。如果就是说比如这个特别是小辈对于家庭中间有一些过错的行为，如果我们说在前期初期的时候已经就是给到他良好的教育把他纠正回来之后，那其实并不是说一定要给他留下这个案底，否则的话这个其实是非常严重的一个结果。如果就是被判处有期徒刑6个月，我们说但凡被判处刑事处罚，其实但凡有判决书之后这个他是跟着
1: 档案里，
0: 对，跟着他一生的，甚至于不仅仅影响他个人，我们说这个近亲三代都有可能会，我们说如果是政审都可能会影响。所以说因此呢我们说这个在就是家庭内部可以就是说给到他们一定的这个空间，但是如果就是说确实教不好家里面教不好，那只能留给这个法律来做一个兜底的这个管教了。
1: 确实就像刚才我们说的，这可能也是一种最好的选择了，就没有办法了。所以这也就是告诉我们老人选择背后一定是有他的原因的哈。目前我们从网上所看到的这些情形可能没有办法完全的披露他的整个经过到底是什么样子的，但是我相信就是作为爷爷奶奶来说，他们一定不希望孙女儿就是被抓进去坐牢。但是如果说让他继续这样，哎，发现我偷家里人钱不要紧，那后面会不会伸手再伸到外面去，会不会酿成更大的祸端呢？我觉得这可能也是老人最终做出这个决定的一个考量。
0: 确实是的，因为我们说如果同样的金额偷家里人的话，我们说现在他是6个月，如果是但凡偷一个陌生人，基本上这个3年以上我觉得是也是没有问题的。这个刑期
1: 可能刚开始看的时候大家是不理解的，觉得哎，就吓唬一下孩子算了，怎么还真给抓起来了。但是有些情况下，比如说老人真的是我管不了他了，我无论怎样都管不了他了，那这种情况下我为了避免酿出更大的祸端，我只能靠这种方式让他接受惩罚。我相信孙女儿可能也是不能理解的，到现在估计还是不能理解的，但是我相信有一天他可能会明白就是老人的良苦用心的，就是真的是没有办法了。如果以后真的再犯更严重的罪的话，那可能就不是6个月这么简单。
0: 确实是的，因为我们大部分的新闻里面其实这种都上不了新闻，如果就是家里面内部就是出现一些盗窃，或者是甚至于我们说更严重一些诈骗亲属，这个其实在现在的这个社会中间其实也比较常见，因为可能就是说手头上这个手头紧，那么接下来就通过各种方式。那盗窃它其实只是一个我们说还是一个行为犯罪，相当于就是还是有这个动作的，
1: 没有太多的这个预谋的过程啊什么的。
0: 对，但是有的时候诈骗亲属这种金额可能一下子就是把人家的这个积蓄都骗走了，那这种情况可能会更加严重。因此呢我觉得因为这个案例中间它的一些背景和一些细化的内容它没有过多的披露，那么但是呢其实觉得这个两个老人家其实还是蛮清醒的，就是自己确实没有办法管教的时候，
1: 可能也是经历了很多次了，
0: 对，
1: 发现怎么说都没用。
0: 是的，那这种时候现在很多家长，不过在确实我们在跟他们沟通，有一些刑事案件可能他在就是这个当事人在犯罪的时候他可能是个未成年人，但他可能被追究刑事责任的时候他已经是个成年人了，那这个时候我们有的时候去跟这个家属去询问他们意见的时候，现在我觉得大部分的人就是观念还是有所转变的，那么就是他们有的时候说我们确实管不了了，那就让法律给他好好管一管，希望他出来之后就是也认识到错误，
1: 不要酿出大祸来。
0: 对，
1: 其实
0: 因为过多的溺爱，其实我相信啊，这个两个老人家应该给这个孙女很多次机会的，因为他其实在里面也表述了之前因为过度的溺爱他好逸恶劳，可能就是也没有收入，最后就把手伸到了家里面的老人身上，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其实 其实我们说可能啊，更好的是我们说前一步的这个介入，这个管教用更加好的方式去把它揪回到这个正道上，可能比就是说真的

0: 我们说这个也是无奈之举，
1: 更真格了，最后是 对吧？所以家庭教育确实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哈。那我们也跳出今天讲的这个案例，讲一些普通家庭都能用得上的一些这个法律的概念哈。你看，法律对通达家庭成员近亲属财务获得谅解的，一般可以不认定为犯罪，或者是从宽处理，对吧？是有这样的一些相应的规定的。那么哪些情况就算是亲人也必须追责、必须判刑的？有没有这样的情况？
0: 也确实是有的，因为我们家庭成员之间嘛，就是即使属于近亲属，就像今天这个案例，我们说多次道歉，屡教不改，那么经过这个家人警告教育之后，他仍然就是说重复这样的行为，那这种情况下家属去报警的话，会追究他的一个刑事责任。那么第二个就是说因为类似于这种盗窃或者是一些我们刚才也说到可能涉及到诈骗的一些情况，那么如果这个金额相对来说比较大，那而且这个赃款已经被他就是挥霍一空了，如果我们说发现了之后这些赃款他是能够大部分追回的，那这种情况我们说家属如果出个谅解或者是这样，有可能还是可以认定不构成犯罪。但是如果就是说无法这个退赃退赔，并且给了这个被害人造成了比较重大的经济损失，那这种情况下基本上还是会被这个追责判刑的。有一个特别重要的一个点，就是老年人养老的一个积蓄，这个其实但凡触碰，我们说这个其实也是应当要这个从重处罚的。那么此外呢，就是说有一些这个我们说盗窃这个家属的这个钱财，或者就是诈骗，然后用于一些不法犯罪，那么比如说是这个赌博、网贷，或者是有一些其他的一些，或者是有可能会通过这种洗钱或者是一些其他的方式去做一些违法犯罪的这种事情，那肯定也是要被追究刑事责任的。那么有一个比较重要的点，就是这个家属之间就是明确拒绝谅解。其实谅解在我们的这个亲属之间的犯罪中间其实起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决定因素。那么因为就是说确实亲属之间法律给到了一个充分的谅解权，我们说在普通的刑事案件中间比如说这个故意伤害或者是一些其他的这种案件中间，即使这个被害人他说了拿了钱拿了赔偿给出具了这个谅解书，我们说他的刑罚能不能被这个免除呢？不能，因为这个他这个侵害他的这个故意伤害的行为侵害的不仅仅是就是说他被害人个人的，他其实伤害的是我们整体社会的一个安全稳定，因此呢我们说这个谅解他依然要追究他的刑事责任。那么亲属之间的谅解还是能够起到非常大的一个决定因素的，只要没有造成严重后果，基本上他是可以就是甚至可以不认为是第一次的话不认为是犯罪都是有可能的。那么还有一种就是说比较恶劣的情况，那么就是伙同就是这个外人一起可能是这个盗窃或者是就是诈骗家里面，那这种里应外合适的这种，那基本上都是要追究刑事责任的，并不是说就是我因为是这个是我家里人我伙同外人骗了他我就可以免除，如果是这种共同犯罪类的，那要这些人要对这个所有的结果承担这个连带责任的。
1: 确实是哈，就是你看这个真的是无论是在哪里都是不要伸这个偷东西的手哈。你看我们的网友们又留言，一位网友他说小晨光常听大人说啊，小时候偷家里，长大有可能偷外头，要吃牢饭的，所以一有苗头就要及时制止。他说老人这个最后的这个选择还是晚了，就是要早一点制止的还是。然后还有网友说，不管是家里的还是外面的，未经这个人家同意拿，他就是偷盗的行为。确实刚刚我们说了，他的性质本来就是偷盗的行为，只不过我们的法律对家庭内部的这个关系给了他们一些这个调解的空间，对吧？然后还有网友就在说哈，他说我觉得对于这种情况哈就要零容忍。还有网友说超过金额也是犯法吧，我觉得哈就是偷这个行为本身它就是犯法的，就是至于是不是犯罪它可能要有一个标准的，是不是？
0: 是的。
1: 但是偷本身它就是错，哪怕你偷的只是一分钱，它也是犯法的，对吧？
0: 确实
1: 也是不可以
0: 的。
1: 所以你看，就是通过这件事儿，其实 我觉得其实大家的概念我觉得还是比较清晰的，他觉得知道偷他肯定是违法犯罪的，对吧？但是大家对于这个处理结果觉得是不常见的，因为大多数人还是选择家庭内部来解决的。就像我们今天聊的，爷爷奶奶肯定也是没有办法了，最后才选择这样的一个处理方式哈。那我们也来分场景给大家来讲一讲。首先第一，未成年人偷家里的钱，哎，具体的这种形式一般都是如何来走向都是如何的。
0: 好的，就是关于未成年人偷家里面钱的话，那其实就要区分年龄，它是一个比较关键的一个点。那么因为我们国家其实虽然这个刑事责任年龄最低的这个年龄是12周岁，但是呢我们说12周岁它其实只对两个就是特定罪名，而且并且就是严重后果它才承担责任。14周岁是对于8个罪名，那么我们说这个盗窃罪都不在里面，因此呢我们说我们标准的这个未成年人的一个刑事责任年龄其实是16周岁。那么因此如果是16周岁以下的这个未成年人他去做了这个偷盗的行为，那可能在法律层面上面并不一定会
1: 判刑，
0: 对他以这个盗窃罪直接就是追究刑事责任。但是呢我们说如果是已经年满16周岁不满18周岁的这个未成年人盗窃这个家庭成员的这个财物的话，基本上
1: 有可能了，
0: 对，有可能。但是大部分情况下呢，只要家属谅解，基本上这个也不会处理。那么但是如果这个数额巨大，然后这个家长要求就是坚决要求追责呢，也是可以定罪的，但是会大幅度的去从轻减轻。因为不仅仅是这个亲属之间的盗窃，另外呢这个未成年人也有法定的这个减轻的一个就是量刑的一个情节。那么如果就是不满16周岁他去做了这个盗窃的行为，我们说虽然不是直接去承担这个刑事责任，但是其实也会要求这个监护人去严加管教。那么如果他盗窃的不是就是说家里面的人，因为如果是盗窃家里面人的财物的话，其实我们说返还的主体因为他是有监护人的，其实他自己本身也要对这个孩子的行为负责。那么其实虽然我们法律层面上面说是要求这个返还财产，那其实最终的这个结果还是这个监护人自己来就是自己来承担。那么因此呢他会就是说更加对于这个孩子的一个监管责任是需要这个就是不断增加的。但是呢我们要区分一个情况，那么未成年人偷家里面钱跟未成年人出去偷钱，那这个其实就区别大了。那如果就是我们说年满16周岁不满18周岁的未成年人盗取他人的一个财物，那么我们的监护人他不仅仅就是说要去承担这个赔付的一个责任，此外如果这个未成年人就是他出去盗窃被这个定判刑了之后，那其实他的这个有可能会被送到这个我们说这个行为矫治，送到特殊的学校去教育学习，那么这个后果可能会比这个偷盗家庭内部成员会更加严重一些。
1: 那还有一种就是成年子女偷偷转走父母的存款啊，变卖父母的首饰啊，这种情况其实也是蛮多的，尤其是当老人已经年纪比较大的时候，他可能自己的各方面的这个民事行为能力也在慢慢减弱的时候，就是对于这种现象哈，发生的概率可能会更大一些。
0: 确实是，但如果是成年子女的话，那其实他首先是一个完全刑事责任能力人。那么其实在这种情况下，他的这个行为就是彻头彻尾基本上就是一个盗窃的一个行为。那么但是呢我们说他就是明知这个父母的这个财产又去这个秘密的窃取或者转移，甚至于我们其实在这个日常中间偷这种现金首饰，它其实还是相对来说都是有价或者有物的这个载体的东西，
1: 它可以兑换成就是金额的。
0: 对，但是我们说之前我们就是有碰到过一个案件，就是这个他们就是拿手机去扫老人的脸去完成这个转账。那这种情况下我们其实很多时候觉得这种是不是构成这种盗窃，其实最终那个案件他给他定性的是一个盗窃，因为老人家他不知道扫脸他就可以转账，但是他用过这样的方式跟他说你看一下这个镜头，然后就直接把钱转掉了。我们说新型的一些方式他也有可能会构成这种盗窃的一个行为。那么这种情况 况可能就是涉及的金额就会更加高一些了、
1: 嗯、
0: 因为那么这种情况呢我们说但凡就是只要这个金额达标，刚才跟大家讲过就是我们上海市的这个盗窃的一个刑事立案的准入标准2000元，你但凡达到，那基本上你这个行为就是能构成这个盗窃罪的。那么我可能又返回到前面的情况，那么就是说如果这个金额相对来说不是那么特别巨大，那么

0: 种情况还也是比较多的。你看这个，我们看电视剧里其实有很多这种场景哈，所以一般家长就是爸爸妈妈，一般他会都会觉得，哎呀，这自己的孩子，如果他身上背上污点了之后，以后对他也有影响，对他的未来的后代也有影响，这都是我们自己家里的人，算了吧。可能大多数情况都是不了了之的。就法律虽然是有规定的，但是实际上你会发现，就是老人还是
1: 选择
0: 原谅，
1: 对的，
0: 对吧？还是比较多的哈。那刚才我们其实说的都是相对来说比较常见的，一般都是子女嘛，他有个固有认知，他觉得，我爸妈的或者我爷爷奶奶早晚都是我的，我现在用和以后用有什么区别呢？但是有一种情况不太常见，就是兄弟姐妹之间私下拿取对方的贵重物品，这种情况其实也有。因为像以前哈，多子女家庭会比较多一些，而且从小都一起长大的，尤其是在他们之间还没有明晰的这个很明晰的界限的时候，比如都还没有组建家庭的时候，比如说还生活在同一个屋檐下的时候，相对来说我拿他个东西他拿我个东西都比较方便。那这种情况下，如果是兄弟姐妹之间私下拿取对方的贵重物品，一般会怎样呢？
1: 那我们的这个兄弟姐妹，我们先说就是这个是直系的，直系的那其实在我们的刑诉法上面它就明确是一个近亲属。那么在这样子的情况下呢，我们说也适用刚才我们说的这个亲属之间的一个谅解的一个条款。
0: 只有直系亲属才算是近亲属是吗？
1: 刚才有跟大家讲过，就是这个父母，然后是父母子女，还有就是我们的这个兄弟姐妹，是我们刑诉法上面规定的一个近亲属，它是因为有法条解释。但是呢，我们说我们的这个第八，就是刚才的那个司法解释中间，它其实是说了这个近亲属和家庭成员。那么家庭成员中间就包含了我们说共同生活的祖父母、外祖父母，甚至于就是说我们有一些远亲，可能就是借
0: 住在一起，
1: 对，就是住在一起，我们就是共同生活，财产共同用，也可以用家庭成员，
0: 适用这个标准，
1: 对，可以的。对，那么这个里面兄弟姐妹同住中间呢，它其实就要比较明显的要做一个区分，什么是个人财产，什么是这个家庭的一个共有财产。因为共同生活，那必然很多东西是共同使用，
0: 对，
1: 那这种比如说我家里的这个空调、电视机什么的，那这些其实我们是一起使用的。那这种东西它如果说你把它给处理了，那我们说最多就是一个家庭财产的一个纠纷，它并不能说是直接构成一个盗窃。但是呢，我们说什么情况下它就有可能会构成盗窃，比如就是它的一个个人所有的首饰、存款，或者是有一些比较高价值的一些财物，就是他在这个对方不知情的情况下偷偷的把它就是偷走了或者是变卖了，那这种情况下就有可能会涉及到这个就是这种就是这个盗窃的一种情况。所以说这个个人的专属财产和家庭共有财产可能到时候就要做一个区分。
0: 你看有家长说哈，就是孩子成年了，偷偷把爸妈的几万块挥霍了，爸妈气得不行，又想报警又怕立案，怎么办？
1: 确实是，我觉得这个是大部分家庭家长肯定会有这样的想法。我虽然想给他一个教训，但是就是也不想就是这个结果就是过于的严重。那么因此呢，我们说其实并不是说所有的事情一定要通过报警来处理的。其实第一步来说，最好是进行一个家庭的内部协商。如果这个就是还成年的这个孩子他愿意就是说承认他的这个行为，并且呢对于这个所窃取的物品或者是这个损失他比较好的话，他有能力就是全额的返还，那这个就没有问题，也可以让他写一个书面的悔过书，然后做一个就是我们说家庭内部的一个教育，也给他留下一个我们说一个内容，就是有一个书面的痕迹。那么第二种情况，如果就是我们说家庭内部好好跟他说协商无效，他就是说钱已经被他挥霍完了，那这个时候怎么办？我们说比较可以让他先写一个欠条，因为他如果比较好一点，他还是承认他的这个行为的话，把这个欠条留下来，我们说后续可以通过这个民事诉讼的方式去把我们的这个钱财去要回来。那么当然呢，就是说如果第三种特别就是说 不配合的这种情况，孩子被发现了这个行为，但是呢他已经把这个财产全部挥霍完了，并且也没有什么悔过之心，那这种时候呢，我们说这个家长在这种情况下可能就要选择是不是通过一个司法途径。但是我们说通过司法途径也不是说直接去报案，我们其实也是可以通过我们所属地的

0: 这个司法所或者派出所，我们可以去申请让他做一个调解。
1: 对， 对， 对，
0: 比如说出具一个调解书，只要孩子把这个金额认定下来，我们未来有这个书面的东西可以去，我们再去追偿我们的这个损失。那其实也不一定一下子就要给他去立成一个刑事犯罪。
2: 其实我也觉得，就是如果说就像老师教孩子的时候孩子是愿意听的，但是家长教孩子的时候他总觉得是跟家长没有距离，所以就不愿意听家长，尤其是那种溺爱孩子的家庭就尤为明显，对吧？所以有可能就是经过调解能够更好的让孩子悬崖勒马，就是早早的就是不要就认识到这个错误，对吧？然后以后不要再有更严重的事情发生。
0: 对，其实很多这个成年的孩子可能刚刚成年，心智其实还没有那么成熟。
2: 对，
0: 因为我们说在读大学的时候可能已经年满十八周岁，但是其实都没有步入社会。对，因此呢我们说很多家长他其实常年的一个教育模式就基本上都是这个退让或者是溺爱，就是你反正犯点小错我都能原谅，
2: 算了吧。
0: 对，那么因此呢我们说遇到这种比较严重的这种情况的时候，我们其实还是需要这个比较官方的第三方去介入，但是呢不要那么一下子上升到刑事那么高度，
2: 亲子关系也就彻底破裂。
0: 对，我觉得在这个案例中间这个孙女基本上这个肯定是不太会理解这个祖父母的，基本上那这个亲属
2: 要真的要等理解要很多很多年以后了，
0: 确
2: 实自己为人父母之后才会慢慢的去理解。
0: 确实是的。
2: 所以你看就是对于家长来说哈，千万尽量不要让自己就是走到这个两难的境地，还是要早一点早发现，然后早去解决这个问题，如果自己解决不了呢可以寻求这个社会的帮助，对吧？
0: 确实是的。
2: 我们再来看一下哈，其实生活里还有很多难界定的情况，刚才潘律师其实也说了，很多人是一家人住在一起的，那有的时候呢甚至比如说像外地来的这个亲戚也可能会住在自己的家里，对吧？那这种情况下，哎，有的时候钱会混着房，有的时候这个金银首饰甚至都在一个柜子里面，所以有的时候就很难区分这个到底是私自取用不懂规矩呢，还是法律上的这个秘密盗窃刑事犯罪呢？它这个边界到底在于哪儿？
0: 其实确实是的，如果共同生活很多财物它会就是说混同，那么其实这个边界我们说有一个最核心的两点，那么第一个就是以这个非法占有为目的，这个首先他去做这个行为的一个主观上的想法，他要去偷窃的拿这些东西去做什么，这个其实非常重要的。那么第二个最核心的点呢就是秘密窃取属于他人的一个个人财产，那么这个其实我们说盗窃的这个定性中间为什么有这个秘密窃取，它其实也是一个手段和区分，就是我们说一些共有物的一些就是我们说拿错了，那这种可能是有一个明显的一个区分的。那么我们说这个判断维度呢可以从三个方面来看一下，首先呢这个财物的归属，那比如说这个钱或者首饰是不是个人专属的，那么或者呢这个长辈他可能有一些养老的存款他是有存折的，那这个是明显就是具有这个人身属性的。但是呢有的情况下面就是有一些家庭共有的一些混用资金，比如说有一个零钱池或者是什么大家平时就放在里面比较方便取用，那这种情况下你去拿，即使你把整个抽屉都拿空了也不一定就是说给你定义成盗窃，但是如果是在他个人的这个房间里面，在这个床头柜甚至于在保险箱里的一些东西你去把它拿走了，那基本上这个肯定是能定性为是一个秘密窃取他人的一个个人财产的。那么第二个比较重要的点就是这个主观的心态，我们说临时的因为共同居住他可能说临时借用的这种情况下会比较多一些，就是他这个是打算是临时挪用事后告知去归还，还是彻底的打算就是说拿走之后就是给自己使用去挥霍，然后或者是明显就是说连还都不想还的，那这个主观上的一个心态也是比较重要的。那么第三个就是这个行为的一个方式，拿完之后有没有就是主动的说明，还是呢去这个刻意隐瞒，甚至于就是去销毁一些痕迹，因为共同居住的人里面可能不仅仅就是两个人，可能还有其他人，甚至于有些人还去栽赃嫁祸给其他人，那如果有这样子的一个行为那肯定是一个恶意的一种处理。那么我们打个比方，就是一同居住，比如说未经同意就拿了家庭共同的这个生活费去周转，但事后呢他表示愿意归还，也确实就是过了段时间还了，那这种情况下我们不应当认定他是一个盗窃。但是呢如果我们说他偷偷的把老人单独存放的这个金银

0: 首饰去卖掉了，钱呢又自己挥霍，并且比较坏，他谎称是失窃了。那这种情况下，我们说就属于刑事我们刑法中间的一个盗窃的行为。
1: 其实要还看他的这个主观恶意的，对吧？就是不是说所有的事情都可以稀里糊涂的过去的，而且可能有一次的误解，但不代表会次次误解，所以还是莫伸手，这才是最重要的，对吧？
0: 是
1: 原则和底线都是很重要的。其实，在日常生活当中啊，你会发现有两种家庭。其实刚才我们也说了，有一种家庭呢，他是一味的包庇，说这个孩子还小，反正都是家里的钱，对吧？反正也都是要给他花的，就即便他不去拿，我可能也要给他花的，所以就一次次的纵容。还有一种呢，就是觉得哎，我对孩子就要严厉一些，反正他一点小错误我就要上纲上线。就比如说他第一次发现他偷我东西了，然后我就直接去报警，然后直接去解决这种问题。其实他是两个极端啊。那这两种情况是不是都会给孩子也好，家庭也好，带来一些比较不好的这个影响？
0: 确实是的。像这样子的两种处理方式，其实对于孩子未来以及家庭内部关系，它其实都会有比较大的一个伤害。那么第一种情况，我们说一味的包庇，这可能是大部分家庭容易出现的这么一个状态。因为就是很多家长会说，反正都是家里的钱，无所谓，小孩子不懂事啊，他要拿就拿吧。那么但是呢，我们说但凡这种我们说从小他不立规矩，也不做任何的惩戒，那么孩子其实会有一种就是说错误的认知，其实拿钱也不是什么大事儿。那么我们说家里面你伸手拿钱，只要但凡我们的这个家属他只要不追究，其实确实是没有任何法律后果的，他只要不追究，他愿意是没有问题的。但是你但凡到了社会，你把这个手伸向了比如说同学，比如说这个我们说社会上的其他人，那这种情况下他的定性就完全是不一样的。可能就是很多家长他在这种认知中间，他就觉得这种都是一些小的错误。但是呢，我们说因为孩子他其实是有一个成长的年龄段的，我们说为什么我们的刑法他对于这个未成年人的刑事责任年龄他有这样子的一个划分，那么其实我们说小孩子犯一些小错，其实就是给到家长去纠错的一个机会。
1: 因为很小的时候他可能也只能犯一些小错，所以这个时候作为家长，你的这个教育的底线就要出现了。
0: 确实是的。那么教不好的话，我们说后面的这个责任，如果他是我们说这个未成年人，那么家长承担这个赔偿责任，如果他成年了自己承担这个责任，那其实对于这个孩子和对于这个家庭其实都是我们说埋下了一个非常大的一个隐患。因此呢，我们说第一类的这种家庭其实也是非常不可取的。我们说在遇到孩子犯错的时候，其实该纠正就纠正，该惩戒就惩戒，这样的话也能让他早早的就是意识到这个法律的一个严肃性。
1: 确实是这样的。
0: 那么第二种情况就是有一些家庭过于严厉了。我们以前有碰到过，有在这个处理这个家庭矛盾中间，有会发现有一些是这种严厉型的家长。严厉型家长就是但凡这个孩子犯一点错，他全部都要上纲上线。那是这样子的话，我们说会给孩子造成一个什么样的影响呢？那么胆小，
1: 没有容错率，
0: 对，胆小怯懦。就是我们说有的时候这个会成年人会说多做多错，少做少错。那么其实对于这样的孩子就是说
1: 干脆不做，
0: 对，干脆什么都不做。但是这样子的话，其实对于他的一个孩子的一个对于生活的热情，对于这个我们说处理事情的积极性，他其实是完全给他消磨掉的。那么但凡只要出一次错，就给他就是甚至于报警处理的话，我们其实说这个亲情的基础它其实是非常淡薄的。那我们说这种孩子有可能未来会出现什么，我们说反社会的人格。那么很多时候就是因为家庭内部这样子的一些不和谐的这种家庭关系，给他造成了埋下了这种隐患。
1: 对，而且我觉得有些家长你千万不要觉得哎，我觉得我这个报了警之后他就受到震慑了，以后他就不敢了。我觉得还是要就是慢慢的去给孩子一些这个教育，你不要指望着一次然后就能纠正他的所有的这个不好的行为。
0: 是
1: 教育本来它就是一个慢慢的过程啊，他不可能。
0: 确实是很多家长他会觉得孩子我既然送到了学校就应该老师管，那么但凡他犯错了就应该叫这个公安管。但其实不是的。我们说这个家长是孩子教育的第一责任人，但凡孩子出现问题和这个后续 序的一个矫正的一个情况，其实家长都是应该冲在第一线的，而不是说我们说完全的把这个孩子所有的这个管教责任都推给学校推给社会
1: 他人，
0: 这个其实我们说是不合适的。
1: 嗯，那我们再回到这个偷拿家里钱的这件事儿上啊，孩子第一次偷拿家里钱，正确的处理方式到底应该是什么样的？什么时候教育，什么时候警告，什么时候必须严肃追责呢？
0: 嗯，那其实就是说我们说第一次发现的处理是比较关键的。其实如果孩子有这么一个行为，第一次其实不论金额的大小，即使我们说10块钱，你也应当要就是说把这件事情首先先查清楚，可以问问他到底你要这个钱是做什么。
1: 嗯，
0: 但可能再前提就是说到底是不是他拿的，还是偷偷就是说钱就是可能就是打扫的时候掉了。
1: 嗯，
0: 我们说不能冤枉孩子。
1: 嗯，
0: 但是如果确实是孩子拿的，那这个时候一定要把他的前因后果去了解清楚，问问他内心到底是什么想法。那么如果他说我可能是拿钱怕被这个家长说，那这个时候就告诉他你合理的用途，你就是通过正常的方式告诉我们，我们都是可以商量的。那这种时候就是可能就会给到他一个正确的要钱的一个方式。那么但是呢，如果就是说如果有这个第二次第三次发生，那这个时候我们说可能警告的这个程度就要给他加重了，因为我们可能有平时是有定额的零花钱，那给他做一个扣减，或者甚至于就是说要求他可能多承担一些家务，反正一定要有这个相应的我们说惩戒的措施。当然惩戒的措施并不是说去打骂孩子，这个是不可以的。
1: 嗯，
0: 那么如果就是第三步金额就是越偷越多，或者是就是说多次教育这个没有这个效果，那么本人也毫无这个悔意的话，那这个时候我们说可能就要找到相关的这个部门来介入了。
1: 嗯，
0: 就是
1: 确实是哈，就是这个流程一定要按照流程来走，哪个顺序都不能去颠倒啊。就是这样的话，既能教育好孩子，可能你有前面的这个过程，也不会再往下继续发展了，
0: 就是最后的这么严重的后果。
1: 对，最后不得已只能选择用法律的这个方式来解决这个问题，那个时候可能就真的是后悔追悔莫及了。就是我们以前做关于未成年人犯罪的这个话题的时候，其实就有很多嘉宾聊过，他们说接触到过这些未成年人犯罪的这个家长，然后呢这些家长都会说，哎呀，如果以前怎么怎么样就好了，如果我以前的时候好好教教他就好了，如果我以前的时候多关注他，好好管管就好了。但真的是到了那一天之后，很多事情就世界上没有后悔药，你可能很多事儿都来不及了，所以还是要早做打算，然后对于孩子的这个关心和照顾也要早早的开始，不能等到说，哎，我现在觉得他还小，我觉得都可以，你犯点错不要紧，等长大了我再管吧。但是这个好的习惯是一点点养成的，坏的习惯也是一点一点养成的，所以千万不要觉得就是他还小，我是不是就可以给他更多的这个机会，我就不需要去更多的去管他，其实还是要去多多的去关注孩子，关心孩子的哈。
0: 确实是的。嗯，
1: 我们再来看一下哈，那除了这个偷钱啊偷首饰之外，那亲人之间还有一些可能会触犯法律的事儿，比如说诈骗。潘律师刚才其实也讲过了哈，这个也是家人当中可能会出现的一种情况，去借故侵占家人的财产。那也很多人就觉得这不也是家事儿嘛，对吧？因为家庭内部的，就像我拿大人个钱，或者说是骗大人个钱，那不都是家事儿吗？你家庭内部处理呗。但是其实他也是触犯法律的，对吧？
0: 对的，但凡
1: 而且其实后果更严重。
0: 是的，构成诈骗罪的话，其实这个我们说法律后果，它其实会比盗窃，它只是金额上面的，就是它可能定的一个门槛会比较重。
1: 嗯，
0: 那么诈骗的话，它其实我们说金额可能涉及到起刑点可能会稍微高一点，但是它一般来说定诈骗了之后，它这个涉嫌的金额比盗窃基本上都是要翻几倍的。
1: 嗯，
0: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虽然我们的这个司法解释中间也是有规定的，就是跟盗窃参照，就是说如果你还了钱家属给你谅解，基本上也可以，就是说一般也可以不认为犯罪，但是呢如果就是说确实还不出来了，那么也是可以从宽处理的。
1: 嗯，
0: 但是呢这个我们说这个行为是不可取的。那此外呢，就是说还有这种刚才主持人有讲到这个侵占的一个行为，这个呢其实在日常生活中还会比较常见，因为很多这个比如说多子女家庭在这个 他们我们说的那打个引号瓜分这个老人的财产的时候，有的时候他就说啊，我先给你保管，但实际上他就是直接把它占为己有了，
1: 尤其是房产。
0: 对，但是这种情况下我们就要跟大家说一下怎么样去维权。那这种可能构成侵占罪的这种情况，它是属于一个自诉类的案件，就是需要你被侵占人，就是相当于这个财物的一个主人，他要自己去提出这个

0: 素才可以。
1: 嗯，
0: 所以说这一点呢其实是就是跟我们说直接的刑事犯罪是有一定区别的。
1: 嗯，
0: 那此外呢我们说还有一个比较常见的一种情况，就是伪造亲属的一个签名，就是有一些担保文书，或者呢一些子女说去变卖这个亲属的这个房产，以前可能监管没那么严，现在都要求这个人脸识别到场，或者是有公证的这种就授权委托书。那么以前可能他就是伪造一下签名，或者是房屋的共有人，他可能三个人名字都在上面，他就可能这个父亲并不同意，或者是甚至于其他人不同意的情况，他去伪造签名去侵害他人财产，那这种情况呢也都是要这个承担相关的这个法律责任的。
1: 嗯，所以尤其是碰到这种侵占的这种情况下哈，其实还是需要就是自己站出来来为自己这个维权的哈。以前我们好像讲过很多类似的案子，就比如说这个自己的再下一辈需要上学，然后跟老人说，哎，我能不能先把这个名字放在我们名下，然后等到孩子上学了之后我们再过户回来，但是后边就这样了，就有的时候老人甚至到这个年龄大了之后都没有地方可以住。但是其实我们看到有很多法律最后的判决还是判这个房子是归老人所有的，因为它是有这个前因后果在的。所以你会发现哈，就是前提是你作为家长，就是你前面可能没管好，但是后面你要不要主动去维权，它其实
0: 也是一个选择，
1: 对于他们的一种就是也是他们的权利，对吧？他是可以去选择这个权利的。我们再来看一些网友们的提问啊。网友说，孩子已经19岁成年了，偷偷拿家里20000多打赏消费，家长非常的生气，但又怕孩子留案底毁一生，这种情况有没有两全的处理方法呢？已经19岁成年了，那可能这个钱要不回来了。
0: 是的，首先就是如果他是未成年人，我们可以第一想法是一个一致对外，
1: 他能不能把钱要回来，
0: 平台那边去把钱拿回来。但是他是个成年人，那基本上这个行为就基本如果他是真实意思表示去打的这个钱款，平台基本上不会退款。那么这种情况下呢，我们说还是优先这个固定一下证据，就是因为他确实是偷拿了家里的钱，那么孩子如果能够悔过，让他出这个不管是欠条还是悔过书，反正把这个东西先固定下来，那么即使我们说这个家长心软最后不要他还这个钱，那么也要让这件事情他不能就这样子翻过去。那因此呢就是也要让他就是尽可能，因为19岁也成年了，要求他就是每个月就是可以分期的去返还这个钱。那这样子的话尽量就是我们说通过这个家庭内部，通过这种民事纠纷的一种处理方式，把他从家庭内部消化掉，可能会比较好一些，
1: 让他承担一些责任，让他知道有后果，不然的话可能下次还会去做这件事。
0: 如果拒不配合，我们就是今天的案例也看到了，就是可以通过这样的方式处理，
1: 就不得已的选择哈。
0: 对，
1: 还有一位网友他说，兄弟姐妹同住一套房，一方私拿走另一方的贵重物品还不想还，说是什么家里共有的，这种情况应该怎么取证，怎么维权呢？
0: 那么最核心的点，如果我们是被偷的那一个，那最重要的我们说是个人财产，那么个人财产我们说可以提供一些购物的一些票据，或者是比如说我们自己可能佩戴了相关的这种首饰，我们有这个照片，或者呢有一些其他的一些就是内容，或者是有这种聊天记录啊什么的。我们首先最核心的点就是证明这个财物是我个人所有的，而不是说我这是家庭内部共同购买，或者是可以共同使用的。那定性我们说先确定。那么第二个就是说要保存住这个对方拿走财物的一个证据。那么家里面可能监控比较少，但可能我们会问他要的时候，他如果但凡承认了，我们这样的一些聊天记录他是可以就是作为一个比较好的证据的。维权途径还是一样的，就是家庭内部调解，如果确实没有办法这个他也不承认，但是那这种情况下可能只能通过这个报警处理了。当然呢他们公安也不一定，他得知了这种情况下，大部分的情况公安第一部分其实也是会做一个调解的，他可能也不会一次性就是去做这个刑事立案。那么如果就是说如果最终认定是一个家庭纠纷的话，那我们说可以通过民事诉讼的方式去这个要回这个财产。
1: 对，他还是有一些方式的哈。最后一个问题哈，很多老人碍于面子家丑不想外扬然后被晚辈偷拿了财物也不敢报警，那除了报警什么才是这个合法的救济途径呢？
0: 我们还是跟大家跟大家再次推荐一下我们的这个3所联动，就是我们所属地的

0: 这个我们的这个司法所、
1: 嗯、
0: 然后和这个派出所、
1: 嗯、
0: 还有就是所属的会有对口的这个律所，他们会进行这个三所联动的一个调解、
1: 嗯、
0: 但凡我们辖区内的居民有这个相应的困难，我们说去跟他们提出来，他们可以去尽量去组织这样子的一个调解、
1: 嗯、
0: 我们尽可能就是说把这个事情在可控的范围里面得到一个比较好的处理、
1: 嗯、
0: 我们说自己的这个权利得到维护，但是呢我们说在亲情层面上尽可能造成相对来说比较小的一个影响、
1: 嗯、
0: 可能有的老人家也会觉得去调解也有点就是找外人了、
2: 嗯、
0: 但是我们说根据今天这个案例中间直接让他就是
2: 承担、那个、已经算轻的了，
0: 对，承担刑事责任的角度来说，我们更可以就是说尝试这样子的一个方式。
2: 嗯，确实是哈，就是他已经比这个走上法庭要柔性很多了，对吧？那非常感谢潘律师今天给我们带来的解读哈。其实我们也总以为亲人之间拿点这个钱啊只是这个家务事儿，但是亲情并不是违法的挡箭牌。法律对亲属案件虽然是有一些宽容的，但是绝不等于有纵容。像这个多次犯错啊，数额巨大呀、啊、被害人坚决不谅解，即便是至亲也是需要承担这个法律责任的。所以家长们在疼爱孩子的同时，也一定要早早的树立财产边界与是非观念，家庭的优先沟通教育，但家人的合法权益同样需要法律的守护。家事有温度，法律有底线。再次感谢潘律师，也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收看，再见。

0: 信念坚定，勇于担当，追求卓越，众志成城，赋予高质量发展新动能，铸就勇毅前行的底气与信心。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1: 闺女，开饭了。
2: 哎，来啦。
3: 爸，这黄瓜也太老了吧？
1: 你不懂，那可是我特意挑选的啊！哎，你没听人说呀？顶花带刺的黄瓜，那都是用了药、刷了激素的，都是。
3: 那怎么也不放盐啊？
1: 哎，不行，网上都说了，现在的盐里都有毒。
3: 那这西红柿也不放糖呀？
1: 那短视频里都说了，这白糖里边有螨虫，那肯定不能放啊。
3: 那咱就这样生吃啊？
1: 对呀。这公众号里不是说蔬菜生吃更健康？
3: 哎呦，爸，您别老听网上的呀。
1: 我听网上的怎么了？
3: 现在不少自媒体就是打着科普的旗号，忽悠您这样的中老年人。
1: 哎呀，我有什么可忽悠的？你
3: 这叫制造焦虑，把您吓得啥都不敢吃了。
1: 那我也不知道哪个是真的呀。我
3: 好办呀，关注权威官方媒体，不信谣，不传谣，获取健康信息，享受健康生活。
4: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5: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6: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7: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8: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农技赛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9: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0: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1: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2: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3: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鱼。

0: 看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1: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2: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3: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4: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1: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5: 外出装上自带杯，
6: 进行去追清新的风。
4: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7: 远山湖畔自然风光与人文艺术和和共生，
8: 引擎轰鸣，热血赛事上演速度与激情的盛宴。
9: 不期而遇是在嘉园海美术馆的浪漫邂逅。
8: 夜幕降临，越夜越美丽的仲夏夜之梦从这里开始。 FM 100.3 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10: 亲爱的家长朋友们，当您面对孩子沉迷手机束手无策时，
11: 这孩子又偷偷玩手机，说都说不好，怎么办啊？
10: 看着青春期孩子紧闭的房门叹息时，
12: 儿子，妈妈给你做了好吃的。
13: 哎，现在说话都快不敢说了。
14: 算了算了，来歇会儿，你忙里忙外的这么辛苦。
10: 在家长群里被各种教育焦虑裹挟时，
15: 教改了，听说难度增加了很多的呀。
16: 还好我们超前学了点，现在也是吃老本了。
17: 我们家长都跟不上节奏了咋办？
10: 请按下暂停键，深呼吸。欢迎走进长三角教育共同体，平桥贺育儿有方。
18: 我是春晓，在这里嘉定区安亭镇、昆山市花桥经济开发区、青浦区白鹤镇三地教育专家联合护航，每期25分钟为您提供
19: 看得懂的家庭教育心理学，学得会的亲子沟通技巧，用得到的成长问题解决方案。
18: 每周五 FM 100.3兆赫与您相约。

0: 各位收音机前的大朋友小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婷乔鹤育儿有方专栏。今天啊，我们非常荣幸地邀请到了来自同济大学附属实验小学专职心理教师刘丽老师。
1: 主持人您好，各位家长好。
0: 刘老师您好，您今天给我们带来一个怎样的家庭教育故事呢？
1: 今天我要讲的是一个关于一年级新生入学适应期的家庭教育故事。小豪是一名刚从幼儿园升入小学一年级的学生，开学已有两个星期，每天早晨起床他就磨磨蹭蹭，有时到了校门口甚至会大哭起来，紧紧拉着妈妈的手不肯放开，嚷着想要回家。在课堂上他的表现也十分被动，从不举手提问或回答问题。上数学课时，他要么用手撑着下巴望着天花板，要么在纸上随意涂画，老师讲的内容他几乎都跟不上。回到家后，小豪不是看电视就是玩玩具，完全不想学习。爸爸妈妈让他复习一会儿功课，他总是说马上等一下，可这马上等一下一等就是一个小时。在学校里他常常独自玩耍，未能与小朋友们进行良好的交往。
0: 您觉得这是关于孩子成长哪方面的问题呢？在您的工作当中遇到过类似的情况多不多？
1: 上述案例中小豪这样的学生不是个例，在教育实践中并不是所有儿童都做

0: 好了，适应小学一年级学习的准备。根据研究显示，在适龄学前儿童中，16%到35%的儿童并未达到入学要求的水平。初入小学，大部分的孩子需要1到3周的试用期，有些学生能够快速适应新的学习生活，有些学生则会出现适应不良的情况。其中学生适应问题主要有以下几类：学业适应问题，作息跟不上，课前准备做不好，注意力不集中，不发言，不交作业等；行为适应问题，规则意识弱，自控力差，不想写作业等；情绪适应问题，紧张，哭闹，不愿起床，不肯尽孝等；人际适应问题，不会交朋友，孤独，不主动和老师沟通等。小豪的表现其实把这四类问题都占全了。造成
1: 因为某些特定的理论呢，
0: 刚上一年级怎么就有这么多适应难题呢？一年级新生入学适应问题产生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一、学校环境变化，幼儿园的环境拥有大，小学则有严格的上下课时间和作息安排，孩子需要适应早起、按时上课、课间休息时间有限等变化。二、学习方式转变，幼儿园的教育以游戏和活动为主，学习内容更为宽松灵活，而小学则聚焦于学科知识学习，有着明确的课程标准和教学要求，要求孩子长时间坐在教室里听讲完成作业，对学习的专注力和自律性提出了更高要求。研究显示，约40%的一年级新生在课堂专注度与任务坚持性上存在显著困难。在规则方面，幼儿园的规则相对简单灵活，小学却有着更为严格的规章制度，像课堂纪律、作业要求、排队秩序等，孩子需要学会遵守这些规则。对于一些规则意识浅薄或自律性欠佳的孩子而言，可能需要一段时间去适应。三、家庭因素，家长的教育理念和方式对孩子入学适应也有重要影响。如果家长对孩子期望过高，过早的给孩子施加学习压力，或者在孩子入学后过度包办代替，不注重培养孩子的自理能力和独立性，都可能影响孩子对小学生活的适应。家庭环境的稳定性也会影响孩子的适应能力，例如家庭关系不和谐，父母经常争吵等，可能会让孩子缺乏安全感，从而在入学后更容易出现适应问题。总的来说，一年级新生的心理发展仍处于过渡阶段，情感依赖较强，对陌生环境和新事物容易产生焦虑、恐惧等情绪，同时他们的注意力集中时间较短，意志力和自制力尚未完全发展成熟，面对新的学习和生活挑战，可能会出现情绪波动、行为问题等适应困难。
1: 看来咱们孩子的行为问题啊，往往是成长需求的特殊表达。那么就像心理学家阿德勒所说的，所有行为都是有目的性的。老师啊，能否给我们听众朋友支支招啊，帮助我们家长如何正确的去接住孩子的这些需求呢？
0: 好的，主持人，我结合入学2周的一年级新生小豪的案例，整理成简单易操作的4步育儿指导。第一步，送学时温柔而坚定。小豪早晨磨蹭，校门口哭闹，拉着妈妈不肯进校，这些表现其实是一年级新生非常常见的入学焦虑和分离焦虑症状。这里要特别说明一下，有焦虑症状不等于孩子得了焦虑症。从 熟悉的幼儿园进入陌生的小学，面对新环境、新老师、新同学，孩子出现这些反应是正常的心理缓冲期。

0: 表现，只是有的孩子过渡的快，有的孩子适应的慢，这和孩子的性格气质、家庭教育方式都有关系。具体怎么做呢？首先，接纳情绪，耐心倾听。小孩哭闹不肯上学时，妈妈不要急着催他、批评他，而是平静地问问他：宝贝，妈妈知道你哭，是不想和妈妈分开，对不对？妈妈特别懂你的心情，妈妈上班时也会心里想着你，你在学校也可以悄悄想妈妈。我们心里惦记着彼此，就像没分开一样，这样孩子会觉得妈妈理解我，情绪被接住了，抵触心理就会慢慢消下去。其次，温和而坚定的立规矩，面对孩子不想上学，妈妈陪我的要求，家长不能心软妥协。如果一哭就答应，孩子会学会用哭闹来达到目的，以后就更难办了。可以明确地告诉他，上小学是你长大的标志，每个小朋友都要上学学本领，妈妈要上班，你要上学，这是我们都要做好的事。语气温柔，但态度坚定。然后兑现承诺，消除顾虑，提前和小豪约定好接送细节，谁送谁接，几点在校门口等。还可以约定一个小仪式，比如放学时带一块他爱吃的小点心，约定好了就一定要做到，放学时尽量提前到，别让孩子独自等待。孩子发现妈妈说话算话，慢慢就会建立起安全感，最后信任老师，适时放手，把孩子交给老师后干脆利落地转身离开，相信老师的专业能力。家长适时放手才是孩子独立成长的开始。特别提醒家长，送学时你的平静就是孩子最好的安心剂，如果你自己都眼眶泛红依依不舍，孩子会捕捉到你的焦虑，反而更紧张，先稳住自己才能稳稳地拖住孩子。第二步，回家后给予孩子获得感。小豪在课堂上被动不发言，数学课跟不上，走神图画，这些表现背后的根本原因是什么？是孩子没有感受到学习的获得感，他不知道我学会了是什么感觉，自然对课堂提不起兴趣。具体怎么做呢？第一，家校配合，精准了解情况，家长可以主动和班主任、数学老师保持简洁的沟通，每天花几分钟同步一下孩子的情况，今天有没有走神，能不能跟上指令，学了哪些知识点，哪里比较薄弱，这样回家辅导就有了方向，不盲目，不脱节。第二，让孩子当小老师，每天放学回家让小豪把当天学的内容讲给你听，数学教数数，语文教生字，孩子在讲解的过程中知识得到了巩固，更重要的是他会获得一种我能教别人的成就感，慢慢的课堂上的被动沉默就会被主动参与取代。特别提醒家长，孩子当小老师讲对了，一定要狠狠夸，哇，你比老师讲的还清楚，明天能不能再教妈妈一个新知识。这种被需要的感觉比单纯说你真棒更能激发他的学习热情。第三步，习惯强化，培养专注学习。这一步专门解决小豪回家厌学、沉迷玩乐、学习拖延的问题。我们从任务设计和家庭环境两方面入手，帮孩子建立良好的学习习惯。首先把学习任务拆成微目标，不要对孩子说去复习功课这么模糊的话，他根本不知道从哪里开始。我们可以和孩子一起商量每天复习什么，比如认三个今天学的数学数字， 找出两个语文生字，单次学习时间控制在5到8分钟，完成就让他休息玩耍，任务小，时间短，孩子不觉得有压力，自然就不抵触了。其次，用2选1对付拖延。当孩子说马上等一下时，不要指责，也不要无限期等下去，给他一个选择，你是现在花5分钟认生字，还是先玩5分钟积木再学习。孩子做出选择后，温柔而坚定地执行，到时间就督促学习，不纵容拖延。然后打造一个低干扰的学习角，在客厅或书房辟出一个小角落，桌上只放当前要用的学习用品，玩具、平板、零食、电视遥控器通通拿走，让孩子形成条件反射，坐在这里就是学习的地方。家长自己也要做好榜样，孩子学习时你坐在旁边看书写字，而不是刷手机看电视，你的专注行为比说100句你要专心都管用。额外可以加2个阅读小习惯，第一个是大声朗读，每天10到20分钟，让小豪选自己喜欢的绘本或故事书大声读出来，这个过程需要口、眼、脑高度协调，长期坚持对提升注意力特别有帮助。第二个是睡前故事时光，每天睡觉前妈妈可以给小豪讲一个故事，讲完之后一起聊聊你最喜欢故事里的谁，如果是你，你会怎么做。这个小小的讨论不仅能增进亲子关系，还能让孩子慢慢觉得书里的世界很有趣。当孩子和书本建立了好的情感联系，学习就不再是任务，而成了期待。特别提醒家长，1年级孩子从幼儿园的游戏模式切换到小学的任务模式，需要时间适应。如果他偶尔走神发呆，别急着催，有时候等一等比催一催更管用，给孩子留出慢慢进入状态的空间。第四步，情景模拟，培养社交技巧。这一步解决小豪在学校独自玩耍，不会交朋友，难以融入集体的问题。1年级是社交能力培养的关键期，有了好朋友，孩子会更愿意去上学，适应速度会大大加快。首先在家教孩子基础社交话术，通过角色扮演模拟校园里怎么主动打招呼，怎么邀请同学一起玩，教小豪这样说，你好，我叫小豪，我们一起玩好不好。还可以引导他观察同学的优点，学会欣赏和关心别人。其次，教孩子简单的矛盾化解方法，告诉孩子和小朋友相处有摩擦很正常，碰到别人说对不起，受人帮助说谢谢，文明沟通。同时也要让他明白，包容不是一味忍让，遇到不公平的事要及时告诉老师，学会保护自己。然后主动为孩子创造交友机会，利用家住得近、幼儿园同班等天然优势联系同学家长，周末或放学后约着一起玩。可以鼓励小豪主动发起活动，也引导他积极响应别人的邀请，让孩子有充足的玩耍时间，在快乐中和伙伴建立感情。
1: 今天呢，我们也是邀请到了苏州市德育学科带头人曹景宇老师，给今天的家庭教育故事啊做精彩的点评。
2: 主持人好，刘老师好，各位家长朋友们大家好，今天非常荣幸能坐在直播间聆听刘丽老师为我们带来这样一个真实细腻又极具代表性的家庭教育故事。小豪的故事我相信会让很多1年级新生的家长感同身受。 早晨校门口的哭闹，课堂上的走神，回家后的拖延，独来独往的身影，每一个画面都那么的熟悉。刘丽老师不仅把这个案例讲得生动鲜活，更从多个维度深入剖析了一年级新生的入学适应问题。在这里，我想从三个方面谈谈我对刘老师分享内容的感受和理解。第一，刘老师的分享体现了看见孩子的教育智慧。很多家长面对校门口孩子的哭闹，课堂上的走神时，第一反应往往是焦虑、催促，甚至是责骂。但刘老师告诉我们，这些问题的背后不是孩子不乖、不懂事，而是一个刚从幼儿园进入小学的孩子，面对陌生环境、陌生规则、陌生关系时最真实的心理反应。刘老师将这些问题正常化，这就是给家长的一剂良药。当家长不再把孩子的哭闹当成毛病，而是理解为成长的信号时，家长的心态就稳了，家长的方法也有了落地的土壤。正如刘老师所说，这些问题不是孩子身上的毛病，而是成长路上必然会经历的一段过渡期，后急于获得感，再到习惯强化培养专注，最后到情景模拟培养社交技巧。这四步层层递进，环环相扣，既解决了孩子当下的燃眉之急，又着眼于孩子长远的能力培养。我特别欣赏刘老师提出的两个理念，一是获得感的概念。小孩课堂走神不发言，不是因为笨，而是因为不知道我学会了什么感觉。刘老师建议让孩子当小老师，把当天学的内容讲给家长听。这个做法的精妙之处在于，他把孩子被动的听变成了主动的输出，孩子从知识的接受者变成了知识的传播者。这种角色的转换带来的成就感是任何物质奖励都无法替代的。二是微目标的设计，把学习任务拆成认孩子自主学习能力萌芽的起点。第三，刘老师的三点建议为家长提供了落地保障。育儿方法再多，落不了地也是空谈。刘老师在最后给出的三点建议：态度统一，拒绝急于求成，家校信任为先，恰恰是很多家长容易翻车的地方。共情情绪是接纳孩子的感受，不是纵容孩子的行为。这句话说得特别到位，很多家长容易走入两个极端，要么对孩子严厉斥责，要么在孩子哭闹时欣然妥协。刘老师提醒我们，温柔而坚定才是真正有原则的爱。最后，我想对在座的各位家长说几句，一年级是孩子从以游戏为主的幼儿园模式切换到以学习为主的小学模式的关键转折点。这个阶段，孩子需要的不是完美表现，而是被理解、被接纳、被支持。就像刘老师说的，孩子偶尔走神，不妨等一等，给孩子留出慢慢进入状态的空间。育儿从来不是一场短跑，而是一场需要耐心和智慧的马拉松。我相信，只要家长们用心去实践，一定能陪伴孩子顺利度过这个特殊的适应期，让孩子在小学的起点上走得稳，走得远。感谢刘老师的精彩分享，感谢主持人，也感谢各位家长的聆听。育儿路上，我们同行。
3: 好的，非常感谢曹老师精彩的点评。
4: 感谢收听停桥
5: FM105.3 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6: 我爸开了个小餐馆，
7: 各位顾客啊，本店免费提供打包盒，吃不完啊您可以兜着走。
6: 您瞧，别的餐馆都希望客人多点菜，他就怕客人菜点多。
8: 我要这个，

0: 还有这个也来一份。
1: 可以了，小美女，你们几个女生吃不了这么多，你听我的，这个就不要了，我给你们划了啊。
2: 每一桌结账的客人都要先经过我爸的审核。
3: 老板，结账
1: 来嘞。这怎么还剩了呢？你说你俩大小伙子这点吃不完呢？就两口的事儿嘛。你俩一人一块儿，哎，对嘛？给你们抹个零哈。
2: 茶余饭后，还要听爸爸讲那过去的故事。
1: 哎呀，我们那会儿啊，过年能吃顿饺子，那就很不错了，哪像现在条件这么好啊？但条件再好，勤俭节约的品质咱不能丢。
2: 就这样，我们家餐馆成了这条街生意最好的。
1: 为什么生意好？还不是因为你老爸的人格魅力呀、啊、
2: 还因为浪费可耻，节约光荣。
4: 乘客您好，您的目的地到了。
5: 谢谢师傅，祝您一路平安。
4: 请带好随身物品，下车注意安全。再见。
5: 任务已完成。
6: 从业者，大家叫我们码农，我的工作不分白天黑夜。
5: 谢谢程序员小哥，你所搭建的网络世界让我们的生活更便捷美好。
7: 他们是穿梭在城市中的超人，请多一点耐心，多一份体谅，
8: 尊重与关爱，情暖新业态，
9: 加油城市超人。
10: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之美早已静静地等了你千年。
11: 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的春天。围庄总会回忆起江南的好时光，春水碧于天，画

0: 竟然将灯花都一朵朵震落。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
1: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的深秋。杜甫登高感叹，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0: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清晨，李白被大雪飘飞银装素裹所惊艳，应是天仙狂醉，乱把白云揉碎。
1: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风物、人间冷暖，都化为隽永的文字和不绝的美学传承。
0: 常读诗词，在诗里尊重生命；敬重一首诗，在诗里追寻你的远方。
2: 创新理论浸润之城，礼乐风雅教化之城，
3: 公共文化示范之城，汽车文化特色之城，文化创意魅力之城，
2: 竟是习近平文化思想最佳实践地示范区，新文化自信之火，
3: 智慧与传承在这里生生不息。
2: 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4: 几期逆袭，李吉虎已经雨后滴滴。
5: 八八年纪，发无特下多少风雨神医。
4: 值得珍藏的家庭，令人回味的家庭，家庭故事为侬信心讲述。

0: 上世纪三十年代初期，嘉定最偏僻的市乡前门塘到望溪外江一带，四通八达的大小河道上，小有名气的青年郎中吕炳奎，常常划着小小的划子船，应病人的要求去出征。河道两岸青青的芦苇，旁边田野里飘来各色各样蔬菜瓜果熟透的香气，还有远方农家烟囱里的袅袅炊烟，像是一幅幅不断变换的江南水墨画一样。家乡宁静的田园风光，深深地倒映在了青年吕炳奎的心里。作为嘉定名中医汪志成先生的高徒，加上诊断开放水平高，为人和气，穷人富人一视同仁。吕炳奎妙手回春好本事，马上就得到四乡八邻乡亲们的信任，开业不长远，就有了一笔可观的收入。所有美好的一切，辣辣石口打进来之后，发生了颠覆性的变化。一次传统的胜利失败，让吕炳奎关上了诊所的门，停止了出征。伊准备要拉起一支队伍了。八旗前列方队外江游击队伍吕炳奎，由嘉定地方史专家陶继明老师主讲。本期请听第三集，最初淳朴的理念，保境安民。陶老师侬好，
1: 侬好，小雨。
0: 嗯，上一集侬讲到这个吕炳奎跟老这个嘉定的名中医啊，汪志成啊，汪志成啊，这个
1: 学
0: 医，咁么伊这个学医学了这个几年呢？
1: 医好了四年。
0: 哦，了四年了。
1: 医好个辰光嘛，省事。
0: 小了，等下。
1: 省事是，这个学中医可能是要早。
0: 啊，伊拉讲有北方。

0: 公司是一个畸形号啊。
1: 畸形号，侬当年纪大了，房子比不出嘛，讨厌的了。
0: 嗯嗯。
1: 一种。像汤头过桥了，这个从这种叫像个黄帝南京呢，伤寒冷了，最好才要背出来。
0: 哦，是要背出来。
1: 那最好才要背出来。搿搿了这个中医鲁医啊，这个叫是还是个鼻孔蛮要紧的。
0: 嗯嗯嗯。
1: 鼻孔差的人呢，就这个叫，哦，起来就相对困难。
0: 哎。
1: 嗯。那么侬一张方子，你讲老的方子，反正是伊是定的阿里几样物事。
0: 哎。
1: 那么侬。口病上讲，就根据病症史，根据这个人的体气，一个高眼，这个盖眼，或者第三气体在胃侧，这个是有一只方子呢，伊固定基本固定，固定呢也可以
0: 盖
1: 高眼盖眼，哎，就可以成本事。
0: 那么吕炳奎这个神神的辰光去学中医辰光，日本人还没来了，
1: 没来两九年，
0: 哦，就来两九年，
1: 哎，十四，一四年养的嘛，啊，十五年嘛，就两九年，
0: 两九年，
1: 哎，两九年，那么。好到十九岁，搿下就好的这个叫市场浪向是四年冬
0: 了，哎，
1: 四年。那四年以后呢，一个王主任告诉伊这个能够独立营业的。
0: 哦。
1: 那么叫伊就讲侬可以结束的，侬自家去。伊出先生给人蛮深的。
0: 嗯。因为住辣伊屋里。
1: 四年了，整整四年嘛，等于师傅说等于爷一样的了啊，有弄胡子了。那么还是到自家家乡去看。到了啥地方呢？望山桥，还有西门洞，还有外岗，这个主要这个三只地方。
0: 哦，几个地方了？
1: 哎，阆中以前也要出征的了。
0: 哎，
1: 叫就是讲人家榆中的个人，不是讲发生疾病跑不动的，
0: 请到屋里来。
1: 请到屋里向来。
0: 哦。
1: 哎，根本就讲这个集散下来的，没树桩嘛，也是的。树桩树桩那个西门庄师傅辰光蛮多的。
0: 嗯，
1: 我听西门庄的这个有个开夜店的人后台啊，一层讲一讲，以前住了一在这个夜房里向。
0: 哦，
1: 哎，夜店里向还是有门里头一个夜这个这个吃夜夜铺的门里头不是有空房子嘛，以前。在那这个里向，
0: 嗯嗯
1: 啊，那么人家来看病嘛，当然就口口当当就好陪。蜀道这个医生呢，应该讲水平比较高。
0: 对对对。
1: 那么这辰光也年轻的上来啊，对，只有廿几岁了，看病嘛，有人引走的，有人嘛弄着阿胡着胡子的。
0: 嗯嗯。
1: 胡子一个速度，然后屋里向西厢呢，这个舞蹈一块多的，
0: 啊
1: 时髦的。我这我的速度越来越快，走路速度就快了。
0: 哦，蛮快。
1: 因为水道越来越多，是个。
0: 嗯。
1: 走路吃个。
0: 对对。
1: 都蛮快。
0: 年纪轻轻的，这个上山一扎了。
1: 哎。
0: 小医生做起来，人家就讲相信伊吧。
1: 收入还蛮好，相信。
0: 啊，收入蛮好。
1: 蛮好，一讲蛮强了。
0: 水平蛮高了。
1: 水平蛮好，人蛮聪明。
0: 人蛮聪明。
1: 再加上现在一个师傅是这个
0: 王主任，
1: 王主任嘛有名的嘛，人家晓得一个王主任的高度啊。
0: 哦，牌子好挂出来啊。
1: 哎，王主任好挂出来嘛，人家才去看。
0: 哦。
1: 那么聚了不少人，一种医啊，就讲中医的基础当蛮扎实的。
0: 哦，侬想
1: 相当扎实。
0: 这个好了四年了啊。
1: 以前口音讲的还蛮久的啊，
0: 哎，说的哎，
1: 这身体的话蛮吃惯的，普通的人可能还不得更多啊，穷人嘛，伊也口情况，因为人蛮好嘛，搿少点嘛就少点着，但是勿拨嘛，伊口也要帮侬口一口，
0: 哦，
1: 那么。在中来讲呢是赚钞票的，
0: 哦，伊是收入比较好的，
1: 收入比较好的，这个工作是稳定的，那现在我工作稳定，收入稳定的种这个家人了，那么当时还是有眼光，也蛮关心国家大事。
0: 哦，这个辰光侬想伊这个面试之后，这个日本人已经是，就讲第一趟这个已经打过了，
1: 打过了。哎，没事嘛。
0: 中午抗战第一趟已经
1: 打过了，已经打过了。那么应该讲是啊，目睹这个日本侵略战的种凶残，这种对日本人的仇恨啊，而对中国人造成的伤害，也是非常了解。那么再加上从小受到王主任的熏陶了，这个啥东西才是二王先生？
0: 爱国主义教育，
1: 爱国主义教育。
0: 嗯，
1: 那么让伊脑子里深深扎下个根。
2: 家庭故事，真实故事。
1: 伊一个小儿子叫吕家伟，家伟。那么人家庭我们侪听得懂，只会说金鞭子，只会讲普通话的。
0: 哦，从小来了，北京长大。
1: 哎，跟我初中比较多，还有手机啊。
0: 哦，他弄到不得联系。
1: 哎，联系，然后一道吃饭。
0: 啊。
1: 那么伊在让家庭创业。
0: 哦，那家庭创业。
1: 在九原那个地方啊。
0: 哦，蛮好蛮好。
1: 自家让创业，那么偶尔我们也会得去谈起一点父亲的事体了。
0: 嗯。
1: 啊，那么我听伊讲，那爷曾经讲过一句闲话了，家庭是一座骨头走硬的城市。
0: 嗯。
1: 那伊讲，哎。你怎么知道的？
0: 一个牙齿刚口
1: 子，因为晚年呢，现在伊因为小儿子了，
0: 嗯，
1: 伊就看现在牙齿搞不动了吧，就一赔的钱比较多
0: 啊。
1: 你们正好让小伙子晓得吧？
0: 现
1: 在他们年纪大了，
0: 嗯，
1: 那么还有两个阿姑了吧嘛，可能有事体了，一个都属于讲五赔，
0: 嗯嗯，
1: 是一赔的钱才搞不动了。国家的不同，地方不同，到家庭来了包括，
0: 嗯嗯。
1: 那么个这个话呢，伊讲是那个是要我哥，伊讲叫江龙。 写这个狼图腾啊。
0: 嗯，
1: 写狼图腾呢，后来在上海

0: 开了个首发社，首发社上像江龙说的，我父亲说我的家乡是嘉定，
1: 嗯
0: 啊，那么嘉定是一座骨头最硬的城市，
1: 哎，
0: 这个骨头最硬人呢，实际上主要是讲的是抗日斗争的抗清斗争，
1: 对，
0: 特别是抗清斗争，
1: 哎，
0: 啊，嘉定三路，扬州是嘉定三路，
1: 嗯，
0: 那么这个说明老狼对一个印象是刻骨铭心，而且一只证书正好了让两个王先生了，这个侯王就是两个王呢，是一个是王振尧，一个是王悠悠，
1: 哦，
0: 啊，两个王，
1: 两王兄弟，
0: 两王兄弟，
1: 哎，
0: 不是侯王先生，
1: 哎，
0: 侯仲正先生就守了其他个门，不是守里上门，
1: 嗯嗯，
0: 那么一听到这个门特别多，
1: 是是是，
0: 啊，两个人抗清政失败以后呢就。两个人骑着一只马，然后到这个西陵一只庙里向去上吊自杀的。
1: 嗯嗯。
0: 那么说明嘉定人骨气了，就是啊，这个对他深深潜移默化深深的影响。那么第二次淞沪抗战爆发到失败，
1: 嗯，
0: 出境这个一切呢，伊才看了眼里。伊是一个廿几岁的成人，价值观也老早就形成了，这个事
1: 情。哎。
0: 那么，让这个辰光哪巧，就是讲国境出的辰光啊，出走的辰光呢？就是讲，嘉定叫拉夫，就是讲还是领路哟，因为那个路不熟悉了，
1: 骨
0: 头是外地来的了，有在全国各地来，
1: 嗯，
0: 那么现在要朝这个叫苏州了、无锡了这个方向出，朝北出了，当地要拉人，这个国民党部队呢就拉到这下去，
1: 哦，
0: 那么这下嘛就大部队呢，
1: 大部队走
0: 到一直到这个塔湖边头呢，结果就讲漏杀出，
1: 全力杀出，
0: 全力杀出，
1: 哦哟，
0: 啊。吃了吃了啥菜？咁么，那么这个事体呢，当然也不好去喊国民党了，是吧？这个是讲起部队要喊人行动是正常的种事体，但是就是因为这个淞沪抗战上面讲，当然这也还是是按到日本人头上呀，
1: 是个是
0: 啊。那么搞定我叫我老车苦恼了，也阿么就讲了漏啥菜？
1: 嗯，
0: 吃了啥菜？要从一个人因为一个身体本来啥，再加上特别吃力。那么最正常态
1: 可能走路
0: 啊，走路啦，
1: 哎，
0: 打过去，饭可能吃不饱那种，那么连续的那是走嘛，就像六十岁年纪嘛大的，因为也分年纪，来当时比较大的，根本就死掉，死掉以后呢，心里更加不好啊。那么一个家头呢，伊就是讲，暂时不扣，扣命也不扣的，
1: 扣命也不扣。
0: 啊，停车，因为屋里向有电嘛，就像隆隆停，因为这个辰光。兵荒马乱啊！
1: 嗯，就
0: 讲有啥有人来害，也有啥人没人来害，同时出征嘛有困难，日本人在到处也是。
1: 路浪向杀鬼卡。
0: 那么这个都有营业的，还是不方便。
1: 嗯，
0: 那么是停脱的，等于是十二万人员啊。
1: 嗯，
0: 那么到就讲三百年的春天嘛，就是等于三百年的头浪向了。
1: 嗯，
0: 哎，一般春天就可能两月份左右，
1: 两月份左右，
0: 两月份了。
1: 对。
0: 那么几个号头又过脱了，过脱了嘛，有这个。吃焖煮啊，这个他两个村里向两个小村里，大家就讲，像春节嘛没啥地方，大家聊了，
1: 嗯，
0: 聊了嘛，大概有人聊起讲，屋里向嘛挨着亏欠了，一个嘛挨着啥了，
1: 哎，
0: 啊，他一讲，因为现在这个家头呢，一讲卖多种土匪了，
1: 哎，
0: 一打弄了枪了，就讲。那反正日本人啊，管不了这人多事体。
1: 我嘞，这个骚扰人家，
0: 骚扰人家了，枪么子了吧？这种土匪嘛，既不是国民党，也不是日本人。
1: 哦。
0: 哎，搞不清楚就一种种土匪不得了。以这个为来谋生，枪击老百姓来谋生。
1: 嗯嗯。
0: 杀老百姓来谋生，
1: 趁火打劫。
0: 啊，趁火打劫。
1: 嗯嗯。
0: 那么一讲，现在到有枪了吧？要是讲做这个示威的，就讲其他啥样的事体你也管不了。
1: 哎，你保护自家。
0: 但是养点枪的定金，你要保证你的安全。
1: 对的。
0: 日本可以搞得到蛮赞，
1: 哎，
0: 叫民族自卫队，对这个叫这个土匪也叫自卫队啊，
1: 也叫自卫队，
0: 对
1: 这个土匪自卫队抢人家么子，
0: 抢人家么子，叫自卫队是让抢人家么子，那么一讲你呢叫养的民族自卫队，老百姓啊，
2: 嘉定故事，真实讲实。
1: 当时俺讲抗日两个字，
0: 你看当时没。
1: 哦，一开始我没讲，
0: 当时是保境安民，
1: 哎，
0: 当然日本人来你也要打啊，对，那新来嘛要打，反正一切骚扰你，你才要打。
1: 哦，一开始这个非常淳朴的，
0: 啊，淳朴的是一个保境安民，
1: 哎，
0: 也没啥人来领导伊这个，因为这个政府太坏的，对吧？
1: 嗯，
0: 这个国民政府人手侪了让新民党，国民党的有政府，后来可能撤脱了，
1: 哦，
0: 因为也登了是吧？撤脱。
1: 哦，那么当时国民党这个第五部队各种军队了啥也没了。
0: 军队呢，伊特朗可能没，但是呢，也开始有一种国民党就讲，不是蒋介石不是还地方省委为最、村委为最，自噶守土抗日才有责任了，你才可以拉了，
1: 对
0: 吧？侬拉起来有种是抗日，那么国民政府是承认侬。
1: 对对对。
0: 那么这个残留的那些人，伊可能也成没有拉不得。
1: 哦。
0: 拉这个接头了，是吧？
1: 嗯嗯。

0: 接头。那么共产党当然也要搞游击队啊，这个游击战争啊，这个那么俞炳坤这个呢，当时没党派色彩，报金恩铭性质。那么大概一次战争对青年，那么一讲你什么，你里向么总理啊，这这个也这么心理一个，那么枪么手是包好了了，部队因为侬要成为一个部队，譬如讲几十个人嘛。或者上百个人、几十个人，那么最好人人要有武器了。
1: 搿是个。
0: 那么外头个武器毕竟少数呀。那么但是就有的晓得外头武器人家手里向有蛮多了。那么吕炳坤搿一讲，等于眼积蓄了。是想办法去买了。人家手里收入搿五七铜钿买回来。
1: 退收下来。
0: 收下来。那么伊就讲，那就剩下来个钞票了，所以讲等于谁不去收？民间的驳壳枪呀，叫步枪呀，机枪呀，反正有几个钞票，所以讲谁不用光？
1: 哦哟，
0: 等于是讲原来的家产就不用光了。用光以后呢，根本一支部队来，就等于这个民众自卫队呢，就让让过了春节，一九三八年春节回来呢。成立的
1: 哦，
0: 那成立的。
1: 但是我想这个问题，董老师，伊拉这个部队里向，因为侪是原来侪是农民了，对吧？
0: 对。
1: 像吕炳坤这个是郎中，有眼文化，识眼字的。但是毕竟没
0: 过枪，
1: 没过枪呀。我这个，侬不要讲没过枪，侬一个正规部队要训练了，要把人家要拼刺刀了，
0: 最好要实践过，
1: 要实践过拼刺刀了，哪能样子是吧？
0: 实践一天，当时敌人也没了。
1: 你想，伊这个枪弄不来，做人就讲没过枪，你这个枪手也拉不开的。
0: 对，这个呢，那肯定是大家没。
1: 哎，
0: 我想肯定等来到的嘛，枪弄过来的嘛，就开始就讲大家没了，没了这个四年了，没了四年以后，你可能互相交流，互相交流呢，这个人国敌人也没的，是吧？这个可能就是一种魔术，互相帮着魔术，那么
1: 就靠自家自学的，
0: 哎，就让业余辰光，主要辰光还是让总理，那么平常啥个呢？就还是做斗胆的这种农民衣裳，农民衣裳，那么。这个在这个小城呢，还是认识起的。那么对，叫亚鱼街头呀，搞这些叫亚鱼街头。
1: 哎呦，来行
0: 啊！不给，就讲你在这点亚鱼村。
1: 哦，晓得。
0: 这个村里向到，确实是比原来安全的，因为原来一直来这点人来骚扰了吧，没办法吧？有的是那次捕头呢，有的是那点那村的人呢，这点土匪子不给随便来。
1: 哦。
0: 确实安全的。
1: 起到一种威慑作用。
0: 哎，确实威慑作用。那么。作为一个爱国的、从有情怀的一个年轻人呢，搿伊总有想法。这个部队拉起来以后呢，现在这个叫国难时期了，
1: 国难当头，
0: 国难当头。这个部队就讲，是不是有可能性来政府来收编啊？是吧？或者是讲能找到就讲你就讲国民政府能够招惹的，还是你国民政府也是让抗日了，是吧？但是现在是。同意了啦，你想办法去做，做这门你有个上级，那么你这个部队嘛，最后嘛派交关来搞你，是吧？
1: 你这个训练，
0: 训练下来，那么你部队嘛还有编制的，是吧？编到这个啥里个，比如说啥里个部队，这个可能不大懂了，但这个要有个上级来指导，
1: 要寻个靠山，
0: 要寻个靠山。
2: 家庭故事，真实告诉。
0: 那么。有些人家告诉伊讲，当天上有一个这个方面的国民党的第三战区啊，有一个像地下抗这个领导人，还讲伊拉负责这个工作，
1: 国民党人，
0: 国民党的，根本是政府了，是吧？根本伊讲，伊根本想去搞，伊讲去进去去，进去去以后呢，能跟他搞上关系嘛？根本将来就讲，不管哪能，你这个不是就讲雅鲁斯，是政府的，就讲认可的。抗这个游击队，要不得不得抵抗的土匪，你将来有机会呢，要才日本人闹够，根本这个想法非常好了，实际上当这个想非常好，还非常正常，应该讲是正常，伊也不晓得共产党了这种情况，伊听说过，三八年开始，事实上开始不同的，但是伊一上头做不成，人海茫茫当中，伊哪能去惩罚的？所以根本想先行政府，
1: 对，
0: 啊，
1: 非常不错，
0: 正常，
1: 武器那啥才好，
0: 这个先行政府了，那政府都跟大力支持伊，派人来收编，不听哪能，
1: 推训练，
0: 训练，根本伊是不是不变成共一支正规部队？
1: 那么当时这个吕炳坤寻的这个啥人呢？这个人？
0: 人也叫邓金立。
1: 哦，
0: 邓金立呢？这个人呢是个，就是讲嘉定人，人倒是嘉定人，
1: 东乡
0: 了。
1: 哦，
0: 是了内蒙的。
1: 哎呦，
0: 做过巡警，就讲这个人一提头啊，做过巡警呢，做过就讲一种官员。
1: 嗯，
0: 干嘛懂点武装啊？那么这个家头呢，因为上海人以后来呢，
1: 嗯嗯，
0: 晓得上海人以后呢， 不是是个孤岛了，因为讲左脚里向还没日本人没冲进去，
1: 对对，
0: 有一个短暂的大概几年的孤岛时间，
1: 哎，
0: 到一直到四一年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后，孤岛也在被日本人占领，
1: 嗯，对，
0: 这个当中有三四年的辰光是孤岛，
1: 哦，
0: 跟日本人势力没的，
1: 哎，
0: 咁这个辰光呢，国民党好，共产党好，然后里向可以还发个不同，
1: 对对，
0: 那么欧美国家了，西方国家呢，也容忍侬的抗日势力，伊不来捉侬的，
1: 啊啊啊，
0: 伊还是同情的。你晓得那是被侵略的了，
1: 对对对。
0: 从伊的立场来讲，也反对这种侵略。
1: 嗯。
0: 但是呢，伊他没出手来帮中国，是吧？
1: 啊，对对。
0: 啊，因为没侵略到伊的利益嘛，伊他不来帮中国。
1: 嗯。
0: 但是伊在眼开眼闭。那么等今天呢，伊就让等于让坐下里向，实际上呢还是地下状态。
1: 嗯。
0: 那么彼此呢，属于是国民党的这个叫第三阶级，抗日战争不是也分阶级嘛？属于第三阶级。
1: 那么当时就讲这个邓清烈本人了这个。等于像人家搿种像这个都光棍子司令了，
0: 光棍子是
1: 没部队了啥？
0: 那么国民党哪不就讲当时不是讲蒋介石号召，那么国民党嘛被侦查，又讲侬自家去发展了，对。
1: 侬会招兵买马是吧？
0: 自家嘛招兵买马啊，那个收兵是没走好，
1: 哎，
0: 就讲哎国军打山贼个侬去收兵嘛收兵，
1: 哎，
0: 而且又自发起来搞游击个人，侬去失服没失服，
1: 哎，
0: 是吧？军费嘛侬自家如果有个部队嘛侬自家。或者设个卡，或者一个油门，侬自家经费嘛，侬做好自家自筹经费。
1: 哦。
0: 那么他有些乡绅爱国的嘛，他侬救俺们侬啊救，反过来呢，伊也让人得种力量。
1: 哦，伊也比如放出风气。
0: 哎，等于叫人家就讲去造啊，造成那个人，那么啊一拍即合了这种题啊。

中共嘉定区委党史研究室编撰出版的《外江游击队》一书当中，关于迭个一段错综复杂的历史事件，有迭能的描写：吕炳奎的父亲被撤退的国民党军队拉夫拉起，死于阳澄湖畔；目睹石口伪军土匪蹂躏家园，无恶不作，国仇家恨集于一身，对敌人充满仇恨。吕炳奎以兵荒马乱、营业需要傍身为理由，掏出所有营业的积蓄，先后购买了10多支步枪、一支手枪和一挺机关枪。当地农民拾到枪支也不少，一眼家境较好的农户为了自保，也纷纷购买枪支。与此同时，周围的土匪部队为了壮大实力，上庄下乡来收缴枪支。而吕炳奎营业迭个几年，在了当地积累了较高的声望，土匪对伊也敬畏三分。杨店一带的农民帮着土匪来收缴枪支，只要讲枪是吕先生继承了之地的，土匪就不敢动手了。杨店民众自卫队，吕炳奎当初提出多加了“民众”两个字，从根子上讲，就与当地一般的地方武装有重大区别了。

0: 有多少往事被风吹散了，
1: 就有多少珍贵的记忆永远留了心里。
2: 往事随风。

吃喜酒、烤棒点。各到各处侪有自家的风俗习惯。辣辣廿几年前头，家庭农村办酒席啊，侪是办辣辣自家屋里门前的空地上、客堂间，还有贴隔壁相邻的客堂间里。各种办喜酒嘛，真是不要太闹忙哦。亲戚朋友来自行情行市，东家辣辣房门前头的场地上，临时搭起帐篷，支好灶头，竖起茶炉子，请来厨师老爷。在自家屋里向操办婚宴，大吃喜酒三天，第四日天再来个烤棒点。吃喜酒搿日，多数是选辣辣腊月或者是正月里向，反正是冷天时，小菜先备好伊，也勿会坏脱。食浪向翁过来搿闹忙的人，搿是少少翻翻。各自拿自家屋里向的八仙灶、长条凳、里的碗筷盆子、筷子笼，统统一道搬过来，一道用。喜酒要吃满三日天，

0: 头一天叫先开膳，食堂男女老少侪好来吃的。第二日叫正餐，又叫全满餐。心想恭亲娘子的屋里向人，还有两方亲眷朋友，再加上食堂向人一道来吃，外加有闹新房。本地农村人家比街浪向人要豪放，闹起新房来，搿是详细的闹忙，来得个上去。但总归是江南地方，种树迭个骨子里向还是文雅的，不会得像北方有种地方闹新房啥个闹出人性命，闹出刑事案件的。第三日叫圆满膳，各路人马仍旧是吃吃喝喝，一派喜庆场面，叫人难以忘记，忘记不脱。三天过脱之后，第四日天就叫烤螃蟹。所谓烤螃蟹，名义上嘛是拿三天喜酒吃脱之后，几十只老酒螃蟹底下头盛了海个结结头啊，一只一只从螃蟹烤出来，关关笼，再拨了大家吃。搿辰光客人侪走了。东家再叫食浪向的人过来搭搭手、帮帮忙。一般平时每家人家来一个长老来，拿从各家人家借得来的袈裟，侪贴好红纸头，表示喜气洋洋，不归女子。搭个临时帐篷要拆脱了，屋里向袈裟嘛搬搬好，摆摆齐，一切弄定当之后，东家就再请迭眼人中浪向吃顿饭，算是谢谢大家。搿些辰光忙了三日天的食浪向人。才是真正轻轻松松的围了了八仙桌旁边头，笃定泰山，翘翘二郎腿，咪咪老酒，猜猜拳，天南地北的讲讲山海经，要吃到下半夜三四点钟，一个一个醉醺醺的，乃末才各自回去了。这个烤螃蟹啊，就算歇过。我是家庭故事编采主持人余晖，听众朋友，今朝节目就到此地结束了，感谢大家收听。这位
1: 阳光温暖心底柔软的角落，笑声点亮每个平凡的日子。时光静好，与你并肩，与你并肩便是幸福。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

0: 孩子们仰慕的英雄，从身披机甲的钢铁侠变回舞动红绫的哪吒。
1: 你是谁？只有你自己说了才算。
0: 当耳机里循环的声音，从电音律动的摇滚嘻哈变为诗意古典的雅韵轻歌。愁交错的宴会上，璀璨绚丽的晚装礼服，回光飘逸典雅的汉服霓裳，千年底蕴，兼容并蓄，文明如水，浸润无声，文化自信，最深沉的自信。
2: 我是武松，当年在景阳岗喝了三碗酒，打死猛虎，英明远走。
3: 我是李白，当年在长安城喝了一斗酒，作诗百篇，世代长流。
4: 我是孙悟空，当年在蟠桃宴喝了几壶酒，大闹天宫，震撼宇宙。
5: 我那天在饭店喝了二两酒，驾驶汽车被警察逮住，扣分扣本罚款拘留。
6: 别以为你喝了酒开车上路就和他们一样出众优秀，想成为豪杰英雄，你需要做到的是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7: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8: EFFORT 努力。Avoid,
9: 我准备考研，每天宿舍、食堂、图书馆三点一线，记单词、背知识点。想过放弃，但我相信知识改变命运，努力终有回报。
7: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10: 我是外卖员，风雨兼程是我的日常，要是没有按时送达，会更加难受。但一想到等我回家的人，顿时就满血复活。
11: 爸爸，你晒黑了，
12: 悠着点儿。别着急啊！
7: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0: 医生嘛，昼夜颠倒算不上考验，最难的是解答那些生与死的题目。每当我身心疲惫，总能想起从医时的誓言。
1: 我庄严宣誓，自觉为。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1: 春华秋实，夏蝉冬雪，四季轮回，冷暖交织，幸得与你共度朝夕。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这里有最潮流的海派生活，
1: 这里有最贴心的健康主张，
0: 这里有青春作伴的成长感悟，
2: 这里有最动人的人间烟火。
3: 声音传递真情，广播伴您同行，
2: 开启声音之旅，我在这里等你。
3: FM 100.3，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4: 演绎生活点滴，
5: 品味人生故事，
6: 小说联播。
7: 南宋庆元年间，宁宗皇帝赵括昏庸无能，奸相韩托胄勾结太皇太后吴韶芬擅权专政，大搞党禁，排除异己，致使朝廷内部朋党林立，乌烟瘴气。朝廷外，金人并吞南宋野心不死，沦陷区汉人义军揭竿而起。内外交困下，本已风雨飘摇的南宋更加岌岌可危。平地惊雷，已故奸相秦桧留下的巨额宝藏却恰在此时重现于世。江湖游侠、绿林好汉、赵氏宗室、各国间谍无不对其各怀鬼胎，虎视眈眈。名士辛弃疾、大儒朱熹、岳飞后人、秦氏子孙也全部深深卷入其中。看宋词如何拨开层层迷雾，查明真相。古代档案探奇录之宋词洗冤录，满怀冰雪，作者吴畏，演播陈宋无声。第十八集。自从南宋小朝廷定都后，迁都之意不绝于耳，但临安作为京师的地位从来就没有真正动摇过。这座城市由于成为天下首善之地，获得了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发展机会，一时间城池院囿最富，风俗人物最盛。临安府下辖钱塘、仁和、余杭、临安、淤前、富阳、新城、盐官、昌化九县，其中钱塘、仁和为富郭赤县，临安城区为两县共辖。城市南倚凤凰山，西临西湖，北部东部是平原地带。南宋朝廷定都临安后，便开始花费巨资扩建原有宫殿建筑，增建礼制坛庙，同时疏浚河湖，增辟道路，改善交通，大力倡导商业、手工业，使之成为名副其实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可惜不尽如人意的是，尽管杭州有许多无可比拟的优越性，占尽天时，却无地利。它不像唐代长安和洛阳那样，一开始就是作为都城而设计，最初只是作为州城而建设。从吴山北端向北扩展的街市，早在隋代就已定型，加上运河、西湖、钱塘江

等地理条件的限制，整座城市南北修长而东西狭窄，被形象地称为腰子城，又称腰骨城。作为南宋都城，临安盐城设有13座汉门、5座水门，汉门南有嘉惠门，东有便门、后朝门、新开门、重新门、东清门，北有艮山门、余杭门，西有钱塘门、丰裕门、清波门、钱塘门等。水门则有宝安水门、天宗水门、余杭水门、永金门等。腰子的最南端是凤凰山，由皇帝居住的宫城占据。这里原先是吴越国前世时代的子城，也就是北宋杭州的州治所在地，周围大约9里，坐西朝东，西面是凤凰山，东面是军营，军营外即为钱塘江。由于地势的限制，宫城不设东西两门，北侧靠东设东华门，南侧靠东设东便门，作为出入宫城的侧门。宫城真正的大门是正北门和宁门，和宁门亦是天街的起点，天街又称御街，横贯临安南北，南起和宁门，北面一直到达景陵宫，长达10里。御街是临安城最重要的主干道，以其为界，城市分为左右两大区域，每区又划分为4个乡，加上皇宫所在的宫城乡，共有9乡。除宫城乡外，每乡下设若干房巷，但这里的房不同于唐代长安封闭式房里结构，只是在街巷入口处建上牌楼，作为地域标记。御街南段，即从和宁门往北到朝天门一带，是中央官署机构所在地，依次为六部、三省、白马庙、太庙、五府、太医局等，因而又被称为官厅街。这一段东侧亦设有商业区，但多为官府经营。过了朝天门往北，即是御街中段，是全城最繁华区域，为中心商业区，又称繁华街。街道两旁画栋雕楼，商肆林立，无一家不买卖者，商品琳琅满目，纷繁多样，数不胜数。街巷中还有若干行业市街及娱乐表演集中的娃子，令人目不暇接，热闹非凡。许多达官贵戚的府邸就设在御街旁商业街市的背后。御街北段武林房、招贤房一带是官营手工业区及仓库区，有御酒库、草料厂及存放官粮的封储仓、长平仓等。最大的粮食批发市场城北米市及余杭也位于这一片。米市中俱是米行，米分数等，有枣米、碗米、冬充、上色白米、中色白米、红莲子、黄芒、上杆、精米、糯米、毽子米、黄灿米、蒸米、红米、黄米、陈米等。米市每日消耗不下1-2千担，足见临安居民之众。而余杭中亦是种类繁多，其品种多达200余种，因行人喜食鲜物，鱼类销量极大，日不下千万。最高学府国子监、太学、武学则位于靠近西湖西北角的钱塘门内，形成独具特色的文化区。临安城中还有盐桥河、市河、西河和小西河4条主要河道，水深足以行船，其中南北走向的盐桥河为主要运输河道，沿河两岸多至闹市，城外河流更多，纵横交错，密如蛛网，均与大运河相勾连，水运极大方便了货运交通，对促进临安经济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自南宋定都临安以来，经过近百年的发展，城市人烟稠密，城内外不下数十万户，人口多达100多万，堪称彼时世界城市之最。因经济发达为全国之冠，城中市民生活亦颇为富足，
就连普通的贩夫走卒穿的也是丝质的鞋子和衣服。这就是为什么宋慈、岳珂等出狱弄潮而顿住，发现他一身短打不衫时会格外惊异。临安府官署位于御街西面的左三乡，恰好在丰裕门和清波门之间，离丰乐楼极近，只不过一个在城内，一个在城外，隔城墙东西相望而已。丰裕门原名永金门，北宋末年方腊起义，其妹方百花曾率领义军血战永金门，自此门攻破杭州，东南由此大震。近来丰裕门北面便是永金池，这是第二任吴越国王钱元贯在任时开凿的大池，目的是引西湖水灌入城中运河，以利舟楫和居民饮用。钱元贯曾大书永金池三字，刻石留念。有人赋诗咏道：永金春色晚，吹落碧桃花，一片何人得，流经十万家。丰裕门南面则是临安府府署，再往东是临安府学，继续往东便是岳珂寓居的三桥了。引西河、小西河及永金池水道相会于此而得名。岳珂与禁军统治罗日院一道进城后便分道扬镳，罗日院赶去太师府向韩托胄禀报案情进展，岳珂则带着禁军卫士押送丰乐楼楼长等人来府署，预备将这些人及政务先移交给府署。刚到北门便迎头遇见殿前司武官徐景旺。徐景旺是蜀中人士，虽只是个武节郎，官职不高，却是吴家军旧部之子，亦是殿前都指挥使吴锡的心腹。一见到岳珂，徐景旺便主动扬声招呼，略一寒暄，径直问道：昨日封了楼那些案子如何了？蒋楼长他们都有嫌疑吗？岳珂料想是吴锡派他来打探案情进展，便道：目下只查到事情由一名叫任慧的男子而起，我带来了他的画像，正要请赵知府发出图形告示缉拿。徐景旺有意往左右望了一眼，将岳珂扯到一旁，避开卫士，低声问道：之前的疯汉子贾赦混进丰乐楼来，当众侮辱我家少主，他会不会跟刺客有所牵连？其实是故意来分散旁人注意力。岳珂心下这才明白，徐景旺是有意等在这里，无非是吴锡恼恨昨日假设当众令他出丑，想将其攀污进行刺案，如此便可以名正言顺地除掉这颗眼中钉。明知道不能轻易得罪吴锡，还是答道：行刺一案应该跟假设无干，弩箭通过西湖水中的机关发出是事先布置好的，假设如果知情断然不会前来丰乐楼捣乱，因为他这样做除了突然惹祸上身外并无半分好处。徐景旺嗯了一声，又道：岳飞将军是我家少主生平最仰慕的英雄人物，岳骏马是将门之后，少主也一直有心与骏马结交，不知可否请岳骏马帮一个忙，少主自有回报。他虽没有提及到底想让岳珂帮什么忙，但不言自明，似是希望能指控假设涉入刑事案。岳珂道：吴太尉是殿前司长官，统领京师禁军，下官则执掌军纪监，于公而言，下官理该为吴太尉效力，吴太尉有任何需要只要直接下令即是，哪里谈得上帮忙二字，下官惶恐愧不敢当啊。他表面谦和，实则将对方提及的私交概念偷换到了公务之上。
徐景旺毕竟只是个粗人，如何

可是岳珂的对手一时哽住，半晌才道：岳骏马昨晚一直在封的楼中，今日才离开吗？岳珂一时不明其意，答道：是的，徐将军想必已经知道韩太师指定太学生宋慈来查封了楼刑事案，有名下官从旁协助。徐景望道：那么岳骏马也不知道韩太师昨晚离开后又再度遇刺了吗？原来昨晚封了楼变故忽起后，殿前都指挥使吴曦亲自护送荣王赵岩一行人回宫，进城后方才觉得不妥。荣王是贵妃杨贵之四子，而杨贵妃正是韩托胄所支持的曹美人的死对头，他身为禁军统帅，主动请缨护送皇子回宫本是分内之事，但在旁人眼中却是弃韩托胄离去，这可能是个致命的错误。是以他在半路召集了一队巡逻的禁军，只护送荣王到御街，命禁军继续护卫荣王回宫，他自己则带领卫士折返回封了楼。自古中国都城有城禁制度，即到傍晚时便关闭城门，然而临安因有西湖在城外，为方便达官贵人寻欢作乐，西面要道城门如钱塘门、丰裕门、清波门等虽关闭了主城门，城门旁却还开有小门供车骑行人通过，城门内外买卖昼夜不绝，夜间篝火烛照如同白日，人影杂沓，热闹不减元宵灯市。夜交三四鼓，游人始息，五鼓钟鸣，卖早市者又已开店，道路两旁几乎时时刻刻挤满了做生意的小摊贩，熙熙攘攘，堪称门庭若市。市集供应尤以饮食居多，如糖蜜糕、灌藕、实心果子、象生花果、鱼鲜、猪羊蹄肉等，是以行人走进丰裕门，口鼻便被各种食物香气所占据。吴曦刚一出丰裕门，正好远远见到韩托胄乘坐的监舆过来，他忙下马预备上前迎接，忽然留意一旁卖果子的摊贩的挂灯旁站着一人，即是眼熟。那人见到吴曦立即转身就走，吴曦忙命道：快捉住他。便在此时，那几个卖果子的掀翻了摊子，从果子下面取出鸡弩来，张弩便射，场面登时一片混乱。卫士虽被射死两人，然而究竟人多势众，又有兵器在手，当场将刺客格杀了几人，擒住一人，只有最早无锡留意到的那个人趁乱逃脱。岳珂闻言大吃一惊，道：竟有这等事？又问道：即使出了这么大的事，为什么城中没有听到半点消息？徐景望道：这就是韩太师和我家少主的高明之处了，他们特意交代过不令人传扬开去，死者的尸首被飞快地抬走，卫士提水冲了血迹，惊散的小商贩不久后又重新回来收拾了摊子，跟没事人一样。大约惊世奇怪的事情太多，韩太师和我家少主他们又刚巧便服打扮，旁人只以为是普通人打架斗殴之类，早见得习惯了。嘿嘿嘿嘿了两声，不无讥讽道：这就是临安人，就是往得最快，最现实不过了。岳珂问道：韩太师可有受伤？徐景望道：韩太师吉人天相，当然没有伤及分毫，只是我家少主当场中了一箭，所幸没有伤到要害。岳珂道：可谓不幸的万幸了，请待下官向吴太尉问安。蓦然心念一动，暗道：莫非这就是那仁惠的后招，毒箭射不死韩太师，又安排了人持弩箭伏在二度行刺，

0: 忙问道：“可知道这些刺客是什么人？”徐景旺摇摇头道：“刺客逃走一人，生擒一人，其余四人被当场格杀，被擒者已被带到军营中监管。到底是什么来历，要等我家少主亲自讯问过才知道。”岳珂愈发惊愕，问道：“这是什么缘故？出了这么大的案子，难道不该由临安府或者大理寺来负责吗？”徐景旺黑然道：“这其中的缘故，难道岳骏马不知道吗？”岳珂道：“我如何能知道？”徐景旺道：“那好，下官就此告辞了，但愿岳骏马不要后悔。”岳珂虽然豁达，闻言还是弗然不悦道：“下官也知道吴太尉派徐将军来的用意，我如果是他，断然不会做这里的事。如果对贾赦公报私仇，不是正好错失了他当众指责吴太尉的那些话吗？”徐景旺愣了一愣，也没再多说什么，只拱手去了。临安府内种有许多杏树，亦是京师一景，古有南梅北杏的说法，意思是南方多梅花，北方多杏花。然而临安府的杏花却生长得极好，均是几十年以上的老杏树，姿态苍劲，冠大枝垂，映着府署东面的小溪河，倒影成双，趣味无穷。每每初春盛开之时，繁花丽色，艳态交姿，占尽春风，非常壮观动人。杏花花色又红又白，会随着花期发生变化，含苞待放时朵朵胭脂绯红万点，随着花瓣的伸展，色彩由浓渐渐转淡，到花谢时便是雪白一片。此即大名士杨万里所云：“道白非真白，嫣红不若红，请君红白外，别眼看天宫。”古人以杏林代指良医，并以杏林春满、玉满杏林等词来称颂医术高明，又以杏林得意来借指进士及第，因而杏林往往成为新科进士游宴处。临安许多酒楼为吸引新科进士光顾，曾大力培植杏子林，但极少有成功者。偏偏杏树生长得好的地方又在临安府署之内，不免令人望杏兴叹了。岳珂心中又自有一番感慨，当初他在建阳时曾住在逍遥居养上，专为赵诗莹写过一首《满江红》，内中便有“落魄梦回留佩客，秦楼声断吹箫缕，正黄昏时候杏花寒，连仙语”之句。杏花寒一句化自唐代诗人戴叔伦之“燕子不归春事晚，一听烟雨杏花寒”，他也因此词与赵诗莹彼此相知，最终结为伉俪。目下正是杏花花期尽时，落英纷纷，如同雪花一般在春风中回旋飘洒，极见超逸，一时间姬宜是在春梦中了。唐人韩沃有《寒食夜》一诗，将杏花的颜态写到了极致。诗云：“瑟瑟清寒简简风，杏花飘雪小桃红，夜深斜搭秋千索，楼阁朦胧细雨中。”朦胧烟雨，简简清风，杏花飘雪，堪称绝美的图画。然而在宋人心中，描写杏花最著名的当属宋徽宗赵佶的《燕山亭之北行见杏花》：“裁剪冰绡轻叠数重，淡着胭脂云柱，新样亮妆艳意相融，羞杀蕊珠宫女， 易得凋零，更多少无形风雨愁苦，为院落凄凉几番春暮，凭寄离恨重重，这双燕何曾会人言语，天遥地远万水千山，知他故宫何处，怎不思量，除梦里有时曾去，无惧何梦也，心来不作。当年靖康之变，宋徽宗被金人俘虏押送北上时，于途中见到杏花烂漫，百感交集，挥笔写下了这首词。上阙中，宋徽宗将怒放的杏花比作染了胭脂的白丝绸，再轻轻地重叠在一起，产生出一种淡然又繁茂的美，令花容月貌的宫女已自愧不如。随即笔锋一转，描写她想象下的风雨摧残后杏花凋零的情形，由极盛到衰败，暗示自身的遭遇。下阙则转到宋徽宗自己的愁绪离恨，层层深入，愈深愈痛。先是燕子不解人语，不能托他带去重重离恨，接着叹息路途遥遥，跋涉艰辛，自此将远离故国，只能在梦中重游。但近来连梦也不做了，真令人肝肠寸断，绝望至极。
1: 欢迎继续收听小说联播。
0: 南宋庆元年间，宁宗皇帝赵括昏庸无能，奸相韩托胄勾结太皇太后吴韶芬擅权专政，大搞党禁，排除异己，致使朝廷内部朋党林立，乌烟瘴气。朝廷外，金人并吞南宋野心不死，沦陷区汉人义军揭竿而起。内外交困下，本已风雨飘摇的南宋更加岌岌可危。平地惊雷，已故奸相秦桧留下的巨额宝藏却恰在此时重现于世。江湖游侠、绿林好汉、赵氏宗室、各国间谍无不对其各怀鬼胎，虎视眈眈。名士辛弃疾、大儒朱熹、岳飞后人、秦氏子孙也全部深深卷入其中。看宋词如何拨开层层迷雾，查明真相。古代大案探奇录之宋词洗冤录，满怀冰雪，作者吴畏，演播陈宋无声，第十九集。历史当真是巧合的可怕。当年大宋开国皇帝宋太祖赵匡胤派大将曹彬攻灭南唐，南宋国主李煜已成为阶下囚。太平兴国三年七月初七，这一天既是乞巧节，又是李煜的生日。他在感慨中填了一句《虞美人》：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小楼昨夜又东风，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雕栏玉砌应犹在，只是朱颜改，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一样是悲哀无奈的心境，一样是对故国往事的无限留恋。与宋徽宗的《燕山亭之北行见杏花》有异曲同工之处。彼时宋太宗赵光义在位，闻之后认为李煜是故意借词作发泄心中的不满，当晚就派人赐千机药。千机药是一种剧毒药，吃下去后人的头部向前抽搐，最后与足部 佝偻

相接而死，壮似千机。李煜在使者的监督下被迫服药后，在极度痛苦中悲惨地死去。后人常将南唐国主李煜与宋徽宗赵佶相提并论，都是风流才子，亦都是亡国之君。更有人称

天道循环，大宋加之于李煜身上的一切，又同样被还加于赵佶身上。齐国被金人所夺，其嫔妃、子女、宫女均为金人所占。如其妻子韦氏，也就是宋高宗赵构的生母，在金国浣衣院为奴，其实就是人尽可夫的下等娼妓。那么，当真是因果循环的报应，还是仅为历史的巧合？如果宋徽宗不信用蔡京、童贯等奸臣，不妄想靠联金灭辽来建立盖世功勋，北宋会走到灭亡的这一步吗？如果宋高宗定都在建康，逐秦桧、元小人，励精图治，宋徽宗会以一国皇帝之尊困死他乡，中原还会至今沦陷于金人之手吗？可惜历史无法改写，时光不能倒流，所设想的只是假如而已。岳珂感慨了一会儿，勉强定了定神，命卫士先将蒋进等押去大狱收监，自己径直赶来临安府大堂办理移交公文。正好听到堂前差役在议论飞天大盗我来也。一名差役刚从堂内出来，笑嘻嘻地告诉同伴道：“昨晚呐，我来也又出动了。”另一差役忙问道：“这次到的是哪户人家？”那差役笑道：“嘿，你们想都想不到，中华子立春院的上厅行首燕歌行。”众差役果然大出意外，一齐发出哇的一声惊叹。那差役又道：“这次啊，我来也还玩起了新鲜花样。”立即有人阴恻恻地笑道：“该不会那我来也为燕歌行美色所迷，将他就地正法了吧？”那差役道：“那倒没有，至少人家没这么说，真的正没正法咱也不知道啊。”有人问道：“那到底是什么新鲜花样？”那差役这才悠悠道：“听说我来也不但将燕歌行多年积存的金银细软偷了个精光，还用墨笔在他的脸蛋上写下来我来也三个大字，那墨里边不知道添加了什么东西，竟是洗也洗不掉。而今啊，那燕歌行连门都不敢出了，只躲在房中哭个不停。”众差役听说这等奇事，忍不住哄笑了起来。一人道：“呀，我来也这次改粉笔为墨笔了，想来是专门为燕歌行改的。”又有一人笑道：“人人都说这婆娘背后有大靠山，这下倒要看看她的靠山如何帮她。”又有人问道：“你如何能知道得这么清楚啊？”原先的差役道：“燕歌行派了他的女使小环来找赵知府报案，人是我领进来的，小环正在里面向赵知府哭诉呢。”众人又哄笑起来，纷纷道：“亏着燕歌行还号称临安第一名妓，怎么这般没脑子？赵三公子为了他被人暗中砸了一砖头，赵知府表面没说什么，其实心中早恨死这婆娘，这次他可算撞到赵知府手里了，居然还敢派女使来临安府报案，赵知府一定理都不理。”岳珂一旁听见，暗道：“燕歌行昨日在风了楼中中了毒箭，先于寒太师离开，他身上的伤虽不致命，却是伤了元气，却不知道我来也是早盯上了他，还是知道他受了伤，刻意挑了昨晚动手。”一时也顾不上我来也之事，忙上前请差役通传。岳珂进来大堂之时，临安知府赵师义正打发了燕歌行女使小环出去，自己则起身预备赶去太师府探望韩托彻。

岳珂忙说明来意，赵师一道：其实韩太师指定岳骏马来调查疯了楼行刺案，那么所有有关案子的事儿自然由岳骏马全权处置，临安府的官吏差役任你调遣便是。顿了顿又道：不过岳骏马仍然执掌军器监，可别耽搁了本职工作，不然我这个工部侍郎也不好交代呀。那意思无非是说，你岳珂现在虽然暂时在韩太师面前得势，可别忘记了你还是我的下属。岳珂忙道：那是自然，行刺案由太学生宋慈负责，下官只是受命从旁协助而已。又道：另外有一件事，怕是先禀告府君。疯了楼楼长蒋进等人间接做了刺客的帮凶，他们几人的证词亦有涉及赵知府之处。赵师义脸色陡变，瞪着岳珂冷冷道：岳骏马，不妨将话说明白些。岳珂便大致说了刺客任慧设下圈套接近操纵疯了楼蒋平等人的经过，又道：下官赶来禀报府君，完全是一番好意。赵师义这才大惊失色道：啊，这下要怎么办？一时间恍然无主，忙将求救的眼光投向岳珂，恳切地道：骏马，你我同是工部同僚，尊夫人是晋王爱女，本府也称得上是你内兄。骏马先赶来临安府告知本府这件事，我十分感激，既是自己人，客气话日后再说不迟，但不知骏马目下可否通融一下。岳珂道：府君明鉴，要瞒下此事断然是不可能了。我们昨晚在疯了楼查案时，韩太师的亲信罗日苑大多在场，其实就是奉命从旁监视，他已赶回南园太师府向韩太师禀明经过。赵师义沮丧之极，跌回座中连声哀叹道：哎，要死了，要死了。岳珂道：其实也不是没有解决的法子，如果韩太师问起来，府君便称已将这笔钱捐给了钱塘江的贫苦船工，不过要取信于人，府君也得破点财，赶快将那笔截留的书卷款子拿出来，自己再添补一些，派人送去给弄潮儿顿住，请他代为散发给船工，不仅得了名声，也显得与仁惠行刺一案毫无干系。赵师义激捉道：对对对，就这么办。虽然有些肉痛要将落入腰包的钱重新掏出来，但总比就此失去韩太师的信任要好，忙招手叫过心腹家奴，令他即刻去办。又搓手叹道：哎呀，岳骏马，这事儿还真亏了你提醒，本府真不知道该怎么谢谢你才好。岳珂道：正好我也想请府君帮个忙，有人托我来为假设说个情，就是昨日闯到疯了楼闹事的那个年轻人，他犯的也不是什么大事，还望府君手下留情。赵师义道：假设吗？哎呀，他的事儿还真有些难办，吴太尉派了人来打过招呼，称假设在机关发射前出现在疯了楼，行迹可疑，大概跟刺客很有些干系。嘿嘿，大概莫须有而已啊。莫须有是本地方言，意为或许有。昔日岳飞被下大理寺狱，另一名将韩世忠质问秦桧，问岳飞到底犯了何罪。秦桧回答说：岳飞子岳云与张宪殊随不明，其事体莫须有。韩世忠悲愤地说：相公，莫须有三字何以服天下乎？莫须有遂成为岳飞的罪名，最终成为冤狱的代名词。

赵师一本只是随口一说，话一出口才想到莫须有三字典故正来自岳珂祖父岳飞。虽然岳珂不足畏，可目下韩太师正要借助岳飞的生命鼓舞士气，死去的岳飞也好，活着的岳珂也罢，都是香饽饽，是不能轻易得罪的，也不敢多解释。直到既是岳郡马出面说了情，本府就放了那假设吧，只口头警示一下。岳珂试探问道，那么府君要如何向吴太尉交代？赵师义慨然道，我临安府的事轮得到吴太尉来插手吗？他还真把自己当太尉了。心中惦记着要赶去巴结韩太师，也不及多言，招手命虚吏办理手续，去大狱释放假设，又命人一切听从岳珂吩咐，自己则匆匆去了。岳珂便请虚吏将证人证物等一一登记，又发出通缉人会和假蒋平的告示。忙碌完毕，好奇地翻看了一遍小环的报案文书，这才抹了抹额头的汗水，出来办公房。贾赦正候在门口，忙迎上来问道，阁下就是岳珂岳公子吗？多谢岳公子出面营救，深深做了一揖。岳珂道，举手之劳而已，贾君是有为之身，日后切莫再公然与吴太尉顶撞了。贾赦道，贾府蒙冤而死，在九泉下也不得安宁，我身为人子，不能为他伸张正义，岂敢谈什么有为之身？这种感觉想必没有人比岳家人及岳公子本人更清楚。岳珂一时默然，半晌才道，吴太尉位高权重，你斗不过他的，况且跟令尊结怨的是吴太尉的父亲，他人早已过世，你又何必要将这笔账算在吴太尉头上呢？贾赦愤然道，真想不到岳公子会这般看贾某，可真是从门缝里瞧人，把人看扁了。吴戏这个人狼子野心，岳公子看不出来吗？算了，自古以来官官相护，岳公子虽是岳飞将军之后，其实也比吴戏强不了多少。拱了拱手，转身昂首去了。岳珂见贾赦如此愤世嫉俗，料想他不会轻易就此罢休，无奈地摇了摇头，自赶来封乐楼与宋慈会合。封乐楼警戒未解，门前围了不少游客，有交头接耳的，有指指点点的，亦有冷眼旁观的。岳珂排开众人进楼，上来三楼时，正听到采办韩启之说道，之前岳官人说过，多半是竞争对手孤行我来也偷了封乐楼楼匾，想来他们的本意是要打击封乐楼的人气，不想楼匾丢了，不但没有影响封乐楼的生意，反而吸引了更多人来看热闹。那些人心有不甘，便利用昨晚寿筵的机会，再次孤行我来也往韩太师的鱼羹中投毒，当然不是真的要毒害人，只是要嫁祸给封乐楼，好令这里被查封，如此客人就全往他们那里去了。宋慈摇头道，这种可能性微乎其微，几乎是不可能发生。昨晚封乐楼出了变故，附近的人多少都有听到动静和风声，包括太平楼的酒客等，但听到归听到，他们并不知道里面发生了什么事，大多数人甚至都不知道本朝太师和宰相人在里面。就算对头知道昨晚寿筵的事，有心要陷害封乐楼，甚至早早雇请了我来也做准备，又为何要选用不能被阴县验出的毒药呢？所谓的嫁祸，祸得在明里，人人都能看见才能转嫁，不然就达不到目的。韩启知道，可如果不是我来也做的，还能有谁能在这么多禁军卫士的眼皮底下溜上三楼下毒？而且不久前他还来偷过楼匾，

未免也太凑巧了。连世荣笑道，韩彩办这是跟我来也较上劲儿了。岳珂走过来问道，你们在说我来也什么？转头一眼看到案桌上的死猫，不禁皱起了眉头。宋慈忙道，岳兄走后，我们发现这只猫中毒死在这里，由此推算韩太师的桂鱼鱼羹中有毒，韩彩办认为是我来也做的。大致讲述了经过。岳珂大是称奇道，这案子倒是越来越复杂了，还以为抓住人会就万事大吉了呢。不过我可以肯定地告诉你们说，不会是我来也下的毒。当即说了昨晚我来也出手到了铭记燕歌行一事，又道，如果是有人下毒，应该是在我们几人下楼后，夜鸟惊飞之前，对不对？宋慈道，对，大概是在四更丑时。岳珂道，而根据女尸小环的证词，她也是在四更上茅房时发现有人影提着包袱从燕歌行居住的小楼出来，几乎跟疯的楼下毒是同一时间段。我来也不可能既在丽春院行窃又同时来疯了楼，除非他会分身之术。连世荣忙问道，燕歌行被我来也光顾了，那他有没有事儿啊？岳珂道，燕歌行没事，只是暂时出不了门，我来也往他脸上写了墨字。韩气知道，墨字，我来也不是一贯用粉笔留字吗？墨字实不像是他的一贯作风啊，那人当真是我来也吗？岳珂道，这个不难验证，听说燕歌行脸上的墨中加了料，水洗不掉，只要派人去将字样描绘下来，再与我来也之前粉笔留下的笔迹比较，自然就能知道是不是同一人。连世荣忙道，我去，我愿意去丽春院描摹燕歌行脸上的墨字。旁人见他急不可待，分明是想见到那娇艳美人燕歌行，不由心中暗笑，又不好明说。岳珂道，小莲去也好，那人会之前不是跟蒋平在丽春院认识的吗？你顺路去临安府署取一张画工绘出的画像，到丽春院问问，也许能多打听些人会的消息。连世荣道，好，喜滋滋的自去了。岳珂这才转向东首素色道，鱼羹中当真有毒吗？他心中疑问极多，照他看来，宋慈和韩启之所推测的有人在鱼羹中下毒完全是子虚乌有的想象。试问有谁肯冒着被禁军发现的危险赶来曲终人散的寿筵下毒呢？那盘桂鱼鱼羹虽然是人间难得的美味，但亦也属于残羹冷炙的范围，最终的命运是被倒掉，亦或是施舍给城墙根下的乞丐。往鱼羹中下了毒要毒害谁呢？难道还会是乞丐不成？如果真是竞争对头，正如宋慈所言，为何又要用银线不能检验的奇毒？如此不是有意不令人发现吗？鱼羹中有毒的话，一定是在寿筵惊散前落入，要毒害的当然仍然是本朝太师韩托胄。可是按照疯了楼的上菜惯例，鱼羹入碗后，厨娘宋野安要先尝，他既没死，表明鱼羹当时没毒。随即汤钵被端上了桌，三楼官员云集，那么多双眼睛都盯着手桌，别说燕歌行，手脚再快的人都没有这本事下毒。不久后机关自水中弹起，韩托胄等人中箭，寿筵不欢而散。寿筵前无人有机会往桂鱼鱼羹中下毒，寿筵后不可能有人落毒，如此就是一对明显的矛盾。要解释这种矛盾，只有一种可能，那就是鱼羹还在烹制时内中便已下了毒。宋义安之所以品尝鱼羹后没有

0: 中毒，是因为他事先吃了解药。而于月月也没有中毒，亦是因为他之前为燕歌行吸毒前吃了一粒解毒丸的缘故。但他的解毒丸并不是鱼羹之毒的匹配解药，所以他当时有强烈的中毒反应。好在他本人就是大夫，用催吐的法子将有毒鱼羹呕吐了出来，由此保住了性命。如此还是不能解释为什么后来于月月喂的野狗没有中毒，兴许是那野狗生命力够强，没有立即当场死掉，而月月离开后一样逃不过毒发而死的厄运。月科反问一句，鱼羹中当真有毒吗？其实不是不相信那波鱼羹。
1: 在秋霞浦的晨光里，感受静谧与诗意的交响。
2: 在周桥老街的石板路上，聆听历史的回响与现代的繁华。
1: 在静水微澜的远香湖畔，体味生活的光影律动。
2: 在千年的古银杏树下，捕捉时光的蜜语清欢。
1: 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用心相伴，在您身边。身边。
3: 家中老如意宝，防诈骗要记牢，若上当难追缴，老人急儿女焦，搞投资把钱掏，反利润高回报，仔细想有蹊跷，骗您钱卷款跑，二维码很新潮，不认识莫要扫，来电话做推销，陌生号快挂掉，听讲课发红包送礼品，来推销掉馅饼薅羊毛，莫冲动别信谣，保健品吹疗效，啥都治百病消，若生病别乱搞，找医生来治疗，黄昏恋无限好，刚认识把钱要，设骗局仙人跳，恋爱脑不可靠，儿女们多尽孝，常陪伴儿孙绕，多关爱不空巢，亲情浓很必要，三字经要记牢，遇情况把警报，反诈骗警惕高，夕阳红无限好，
4: 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
5: 在历史长河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6: 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
7: 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5: 不同的岁月里，同样的爱国心。纪念广场上，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6: 你听，红旗渠是把河山重安排的豪迈乐章，
8: 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
5: 青春正奋进，殷殷爱国情。生活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白衣天使救死扶伤，
9: 你只有往前冲，没有后退的余地。
5: 体育健儿奋勇拼搏，
10: 拼命打四后卫，中国得卡好位，把球垫起来，敢打，
11: 好球，
10: 发球。
5: 劳动者书写新时代的壮丽华章，
12: 从螺丝钉到机床，从线路到元器件，他们都是我心中的艺术品。
5: 国之重器，挺起中国制造脊梁。
13: 上百万次试验，让我们能够摆脱技术掣肘，把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中。
5: 厚植爱国情怀，争做奋斗者，热爱祖国是每个中国人的责任和义务。2024年1月1日起，《中华人民共和国爱国主义教育法》正式实施。
14: 在网络的江湖里，有两大门派。一派行侠仗义，扶危济困， 传递希望。
1: 疾风暴雨中，救命文档通过朋友圈滚雪球式传播，千方百计搭建救援通道，
11: 然后让其他的城市、其他的地区也能用上我们这个文档，然后更快地去让救援人员和被困人员取得联系。
1: 另一派，妖言惑众，暗箭伤人，无法无天。
14: 键盘在我手中就如同一把把飞刀。
15: 才捐那么点钱，伪善。
16: 一看就是个整容脸。
1: 平台对相关账号予以从严处置，依法惩治网络暴力违法犯罪。
14: 键盘不是武器，网络不是法外之地，文明上网。健康清朗。
17: 孙子云，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制胜之道，今在何方？是兵无常势，水无常形的机敏。
18: 报告连长，方位270发现五段是主动脉冲信号，
19: 加强停测。
20: 是加强停测，
21: 准备补给侦察。
22: 三六九八。
17: 是以正合，以奇胜的韬略。
23: 歼四五起飞，拦截不明目标。
17: 是藏于九地之下，动于九天之上的胆魄。
24: 受领作战任务后，火箭军某导弹旅官兵迅速完成作战动员准备。
17: 是绝对忠诚，善谋打仗，指挥高效，敢打必胜的决心。
25: 你们准备好了吗？
17: 铁甲奔流撞山河，长剑倚天斩国威，坚守卫国使命，铸造必胜强军。
26: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亿万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27: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28: 3, 2, 1，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
27: 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
29: 哎，哥，我后轮有点打滑，能不能帮我推一下？
30: 哎，可以。
31: 小伙子，这个货架太高了，你能帮我拿一下上面的东西吗？
30: 哎，可以可以。
32: 喂，师傅，不好意思，你们小区现在进不了，这外卖你能自己下来取一下吗？
30: 没事，可以。
33: 一声可以的回答，是帮助，是理解，更是一份关爱和温暖。生活里，你可以的很多。
34: 可以，
35: 可以，
36: 可以，
37: 可以，
38: 可以，
39: 可以。
33: 让我们一起做一个可以的人。
17: 电力、电信和广播电视设施是国家重要基础设施，与国家安全、公共安全和人民群众的生产生活息息相关。每年，全国因城市建设、水利工程、车辆刮断、农耕植树等外力原因，造成三电设施损坏严重，给国家和人民群众带来巨大损失和。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信念坚定，勇于担当，
0: 追求卓越，众志成城，赋予高质量发展新动能，铸就勇毅前行的底气与信心。FM 一零零点三，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2: 远山湖畔自然风光与人文艺术和和共生，
3: 引擎轰鸣，热血赛事上演速度与激情的盛宴。
4: 不期而遇是在嘉园海美术馆的浪漫邂逅。
6: 夜幕降临，越夜越美丽的仲夏夜之梦从这里开始。 FM 一零零点三，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您身边
7: 演绎生活点滴，
8: 品味人生故事，
9: 小说联播。
10: 南宋庆元年间，宁宗皇帝赵括昏庸无能，奸相韩托胄勾结太皇太后吴韶芬擅权专政，大搞党禁，排除异己，致使朝廷内部朋党林立，乌烟瘴气。朝廷外，金人并吞南宋野心不死，沦陷区汉人义军揭竿而起。内外交困下，本已风雨飘摇的南宋更加岌岌可危。平地惊雷，已故奸相秦桧留下的巨额宝藏却恰在此时重现于世。江湖游侠、绿林好汉、赵氏宗室、各国间谍无不对其各怀鬼胎，虎视眈眈。名士辛弃疾、大儒朱熹、岳飞后人、秦氏子孙也全部深深卷入其中。看宋词如何拨开层层迷雾，查明真相。古代大案探奇录之宋词洗冤录，满怀冰雪，作者吴畏，演播陈宋无声，第二十集。于月月忙将带来的食盒交给宋慈，自己走过去查看，见那猫龇牙咧嘴，死状凄惨，小舌头全成了紫黑色，的确是中毒而死，不由得一愣，问道：这是怎么回事？我昨晚明明盛了一碗鱼羹带下去喂野狗，那狗没事啊。月科道：有没有可能那只野狗只是没有当场死掉，你离开后它发生了什么事你并不知道？于月月道：叶大哥的意思是那个时候鱼羹中就已经有毒了。月科道：月娘难道忘记了昨晚你自己尝过鱼羹后是有中毒反应的，亏得你及时将鱼羹吐了出来，方得没事。于月月啊了一声，怔怔地看了眼花猫，不由自主地转头去看宋以安。他人不傻，如果他偷尝的桂鱼鱼羹真的有毒的话，唯一有机会下毒的人就是宋以安了。因为从鱼入锅到出锅到上三楼首席，只经过了他一人之手。宋慈已全然明白月科的言外之意，亦将目光投向了宋义安。宋义安倒是镇定之极，只微微蹙起眉头问道：你们怀疑是我下毒？于月月忙道：不是，宋子子，我没有。月科厉声道：宋嫂，不是我们有心怀疑你，而是除了你之外再无旁人有下毒的机会。眼下就有花猫吃过鲑鱼鱼羹后死在桌上，你要如何解释？宋义安冷然道：我不能解释，也无需向你解释。月科道： 那好，就请宋嫂往临安府走一趟。

0: 来人。
1: 于月月忙道，玉大哥，你这是做什么呀？你忘记了吗？如果不是宋子子帮忙，昨晚我们根本进不来疯了楼。又转头劝道，宋子子，既然不是你下的毒，
2: 你为什么不为自己辩护啊？
1: 韩启之也道，宋嫂啊，可千万别赌气，月官人和宋官人都是好人，如果不是他们，我们疯了楼所有人早就该蹲进大狱了，何不就此把话说清楚呢？宋义安想了想，这才问道，月官人，你最爱的是什么？月珂一时愣住，不知该如何回答。宋义安也不是真正想知道对方的答案，继续道，我最爱的就是宋嫂余羹，我是绝计不会往我最爱的东西里面下毒的，那样做不但糟蹋了余羹，更是对我自己的践踏，你明白了吗？月珂一时无言以对，只好学宋慈一般，干脆闭口不答。宋义安走到桌案前道，为了证明鱼羹中没有毒，我愿意当面尝给你们看。用大汤勺舀了一勺鱼羹，便往自己唇边送去。月珂道，喂，刚要上前阻止，却被宋慈拉住，轻轻地摇了摇头。他立即明白宋慈是想看看宋义安到底是在做戏，还是真的有胆子去尝那有毒的鱼羹。哪知道一旁于月月眼疾手快，飞快地夺下汤勺道，我相信宋子子，取勺便往自己口中送去。宋慈这才大惊失色，叫道，月月子，千万不要。却也是晚了一步，于月月将头一仰，已将勺子里的鱼羹尽数吞了下去。宋慈急奔了过来，一边大力拍于月月后背，一边催道，快快吐出来。宋义安见状深为动容道，月月，谢谢你如此信任我，如果这鱼羹中真的有毒，我宋义安愿意陪你一起死。拿起勺子也学着于月月饮了一勺鱼羹。月珂道，哎呀，这又不是小孩子过家家，宋嫂，月月这般信任你，你还不快些将解药拿出来救他。宋义安道，什么解药？我根本就没有往鱼羹中下过毒，又哪里来的解药？宋慈急得直跳脚，按住于月月的头，强迫他弯下腰催道，吐出来，快些吐出来。于月月奋力将他推开道，闹什么，我没中毒。举手转了两个圈子道，看见了吗，我没有中毒，没有任何反应。再看宋义安也是一般，面不改色心不跳，除了脸色难看些外，并无其他异样。宋慈与月珂面面相觑，浑然不知道怎么回事。韩启之问道，二位娘子真的没中毒？于月月道，我是大夫，中没中毒我自己还不知道吗？韩启之又问道，宋嫂，你当真没中毒？宋义安道，我没有觉得有任何不适。韩启之道，可这花猫又是怎么回事？于月月道，大概他在别处吃了人家要死的死耗子，到疯了楼偷吃鱼羹时正好毒发了呗。韩启之登时释然，喜笑颜开的道，当真没有比这更合理的说法了，鱼羹没毒就好，没毒就好。又叫过宋义安道，宋官人说稍后会去太师府为疯了楼求情，请太师准许疯了楼照常营业，而今疯了楼首脑人物只剩了我一人，我怕律师不周，还请宋嫂多多帮忙担待。宋义安道，那是当然。二人便自下楼去召集酒保杂役，预备清扫疯了楼楼里楼外，为重新开业做准备。宋慈见再无外人，忙上前握住未婚妻子

0: 的手问道，你当真没事吗？于月月道，放心吧，当真没事儿。又道，我知道你和岳大哥一直在忙案子，来不及吃东西，特意给你们做了糕点。从食盒中取了几碟不同的点心，一一摆好，笑道，放心吧，糕点里面没下毒。他说的有趣，宋慈和岳珂一起笑了起来。忽有王家引子铺的伙计上来道，有个姓向的外乡人来寻月娘，说是月娘老家建阳的人。于月月道，壮飞哥哥不在店里吗？伙计道，王员外倒是在，可那姓向的非要见到月娘才肯说什么事，说是跟什么秦有堂有关。秦有堂是福建建阳著名刻书世家于氏的标号，所刻印出版的书籍称为建本或是秦有堂本，是天下书籍中最著名的刻本。现任堂主于万卷即是于月月亲生父亲，不过于月月与父亲不和，一直在外祖父家长大。于月月听说世社秦有堂，料想是父亲或是同父异母的弟弟于文兴派了人来京师寻自己，便道，那我先回引子铺了，我已经替你和小莲向太学请了几天假，不过你们也别太忙了，为那位韩太师不值当。叮嘱宋慈几句，这才跟着伙计去了。宋慈送走未婚妻，回身又来到桌案前，一会儿看看鱼羹，一会儿看看花猫。岳珂道，怎么，你还认为鱼羹有毒吗？月月都亲自试过了。宋慈道，不，我相信现在的鱼羹中没有毒。岳珂立即觉察到他话里有因，问道，你说现在是什么意思？宋慈道，嗯，就是现在的没毒，但昨晚的鱼羹有毒，这只花猫就是明证。岳珂愈发糊涂了，道，这是什么意思？难道有人偷换了鱼羹不成？宋慈道，当然不是，我先给岳兄讲一个故事。我小时候有一次贪吃，吃螃蟹时还不肯放下手中的柿子，一边一口，结果柿子吃到一半时就中了毒。幸亏我家离王氏医铺极近，王医师用了药性极猛的泻药抢救，我才保住了性命。岳珂道，螃蟹和柿子都是大寒之物，不能同吃，这我倒是听过。宋兄的意思是，这鱼羹中原先已经有一种类似螃蟹的东西，但并没有毒性，人吃后无事。昨晚宋义安和月月都是如此，后来又有一种类似柿子的东西混合进来，鱼羹立即变得有毒，花猫偷吃后立即死去。可鱼羹既已有毒，刚才为什么月月和宋以安吃过后又没事？难道有人取走了类似柿子的东西？他越想越觉得不可思议，连自己都道，这实在太荒诞了。宋慈道，我赞同月兄的大部分看法，鱼羹在厨房时里面只是有类似蟹肉的东西，本身并没有毒，因而宋义安尝过后没有任何反应。接下来鱼羹到了寿筵上，当即有人往里面混进了类似柿子的东西，鱼羹变成了剧毒之物。只是韩太师还来不及吃下鱼羹，西湖湖水中竹竿弹起，触发机关，他中了毒箭，寿筵就此惊散。然后是月月尝了鱼羹，这时候鱼羹依然有毒，但他刚巧服过解毒丸不久，又及时催吐，所以也没有中毒。再后来被毒死的就是这只花猫了。然后是今日天大亮后，那柿子似的东西经历一夜已消耗殆尽，鱼羹又重新变得无毒，所以是在月月和宋义安吃了无事。月珂如此机敏，居然一时未听明白， 回味了好大一会儿，才道：先不说凶手是如何做到将柿子之物混进鱼羹的，单只说推测，你的推测听起来极有道理，只有一个漏洞。月月昨晚盛了一碗鱼羹下楼喂狗，按你的说法，那时的鱼羹是有毒，可狗吃了并没有事。宋慈道：这也是我想不明白的地方。沉吟了好大一会儿，道：不妨这样想，那件柿子只在三楼寿筵上有，其他地方没有，所以吃过鱼羹的狗没有中毒，花猫却中了毒。同时那件东西只在晚上有，白日没有，所以昨晚月月有中毒反应，今日却是没事。他一边说着，一边用目光四下搜寻，忽然留意到东首那具梅花屏风，与月珂相视一眼，二人一起异口同声的道：炉香。赶到屏风后一看，三个铜炉内的香丝均已燃尽，只有香灰尚有一点余温，北首铜炉的香灰混杂有淡淡的粉色，与其他两炉的青灰色略有不同，但若不是刻意去找，还是极难发现差异。宋慈微一凝思，挥手吸取了一把小勺，舀取了一些粉色香灰回来，倒入桂鱼鱼羹中，汤钵上的一圈银线登时变得乌黑。月珂惊奇不已，啊了一声道：啊，原来是这样。至此方才明白那下毒之人是如何做到往鱼羹中下毒的。桂鱼鱼羹离开厨房时，里面早已多了一味蟹肉，因其本身无毒，瓷钵的银线并没有变色。鱼羹被端上三楼后依然无毒，但一旦进入人的肚子，所以香炉的青烟，也就是柿子，立即成为了剧毒。此即为于月月昨晚中过毒，花猫被毒死的原因。没有青烟，鱼羹则依然是美味之物，并不夺命，所以野狗吃后无事。而适才于月月和宋以安吃过鱼羹后之所以无事，是因为香炉香丝早已燃尽，没有了柿子，蟹肉依旧是蟹肉。这个毒局布置的巧妙之极，他只会毒死吃桂鱼鱼羹的人，丝毫不会伤及他人。其余官员的桂鱼鱼羹中少一味蟹肉，即使吸入柿子也不成毒药。之前宋慈等人还赞叹人会心思高深，布下了竹竿弩箭这等高明机关行刺，然而跟眼前这毒局比起来，简直就是小儿科。如果不是仁惠的机关先行发动，搅乱了场面，韩托宙此时早已经是死人一个。而今虽然已查明弩箭机关为仁惠所布，但尚未找到在三楼发出信号的内奸，更是不知道仁惠到底是何方神圣，又跟韩托宙有什么仇怨，不惜设计了这样复杂又极难设置的机关来行刺，因而这个案子还不算水落石出。这一波真相未明，另一风波又起，毒局看似简单，远不及弩箭机关，然则其致命力和准确度却远远超过后者，说其高明千百倍都不为过，当真是强中自有强中手，能人背后有能人。宋慈沉吟道：看起来昨晚有两伙不同的人想要杀韩太师。月珂道：也许是三伙人。当即说了昨晚韩托宙返程时在丰裕门外遇到了商贩打扮的刺客，用弩箭伏击，若不是殿前司都指挥使吴锡提前发现了端倪，韩托宙怕也难逃毒手。宋慈道：啊， 昨晚我听到风月门方向有骚动，原来就是这件事儿。又大惑不解地问道，以韩太师的个性，早该封闭全城，派出禁军大肆搜捕刺客，为什么反倒若无其事，一点都不肯张扬呢？岳珂道，那种情形我也不清楚，大概韩太师之前在封了楼御赐，已当众丢了人，气有所举，不愿意再行张扬。一时只觉得韩托胄心意高深莫测，话题遂又回到眼前的香炉独居上来。香炉放置在东首大屏风后，屏风遮挡住了视线，几乎所有上来三楼的宾客都有机会往里面添柿子的料，仅从这一点线索是难以追踪的。蟹肉的线索就相对简单多了，那味料必然是在厨房中就已落入鱼羹中。按照封了楼的流程，厨娘宋以安烹制好鱼羹后挤入汤钵，她品尝后便亲自端上了楼，因此蟹肉在鱼羹烹制时混在配料中下锅的可能性最大，如此宋以安的嫌疑当然就最大了，至少他是涉入其中的。岳珂道，我早看出宋以安不简单，他遇事太过冷静，不仅在女子中，就是比起众多男子也有过之而无不及。宋慈道，我倒不认为是宋以安下的毒，他是厨娘，随便往鱼羹中添什么银线不能检验的毒药就可以轻而易举地杀人，又何须布下香炉毒局呢？岳珂道，你忘了吗，封了楼惯例，宋以安自己是要先品尝鱼羹的，若是直接下毒，第一个中毒的就是他自己，他不但就是下毒者，很可能就是设计了毒局的人。宋慈道，那么岳兄如何看待眼前这个毒局？岳珂道，布下毒局之人心机深远，智力之高，思虑之周，为我生平仅见。宋慈道，这个毒局的设计的确令人不得不由衷佩服，然而毒局的最终目的是要害人，如果没有人会的机关，韩太师和陈丞相早晚会吃下鲑鱼鱼羹，当场毒发身亡，就跟这只花猫一样，到了这个时候，人们无需另外发现香炉的奥妙，都会知道这波鱼羹中有毒，宋以安立即会成为头号嫌犯，会被逮捕下狱拷问，无论他是否招供，基本上已经是踏上了一条乌龟死路。他如果就是毒局的设计者，岂不是完全没有考虑他自己暴露的可能，又怎么能称得上心机深远呢？岳珂这才信服宋以安不可能是设计毒局的人，也不会是往鱼羹中加蟹肉的人，道，但他还是唯一一个有机会往鱼羹中添加蟹肉的人，只是他自己不知道这一味蟹肉会与三楼香炉的柿子反应变成毒药而已。宋慈点头道，蟹肉一定混在配料中，也许它本身就是配料，也许是有人悄悄放进了配料中，但不管怎样，最终都是经过了宋以安的手才落入鱼羹，如果有人毒发身亡，他也必死无疑，不死在刀下，也会死在刑讯中。我倒觉得这个局最巧妙的地方，不但可以毒死目标人物，而且将所有罪责全部都推到了宋以安头上，因为旁人都知道他是头牌厨娘，除了他没人有机会往鱼羹中下毒。岳珂道，你的意思是这个毒局是一箭双雕？宋慈道，我只是这么一说，毒局要杀的是韩太师，我想不出会有什么人跟韩太师有仇，同时还恨宋以安入骨。岳珂道，这布下毒局之人非同小可，肯定是专门针对韩太师，至于嫁祸给宋以安，不过是寻找最合适的替罪羊而已。 宋词岛，那么我们要如何向韩太师禀报这件事？岳珂想了想才道，不如我们暂时先瞒下此事。就按月月的说法，说花猫是因为吃了毒耗子而死，让凶手自以为已经瞒天过海，高枕无忧。你我在暗中调查，先从宋以安身边的杂役开始查起，这几人是最接近他的人，最有可能在配料中加料。宋慈亦表示赞同，遂拿盖子盖了那波有毒的鱼羹，带下楼来，倒在墙根下。韩继之跟过来问道，宋官人在做什么？宋慈道，那花猫吃过死耗子，又污了这波汤，着实恶心，我怕再有人误吃，所以先行倒掉。韩继之笑道，还是宋官人考虑周到，不过这种粗活小的来做就可以了，别弄脏了官人的手。伸手便去接汤钵，宋慈却不肯交还，道，这个汤钵被死猫污过，断然不能再给贵人们用了，这么好的官瓷浪费了不免可惜，我家里正好缺一个汤钵，不知道韩采办可否行个方便，将这个汤钵送给我。他已用酒杯采集了一些灰色香灰，收入于月月带来的食盒中，再留下汤钵，自然是要当作查案物证，只是不便明说。韩继之先是一愣，随即笑道，封了楼库里还有新的，小的这就再去为官人取一个。宋慈道，不必了，这个就很好，偏偏的汤钵太大，放不进食盒，只得抱在手中，招手叫过一名卫士道，劳烦大哥先将这食盒和汤钵送去三桥巷大瓦子王家引子店，就说是我的私物，先收到便院岳珂房里，等我们回来再处置。卫士应了一声，接过食盒和汤钵去了。宋慈便自赶来厨房。
1: 欢迎继续收听小说联播。
0: 南宋庆元年间，宁宗皇帝赵括昏庸无能，奸相韩托胄勾结太皇太后吴韶芬擅权专政，大搞党禁，排除异己，致使朝廷内部朋党林立，乌烟瘴气。朝廷外，金人并吞南宋野心不死，沦陷区汉人义军揭竿而起。内外交困下，本已风雨飘摇的南宋更加岌岌可危。平地惊雷，已故奸相秦桧留下的巨额宝藏却恰在此时重现于世。江湖游侠、绿林好汉、赵氏宗室、各国间谍无不对其各怀鬼胎，虎视眈眈。名士辛弃疾、大儒朱熹、岳飞后人、秦氏子孙也全部深深卷入其中。看宋慈如何拨开层层迷雾，查明真相。古代大案探奇录之宋慈洗冤录，满怀冰雪，作者吴畏，演播陈宋无声。第21集。丰乐楼是临安第一酒楼，厨房亦是极大，且窗明几净，不似寻常人家那般一进去就有烟熏火燎之感。临靠南窗的位置放了一张高木方桌，上面置有一座大圆木菜墩，旁边有数把尺寸不一的短刀，桌下放有数个盛放清水的铜盆，方桌东边是三口大水缸，西边则是数座方形火炉，上置双耳铁锅。宋义安正站在方桌前擦拭刀具，岳珂向他打听宋嫂鱼羹的配料。宋义安半冷不热地答道，不过是寻常常见的配料罢了，鸡汤、笋、蘑菇之类。岳珂道，宋嫂鱼羹名动京华，就只用这些配料吗？ 有没有什么特别的，比如难得一见的？宋义安道，宋嫂余更初创时，宋嫂本人还是贫困之

哲理。尤其宋慈看他忙前忙后收拾，将灶台打扫得一尘不染，显然是一个热爱厨房的人，一时极有感触。韩气之笑道：月官人问宋嫂这些，莫非想偷师开鱼羹店？月科道：一时好奇罢了，转了一圈没什么发现，便与宋慈一道出来。宋慈道：可有问到宋义安专用杂役的名字？月科道：问到了，正好我这里有封了楼人员名册，上面登记了个人住址，我们只需一个一个去盘问，应该能找到线索。宋慈道：不知道小莲去丽春院办事办得怎样了，我们要不要先去找他？月科道：你是不是跟我一样怀疑燕歌行涉入了毒局案？宋慈点了点头道：在三楼的宾客中，他是目前看起来最有嫌疑的一个。昨晚桂鱼鱼羹上后，韩托胄先替宰相陈自强盛了一碗，然而正当陈自强举勺欲吃时，临安名妓燕歌行称要先敬酒，陈自强虽放下鱼羹，反而因此逃过一劫。如果燕歌行是知情者，而毒杀目标是韩托胄，他当然要阻止陈自强现场，以免韩托胄还没死，事情便已经败露。本来之前连世荣也怀疑过燕歌行，但当时还不知道毒局的玄妙，宋慈主动否认了这一说法。现下看起来，燕歌行之言行举止固然有巧合的可能，但也至少有一半的几率表明他是知情者。月科遂道：那行，我们先去中瓦子，正好有一名杂役也住在这附近。二人去跟韩气之打了声招呼，辞别出来。刚到庭院中，便遇到禁军统治罗日院忽然率领一群全副武装的卫士冲了进来。月科愕然道：怎么，韩太师要查封封了楼吗？罗日院道：不是，下官是专为岳骏马而来。岳骏马，你涉嫌行刺朝廷命官，韩太师有命，要逮你到太师府问话。月科简直不能相信自己的耳朵，不禁一呆道：什么？转头去看宋慈，却见他一言不发，面色甚是平静，似乎早已预料到这一幕的发生。魏宁思这才想到自己被列入嫌犯是因为独孤策。昨日独孤策扮作渔夫驾船到封了楼附近唱歌，明显是来挑事儿的，后来仓促退去却是因为宋义安古古怪怪地与他对歌。月科这才知道，当时他告诉于月月为什么宋义安是重要嫌犯时，宋慈叫了他一声。最初他怀疑宋义安是因为他与打扮成渔夫的独孤策对歌，若非他的出生，独孤策似乎是要直朝封了楼来的。但他自己其实也曾经挥舞衣服打军事手势阻止过独孤策靠近，陈德武便是在楼上看到这一幕后才寻来二楼，也许还有旁人看到，将此情形告诉了韩托胄。独孤策虽然及时离开，但不久后水中即有机关触发，即使目前没有证据表明独孤策跟这件事有关，但他在事发前乘船在布置机关的水域一带活动极为可疑，很可能也是知情者。如此向他打过手势的月科也有重大嫌疑，之前他因对歌一事而怀疑宋义安的理由完全可以分毫不改地加在他自己身上，宋慈一定是早已想到了这一点。罗日院挥了挥手，便有数名卫士上前分别围住了月科和宋慈。月科一时无语可辩，主动摘下腰间长刀递给了卫士。罗日院道：岳骏马，
下官敬重你是将门之后，

0: 就不给你上谢句了。宋官人，韩太师有命，要带你一起到太师府。宋慈道：好，请罗将军前面带路。出来封了楼时，那对盲眼的金氏妇女依然守在门前卖唱，金满子伴着咿咿呀呀的胡琴乐声唱道：一春常费买花钱，日日醉花边，欲从灌石西湖路，娇丝过孤酒炉前，红杏香中歌舞，绿杨影里秋千，暖风十里丽人天，花鸭寄云篇，画船再去春归去，淤情复湖水湖烟，明日重拂残醉，来寻陌上花田。宋慈凝神听完，走过去问道：小娘子唱的是孝宗皇帝时期太学生余国宝所作的《风入松》吗？歌词是从哪里学来的？金满子道：都是过往的客人教的。月珂道：有什么不对吗？宋慈道：我读过于师兄所著的《醒安遗珠记》，里面记载的有这首词，原本是他醉酒后题在西湖酒肆墙壁上的，只是明日重拂残醉一句，书中所记是明日重携残酒。月珂道：重携残酒寒酸气太重，还是重拂残醉好。宋慈道：所以我有些好奇，特意问金家小娘子是从哪里学的词。罗日愿在一旁等得不耐烦，忍不住催促道：二位官人好兴致，到了这个关头还有心思听歌论词，咱们这就走吧，别劳太师久等。
1: 韩托州宅邸太师府位于临安城西南吴山一带，吴山在春秋时期是吴国南部边界，故名吴山，以别于越国，又有吴人怜惜伍子胥冤死而立祠于此，因而又名胥山。昔日金主完颜亮起投边渡江之意，曾题诗云：提兵百万西湖上，立马吴山第一峰。对完颜亮而言，西湖和吴山皆代表了南宋京师临安，足见这一湖一山地位之重要。南宋时，吴山上除了私宅外，尚有城隍庙、中清宫、天明宫、中兴观、太史局、太岁殿、承天宫等建筑。后人曾有诗云：一居吴山在眼中，楼台累累问青红。太师府府名南园，是宋高宗皇后吴韶芬亲赐给韩托州的别园。名诗人陆游曾应韩托州邀请作南园记云：其地是武林之东路，而西湖之水汇于其下，天造地设，及珊瑚之美，因其自然，赋以雅趣，奇葩美目，争笑于前，清泉秀石，若故若依。于是飞冠结阁，虚堂广厦，上足以陈居士，下足以奏金石者，莫不必备。生而高明贤长，如退尘垢；入而窈窕碎身，怡于无穷。自绍兴以来，王公将相之园林相望，皆莫能及南园之仿佛者。其园其大，需三日才能游遍，园中亭台楼榭，华美壮观，京师只有张姿之南湖园方能与其比肩。然南湖园位于临安东北角的艮山门一带，属于城中相对冷僻的地段，居民尤少，而南园则位于太庙之西，极近中枢，离皇宫大内仅一步之遥，两下比较，位置又不可同日而语了。来到太师府时，东门附近的太庙巷巷口上聚集着不少官员，都是赶来探望韩托胄，却被卫士阻挡在外。众人见到罗日愿一行，立即认出其身后的正是昨晚在封了楼当众为韩托胄吸毒的太学生宋慈，忙争相过来招呼， 还不忘报上各自的官职和姓名。罗日愿皱紧眉头，命卫士将众人挡开，道：韩太师目下受了伤，需要静养，各位官人先请回吧，万一惊扰到太师可就不妙了。
2: 众官员听了，这才无语退开。
1: 只有明氏叶氏和昨日曾冒充叶氏混上风了楼的陈党立在一旁未动，不似旁人那般抢上来巴结送辞。这一真一假叶氏倒似不打不相识，正窃窃密语，谈得颇为投机。之前韩托胄在旁人劝解下放宽对理学的禁令，删去科举及推荐官员的奏文中不系伪学的字样，也正是由于党禁松弛，宋慈才有机会来太学就读。这位劝解韩托胄的旁人其实就是叶氏。宋慈身为理学弟子，心中对他颇为感激，见叶氏正转过头来打量自己，明知道对方不一定知道自己姓甚名谁，还是微微点了点头表示谢意。叶氏却甚是冷淡，又迅即将头转过去了，大约是对宋慈昨晚在风乐楼的行为甚为不耻。月珂低声道：奇怪，这叶氏明明是个谄媚之徒，他也知道你经过昨晚后必深得韩太师信任，为何见了你反而是这般态度？宋慈道：嗯，不管叶先生任凭如何，他确实为朝廷同意松弛党禁做了不少事。岳珂道：我不是这个意思，我的意思是他会不会就是他因为前有禁军统治罗日院，后有卫士跟随，有意没有说完后面的话。宋慈立时回忆了过来，岳珂怀疑叶氏便是向湖中刺客发出信号的内奸，因为其人平日以巴结韩托胄为能事，而宋慈是韩托胄的救命恩人，前途不可限量，他应该也会如其他官员一般，不说奉承宋慈，起码要对其点头有所回应，他却马上回避，似是不愿意有所交往。这背后的意味有两个可能性，一是叶氏真心不喜欢宋慈这个人，二则是他本能的畏惧宋慈受命主持查案的身份。目前的情况是，包括眼前这次在内，叶氏跟宋慈总共才见过两面，那么自然是后一种可能性要大得多。叶氏又为什么又对宋慈的身份有所抵触呢？最大的可能是他本人涉入了风乐楼行刺案，所以不愿意正面撞上查案者的目光，因为眼睛往往会泄露一个人心中很多的秘密。再回头看时，叶氏已经撇下陈党转身走了，宋慈便朝岳珂点点头，表示已将叶氏这个人记在心中，会当作嫌犯来调查。南园东府门为正门，门名藏春，南首的石狮子旁停着几辆囚车，正有镣铐啷当的囚犯被卫士从车内拖了出来。忽有一名囚犯挣扎着叫道：
3: 子夫，子夫！
1: 宋慈听到声音极为熟悉，不禁顿住脚步，见那呼叫的囚犯披头散发，衣衫褴褛，光着双脚，便如乞丐一般，一时难以辨认，问道：你是？那囚犯手脚上带有笨重的镣铐，双手又被卫士执住，难以举手撩开遮在脸上的散发，只好叫道：
3: 我是文兴，于文兴，于月月的弟弟。
1: 宋慈啊了一声，忙上前拨开那囚犯的散发，登时露出一张年轻稚气的面孔来，果然是他的小舅子于文兴。一时不明所以，问道：你怎么会来了京师？又怎么会被官府捉了？于文兴道：
3: 我不能说，我要见新宫，子父。
0: 请你代我转告他。

宋思玉发困惑，还待再问，卫士却不由分说的将余文兴拖走了。宋思见犯人尽数被带进了太师府，忙问道，这些人犯了什么事，要劳韩太师亲自讯问。罗日怨道，下官也不大清楚，宋官人不妨自己去问韩太师。一行人刚进府门，便遇见了白发苍苍的陆游。这位大名士、大诗人，虽然才名满天下，却是仕途不顺，历任编修及四川、陕西等处军府幕僚，之后长期归隐。此即他诗中所云，志士凄凉闲处老，名花零落雨中看。直到最近，陆游才被韩托胄聘任为秘书监，专门负责修史。有意思的是，京师秘书省馆藏藏书内中有13000卷是抄自陆家。然陆游此等声明晚年再出，为韩托胄转南园，越过唐晋，不免见机于轻易。韩托胄曾祖父韩琦曾经说过，保初节易，保晚节难。明如朱熹也道，其能太高，计太尽，恐为有力者所牵挽，不得全其晚节。诗人认为正是陆游晚年失身的真实写照。有学生曾转述张九成的一番话道，习俗坏人，正理难行，动多龌龊，不如归来，多少快活，久而后渐渐病入矣。意思是自韩托胄执政，官场风气败坏，即使是正人君子浸染其中太久，也难免会得病，以此来规劝陆游不要为韩托胄所用。陆游对此答道，当官历劫，心中常怀道义，不忘廉耻，亦足堪激励风俗。他出于某种考虑，仍然置悠悠众口于不顾，不但接受了秘书监一职，且与韩托胄走得极近。岳珂因恩师心气急之故，与陆游常有来往，此刻意外在南园遇到，忙上前拜见。陆游已年近80，却依旧红光满面，精神矍铄。他双手扶起岳珂，呵呵笑道，听说新公已经到了京师，老夫正要赶去都亭驿见他。岳珂又惊又喜道，新公已经到了吗？太好了，请陆公代为转告新公，我这边还有一些事务处置，稍后再去驿馆拜见。陆游着急会见老友，也不及问岳珂来南园做什么，甚至没有留意到他身后跟着全副武装的禁军卫士，微点头兴高采烈地去了，一路小跑出门，显然为即将见到辛弃疾而欢心，颇有些老顽童的味道。韩托胄平日起居办公都在月谷堂，月谷堂位于宝莲山北，旁有青衣洞，洞中有石穴舀而深，泉水自内涓涓而出，这一石一泉是临安著名奇观，人称有泉清深，有石离奇，不越圆月而都山水之胜。石头没有名字，泉水则叫月谷泉，也有人认为这是月石泉的讹谐。正好韩托胄曾祖父魏国公韩琦曾在定州建月谷堂，他便在月谷泉一带兴建楼阁，取名月谷堂作为居处。南园其他建筑的名字也均是取自韩琦之诗句，如东府门名藏春，正堂名许贤，社厅名何荣，高台名韩弼，假山名西湖洞天等。宋词岳珂被罗日怨径直带来月谷堂之许贤大厅。许贤是南园最大的厅堂，厅匾亦是明宗皇帝亲笔翰墨。众人进来时，韩托胄正与殿前

0: 前司都指挥使吴锡和史达祖等唐吏在商议着什么。吴锡右臂上缠着厚厚的药布，似是受伤颇重。罗日愿上前禀报道：“岳骏马，宋官人带到。”韩托胄招手命宋司上前，先问道：“冯乐楼那件案子查得如何了？”
1: 以信仰为根，以文明为魂，以文化为脉，以艺术为用，以智力为基，以服务为本，以法治为纲，以公正为魂，以人才为宝，以创新为药。嘉定以未来为向，以腾飞为梦，将发展不断推向未来的天际线。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2: 妈，我的画呀又得奖了，明天我就要去北京领奖了。哎妈，我的那一套深蓝色的西服放哪儿了？妈，妈，
3: 儿子，你过来，微信里面这个打电话就能看到人儿的，咋弄来着？
2: 哎，妈呀，我都教您多少遍了，学了忘，忘了问，谁受得了啊？算了算了，别学了。
3: 哎呀，我是不是很笨呢？
4: 我都画了多少遍了，就是不对。妈妈，我是不是很笨啊？
5: 儿子，不急，咱慢慢来哈。妈妈再教你一遍。对，哎，对，你看，这不就会了吗？
3: 儿子，儿子，你愣着想啥呢？
6: 哎，我想起小时候你教我画画的事儿了。来，我再教你一遍，然后啊，我再给您画一个手机使用说明，如果忘了啊，保证啊一看就会。
7: 先点开我的头像，那在这里，然后这边有个加号。
8: 你陪我慢慢长大，我陪您慢慢变老。
9: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10: 刷会手机。
11: 海底魔力转圈圈，想你想。
12: 主人，主人，请断电。
10: 啊，知道了，知道了。
12: 主人，主人，快请断电。
10: 哎，好了，拔了。
12: 主人，主人，断电是要拔下插头，不拔的话仍会有电量消耗的，浪费能源。
10: 这能浪费多少？
12: 哎呀，主人，主人，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呐。如果放眼全球，累加起来，数以百万计的充电器都被限制在插板上，消耗的电量是十分惊人的。
10: 好的。这就拔下插头。
13: 哎，兄弟，你这头盔怎么挂车上
14: 不戴呀？嗨，戴不习惯，这大热天的，
13: 这不是为了安全吗？
14: 哎呀，太麻烦，看哥们刚吹的发型多帅啊，回头再给压坏了。
13: 嗨，发型再帅，发生事故能保命吗？戴头盔可以把交通事故死亡风险大大降低，在关键时刻保护你免受致命伤害。你还觉得戴头盔麻烦吗？
14: 哦，看来骑电动车戴头盔要养成习惯，多一个小习惯能减少大隐患呢。
15: 骑电动车请正确佩戴安全头盔，一盔一戴，安全常在。
16: 50年代出的发票上贴着带国旗的税票，还印着8个大字： 抗美援朝保家。

0: 的税收记忆是爸爸自行车大梁上那些五颜六色的税牌。
1: 新时代的税收对我来说就是一个二维码，一机在手办理纳税、退税、年度汇算、申请优惠。
0: 时代在变，税收的初心从未改变。
2: 2016年至2020年，中国新增减税降费规模超过7.6万亿元。
0: 2021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20.25万亿元，其中税收收入17.27万亿元。
3: 延续执行涉及科技、就业、创业、医疗、教育等另外11项税费优惠政策，至2023年底。
0: 为国助力，与民同行，税收为您创造更美好的生活。
4: 小李呀、啊，你在哪里？你去财务部取3000块钱啊，赶紧给我转过来，我有急用。我的声音你都听不出来吗？我是刘总啊。
5: 我就是一摊煎饼的，哪儿来的财务啊？
4: 是小李的妈妈吧？阿姨好，我是你儿子小李的红杏啊。小李生病住院，急需做手术，现在手术费还差5000块钱呢。
6: 我儿子的同事，他煎饼店开连锁了吗？
4: 我是中级人民法院刘法官，您现在涉嫌一起非法融资案件呐，我们需要冻结你的银行卡。
5: 您是刚才打电话的刘总吧？还是我卖煎饼的小李？
4: 这里是幸运96，恭喜你成为我们的幸运观众啊，获得奖金50000块钱呐、啊。请抓紧时间将你的个人所得税6000块钱汇入到我们的账户当中。
5: 刘总啊，还是我，我就想踏踏实实买个煎饼，你就别骗我了，这骗子真是。
4: 我就是骗子，我不在乎是不是你的血汗钱，我在乎的是你的钱。
7: 提高警惕，防范电信网络诈骗，不轻信，不透露，不汇款。
8: 给你和爸买了几件衣服，这两天注意收快递啊。
9: 好好，哎呦闺女、哎、
8: 对了，还给你们买了些补品，都是咱老家那边没有的。
9: 哦，我是想说你啊，
8: 您的意思我明白，我没乱花钱，您和老爸年纪大了也该补补了。
9: 哎，我是想跟你说呀哈，
8: 年前又长高了，过几天就要上幼儿园了。
9: 好好，哎
8: 哎，好，来啦。哎妈，我这边有事儿啊，先不跟你聊了，记得向我爸问好啊，拜拜。
9: 哎，孩子，其实妈妈就是想跟你说说话。
0: 父母最想要的礼物，也许只是你的倾听。
10: 二的平方等于四，四的四次方等于256，256的256次方，617位数，读完就超过2分钟。
0: 一个谣言多次传播后，往往会以几何级数蔓延，危害无穷。而谣言的第一个牺牲品，就是真相。
10: 网络不是法外之地，不信谣，不传谣，不要随意转发未经证实的消息。
11: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2: 阳光温暖心底柔软的角落，笑声点亮每个平凡的日子。时光静好，与你并肩，与你并肩，便是幸福。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13: 一起去探索太空奥秘，
14: 我想寻一位志同道合的伙伴，创一番事业，实现自己的
13: 梦。我想成为一名自媒体博主，生活小妙招为你轻松解锁。
11: 这里是活力之城希望。

0: 之城，向往之城，让我们来一场双向奔赴之约吧。
1: 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2: 演绎生活点滴，
3: 品味人生故事，
4: 小说联播。
5: 南宋庆元年间，宁宗皇帝赵括昏庸无能，奸相韩托胄勾结太皇太后吴韶芬擅权专政，大搞党禁，排除异己，致使朝廷内部朋党林立，乌烟瘴气。朝廷外，金人并吞南宋野心不死，沦陷区汉人义军揭竿而起。内外交困下，本已风雨飘摇的南宋更加岌岌可危。平地惊雷，已故奸相秦桧留下的巨额宝藏却恰在此时重现于世。江湖游侠、绿林好汉、赵氏宗室、各国间谍无不对其各怀鬼胎，虎视眈眈。名士辛弃疾、大儒朱熹、岳飞后人、秦氏子孙也全部深深卷入其中。看宋词如何拨开层层迷雾，查明真相。古代档案探奇录之宋词洗冤录，满怀冰雪，作者吴畏，演播陈宋无声，第22集。拍马屁的话，韩托胄听过无数，但这话从他所赏识的人口中说出来，还是悦耳极了。便点了点头道：“那好，就依宋公子所言，顿珠为刺客打桩一事，就不再追究了。”宋慈道：“多谢太师。”又请求准许封了楼照常营业。韩托胄道：“你不是说三楼还会有发信号的内奸吗？如何能知道封了楼没有人摄入？”宋慈道：“先不管内奸是什么人，如果太师准许封了楼重新开业，内奸多半以为我们没有想到发出信号这一点，他已经蒙混过关了，这样对我们来说反而是优势。”韩托胄点点头道：“老夫也知道内奸绝不会是普通人，跟封了楼没有直接干系。好，就准你所言，允准封了楼继续营业。”宋慈又想起禁军统治夏镇已被逮捕下了大理寺狱，忙道：“这起刑事事件机关事先早已安装好，负责戒备的禁军统治下镇并没有什么失职，反倒是封了楼蒋进、蒋平等人过错要大得多，还请太师斟酌，对下统治从轻发落。”韩托胄道：“下镇是禁军统领，负责封了楼警戒，他事先没有发现水中机关就是失职，就该受罚。不过即使宋公子开口为他说情，可免除流配苦役之刑，就改为仗义加情面吧。老夫格外开恩，准他以原职在军中效力，戴罪立功。”一旁有唐丽笔走龙蛇，飞快地记录下来，双手交给史达祖，史达祖拿进内堂用印，再出来交给一名侍从，令他即刻赶赴大理寺去宣读对下镇的处刑。宋慈一旁望见，不免心中很是不安。韩托胄以太师虚衔凌驾于群臣之上，是有私如无物，是律法如家法，重刑厚赏一任个人喜好，他个人的权威就是大宋的权威。

权威。这风景秀丽的南园就是大宋的朝堂，群小阿附，侍宴熏酌。难怪之前太学生华岳上书称其人位居极品，专职权柄，睥睨神器，窥参宗社，此外患之居无负心者也。人会行此韩托咒，无论是出于公心还是私利，不正是在为大宋铲除负心外患吗？那么他宋词全力缉捕人会，是不是也有助纣为虐之嫌？陆游此等名士仅因接受了史官职务便招来各种风言风语，后世又会怎样评论他宋词呢？正思虑如潮时，忽听得韩托胄问道：宋公子，听说老夫到场之前，曾有一个叫独孤策的江湖男子，打扮成渔夫的样子，在西湖上唱歌闹事，后来又自行退去，你可有怀疑过他？宋慈虽早猜到韩托胄会问这个问题，但还是想不到对方竟已知道独孤策的名字，一时难以回答，最终踌躇道：目前没有证据或证词指向独孤策，还不好说。韩托胄道：你早知道那渔夫叫独孤策？宋慈道：这个。岳珂上前一步躬身道：太师明鉴，下官认得独孤策，宋慈是从下官口中听说他的名字。韩托胄道：很好，老夫还没有问骏马，你自己倒先承认了。岳珂，你跟独孤策是什么关系？岳珂道：下官还是布衣时，曾在江湖山水间漫游，见过独孤策几次，谈不上有什么关系。韩托胄道：那么昨日独孤策驾船来封了楼捣乱，你为什么要打手势警告他？岳珂早料到会有此疑问，坦然道：下官当时认出了渔夫就是独孤策，因为封了楼有宰相寿筵，不希望他来捣乱，也不愿意看到他惹祸上身，所以脱下衣服朝他挥手，但他似乎并没有瞧见。韩托胄道：你怎么知道独孤策没有看见呢？你怎么知道他不是因为你的警告才离开呢？岳珂，之后你可有再见过独孤策？岳珂道：没有，下官昨晚一直在封了楼，今日上午去了临安府，随后又折返到封了楼，刚刚又被卫士带来太师府。韩托胄道：你没看见独孤策，吴太尉可是看见了。石先生，劳烦你将事情经过讲给岳骏马听。原来殿前都指挥使吴曦刻意交接天下名士，非但认得独孤策，还曾数次在一起饮酒。昨日独孤策到封了楼附近高唱白头歌，吴曦一望之下便认了出来，急忙派卫士乘船去捕捉，倒不是要一定将其定罪，而是想问清楚他来封了楼做什么。也就是那个时候，吴曦看见有人在楼下朝独孤策打军事手语，他觉得奇怪，派人去打听，才知道格子里有军器监少监岳珂。事情很快变得奇怪起来，独孤策唱了几首歌便莫名其妙地退去，卫士追赶不及，只好就此作罢。昨晚变故发生后，吴曦护送荣王进城后，又赶来封了楼接韩托胄。出封御门后，正好看到韩托胄一行人过来，便下马迎候。就在这个时候，他看到独孤策站在果子摊旁边，不由一愣，尚不及反应，对方也看见了他，立即扭头就走。吴曦心想，之前独孤策在封了楼附近水域出现，之后便有机关自水中弹出，怕是此人难脱干系，就算是熟人也顾不得救。

不清，忙命卫士上前追捕。另一出口，一旁的几名摊贩忽抽出激弩来，张弩便射，他臂膀中了一箭。所幸他出城时多召集了两队卫士，那些刺客手中只有弩箭，扣箭远不及弓箭便捷迅速，很快就被卫士围住，四人被格杀，一人受伤就擒，只有独孤策趁乱逃走。事故再起，韩托胄自然恼怒异常，只是他伤后无力，吴昔又对他耳语一番，称刺客手中的弩箭全是军器，非寻常人所能得到，怕是刺客跟某些身处要职的官员不无干系，事情闹大了反而会促使狗急跳墙，不如先隐忍不发，先返回城中再说。韩托胄上了年纪，又刚刚中过弩箭，折腾了一大番，确实又累又困，便依计而行。死伤的刺客都交给乌西部下带回军营，等秘密审讯清楚后再做记忆。乌西强忍伤痛，也不及返家，连夜赶去殿司右军军营审讯那被擒的刺客。那人开始不肯开口，后来抵不住拷打，终于被迫吐了真言。他自称姓秦名大，与同伙等候在城门边，要刺杀的人并不是韩托胄，而是吴昔。吴昔听了自然觉得极不可思议，问他行刺原因。秦大道，而今四海安宁无事，偏偏皇帝听信谗言，有意兴兵，打起仗来受苦的还不是我们老百姓。吴昔问道，这跟本太尉有什么关系？秦大道，太尉是吴挺的儿子，虽然不能回四川继承父职，但蜀中仍然视你为吴家军第三代首领。蜀中传闻，朝廷不但不肯放你回去，还一心要除掉你。当年太尉年轻时，朝廷有意派你出使金国，其实是希望金人扣下你，不想你却完成了使命。而今你虽然官任太尉，但朝廷其实对你并不放心，我们只要杀了太尉，蜀中人便会认定是朝廷所为，蜀中骚动，朝廷侧翼受制，什么兴兵北伐就只是一句空话。吴太尉，我跟你并无私仇，这次行刺于你只是要为大宋百姓出头。吴昔听了不免半信半疑，又问道，那么你手上的军用弩箭是从哪里得来的？瞧你的样子也不像是什么有远见卓识的人，你背后可还有主谋？秦大道，当然有，但我只能告诉你一人。吴昔便走下堂去，秦大本跪伏在地上，忽然暴起，夺过吴昔腰间宝剑，横风便往自己脖子上抹去，登时血溅三尺，就此倒地死去。吴昔又惊又骇，也不知道秦大适才的供词是真是假，一时不敢擅作主张。好不容易等到天亮，急忙带了秦大的笔录赶来太师府见韩托胄。他平日处理公务都在宝莲山北的殿司右军军营，距南园极近，骑马片刻即到。彼时韩托胄尚未起身，唐历史达祖先看了笔录，问道，吴太尉相信着秦大的供词吗？吴昔一时愣住，不知该如何回答。他堂堂一国太尉，殿前司最高长官，却受窘于一个没有官制的唐历，未免有些可笑。史达祖见他的样子，反而笑道，吴太尉不必紧张，下官只是随口一问，其实秦大还有同伙逃走，何不立即派人去追捕，捉到了他，不就可以证明这份供词是真是假的吗？吴昔道，我已经派人画了独孤策画像，分发给各城门卫士，但这个人很不简单，怕是一时难以寻到踪迹呀。又说了，独孤策便是之前在风的楼唱歌的渔夫，
以及看到岳珂向其打军事手势之事。史达祖道：“岳军马是韩太师十分看重的人，他为可曾看清楚，向独孤色打手势的人，当真是他吗？”吴锡道：“史公若是不信，不妨派人召岳军马来这里对质。”史达祖却不敢轻易做主张，道：“这件事还是等太师醒来再说。”又派人出去打发赶来南园探访韩托胄的大小官员，好言劝众人先各自回去，携来的礼物倒是可以与名帖一道留在门房中。连临安知府赵师义也被挡在了大门外，不得不悻悻离开。等到韩托胄起身扶了美妾出来内室，史达祖便先进去内堂禀报。韩托胄遂出来许贤大厅，边吃早餐边听罗日院叙述了宋慈等人的查案经过，很是满意，精神略略好些，这才召吴锡进来。吴锡遂奉上秦大的供词，将经过说了一遍。韩托胄道：“吴太尉，老夫问你，你自问老夫待你如何呀？”吴锡忙上前拜倒道：“下官原本只是个受人排挤的环卫官，是太师指派我为太皇太后修建陵墓，终于立下些许功劳，令官家和群臣改变对下官的印象。下官能有今日，全靠太师一手提拔，太师就是吴锡的再生父母，下官粉身碎骨，不足回报。”他这些话倒也不是奉承之词，全是事实。当年朝廷大力抑制武将，蜀中吴家军首当其冲，吴锡父亲吴挺最终在难以名状的忧患中病死，而朝廷不但不准吴锡回四川吊唁，还派人严密监视他的行动，生怕他与吴家军同谋或是私自潜回四川。当时吴家军骚动不安，朝廷派去的官员均被谋杀，外人难以镇服，还是韩托胄出面请求朝廷同意派吴锡回四川继承副职。然而彼时的韩托胄尚未掌握朝政大权，吴锡到达京师时，朝廷已另派官员统帅吴家军，并采取了强有力的措施，平定了蜀中蠢蠢欲动的局势。而吴锡本人也被朝廷留在京师，担任了一名有名无实的环卫官，出入京师均受到限制，那是他一生中最黑暗最暗淡的日子。还有比这更糟糕的，朝廷居然派他为使者携带国书出使金国。自南宋开国以来，出使金国便是一项相当危险的使命。从建炎到绍兴三十余年间，出使金国的大宋使者近三十人，生还者仅赴金通问使徽游阁代志洪浩、直龙图阁张绍、修务郎朱辩三人，余者都被扣押死在金国。吴家军以抗金闻名，吴锡的叔祖吴玠、祖父吴林、父亲吴挺均是抗金名将。当年和尚元之战，吴玠、吴林大败金兀术军，兀术本人也身中两箭，最后不得不剃掉须髯化妆逃走。在不久后的仙人关之战中，吴玠、吴林与金军激战，若非金将韩常挺身相救，兀术即被吴玠所杀，韩常本人也被宋军射中左眼。兀术汉名完颜宗弼，是金太祖第四子，在金国地位极高，其生平最切齿痛恨者并非另一名将岳飞，而是吴玠、吴林兄弟。在这样的背景下，南宋朝廷派吴家第三代首领人物出使金国，可谓用心险恶。好在吴锡吉人自有天相，不但完成了使命，归国后还很快因为韩托胄的崛起而重新得到重用，受命为宋高宗皇后吴韶芬修建坟茔。终因此功
而得到了殿前司都指挥使的高

他能有今日，的确全亏了韩拓州。虽然他也付出了极大的代价，奉上了无数金银珠宝、女子美婢，但对男人而言，那些物质又算得了什么呢？权势、地位才是最重要的呀。韩托宙很满意无锡感恩戴德的态度，举手虚服道：吴太尉请起，老夫再问你一句，你相信秦道的证词吗？老实回答我。吴锡讪讪道：下官倒是有几分相信，刺客要刺杀的人是我本人，而不是太师。当时的局面，吴锡站得离刺客的摊子不远，而韩托宙乘坐的监舆及侍从的马队还有一段距离。如果刺客要行刺的是韩托宙，大可以利用独孤策逃走，吸引吴锡和卫士的注意力，再利用混乱从容射杀目标人物。可他们没有这么做，而是立即从摊子下取出弩箭，对准吴锡及侍从射击。韩托宙沉吟道：吴太尉分析的有道理，老夫不怕实话告诉你，当年你任荣珠观察使，朝廷却有意派你出使金国，的确有借刀杀人的意思。你所携带的国书内中多有傲慢不逊之词，是执政大臣有意为之，其实就是想激怒金人，杀了你或是扣下你。吴锡这才知道究竟，道：难怪下官到金国递交国书当日，驿馆就被金兵重重包围，下官和副使程松亦被各自软禁在房中。韩托宙道：但这件事没有几个人知道，这秦大既自称是一普通百姓，如何能知晓连吴太尉本人都不清楚的机密大事呢？吴锡道：秦大背后有人，下官也已经猜到，怪下官看守不力，让他寻到机会自杀了。韩托宙道：不是还有一个逃走的独孤策吗？来人，立即带岳珂来南园讯问，顺便把宋慈也带过来，老夫有话问他。罗日苑这才赶来封了楼，逮捕岳珂。史达祖大致说了经过，岳珂这才知道，之前无锡心腹徐景旺口中提及的逃走刺客，即是独孤策，一时惊住。韩托宙道：岳珂，你在封了楼向刺客打军事手势，要他停止前进，用意可想而知。而今你还有什么话好说？岳珂昂然道：下官无话可说，就算强行自辩，料想也不能再取信于太师。韩托宙冷笑道：这回子你倒是老实起来了。岳珂，亏老夫还一直想重用你，想不到你身为名将后人，居然勾结刺客图谋作乱。来人。宋慈忙道：太师请息怒，请先听学生一言。韩托宙道：宋公子又想为岳珂求情吗？宋慈道：岳珂认识独孤策是实，向其打过手势也是实，学生不想为他狡辩，也不想在这件事上为他说什么好话，但是请太师仔细看看岳珂，他从昨晚就跟学生在封了楼寻找线索，天亮后又将证人证物送去临安府，再返回封了楼忙碌了一夜，中间只吃过学生未婚妻子送来的两块糕点，喝过几口汤。请太师想想，如此呕心沥血，一心要捉住行刺太师凶手的人，会跟刺客勾结作乱吗？他的语气极是恳切，韩托宙这才仔细打量岳珂，果见他一脸风尘倦色。

0: 宋慈又道：“不瞒太师，学生因为尚有繁重学业在身，曾对是否要将精力放在这件案子上有过犹豫。是岳科告诉我，大宋天下有律法，人会触犯了律法，理该受有司之裁。这才坚定了学生协助太师查案的信心。太师以为，什么样的人能说出这样的话呢？再请太师仔细回想昨晚情形。太师中箭后，其他人都呆若木鸡，不知该如何是好。是岳科最早发现箭上有毒，让旁人不要乱动，又急奔下楼找来岳岳施救。如果他跟刺客勾结，又何须多此一举？”
1: 欢迎继续收听小说联播。
0: 南宋庆元年间，宁宗皇帝赵括昏庸无能，奸相韩托胄勾结太皇太后吴韶芬擅权专政，大搞党禁，排除异己，致使朝廷内部朋党林立，乌烟瘴气。朝廷外，金人并吞南宋野心不死，沦陷区汉人义军揭竿而起。内外交困下，本已风雨飘摇的南宋更加岌岌可危。平地惊雷，已故奸相秦桧留下的巨额宝藏却恰在此时重现于世。江湖游侠、绿林好汉、赵氏宗室、各国间谍无不对其各怀鬼胎，虎视眈眈。名士辛弃疾、大儒朱熹、岳飞后人、秦氏子孙也全部深深卷入其中。看宋慈如何拨开层层迷雾，查明真相。古代大案探奇录之宋慈洗冤录，满怀冰雪，作者吴畏，演播陈宋无声，第23集。宋慈的一番话令韩托胄颇受触动，举手捋摸胡须。他显然已相信岳科不会勾结刺客作乱，可他身为太师，刚刚才严厉指斥过对方，又不好立即收回，一时沉吟不语。宋慈又转头道：“吴太尉，学生有一事不明，想当面向你请教。”吴熙早看出韩托胄欣赏着年纪轻轻的太学生，丝毫不敢轻视，忙道：“宋公子有话请说。”宋慈道：“吴太尉认为秦大吉同伙要射杀的人是你本人，可太尉之前不是护送荣王殿下回宫了吗？太尉第一次经过丰玉门回城时，想必秦大等人已经看见，他们没有动手，又怎么能预料到太尉还会再折返回来？”吴熙道：“这个一时哽住，实在不知道这个下面该说什么。”韩托胄先是一愣，史达祖附到他耳边低语了几句，他便哈哈大笑起来，连声道：“问得好，问得好，这是个大大的破绽呢。”又笑道：“吴太尉，后生可畏，你不服不行啊。”吴熙臊得满脸通红，只得应道：“是下官一时不察，这才相信了秦大的贼人的供词。”韩托胄道：“秦大的供词有真有假，譬如你出使金国那段就是真实，这一点倒是说明他背后有能人。宋慈，你怎么看秦大这件事？”宋慈道：“秦大要行刺的目标应该是太师，只不过因为独孤策被吴太尉先认了出来，不得不转身逃走。秦大那些人或许是他的手下，为了护主，也等不及行刺太师，先取出弩箭射中了吴太尉。”韩托胄道：

不错不错，这推测显然更合理。又问道，那么照你看来，任慧跟秦达会是同一伙吗？宋慈道，任慧用来行刺的机关布置难度极大，非一般人所能。秦大一会儿

回城的必经之路上，是后备计划。蓦然想到那香炉独居，暗道：如果说人会和秦大还有可能是同伙，布下独居者一定另有其人了。韩托胄很赞同宋慈的推测，笑道：吴太尉，你公务繁忙，秦大这案子就不劳烦你了，还是交给宋慈来办吧。吴锡应道：是，下官遵命。韩托胄这才谈及岳珂，道：宋公子，老夫就看在你的面子上，将岳珂交给你看管。我给你一个月的时间来调查秦大的案子，如果一个月后你还不能证明岳珂与独孤策无干，可别怪老夫反脸无情。宋慈道：是。韩托胄道：你们两个都出去办事吧，不是还要查那个发信号的内奸吗？够你们忙的。他适才还威胁，如果宋慈不能查明秦大一案，就要将岳珂治罪，此时却又称你们两个分明是在暗示岳珂要继续从旁协助宋慈查案，言下之意也是对岳珂全无怀疑的。岳珂忙道：多谢太师。韩托胄道：退下吧。宋慈却不肯退下，道：学生适才进来时遇到几名囚犯，其中一人是学生未婚妻子于月月的弟弟于文兴，学生想冒昧问一句，他犯了什么罪？韩托胄显然还是第一次听到于文兴这个名字，转头问道：于文兴是谁？史达祖想了想，答道：前几日收到边关公文，说是有商贾偷犯16车私书被渡入金境，被巡逻卫士抓获，领头的好像就叫于文兴。宋慈听了这才知道小舅子犯了什么罪，他一定是做起了贩卖书籍的勾当，运输往金国售卖并不犯法，但要是货物中加有朝廷禁修的私史一类的书，便是触犯新颁布不久的禁私史诏令了。大凡昏君奸臣，即使权势熏天不可一世，亦有害怕的人，这就是有记载特权的史官。中国自古注重修史，历朝历代均设置了专门记录和编撰历史的官职，统称为史官，大致可分为记录、编纂两类。隋唐时期设史馆史官和起居注史官，前者专门编纂前代王朝的官方历史，宰相往往参与监修，后者随时皇帝左右，记录皇帝的言行与政务得失，就连皇帝也不能阅读这些记录内容。史之为物，深以劝诫，述之风声，所谓执笔者，不掩恶，不虚美，书之有益于褒贬，不书无损于劝诫。因为自知责任重大，中国史官有秉笔直书的好传统。西汉史学家司马迁在其巨著《史记》中直书其事，不掩其瑕，宁为兰摧玉折，不为萧夫爱荣，其品藻史德为后世史官竞相继承。如此君举必书的修史制度对君主有极大的约束作用，因为君主的一言一行都会被史官记录下来，若想在清史留下好的名声，必然要注意对自己的行为有所约束，有所检点，做到谨言慎行。唐太宗李世民一代天骄，政绩卓著，取得了贞观之治的治绩，却因为皇位系发动玄武门之变夺储而得，顾虑史官对此事的记录，多次提出要看国史记载，却为史官拒绝。但唐太宗仍然不肯罢休，最后亲信房玄龄只得顺旨删削国史呈实录进呈。

唐太宗因见所在玄武门事变之时与多微闻，恐怕后世究其真相，于是以周公诛管蔡而安周氏为例相类比，要求史官重写，并美其名曰应当改薛福祠，直书其事。唐太宗闻过是非，掩恶扬善之举，一改帝王不干预国事的旧例。自他之后，历代帝王越柱并非罕见之事，却使得历史逐渐朝着扭曲的方向发展。唐代史学发达，私人注释风气盛行，南宋奸相秦桧当政时，为防其罪恶载入私史，屡次进修私史，并为此而大兴文字狱，还将国史交由其子秦熙主持修订。而靖康之变后，大批赵氏皇室贵族妇女成为金人俘虏，被押到北方受尽凌辱。有到过金国的官员记载说，妃嫔王妃帝姬宗室妇女均露上体披羊裘，这些往日身份尊贵的女性个个衣不蔽体，受到了极其惨烈的侮辱，甚至比起金国的官妓还不如。宋高宗生母韦氏便曾在上京浣衣院为奴，充当金人发泄性欲的工具。直到赵构即位为宋高宗后，韦氏身份变得特殊，才被转送五国城，与她的丈夫宋徽宗关押在一起。为了掩盖这一段屈辱的历史，宋高宗伙同秦桧下诏禁止私人修史，自此无复有公是非。秦桧死后，私史之禁松弛，私史又再度流行起来。然而韩托胄掌权后，因禁理学兴党欲而失去人心，亦有秦桧之担忧，生怕被天下读书人口诛笔伐，遂劝说宋宁宗下诏再次禁私史，仅留续通鉴长编、东都事略、九朝盗略、丁未录及诸家传等书交于史官考定。朝廷更持令各地书房，凡事干国体者悉令毁弃。大诗人陆游而今之所以饱受诟病，受尽天下读书人的嘲讽，便是因为他在禁修私史的局面下接受了韩托胄提供的史官一职，与当年秦桧任命养子秦熙主持修订国史之状况颇为类似，甚至有人干脆拿陆游比秦熙。韩托胄历来对于私修史书、私犯史书的案子极为重视，要求地方将抓获的犯人谢送京师，由他本人亲自审问，无非还是惧怕被写书人白纸黑字的非议，必须得彻底堵住根源。此时忽听的宋慈的小舅子余文兴是因贩卖私书而被捕，微微一愣，随即脸色一沉道：朝廷早有明令，禁修私书，禁卖私书，你小舅子不但违反禁令，还往金境书运私书，居心叵测，由于金人通谋的嫌疑，可是轻饶不得。求情的话，宋公子就不要再说了。宋慈道：太师，余文兴是建阳秦有房课本的唯一传人，也是月月的唯一弟弟，还请太师手下留情。韩托胄却不愿意再听，拂袖起身进了内堂。史达祖忙跟了上去，走到内堂门口时微一犹豫，又折返了回来，问道：宋公子的未婚妻子就是现任建阳秦有堂堂主余万卷之女吗？宋慈道：是的，月月跟文兴是同父异母的子弟。史达祖道：石某家中藏书有五成以上都是建阳秦有堂课本，我个人私下仰慕于堂主已经很久了。宋慈听对方言语中对于氏大有好感，忙道：那么

史达祖笑道：“宋公子放心，太师是个爱才之人，他爱惜你人才难得，不会对于文兴太过，师某也会设法从中圆转，救于文兴脱身。宋公子就放心去查案吧。”他虽然没有官职，只有堂吏之名，却是韩托胄身边红人，炙手可热，连本朝宰相、执政大臣都要看他三分脸色。他既做了如此承诺，也是有极大的把握。宋慈便放下心来，郑重道了谢，这才告辞出来。吴锡特意过来问道：“宋公子，韩太师既是指派了你来调查秦大的案子，他和同伙的尸首及弩箭等物证，目下还在殿前司右军营中，敢请问要如何处置？那几个死人也没什么用了，是要拖出去葬了吗？”宋慈想了想道：“眼下我还有点急事，赶着去办，尸首物证之类，可否请太尉暂时代为看管？等我办完事，会尽快赶来军营，查验一遍后，再将那些人下葬不迟。”吴锡道：“好，我这就回军营交代部下。”拱手去了。正好御史邓有龙有事来南园禀报，一见到岳珂，便招手道：“岳骏马，下官正想要找你，却不想在这里遇到你。”岳珂问道：“邓御史是刚刚出使金国归来吗？”邓有龙道：“是的，下官这次在金国遇到一位神秘人，托我带一件东西回朝，说要当面交给岳骏马。”原来他到金国京师燕京后，住在金人驿所里，忽然有人夜半叩门求见，不肯报上姓名，只称金国外为北方蒙古所困，国内饥馑连年，民不聊生，若是宋军趁此大好良机北伐，定能速胜。那人离开前又拿出一样东西，称是交给宋臣岳珂的私物。岳珂听了不免半信半疑，他知道邓有龙是韩托胄的亲信，这次奉命出使也肩负打探金国国情的任务。韩托胄一心用兵，邓有龙用昔日马直之故事编一些谎话来迎合其北伐之意，也是极有可能之事。又一伙真有神秘人效仿马直进灭金之策，金国虽则内外交困，南宋国内局势也一样不容乐观，军政腐败，奸佞横行，执政大臣多为小人，仓促起兵会不会再一次重蹈北宋灭亡的覆辙？自澶渊之盟后，北宋与辽国一直处于相对和平的状态，边防的主要威胁来自西北的西夏，但对于宋朝而言，北部边防问题始终就像是蠢蠢欲动的火山暗流。因为中原燕云十六州在辽国手中，自战国以来，北部边患便成为令中原十分头疼的大问题。中原与游牧民族的交锋频频，不绝于时。宋朝自开国时，宋太祖赵匡胤便决定收复燕云失地，解决北疆的边防问题。到了雄心万丈的宋太宗赵光义手中，不但激化了与党项族的矛盾，还在两次对辽战争中惨败。从此宋朝廷再也没有武力收复失地的决心，被迫采取向辽国献纳岁币的形式来维持所谓的友好关系。宋辽双方名义是兄弟之国，但双方的地位并不平等，实际上是辽尊而宋卑。宋朝使者在辽国屡次受辱的记载不在少数，这些屈辱难免会使宋朝君臣怀恨在心。当自身实力和信心不够时，选择一个合适的同盟者就成为一个不错的选择。金人就是在这样的前提下进入了宋朝的视线。

0: 而最早提出联金灭辽之策的竟然是辽国的官吏马直。北宋末年，西北的西夏开始走上了重文轻武之路，对宋朝的威胁大大减弱。宋将童贯在西夏边事上屡屡得志，由此激发了以宋徽宗蔡京为首的统治集团的侥幸心理。宋徽宗在一首诗中写道：道德方今喜造兴，万邦从化本天成。不但将自己治下千疮百孔的江山美化成歌舞升平的样子，还企图对外用兵，用武力让四周的少数民族政权也跟着从化。于是收服燕云十六州的宏图伟业终于在北宋朝政最腐朽、矛盾最尖锐的宋徽宗一朝重新提上了日程。政和元年九月，宋徽宗派童贯出使辽国，表面上是庆贺辽国皇帝天祚帝的生辰，真正的目的却是要让童贯了解辽国的政治形势，为收复燕云十六州做准备。又因为童贯是宦官，为了避免契丹人嘲笑宋朝没人才，便由端明殿学士郑允中为贺辽生辰使，童贯为副使，但其真正的主使仍然是童贯。就是在这次出使辽国的路上，童贯遇到了燕京人马直。马直祖籍燕京，自契丹占据燕云十六州之后，马氏成为辽国的汉人大姓，世代都在辽国为官。北宋末年，马直在辽国任光禄卿，光禄卿是管理皇室膳食的官，掌祭祀、朝会、宴香、九礼、善修之事。但其人因为生性奸诈、品行低劣，为同僚所不齿，马直在辽国有些混不下去了。又见到北方女真族日益强大，已经对辽国构成强大的威胁，而辽国却日益腐败堕落，便想为自己谋取条后路。刚好此时宋徽宗派郑允中为正使，童贯为副使出使辽国，马直觉得机不可失，因为他本是汉人，有冠冕堂皇的理由去投靠宋朝廷。在童贯经过卢沟时，马直连夜夜赴求见，说要向童贯面陈灭燕之策。童贯起初还很疑惑，暗自思忖，马直本是辽国人，反倒要向自己献灭辽之策，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呢？但灭辽之策四个字很是吸引他，这也正是宋徽宗派他出使辽国的目的，便立即吩咐小吏将马直请进来。马直一见到童贯，立即慷慨陈词说：大家本是天朝大国，皇上圣明，万民恭顺，马直心中向往已久，只是无缘表述，今天祚帝荒淫无道，辽已是奄奄一息，马直一心弃暗投明，希望您能明察心计。接着又说，不仅大宋欲除燕保国，女真人对辽也是恨入骨髓，如此宋如派遣使臣从登州、莱州渡海去同亲人结盟，与之相约南北夹击，共灭辽国，辽指日可图。童贯听罢喜出望外，认定马直是一个深谋远略且识时务的才俊之士，决定秘密带他回国，但又怕走漏风声，便约好等到出使完辽国后再带马直回京城开封。当时宋辽名为兄弟之国，实际情况却是宋卑辽尊。郑允中、童贯身为宋朝使者，一见到辽天祚帝就被嘲笑说。
1: 本期的小说联播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2: 创新理论浸润之城，礼乐风雅教化之城，
3: 公共文化示范之城，汽车文化特色之城，文化创意魅力之城，
2: 竟是习近平文化思想最佳实践地示范区，新闻

0: 自信之火，
1: 智慧与传承在这里生生不息。
0: 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2: 今天我请啊，大家敞开了点。
3: 清蒸鲑鱼滑嫩鲜美，点我。
4: 换上香浓软烂的东坡肘子，我是有文化内涵的。
5: 营养爽脆不长膘的凉拌海蜇头，我是妥妥的下酒菜。
6: 点我点我
3: 点我点我。
6: 番茄牛腩
3: 香酥鸭
6: 留下人
4: 蒜蓉菜心。
3: 哎呦，你别压着我。
2: 吃吃吃，别停啊。
7: 别劝我，我吃不动了。
3: 那打包吧。
2: 别了，上次拿回家的都扔了。
4: 哎，大肘子才动了一口。
3: 哎呦，怎么都没人碰我。
8: 我们是美食，不是垃圾，不要啊。
0: 食物宝贵，用之有节，取之有度，适量点餐不铺张，珍惜食物保安康。
9: 嘿，中了中了，限量版，赶紧交钱。
10: 扣款成功。
3: 划船机到货。
10: 扣款成功。
3: 哎，定金一时爽，尾款苦断肠啊。
11: 一张身份证，一张银行卡，足不出户就能带给你好几万，真方便。
10: 信用卡余额不足，扣款失败，您已超过还款期限，借款额度已达上限。
12: 盲目消费有风险，莫被欲望迷了眼，花钱还需精细算，量入为出是关键。
13: 我和他相遇了，我的出现让他发生了一些变化，我的如影随形让他不愿和别的人接触，甚至不能面对自己。直到有一天，他决定和我分开，重新开始。
14: 请三号进入医诊室。
15: 大夫，我可能得了抑郁症，想问问怎么治疗。
16: 别紧张，现在药物治疗安全性高，效果可靠。此外，心理治疗
15: 积极面对，改变自己，每一点改变都让希望更近一点。关注心理健康。
17: 小爱同学，
18: 你的小爱我在这儿呢，24小时守候你。
17: 小度，小度，
19: 在呢。
17: 嘿 ，Siri，
19: 你好呀，有什么我能帮上忙的吗？
17: 儿子，儿子，
20: 您拨叫的用户正忙。请您稍后再拨。
17: 儿子，你3天没给妈打电话了。
21: 教会了母亲用人工智能，她却只想听到你的声音。父母患，勿怠慢。
22: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23: 嫦娥应悔偷灵药，碧海青天夜夜心。
24: 哎呀，嫦娥我可没空自怜，采集月球土壤太刺激了。
25: 我是祝融，正在火星飙车呢，跟着陆平台的合影。

0: 发朋友圈，萌翻了。
1: 我是太阳专属摄影师西河，给太阳大气做 CT， 又准又稳。
2: 曾经，神话给科学领路，今天，科学为神话圆梦。
3: 嫦娥揽月，祝融炭火，西河逐日，北斗指路，天河遨游星辰。我国空间科学、空间技术、空间应用全面开火。
4: 心有凌云志，手可摘星辰。中国航天，逐梦苍穹。
5: 并肩同行的战友，在我的站位上守护好眼前的海，保护好身后的家。
2: 山河锦绣，你们是家国之坚盾；万家灯火，你们是守护的卫士。
6: 孙文强23岁中断博士学业，实现了从军梦。
7: 青春不只是眼前的潇洒，也有家国与边关。
2: 王心怡考北大当海军，成为辽宁舰操舵兵，2022年重返校园。
8: 我与航母的故事没有句号，心中的军旅情怀永远忘不了。若有战，召必回。
4: 常念居安思危，全民心系国防。
9: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10: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11: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12: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9: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13: 是什么？
9: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14: 你指尖夹着的。
15: 得与你共度朝夕。FM 101.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各位听众下午好，这里是正在播出的下班去哪儿节目，我是主持人袁博。近日，商务部等七部门发布了关于推动商品消费扩容升级的实施意见，提出20项具体措施，推动“十五五”时期商品消费规模稳步扩大。在促进大宗耐用商品消费方面，实施意见从破除汽车流通消费领域不合理限制性措施，规范二手车流通，完善废旧家电回收，布局充电基础设施等全链条发力，疏通整个流通循环的堵点，支撑大宗商品消费更新换代的长效运行。在提升生活日用商品消费方面，政策围绕食品、饮料、纺织服装这些生活日用品，引导推动农产品产销对接，提升茶饮品质，丰富文体产品供给等，更好满足百姓多元化需求。同时，新政策还针对一老一小的专属需求，推动银发产品、婴童产品提质扩容。在推动老字号做精做强方面，提出打造国货潮品，为商品消费赋予文化内涵，聚焦开放特色，促进外贸优品、国际精品消费，满足消费者高品质的生活需求。此外，在培育壮大升级类商品消费方面，政策提出要积极培育绿色消费、智能消费、健康消费等10万亿级市场，推广新能源汽车、节能家电，打造人工智能消费应用场景，发展健康消费产品。此次新政策还在建立产品认证制度、完善消费品标准体系等方面，出台了多项具体措施，让老百姓消费更有保障。在一老一小消费方面，实施意见提出要探索建立银发产品认证制度，鼓励具备条件的企业建立儿童玩具、运动器材等产品回收和二手交易渠道，为相关产品循环利用提供安全可靠的保障。同时，政策还提出要完善消费品标准体系，包括加快智能网联汽车、智能家电家居、数码产品、人工智能终端等产品标准应用，加快制定智能家居互联互通标准，完善智能终端基础通信协议与数据接口国家标准，缩短重点标准制修订周期，建立快速响应机制，提前布局潮玩衍生品等相关标准研制工作，实施重点消费品产业质量强链行动，强化质量支撑和标准引领，开展消费品标准实施监测和实施效果评估，加强内外贸产品标准认证衔接。

九月份，众多精彩天象将会轮番登场，其中备受大家关注的中秋月，今年呢可能不太一样，既不是十五圆，也不是十六圆，而是较为罕见的十七圆。九月七号至十七号，月亮将会依次接近火星、木星、金星、新宿二。其中啊，最值得公众欣赏的是九月十四号的金星伴月。这次的金星伴月，我国南方的观测条件会更加的好一些。我国云南、贵州、广西等部分地区的公众还可能会观测到地平线上的月掩金星，届时金星的相位与峨眉月相仿，在望远镜中啊可以看到大月亮和小月亮争辉的有趣画面。九月十九号，金星将会迎来作为长庚星的年度最亮，在西南方天空熠熠生辉，灿若宝石。天气晴好的情况下，感兴趣的公众啊可以选择西南方无高大建筑遮挡的空旷地带，在低空便能望见金星，可观测时段为日落后到天黑前的一小时内。而巧合的是，本年度最小上弦月也将在九月十九号亮相天宇。如果天气条件允许，我国公众可在当天的傍晚，在南偏西的方向，在天空中观测到这轮地字形的月亮。九月二十五号将会迎来中秋佳节，今年中秋月是十五的月亮十七圆，最圆的时刻出现在九月二十七号的零点四十九分。不过赏月不必执着于最圆的那一刻，二十五号、二十六号和二十七号这三晚的月亮，肉眼看上去啊差别不是特别的大，都非常的适宜观赏。九月二十六号，海王星将迎来冲日。所谓海王星冲日，是指啊海王星和太阳正好分处地球的两侧，三者几乎成一条直线。当天，海王星被太阳照亮的一面啊会完全的朝向地球。据介绍，冲日期间，海王星与地球距离最近，视觉直径啊也达到最大，是观测它的最佳时机。不过海王星本身亮度微弱，再加上本次的冲日也恰逢满月，月光有比较大的干扰，即便是借助望远镜也会很难找到，建议感兴趣的公众避开满月的这几天再开展观测。

今年中秋国庆假期只相隔了三天，请三天假休十三天的拼假方案走红了。但如果不拼假，能不能达到十三天的假期呢？有些人是可以的。大连工业大学艺术与信息工程学院、淮阴师范学院、北京科技大学等高校公布了假期安排，将中秋国庆假期合并连放，时长十三天。淮阴师范学院工作人员介绍，如果是按照常规的安排，中秋9月25号到27号放假三天，学生返校上完9月28号至30号的课程，紧接着又迎来了国庆假期，学生反复往返，既耗费路费也舟车劳顿，学校综合考量学生的诉求，调整为双节连放。该工作人员称，9月28号至30号的课程将会挪到10月份的三个周末补齐，10月周末实行单休。调整方案也是参考了学生提出的相关建议，认为该方式更加的合理。大连工业大学艺术与信息工程学院的工作人员也证实了十三天假期连放的安排。该校一名学生告诉记者，非常支持此次调休放假安排，假期计划外出旅游，也会预留时间学习课程内容，开学后课程节奏会更加的紧凑，调休课程后续也会完全补上。北京科技大学日前发布校历，秋假定于2026年9月28号至10月7号，共计10天，与中秋节相连，形成了连续13天的超长假期，研究生同步享受。那么距离中秋假期还有不到一个月的时间了，各地的线下旅游门店啊，也已经迎来了不少前来咨询双节出游的消费者，希望能面对面的敲定自己的假期出行计划。拼假出游时间拉长，很多人啊都是在规划跨省长线旅行，有人落地喀什打卡南疆民俗，预算12000至15000，有人计划川西玩7-8天，再到成都休整。有河北邯郸的游客打算自驾7天打卡山东青岛、烟台、威海、沿海环线。面对节假日机票酒店涨价，不少游客啊也表示理解，认可假期适度溢价是市场常态。受超长假期带动，国内长线相关搜索预订直接提前10天以上进入加速期，新疆、西藏、甘肃、云南、海南等长线目的地热度领先，亲友小团游最受欢迎。针对消费者拼假出行的多元需求，多家旅行社以及旅行平台有针对性地推出了团队游、自由行、定制游以及长线游轮游等多元化的产品组合，覆盖不同人群的个性化出行选择。部分旅行社推出的研学康养、非遗体验、户外徒步、乡村旅行等路线已经出现了供不应求的情况。各大旅游平台数据显示啊，8月份以来中秋国庆假期出发机票搜索热度同比上涨61%，国内热门城市抢订热度同比增长30%。此外，福建平潭、广西阳朔等县域目的地也成为了今年假期抢订的新晋黑马。

像我们嘉定的周桥老街，法华塔，还有好多像这样子的小镇子，其实都给去玩的人留下了特别不一样的印象，所以说起来我也蛮骄傲的。

0: 现在好多老铺子啊，一眼就能看出来没以前热闹了，人少得很，但那些记得心里的老地方怎么也忘不了。
1: 来小城玩啊，图的就是一个轻松自在，不用赶时间，不用绷着劲，走哪都能撞见特别生活化的场景，我喜欢这些，比在大城市里舒服多了。
2: 小城呢，它现在不只是个地儿，更是被重新看见和重新琢磨的人文风土。
3: 现在不少大城市的年轻人啊，都在思念故乡，而我们小城热带或文旅后，也有更多人啊，去主动发现记录小城。
4: 现在好多人都喜欢举着相机啊，拿着手机去专门拍小城里的生活日常。你看，就比如那些几十年前的小镇里的小城里的老房子，换了以前肯定没人多看两眼，但是现在呢，我们就喜欢去里面玩，喜欢拍一点照片啊，当做记录了。

种生活叫钱滩为主题，完整覆盖中秋国庆双节，以花光音式还有字母 N 五大主线为脉络，创新打造缤纷花境、光影盛景、江畔乐章、潮流市集多元活动，为市民游客解锁钱滩独有的城市质感与生活魅力。钱滩休闲公园全新升级，一街三花海五花园的多维景观体系，全是秋日自然生活的万般美好。刘华菊、千日红、芳香万寿菊等秋日植被错落交织，格桑花、粉黛乱子草等各色花卉各展风姿，滨江花艺小火车缓缓穿行于花海与绿意之间。此外，国际知名创意总监也为钱滩定制的大型生命艺术装置《月镜与设计之道》将在商业空间里构建起自然与哲思的对话。作为上海国际光影节浦东分会场的主阵地，钱滩在9月20号开幕当晚将会全域联动楼宇泛光秀、滨江连桥投影秀、核心商圈艺术装置以及浦咪时光印象裸眼 3D 作品，打造层次丰富的夜间光影盛宴。800米长的钱家滩路将会变身为向往森林沉浸式森系光影长街，来自奥地利设计师的获奖作品《蜂鸟之翼》等国际光影艺术装置与百棵行道树、萤火虫射灯错落排布，让滨江夜色更具艺术张力。音乐与市集是本届嘉年华点燃公众参与的两大引擎，创办22年来规模最大的一届爵士上海音乐节将以钱滩爵士会的全新定位登场。从10月16号至11月1号，汇聚20多国100余位音乐家，且所有户外演出及论坛均向公众免费开放，让即兴旋律响彻城市公园与商业街区。与此同时，四大主题市集将会接力贯穿整个活动周期。从9月19号至9月20号率先开市的绵绵茶冰集，到国庆期间的钱滩咖啡甜品嘉年华，再到10月下旬的钱滩微醺嘉年华，以及收官之际联动全国37城200多个品牌的膨胀面包节，形成不断档的消费场景。造物碳水市集更将常驻钱滩休闲公园月季园，为亲子家庭与好友小聚提供理想去处。多元跨界活动规则也将会让嘉年华覆盖全龄人群。10月14号至18号，五位契约玩家嘉年华将落地钱滩休闲公园，打造沉浸式电竞线下体验盛会。垂直马拉松、足球邀请赛、篮球挑战赛为运动达人提供挥洒汗水的舞台。主题活动季接连登场，钱滩三。

一则有芭蕾舞剧《鹊之桥》，舞剧《只此青绿》，脱口秀演出《爵士上海音乐节》以及上海国际艺术节的相关剧目，让秋日前滩处处浸润艺术气息。本届嘉年华还创新推出了前滩生活护照，整合前滩八大核心业态，全域商户权益。市民游客可以通过陆家嘴商业会员小程序兑换领取，完成指定打卡任务还可以获得限定惊喜好礼。商户权益覆盖前滩域内业态，同步联动浦东美术馆、耀雪冰雪世界、上海陆家嘴中心、陆月天地等域外资源，让亲子家庭、潮玩群体、文艺爱好者、度假游客都能解锁专属松弛玩法。持前滩生活护照还可以免费乘坐穿梭前滩全域的光影主题双层巴士。作为上海世界级中央公共活动区的核心板块，前滩已经汇聚了商务旗舰、宜居标杆、教育资源、潮购地标、花样前滩、生耀江畔、律动滨、大前滩城市品牌，焕活滨江水岸的文旅活力。

还有半个多月就要迎来中秋和国庆的双节了，很多人呢可能已经提前啊开始计划出游了。那么住宿酒店啊是大家避不开的一个选项。那接下来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关于酒店的四钻啊四星到底有哪些差别。出差旅游，很多消费者都习惯了在线上平台预订酒店。近期不少消费者反映啊，明明是按照四星级酒店检索预订，花了高价入住，却发现设施服务差了一大截，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原来啊，部分线上旅游平台玩起了文字游戏，对酒店星级钻级的展示边界模糊，筛选页面将两类标志混排，不仔细分辨极易混淆。平台自己搭建的钻级评级与文旅部门认定的星级本是两套独立的酒店评价体系，但是平台在钻级标志样式还有推广话术上去刻意的向星级靠拢，搞起了星钻不分家那一套，存在模糊概念误导消费者的嫌疑。那么平台为什么要这么干？搞清楚这个问题，先来看一看星和钻到底有何差别。酒店星级评定是文旅部门行业统一官方认定资质，评定依据是旅游饭店星级的划分与评定国家标准。酒店取得星级需要自愿申报，接受专家现场评审，满足相应条件后方可获评。获评酒店需悬挂长城与五角星图案构成的星级牌匾。星级标志有效期5年，期满需要完成评定性复核，日常也会开展

抽查检查，达不到标准将会被限期整改、降星或是取消星级。一旦出现货不对版，消费者可依据国标维权，权责清晰，有据可依。而钻级则是各大在线旅游平台自主搭建的商业参考标准，没有统一的国标，也没有强制核验。平台钻级评定大多数依靠装修水平、房价、用户评价还有经营热度等算法综合打分，不同平台标准不一，不同平台的钻级标准也并不互通，而同一家酒店在不同平台也可能会出现不同的钻级有的是在这个平台展示了三钻，而在另一个平台展示了四钻，有这样的差异。钻级呢也没有实体牌匾，主要用于页面混牌，一方面是因为客观上四星级、五星级酒店的数量相对比较少，另一方面是为了方便平台自己掌握定价话语权。部分酒店明明没有星级评定，却靠着平台的钻级包装，打着准四星和豪华型等旗号卖出高价。不少消费者本意预订四星级酒店，筛选页面中四星四钻混杂，视觉上难以区分，被误导下单四钻酒店之后，发现硬件配套、服务标准远达不到四星标准，心理落差巨大，却面临维权难的困境。这种混淆实际上是对消费者知情权者钱包、酒店商家利益受损，更会影响整个行业的公信力，到头来沦为多输的局面。平台自主搭建评价体系本身是无可厚非的，海量民宿特色酒店并未参与星级评定，打上钻级、豪华型等标签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为消费者提供参考，但是商业参考标签不能和官方认证资质刻意混淆呈现，平台经营者需尽到清晰告知、充分提示的义务，承担更多信息披露和审核的责任。一方面优化页面展示逻辑，将星级酒店与平台钻级酒店分区展示，另一方面公开钻级评定规则，杜绝黑箱算法。与此同时，相应监管和规范

信念坚定，勇于担当，追求卓越，众志成城，赋予高质量发展新动能，铸就勇毅前行的地

0: 气与信心。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1: 妈，做饭我全包了，今天啊，您就歇着吧。
2: 在家里是家风。
3: 哎呦，阿姨，您没事吧？我扶您起来。
2: 在家外是品行。
4: 孩子，一定记住，凡事要先为别人着想。
1: 嗯。
2: 一个家庭培育家风。
1: 现在我们看到啊，很多市民都在献血车前面排起了长队，踊跃献血。
2: 千万个家庭汇成民风。
5: 长风破浪会有时，
6: 直挂云帆济沧海。
2: 家风代代传承，国风傲立天地。
7: 站起来，到妈妈这儿来，小心小心。哇，太棒了，
8: 你还在咿呀学语。
9: 来，乖儿子，跟着爸爸学。爸爸爸爸。
8: 你连筷子都不会用。
7: 这筷子呀，要用手这样夹着，看到没，要像妈妈这样。
8: 而现在他们走路开始蹒跚。
10: 爸，来，我扶好你了，你试着小心往前走。
8: 他们记忆变得模糊。
11: 妈，你记得吗？这个是姨妈。
8: 他们不再熟悉新鲜事物。
12: 爸，视频通话按这个绿色的按钮就行。
8: 其实最美的心愿不是祝爸妈永远不老，而是陪伴他们慢慢变老。爱别等，笑别迟，记得常回家看看。
0: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3。
13: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14: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15: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0: 珍惜每一颗粮食。
16: 现在是北京时间18:00。
17: 阳光温暖心底柔软的角落，笑声点亮每个平凡的日子。时光静好，与你并肩，与你并肩便是幸福。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

0: 在秋霞浦的晨光里，感受静谧与诗意的交响。
1: 在周桥老街的石板路上，聆听历史的回响与现代的繁华。
0: 在静水微澜的远香湖畔，体味生活的光影律动。
1: 在千年的古银杏树下，捕捉时光的蜜语清欢。
0: 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2: 嘉定，令您回味的嘉定，嘉定故事为侬倾心讲述。

上世纪三十年代初期，家庭最偏僻的四乡，前门塘到望西牙岗一带，四通八达的大小舞蹈场，小有名气的青年郎中吕炳奎，上张或者小小的话剧团，应病人的要求去出征。舞蹈两岸青青的芦苇，旁边地崖里飘来各色各样蔬菜瓜果熟透的香气，还有远方农家烟囱里的袅袅炊烟，像是一幅幅不断变换的江南水墨画一样。

0: 让人性的地狱疯狂深深地倒映了青年吕冰块的心里。作为家庭的名中医汪志成先生的高度，加上诊断开放水平高，为人无气，穷人富人一视同仁，吕冰块妙手回春好本事，马上就得到四乡八邻乡亲们的信任，开业不长远就有了一笔可观的收入。所有美好的一切辣辣石口打进来之后，发生了颠覆性的变化。一次传统的生离死别让吕冰块关上了诊所的门，停止了出诊。伊准备要拉起一支队伍了。八十一的房贷外刚有接队伍吕冰块。
1: 相声是这个好中医可能是早。
2: 伊拉讲要背方子了，啥要记性好啊？
1: 记性好，侬当年纪大了，方子背不出嘛，讨厌的了。一种，像汤头过脚了，这个种这种叫像个黄帝南京了，伤寒冷了，最好才要背出来。
2: 哦，是要背出来。
1: 那最好才要背出来。搿搿了这个中医鲁医啊，这个叫是也是个背功蛮要紧的。背功差个人呢，就这个叫。起来就相对困难。那么侬一张方子，你讲老的方子，反正是伊是定的阿里几样么子。那么侬看病上讲，就根据病症史，根据这个人的天气，一个高眼，这个盖眼，或者第啥气特在位置，这个是有一张方子呢，伊固定基本固定，固定呢也可以
2: 盖
1: 高眼盖眼，就可以成本事。
2: 那么吕冰块这个神圣的辰光去学中医辰光，日本人还没来了。
1: 没来两九年。
2: 哦，就来两九年。
1: 十四。一四年养的嘛，十五年嘛，一九两九年，
2: 两九年，
1: 两九年。那么好到十九岁，刚好就好的这个叫市场上像是四年冬
2: 了，了四年，
1: 四年。那四年以后呢，一个王志成告诉伊这个能够独立营业的。那么叫伊就讲侬可以结束的，侬自家去。伊出先生给人蛮深的，
2: 因为住了伊屋里。
1: 四年了，整整四年嘛，等于是。等于师傅说，等于爷一样的了啊，有弄五子了。那么还是到自个家乡去看。到了啥地方呢？望山桥，还有西门道，还有外岗，这个主要这个三只地方。
2: 哦，几个地方了？
1: 郎中以前也要出征的了。叫就是讲人家御用的个人，不是讲发生疾病跑不动的，
2: 请到屋里来，
1: 请到屋里向来。根本就讲这个接生也来个，那么署长嘛，也是个署长，署长那个西门长，是不是人口蛮多的？我听西门长的这个有个开药店的人后台啊，一层讲一讲，一手数了一在这个药房里向，药店里向还是有门里头一个药，这个这个吃药铺的门里头不是空房子嘛，一手。在那这个里向，那么有人家来看病嘛，当然就看当然就好陪。所长这个医生呢，应该讲水平比较高。
2: 对对对。
1: 那么这辰光也年轻的上来啊，对，只有廿几岁了，看病嘛，有人行走的，有人嘛弄着阿胡子胡子的，胡子一个速度，然后屋里向西厢呢，这个舞蹈一块多的，时髦的。我自己我的速度原来他人走路速度就快了，因为四道原来都是十个，走路缺个，都没快。
2: 你去亲戚的这个上山一着了，小医生做起来，人家就讲相信伊伐？
1: 收入还蛮好，相信。
2: 收入蛮好。
1: 蛮好，伊讲蛮强了，
2: 水平蛮高了，
1: 是蛮好，人蛮聪明。
2: 人蛮聪明。
1: 再加上现在一个师傅是这个
2: 王志成，
1: 王志成嘛有名的嘛，人家晓得一个王志成个高度嘛。
2: 哦，牌子好挂出来。
1: 王志成好挂出来嘛，人家才去看。
2: 哦。
1: 那么聚集不去不少人，一种医药就讲中医的基础当蛮扎实的。
2: 哦，侬想
1: 相当扎实。
2: 这个好了四年了啊。
1: 以前口音讲的还蛮久的这身体的话蛮习惯的，愚弄的人可能还不得更多啊。穷人嘛，伊也口情况，因为人蛮好嘛，搿少点嘛就少点噻，是勿拨嘛，伊口也帮侬口一口，那么在总来讲呢是赚钞票的。
2: 哦，伊是收入比较好的。
1: 收入比较好的。这个工作是稳定的，那现在话工作稳定，收入稳定那种这个家人了。那么当时还是有眼光，也蛮关心国家大事。
2: 这个辰光侬想伊这个面试之后，这个日本人已经是，就讲第一趟这个已经打过了。
1: 打过了。没事嘛。
2: 中午抗战第一趟已经打过
1: 了。已经打过了。根本应该讲是目睹这个日本侵略战的种凶残，这种都日本人的仇人啊，都中国人造成的伤害是非常
2: 的。从小来了北京长大。
1: 跟我初中比较多，还有手机啊。
2: 哦，他弄到不得联系。
1: 联系，然后一道吃饭。
2: 啊。
1: 我们依然让家庭创业。
2: 哦，那家庭创业。
1: 在九原那个地方啊。
2: 哦，蛮好蛮好。
1: 自家让创业，那么偶尔我们也会得去谈起一点父亲的事体了。那么。我听伊讲，那爷曾经讲过一句闲话了：家庭是一座骨头走硬的城市。侬一讲， 你怎么知道的一个？
2: 哦，那牙齿讲过。

0: 因为晚年呢，现在伊因为小儿子了，
1: 嗯，
0: 伊就看现在牙齿搞不同了吧，就伊鼻的戏比较多，
1: 啊，
0: 伊不正好让小胡子晓得吧？
1: 嗯嗯，
0: 他们一起做的，
1: 嗯，
0: 葛末还有两个阿姑了吧嘛，可能有事体了，一个都属于个五鼻，
1: 嗯嗯，
0: 实际上主要是讲的是抗欧斗争的抗清斗争，
1: 对对，
0: 特别是抗清斗争，
1: 哎，
0: 啊，家庭三族，扬州才是家庭三族，
1: 嗯，
0: 葛末这个说明让人。对伊个印象是刻骨铭心，而且伊只证书正好了让两个王先生了，后王这个后王就是两个王呢，是一个是王振尧，一个是王悠悠。
1: 哦，
0: 啊，两个王，
1: 两王兄弟，
0: 两王兄弟，不是后王先生，后宗泽先生就守了其他个门，不是守的啥门。
1: 嗯嗯。
0: 那么一听到这个门特别多，
1: 是是是
0: 啊，两个人抗清政失败以后呢就。两年骑着一只马，然后到这个西陵一只庙里向去上吊自杀的。
1: 嗯嗯。
0: 那么说明家庭人骨气了，对吧？这个对他深深、潜移默化、深深的影响。那么第二次淞沪抗战爆发到失败，
1: 嗯，
0: 出境这个一层呢，伊才看了眼里。伊是一个廿几岁的成人，价值观也老早就形成了。这个事
1: 情。
0: 哎。那么，让那个辰光哪巧，就是讲国境出的辰光啊，出走的辰光呢？就是讲，家庭叫拉夫，就是讲还是领路哟，因为个路不熟悉了，下头是外地来的了，有在全国各地来，
1: 嗯，
0: 那么现在要朝这个叫苏州了、无锡了这个方向出，朝北出了，当地要拉人，这个国民党部队呢就拉到这下去，
1: 哦，
0: 那么这下嘛就大部队呢，
1: 大了部队走，
0: 走一直到这个塔湖边头呢，结果就讲漏杀出，
1: 吃力杀出，
0: 啊，吃力杀出，
1: 哦哟，
0: 啊。吃了吃了啥菜？那么这个事情呢，当然压不好去喊国民党了，是吧？这个是讲起部队要喊人行动是正常的种事体，但是就是因为那个淞沪抗战上人讲，当然这也还是在到日本人头上呀，
1: 是个是
0: 啊。那么搞定我叫乌老吃苦恼了，也没有让他漏啥菜，吃了啥菜？要从一个人因为一个身体本来啥，再加上特别吃力。那么精神状态
1: 可能走路
0: 啊，走路啦，哎，打过去，胃可能吃不饱的，从那么连续的那次走嘛，就像六十岁年纪嘛大的，现在也很年纪，那当时比较大的，根本就死掉。死掉以后呢，心情更加不好啊。那么一个家头呢，伊就是讲，暂时不扣，扣命也不扣的。
1: 扣命也不扣。
0: 停车，因为屋里向有电嘛，不然弄弄停，因为这个辰光。兵荒马乱啊！
1: 就
0: 讲，有啥有人来害，也有啥人没人来害，总是出征嘛有困难。日本人在到处还是。
1: 路浪向杀鬼卡。
0: 那么这个对营业的还是不方便。
1: 嗯。
0: 那么是停脱的，等于是十万人员。
1: 嗯。
0: 那么到就是讲300年的春天嘛，就是等于300年的头浪向了。
1: 嗯。
0: 一般春天就可能2万左右。
1: 2万
0: 了。对。那么几个号头一过脱，过脱嘛，以这个。吃焖煮啊，这个他两个村里向两个小村里，大家就讲，像春节嘛，没啥地方，大家聊了，聊聊嘛，大概有人聊起讲，屋里向嘛，俺家亏钱了，一个嘛，俺家啥了，他一讲，因为这个家头呢，一讲卖多种土匪了，一咋弄了钱了，就讲。那反正日本人啊，管不了这人多事体。
1: 我嘞，这个烧老人家，
0: 烧老人家的钱么子了吧？这种土匪，既不是国民党，也不是日本人。
1: 哦。
0: 哎，讲不清爽，就变成土匪不得了。以这个为来谋生，抢劫老百姓来谋生。
1: 嗯嗯。
0: 谁老百姓来谋生？
1: 趁火打劫。
0: 趁火打劫。
1: 嗯嗯。
0: 那么一讲，现在遭遇枪了吧？哎呀，就讲做这个示威的，就讲其他啥啷个事体你也管不了。
1: 哎，你保护自家。
0: 但是杨队长的定金，你要保证你的安全。
1: 对的。
0: 日本可以搞得到蛮赞，叫民族自卫队。对对，这个叫这个土匪也叫自卫队的，
1: 也叫自卫队。但是那个土匪自卫队抢人家嘛？
0: 抢人家本事，叫自卫队是让抢人家本事。那么一讲你来叫，杨队民族自卫队，老百姓的。
2: 家庭故事，真实讲述。
1: 当时俺家抗着两个字，
0: 一个当时没。
1: 哦，一开始我没讲，
0: 抗战是保境安民。
1: 哎，
0: 当然也日本人来，你也要打的啊，对，那新来嘛要打，反正一切骚扰你，你才要打。
1: 哦，一开始这个非常淳朴的，
0: 啊，淳朴的是一个保境安民，
1: 哎，
0: 也没啥人来领导伊这个，因为这个政府太坏了，对吧？这个国民政府那时候才让前门党国民党的原政府，后来可能撤脱的，
1: 那
0: 个也等会的撤脱。
1: 哦，那么当时国民党这个地下部队，各种军队了啥也没了。
0: 军队，这个，那么以余炳奎这个呢，当时没党派色彩，保境安民的性质。
1: 嗯嗯。
0: 那么大概一次财产对青年，根本一讲你什么，你里向么总理啊？对，这个也这么心理一个，那么枪么手是绑好了了，部队因为侬要成为。

0: 部头譬如讲几十个人嘛，或者上百个人、几十个人，
1: 咁
0: 么最好人人要有武器了。
1: 搿是个。
0: 那么外头个武器毕竟少数呀。
1: 哎。
0: 那么但是基于得晓得外头武器人家手里向有蛮多了。
1: 啊。
0: 那么吕炳奎搿叫讲一讲五，一讲得有眼积蓄了。
1: 嗯。
0: 是想办法去买了。
1: 嗯。
0: 啊，人家手里收入搿五七铜钿买回来。
1: 退收下来。
0: 哎，收下来。
1: 哎。
0: 那么伊就讲，那就剩下来个钞票了，就讲等于全部去收。民间的步枪枪呀，叫步枪呀，机枪呀，反正
1: 啊那样子啊是吧？
0: 拆拆一拆，当时敌人也没了。
1: 那像伊这个枪弄不来，昨天就讲没木过枪，你这个枪手也拉不开的。
0: 对对对，这个那恐肯定是大家木，大家知道。
1: 哎，那装子弹
0: 的枪，肯定在那一道的嘛，枪弄过来的嘛，就开始就讲大家木了，木了这个四年了，木了四年以后，你可能互相交流。我想教育你这个人和这样没的、这个可能就是一种魔术、我想帮着魔术，那么
1: 你靠自己自学的，
0: 就是让业余人光、主要人光还是让种地、那么平常啥个呢，就还是做斗胆的这种农民衣裳，农民衣裳、那么这个在这个消息呢还是很出奇的，
1: 搿
0: 么得叫亚语接头呀，搿等于叫亚语接头，
1: 哎呦来行啊，
0: 勿给就讲你在这等于亚语枪，
1: 哦晓得
0: 一个村里人到。确实是比原来
1: 欧洲
0: 国内当头，这个部头就讲是不是有可能性，政府来收编啊，是吧？或者是讲能找到就讲你就讲国民政府能够招惹的，还是你国民政府也是让控制了，是吧？但是现在是任意了啦，你想办法去做，做这门有个上级，根本这个部头嘛，最后嘛派交关来搞你，是吧？
1: 你这个训练训练，
0: 训练训练，根本你部头嘛还有。背子的，是吧？背到这个啊，那个，比如说啊，那个部队，这个可能不大懂了。但这个要一个，这个要一个上级来指导。
1: 要寻个靠山。
0: 要寻个靠山。
2: 家庭故事，真实讲述。
0: 那么，有些人家告诉你讲，当天上有一个这个方面的国民党的第三战区啊，有一个想地下抗这个领导人，还讲伊拉负责这个工作。
1: 国民党人，
0: 国民党
1: 哎，
0: 根本是政府了，是吧？当镇长，应该讲是镇长，伊也不晓得共产党了吧？这种情况，伊听听说过。三八年开始，事实上开始不同的，但是伊一上头招不上。
1: 哦，
0: 哎，人海茫茫当中，伊哪能去惩罚的？
1: 哦，
0: 哎，所以根本想先进政府。
1: 哎，对
0: 个，
1: 这个不错，
0: 镇长哎，
1: 武器那个才好。
0: 这个先进政府了，那政府如果大力支持伊，派人来收编，或者哪能？
1: 培训里，哎，
0: 训练，根本伊说不是不变成工一支正规部队。
1: 那么当时这个吕炳奎寻的这个啥人呢？这个人，
0: 人也叫邓金立。
1: 哦，
0: 邓金立呢，这个人呢是个，就是讲嘉定人，人倒是嘉定人，
1: 人嘉定人
0: 了。
1: 哦，
0: 是了内蒙的。
1: 哎呦，
0: 做过刑警，就是讲这个人一提头啊，做过刑警呢，做过就讲一种官员。
1: 嗯，
0: 干嘛懂点武装啊？那么这个家头呢，因为上海人以后来呢，
1: 嗯，
0: 晓得上海人以后呢，哎。不是是个孤岛了，
1: 嗯，
0: 因为讲租家里向还没十八年没冲进去，
1: 对对，
0: 有一个短暂的大概几年的孤岛时间，
1: 哎，
0: 到一直到四一年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后，孤岛还是被十八年占领，
1: 嗯，对，
0: 这个当中有三十年的辰光是孤岛，
1: 哦，
0: 跟十八年势力没的，
1: 哎，
0: 那么这个辰光呢，国民党好，共产党好，然后里向可以发个不同，
1: 对对，
0: 那么。欧美国家了，西方国家叫第三战区，抗日战争可不是也分战区嘛，所以第三战区。
1: 那么当时就讲这个邓清立本人了这个，等于像人家搿种像这个都光棍子司令了，
0: 光棍子是
1: 没部队了啥了。
0: 那么国民党哪不是讲当时不是讲蒋介石号召，那么国民党还不以政策，就讲侬自家去发展了，对。
1: 侬会招兵买马是吧？
0: 自家么招兵买马啊，那个收兵了没走好，
1: 哎，
0: 就讲哎国军打山贼个侬去收兵没收兵，
1: 哎，
0: 而且又自发起来。搞游击的人，侬去失务没失务，是吧？精疲们侬自家，如果有个部队们侬自家，或者设个卡，或者一个油们侬自家，精疲们侬出发自家，自然精疲。那么他有些乡绅爱国的们，他能救俺们，侬救。反过来呢，伊也老省的种来了。
1: 哦，伊也比较放出风气。
0: 哎，等于叫人家就刚去做啊，做着那个人，根本啊一拍走了这种的。
3: 军土匪首领家园无恶不作，国仇家恨谁与一身，对敌人充满仇恨。吕炳奎以兵荒马乱、营医需要傍身为理由，掏出所有营医的积蓄，先后购买了十多支步枪、一支手枪和一挺机关枪。当地农民接到枪支也不少， 一眼家境较

0: 好的农户为了自保，也纷纷购买枪支。与此同时，周围的土匪部队为了壮大实力，上上下下来收缴枪支。而吕炳奎引以这个纪念，在当地积累了较高的声望。
1: 有多少往事被风吹散了，
2: 就有多少珍贵的记忆永远留了心里。
3: 往事

0: 吃喜酒、烤螃蟹。各道各处侪有自家的风俗习惯。辣辣廿几年前头，家庭农村办酒席啊，侪是办辣辣自家屋里门前的空地上、客堂间，还有铁隔壁相邻的客堂间里。搿种办喜酒嘛，真是勿要太闹忙哦。亲眷朋友来自行情行市，东家辣辣房门前头的场地上，临时搭起帐篷，支好灶头，竖起茶炉子，请来厨师老爷。在自家屋里向操办婚宴，大吃喜酒三天，第四日天再来个烤螃蟹。吃喜酒搿日，多数是选辣辣腊月或者是正月里向，反正是冷天时，小菜先备好伊，也勿会坏脱。食浪向翁过来搿闹忙的人，搿是少少烦烦。各自拿自家屋里向的八仙灶、长条凳、里的碗筷盆子、筷子笼，统统一道搬过来，一道用。喜酒要吃满三日天，头一天叫喜开席，食浪男女老少里向也是文雅的，不会得像北方有种地方闹新房啥个闹出人性命、闹出刑事案件的。第三日叫圆满席，各路人马仍旧是吃吃喝喝，一派喜庆场面，叫人难以忘记、忘记不脱。三天过脱之后，第四日天就叫烤螃蟹。所谓烤螃蟹，名义上嘛是拿三天喜酒吃脱之后，几十只老酒螃蟹底下头盛了海个脚脚头啊，一只一只从螃蟹烤出来，关关笼，再拨了大家吃。搿辰光客人侪走了，东家再叫食浪向个人过来搭搭手、帮帮忙。一般平时每家人家来一个长老来，拿从各家人家借得来个袈裟，侪贴好红纸头，表示喜气洋洋，勿归女子。搭个临时帐篷要拆脱了。屋里向家长们搬搬好摆摆齐，一切弄定当之后，东家就再请迭眼人中浪向吃顿饭，算是谢谢大家。搿些辰光忙了三日天的上浪向人，侪是真正轻轻松松的围辣辣八仙桌旁边头，笃定泰山，敲敲二郎腿，咪咪老酒，猜猜拳，天南地北的讲讲山海经，要吃到下半夜三四点钟，一个一个醉醺醺的。你们在各自回去了，这个烤螃蟹啊，就算歇过。我是家庭故事编采主持人余辉，听众朋友，今朝节目就到此地结束了，感谢大家收听，再会。
1: 春华秋实，夏蝉冬雪，四季轮回，冷暖交织，幸得与你。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2: 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
3: 在历史长河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4: 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
5: 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3: 不同的岁月里，同我听到这样的声音：白衣天使救死扶伤，
6: 你只有往前冲，没有后退的余地。
3: 体育健儿奋勇拼搏，
7: 拼命打四号位，中队得卡好位，把球垫起来，敢打，
8: 好球，
7: 好球！
3: 劳动者书写新时代的壮丽华章。
9: 从螺丝钉到机床，从线路到元器件，他们都是我心中的艺术品。
3: 国之重器，挺起中国志。

0: 造脊梁。
1: 上百万次试验让我们能够摆脱技术掣肘，把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中。
0: 厚植爱国情怀，争做奋斗者。爱国是每个中国人的责任和义务。
2: 祝你生日快乐。
3: 我的成年心愿是去献一次血。
4: 献血？针头消不消毒？会不会感染肝炎艾滋病啊？
3: 爹妈，正规机构用的针头血袋都是经过国家严格检测合格的，一人一份，而且献血时血液单向外流，规范操作下不可能感染疾病。
4: 献血影响免疫力吧？我还得给你熬鸡汤炖排骨。
3: 你又多虑了，18到55岁的成年人一次献血200到400毫升，只占全身总血量的5%到10%，白细胞也只失去1%到2%，一两个小时就能从骨髓得到补充。
4: 那咱也得给自己亲戚献呢，万一哪个亲戚生病着急用血，毕竟血浓于水嘛。
3: 这可不行，直系亲属之间输血容易引发输血相关性移植物抗宿主病，会危及生命的。
4: 咱去献血献爱心，却连自己都救不了。
3: 话不能这么说，国家规定捐献者及其配偶、直系亲属可以在一定范围内享受免费用血政策。
4: 好好好，你就去献血吧，赶明儿妈也去。
5: 献血救人，功德无量，传递真情大。
6: 农历7月23，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7: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6: 习近平致信祝贺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开播70周年，强调紧扣时代发展脉搏，深耕少儿文化沃土，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做出更大贡献。
7: 习近平向第8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致贺信。
6: 李强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电力安全事故应急处置和调查处理条例。
7: 丁薛祥出席第11届东方经济论坛全会并致辞。
6: 李希在贵州调研，
7: 我国将多举措推动灵活就业人员等重点人群参加职工医保。
6: 两项强制性国家标准发布，为养老机构立规矩、查风险、划红线。
7: 第20届亚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成立。
6: 日本自卫队首次公开攻击型无人机，防卫政策进一步突破。
7: 以下是详细内容。
6: 本台消息，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开播70周年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发来贺信表示祝贺。习近平在贺信中指出，70年来小喇叭节目坚持给孩子们讲好故事，陪伴了一代代少年儿童健康成长。习近平强调，新起点。

0: 品牌节目。
1: 本台消息，第八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今天在俄罗斯弗拉迪沃斯托克举办，国家主席习近平向论坛致贺信。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在国际形势复杂变化中，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高水平发展，中俄能源合作成果丰硕，有力促进两国共同发展，成为双方互利合作的典范。习近平强调，当前国际能源格局深刻调整，机遇与挑战相互交织，中方愿同俄方一道，不断深化能源合作，共同维护能源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同日，俄罗斯联邦总统普京也向第八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致贺信。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为民服务宗旨，把城乡社区组织和便民服务中心建设好，强化社区为民便民安民功能，做到居民有需求，社区有服务，让社区成为居民最放心最安心的港湾。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形成了一批有温度接地气的社区服务空间，百姓在家门口就能享受优质服务，一刻钟便民生活圈成为保障和改善民生、扩大消费的重要载体。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师傅，今天的猎目好取材，推荐一下。
4: 今天有现杀的红烧鱼块。
5: 中午时分，湖北省武汉市青山区清河居社区饭香渐浓，居民在社区食堂挑选着热气腾腾的菜品。在这里花10多元能吃到一荤一素一汤，围绕居民的现实需求，清河居社区聚焦一老一小，大力推进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设，从吃饭托幼到维修办事，居民步行15分钟内基本都能解决。清河居社区党委副书记冯媛媛：
6: 总书记来我们社区考察时，听到公益组织义务为社区老人和残疾人提供送餐服务，解决生活难题时，称赞我们做了件大好事。我们摸排居民群众的实际需求，协调共建单位、志愿者等各方资源，解决居民的生活小事。今后我们还会继续把群众的急难愁盼放在心上，把便民服务做细做实。
5: 社区虽小，但连着千家万户。2018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清河居社区考察时强调：
7: 社区啊，是我们的这个基层的一个基础，基础不牢，地动山摇啊。基础如果是坚固呢，那我们这个国家这个大厦它也是很稳定的。所以共产党要抓好工作，就是要考虑怎么把人民群众的大大小小的事情都抓好，所以这个为民的事啊，没有小事。
5: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因地制宜，一圈一策推进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设。目前，全国超过90%的地级以上城市开展了便民生活圈建设，服务社区居民1.89亿人。新增200个家门口养老服务站，今年首次被列入上海市为民办实事项目。杨浦区殷杭街道60岁以上老年人口占比超过50%，街道依托家门口养老服务站，孵化培育了公益陪诊服务团队，面向老年群体提供就医全流程服务。殷杭街道社区服务办公室主任季军：
8: 我们的服务范围呢，也是从殷杭街道逐步就扩展到整个杨浦区。我们希望采用这种以点带面的方式啊，把这种养老服务能够快捷精准地送到我们社区老人手上。
5: 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设开始从最初的网点有没有向服务好不好进阶。几天前，江苏省南通市崇川区龙湖家苑社区的暑托班圆满收官。今年社区不仅提供公益托管，还邀请老专家、老战士等给孩子们带来爷爷奶奶一堂课。龙湖家苑社区党总支书记徐小燕说，社区配套完善托育、养老服务、菜场等设施，打造宜居的便民生活圈，
9: 聚焦我们居民的所急所盼所需，化解了停车难、充电

0: 南等老百姓关注的这些问题有100余件，我们也建立了18支志愿队伍，可以说让服务触手可及。
1: 今年我国新增第3批城市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全域推进先行区试点30个，推动向有条件的县城延伸扩围，年底前完成10000个生活圈建设目标。到2030年，我国将实现地级以上城市、主城区和有条件的县城社区便民生活圈全覆盖。商务部流通发展司司长李佳璐：
2: 我们将以城市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设经验为参照，在县城因地制宜打造便民生活圈，坚持缺什么补什么，让县域居民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就近便利、品质可靠的服务体验。
3: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电力安全事故应急处置和调查处理条例》，自2027年1月1日起施行。条例修订的主要内容，一是明确电力企业、电力用户等应当服从统一调度，严格执行有关标准和技术规范，加强事故隐患排查；二是统筹考虑电网规模和结构变化等因素，对事故等级划分标准做了调整完善；三是将电力企业、电力用户以外并入电网运行的主体纳入本条例适用范围，明确其相应的电力安全责任；四是明确电力调度机构的事故报告责任；五是优化事故调查处理机制。
4: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3号在俄罗斯弗拉迪沃斯托克出席第11届东方经济论坛全会并致辞。丁薛祥表示，习近平主席先后2次应普京总统邀请出席东方经济论坛并发表重要致辞，系统阐述中方关于东北亚区域合作的主张，在国际社会引起广泛共鸣。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中俄东北远东等地区合作取得丰硕成果。丁薛祥指出，习近平主席同普京总统年内多次会晤，为深化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和双方全方位合作提供战略指引。中方愿同俄方一道，全面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推动地区合作向着更深层次、更高水平发展。丁薛祥提出4点建议：一是促进普惠包容发展，深化东北振兴与远东开发战略对接，贴近民生需求，谋划发展特色产业，让人民更好共享发展成果；二是营造良好营商环境，落实好新版中俄投资合作规划纲要和升级版中俄促进和相互保护投资协定，为企业发展创造有利条件；三是加强友好往来，深化文化、旅游、教育、青年等领域交流合作，夯实民心相通根基。四是维护地区和平稳定，共同捍卫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国际公平正义，阻遏挑战二战胜利成果和战后国际秩序的行径，携手将本地区建设成为和谐安宁的共同家园。在致辞后的互动环节，丁薛祥就 APEC 中国年、人工智能全球治理等问题回答全会主持人提问。
3: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李希1号至3号到贵州调研，他强调，纪检监察机关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认真抓好中央纪委5次6次全会精神贯彻落实，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扎实开展纪检监察工作规范化、法治化、正规化建设年行动，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动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李希来到遵义会议会址和遵义会议陈列馆，学习缅怀革命先辈的丰功伟绩，实地感悟长征精神和遵义会议精神。 他指出，要以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为契机，引导纪检监察干部弘扬党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传承红色基因，更续红色血脉，凝心聚力，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

0: 在遵义市播州区毛坝村生态农业科技示范基地中国电信云计算贵州信息源数据中心，李希认真听取干部群众对政风肃纪反腐的意见建议，强调要始终把老百姓的安危冷暖放在心上，以钉钉子精神惩治蝇滩蚁腐，抓好民生领域信访问题集中治理，持续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让人民群众有更多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在贵阳市花溪区人民检察院，李希强调要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不断增强基层治理效能。李希还来到省纪委监委机关，详细了解工作进展情况。调研期间，李希主持召开座谈会，强调纪检监察机关要进一步深学细悟笃行习近平党建思想，把学习成效体现为真抓实干、担当作为的实际行动，高质量完成全年目标任务。要抓实政治监督，确保习近平总书记和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十五五规划各项任务落地见效。压紧压实全面从严治党政治责任，以严明纪律保障换届风清气正。要抓实作风建设，经常性查改政纪官偏差问题，纠四风树新风并举，推动作风建设常态长效。要抓实一体推进三不腐，保持高压惩治不动摇，加强对权力配置运行的规范和监督，增强新时代廉洁文化建设针对性有效性，强化科技赋能，不断铲除腐败滋生的土壤和条件。要抓实三化建设年行动，锻造四个过硬纪检监察铁军。
1: 国家医保局今天表示，将从参保缴费等方面推出系列措施，推动灵活就业人员等重点人群参加职工医保。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2: 数据显示，2025年全国基本医保参保人数是 3.31 亿人，其中灵活就业等其他人员参加职工医保 6982.18 万人，较2024年增长 5.54%。 国家医保局副局长黄华波介绍，目前绝大多数超大城市已经放开灵活就业人员参保户籍限制，未来国家医保局将会同相关部门部署更多举措，让灵活就业人员方便参、方便转、方便缴、方便用。
3: 对灵活就业人员参加职工医保实行月缴、探索按季度、半领、全领预缴的灵活缴费模式，推动平台企业对符合条件的从业人员参加职工医保采取适宜的缴费方式。
2: 2018年以来，医保药品目录动态调整机制持续健全，累计新增纳入949种药品，其中199种为创新药。十五五时期，医保部门将继续每年调整基本医保药品目录，将更多符合条件的肿瘤、慢性病、罕见病、儿童疾病等重大疾病重点领域的创新药纳入医保报销。国家医保局副局长李涛透露，医保部门还将推动实现医保医疗服务项目全国统一均等化。
4: 当前呢，基本医保的药品目录全国已经统一了，但是哪些医疗服务项目和耗材能够报销，现在仍然由各省自行确定。我们将着力推动医疗服务项目和医疗耗材报销目录全国统一，进一步缩小地区之间报销政策的差异。
0: 两项强制性国家标准近日发布，为养老机构的设立和运营立规矩、查风险、划红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5: 本次发布的两项强制性国家标准《养老机构基本规范》对养老机构从设立、运营到退出的全周期应具备的安全与服务质量划出了底线。市场监管总局标准技术司副司长王玉环指出，
6: 标准针对养老机构的选址与建筑、设施与设备、入院出院管理、基础服务安全管理、运营管理、评价与改进等7个方面，系统提出了90项具体要求。
5: 另外一项养老机构重大事故隐患判定准则，在总结全国养老机构安全管理经验的基础上，明确了养老机构重大事故隐患的判定程序、判定规则。两项强制性国家标准将于2027年8月1号起正式实施，设定了1年的过渡期。民政部养老服务司副司长张军介绍，
7: 被同相关部门加强行政检查，对不符合强制性国家标准要求的养老机构责令限期整改，对逾期不整改、拒不执行强制性国家标准、存在重大安全隐患的养老机构依法采取约谈、行政处罚、联合惩戒等措施。
1: 受台风沙德尔残余环流影响，今天江西、福建局地有暴雨或特大暴雨，各地各部门持续推进防汛措施，切实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受持续强降雨影响，今天凌晨五点左右，福建莆田仙游县里南镇向林村幸福路旁排水渠水位暴涨，堤坝多处被冲毁，当地迅速组织人员抢修，目前堤坝主要缺口完成初步封堵。向林村村干部林金勇介绍，
9: 等水位下线以后，我们会请专业的团队来加固我们的河道，保证下游的群众财产安全、生命安全。
8: 监测数据显示，今天凌晨两点至七点，莆田站点累计降水量达到174.7毫米。莆田多地多个村庄因降雨发生严重内涝，当地迅速启动应急响应，出动冲锋舟、橡皮艇逐户排查，有序转移被困村民。在历城区西天尾镇北大村科技楼临时安置点，生活物资配齐到位，工作人员实行24小时值守。北大村妇联主席庄华英：
10: 接下来我们会持续盯紧雨情、水情变化，常态化开展安全巡查和环境消杀，待汛情稳定、风险消除后，再分批有序组织群众安全返程。
8: 为确保铁路运输安全，中国铁路南昌局9月4号15点至20点30分停运杭深县莆田至泉州区间全部列车。
11: 受台风影响，江西多地迎来持续强降雨，吉安市遂川县境内多条河流水位迅猛上涨，出现超警戒洪水。遂川县水文水资源监测大队第一时间启动应急响应，遂川县水文水资源监测大队工作人员谢楚多：
12: 我们重点紧盯遂川江属水的水文情势变化，加密监测频次，实时跟踪水情走势，确保各项水文监测数据测得到、测得准、报得出、报得及时，全力为全县防汛抢险工作抢时间、争主动，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1: 持续降雨造成遂川县部分电力设施受损，供电抢修队伍迅速赶赴现场，拆除受损旧设备，吊装架设新变压器，确保群众生活供电。国网江西遂川县供电公司金石供电所所长肖永军：
13: 我们龙井的那个变压器受到了降雨的一个影响，倒塌在水里面，我们就是组织了20多名的一个抢修人员到了现场，后续我们还将持续加大巡视力度，发现故障我们第一时间会进行一个处理。
0: 2026爱知名古屋亚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今天成立，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14: 本次出征名古屋亚运会的中国体育代表团总人数达到1274人，其中运动员815人，男女运动员人数基本均衡，将参加38个大项、369个小项的比赛。中国体育代表团秘书长、国家体育总局竞技体育司司长张欣介绍，队伍当中既有经历过多届奥运、亚运大赛的名将压阵，也有一大批首次登上综合性国际大赛的年轻选手。05后新生代成为一股不容忽视的力量。
15: 亚运会就是奥运会的一个重要的前哨战，是一次重要的练兵。我们也想通过参加亚运会，让这些运动员在实践中得到锻炼。
14: 机遇背后同样存在挑战，部分项目面临规则更新、亚洲对手实力快速提升的外部压力，都是备战当中需要补齐的短板。由奥运冠军转型教练员的国家举重队教练员石志勇谈到了举重队面临的现实挑战以及队伍的备战思路。
16: 我们目前举重队压力还是比较大的吧，一个是级别的一个变动，然后把我们优势的小级别现在没有了，我们可能在级别大点的中上级别吧，优势就没这么大。
14: 跳水一直是我们的优势项目，但亚洲对手的进步也不容小觑。国家跳水队运动员王宗源是身兼多项的主力选手，将承担起重要的冲金任务。
17: 我觉得能起好一个带头作用，还有一个传帮带，因为我们中国跳水队是一代代人传承下来的。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我国卫星导航定位基准站网服务数据今天正式启动授权运营，这也意味着全国北斗基准站一张网服务数据首次向社会共享开放。
0: 教育部教师工作司有关负责人今天表示，将规范涉师争议投诉处理程序，畅通教师法律咨询和援助渠道，对涉师不实举报及时为老师澄清证明，对捏造事实恶意诽谤教师的行为坚决零容忍。
1: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预报显示，今天夜间到明天，湖南南部、江西中部、福建南部、云南西南部等地局地有暴雨。
0: 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18点联合发布预警，今天夜间到明天，浙江东南部、江西西部、福建东部、湖南东南部、广东东北部、西藏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黄色预警。其中福建东部局地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高，橙色预警。
18: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日本陆上自卫队2号首次公开了一款攻击型无人机，反映出日本在防卫政策上的进一步突破，其军事外扩意图明显。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19: 这种攻击型无人机由澳大利亚一家防务公司制造，是可以随身携带的微型机，机体本身可直接撞向目标并自爆，还可以多架协同运用，目前正处于正式列装前的验证阶段，计划于2027年正式部署。日本自卫队无人机操作员表示，
20: 动手，
21: 首先侦察无人机抵近，紧接着打击无人机飞到现场，然后接到开火攻击指令，打击无人机就会按照预设高度引爆。
19: 分析指出，该型无人机主要用于夺岛作战和海外军事行动。从日本引进无人机的模式与未来运用场景来看，其对外扩张的意图和野心已愈发明显。此外，日本首相高市早苗2号强调了强化所谓防卫力量的决心。高市宣称，日本将加快应对利用人工智能和无人机等技术的新型作战方式。他还呼吁加强太空、网络、电磁波等领域的所谓防卫能力。
0: 中东局势持续升级，美国对伊朗实施新一轮打击。伊朗卫生部3号表示，自8月30号晚到9月2号晚，共有18人死亡，142人受伤。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22: 伊朗方面当地时间3号称，3名伊朗飞行员在最近一次美国对伊朗的袭击中死亡。美军1号对伊朗南部多个地点发动袭击，造成6名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军队人员死亡，其中3人为隶属于空军和海军的飞行员。在一个多月的军事沉寂后，美军为何在3天内2次打击伊朗？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执行院长牛新春表示，
23: 本来呢，美国准备用这个经济制裁的手段把伊朗拖垮，但是经济制裁的手段美国也知道不是一天半天就能拖垮的。那么美国9月1号这一次打，就是美国做出的新的战略的判断。因为9月1号这次打击的规模、打击的范围是远远超过8月30号那次打击的。8月30号那一次是美国只打了伊朗在拉拉克岛上的2个火箭弹发射装置。9月1号这个根据美国中央司令部的公布的，美国是袭击了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和伊朗南部港口的100个目标。那么根据现在伊朗公布的，伊朗这边损失也比较大，所以这一次规模确实很大，确实显示出美国的政策出现变化，就是美国在未来一段时期要通过不间断的军事打击来削弱伊朗控制海峡的军事实力。
22: 当地时间3号，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美军继续在区域水域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截至当天，美军已使87艘商船改变航向，使3艘商船丧失航行能力，并登临检查了2艘商船。伊朗军队3号发表声明称，军队于当天上午使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了美国位于科威特的艾哈迈德贾比尔空军基地，该基地通信系统和战斗机机库受损。此外，伊朗陆军使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了美军位于阿联酋的明哈德空军基地，目标包括美军人员驻地和雷达系统。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表示，如果伊朗袭击以色列，以色列将打击伊朗所有基础设施，包括能源设施。
1: 其他国际消息， 尼泊尔警方的最新数据显示，该国泥石流灾害造成的遇难人数升至1293人，失联人数为4898人。
0: 德国汉堡一家法院3号称，受理对北溪天然气管道爆炸案一名嫌犯的起诉。根据前期侦查结果，有充分理由怀疑该乌克兰籍嫌犯作为共同实施者，参与了炸毁北溪天然气管道。
1: 菲律宾奎松市地区法院4号对副总统沙拉下达逮捕令。非司法部此前以严重威胁指控将案件提交该法院，目前参议院正在对其进行弹劾审理。
0: 日本财务省4号公布了2027财年预算，日本各政府部门和机构2027财年预算申请总额较本财年显著增加，创历史新高。大规模预算请求可能导致政府增发国债，加剧财政恶化。
1: 世界气象组织3号发布公报说，厄尔尼诺事件已确认出现，预计将在数月内增强为超强级别，强度可能在年底达到顶峰。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刘佳荣、刘宇华、张浩森，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奋进的力量，
3: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4: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2: 听见国家的成长，
20: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24: 那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2: 听见世界的回响，
25: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2: 听见伟大的梦想，
26: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2: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27: 北京时间19点整。
18: 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燕磊。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最新无人机航射显示，西藏吉隆原普热普强藏布堰塞湖上下游河道过流正常，尼泊尔措尖河冲积坑水体正常过流。前期排查的14个冰湖整体稳定，其中9个面积略减，5个略增。堰塞湖下游小规模滑坡体对河道影响较小，预计未来3天，吉隆口岸周边小到中雨，累计10至30毫米。吉隆藏布将现2次涨水，口岸流量或达150到200立方米每秒。水利部提醒前线人员关注雨情水情，提前转移避险。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今天从国家开发银行了解到，9月3日，国家开发银行通过中国外汇交易中心发行系统，在上海清算所成功布计发行50亿元3年期绿色金融债券，发行利率1.27%。这是国开行首次采用线上布计建档方式发行绿色金融债券，有效提升了发行效率和透明度。记者今天从2026年深空探测天都国际会议上了解到，我国正式启动国际地月立方星座大科学计划，拟联合多个国家在地月空间部署卫星群，立体组网开展空间环境监测、伽马射线暴探测、月球资源勘探等工作。初步计划2030年左右完成全部卫星发射部署，填补全球地月空间系统性观测空白。目前执行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任务的雪龙二号正在北冰洋上航行，期间中方考察队员与2名来自俄罗斯南北极研究所的俄籍队员联合开展北冰洋走航海冰观测，这是中俄首次在海冰观测领域开展现场观测合作。

0: 世界气象组织当地时间9月3日发布公报称，厄尔尼诺事件已确认出现，预计将在数月内增强为超强厄尔尼诺事件。受厄尔尼诺影响，今年夏季我国东部暴雨过程面广点强，落区重叠，台风活跃，强度强。国家气候中心预计，今年秋冬季将继续受到向峰值发展的厄尔尼诺影响，明年夏天受影响将尤为显著。当地时间4号，以色列国防军与国家安全总局新贝特发表联合声明称，9月2日，以色列安全部队在加沙南部汉尤尼斯地区实施精准打击，打死了哈马斯精锐部队努赫巴一名连级指挥官穆罕默德·马哈茂德·马尔沙德·卡迪。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几天天气模式将迎来切换。此前刷屏南方的持续性强降雨，随着热带系统逐步消退而结束。与此同时，北方将迎来大范围降雨过程，秋凉气息快速扩散，昼夜温差也会随之拉大。南北天气反差体现在气温上，南方降雨退场后，未来几天30度以上的炎热天气范围又会扩大，四川盆地一带还会出现持续高温。预计9到10号冷空气南下后，四川盆地一带的高温才会消减，北方则将在冷空气和降雨双重影响下，秋凉感全面凸显，秋天的版图也将随之向南扩张。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2: 多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各位好，欢迎打开今天的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今天是2026年9月4号，这刚开学，某学校一年级新生的一个家长群就出圈了。事情发生在四川西昌的一所学校，先是在家长群里有家长提议说，全班每月众筹600块钱聘请保洁来打扫教室，随后另一位家长回了一句，再请俩保姆咋样。结果啊，这位发表不同看法的家长直接被班主任老师禁言了。家长群可以说是个小社会，汇聚着不同教育理念、生活认知的家长，出现观点分歧本来就是常态。那提议雇保洁的家长初衷大概率是心疼孩子，想减轻学生负担，也谈不上什么对错了。那反对的家长呢，也不一定就是刻意挑事儿，可能就是不认同用钱包办孩子一切的这种教育模式，暗含了对劳动教育的坚守。一句调侃的意义算不上恶意扰乱秩序，却换来了直接禁言。这种简单粗暴的处置方式反而导致了舆论的选边站队，更直接堵死了家校沟通的通道。家长群素来也是矛盾高发的小型舆论场，此前呢，因为攀比争议、沟通冲突、矛盾激化被迫解散的家长群也不是个例。这次引发的争议看起来是群内秩序管理的小事儿，也再次折射出了当下家长群治理的普遍困境。班主任老师维护群内秩序、避免争议发酵的初衷，我们其实可以理解。但是禁言从来不是化解矛盾的最优解，家校共育的核心是双向沟通、双向包容，绝对不是单向管控。教育本来就没有标准答案，不同观点的碰撞、理性的探讨、商榷，才能凝聚共识、优化教育方式。一味的去压制异议、禁止发声，看起来是平息了争议，实际上埋下隔阂，违背了共建共育的初衷。另外，在这件事情当中呢，其实我更关注劳动教育的意义。该不该给孩子请保洁本身就是一个公共议题，不同的价值观可以交锋。我个人的观点是，扫地、整理桌椅这些基础劳动是低年级孩子培养责任感还有规则意识的必修课，也是书本之外必不可少的成长课堂。过度的包办、花钱代劳反而可能会剥夺孩子的成长

0: 机会。而管好家长群从来不是杜绝不同的声音，而是引导理性讨论，包容多元的观点。只有让每一份合理质疑被听见被尊重，才能真正做好家校共育，给孩子树立包容理性求真的最好榜样。我们再来看看今天有哪些新闻值得关注。自然资源部和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橙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浙江东南部、江西西部、福建东部、湖南东南部、广东东北部、西藏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黄色预警。其中福建东部局地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高，橙色预警，请社会公众及时关注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信息，谨慎前往地质灾害预警区域。橙色预警区内高风险隐患点和风险区受威胁人员，请根据当地防灾部门组织立即撤离，前往附近避险安置点。临坡、临崖、临沟、临水人员根据撤离信号及时撤离，前往附近的避险安置点。黄色预警区内人员请随时关注预警信息变化，注意附近的警示标志，避免在沟谷、斜坡、陡崖、坎等高风险地带逗留。受到台风沙德尔残余环流影响，福建持续发布暴雨预警，莆田、宁德、福鼎遭遇强降雨侵袭，多地出现了堤坝冲毁、村庄内涝、房屋受淹等险情。面对严峻的汛情，各地的救援力量也连夜奔赴一线，开展抢险排涝、群众转移安置以及灾后的自救复产工作。更多详细的情况，我们现在就来连线福建台记者陈静。陈静，来帮我们讲讲当地的抢险救灾的最新情况。
1: 嗯，好的，主持人。那受这个强降雨的影响呢，今天我们这个福建的莆田、宁德、福鼎多地呢是出现了严重的内涝，还有这个洪涝的险情。那像在今天凌晨2点到7点的时候，莆田的单点站的累计降水量就超过了170毫米。那当地呢是维持了暴雨一级的预警。莆田市的木兰溪、丰慈溪、还有延寿溪、仙水溪等多条这个河流水位呢也是暴涨，部分的这个点位啊超警戒线，甚至是超这个保证水位。那莆田的这个水文中心呢就发布了木兰溪洪水的红色预警，提示沿岸的有关单位和公众加强防范，及时的这个进行避险。那在仙游县的这个李南镇的向林村啊，凌晨5点左右的是强降雨就冲毁掉了这个村内的排水渠和这个堤坝，那民房呢也有一些是进水的，大片的农田被淹。那村镇工作人员和这个闻讯赶来的村民呢就一起并肩作战了1个半小时呢，用沙袋成功的堵住了这个坝口堤坝的缺口。那目前呢县长是已经安排了专门的进行24小时的值守，后续呢将聘请专业的团队进行加固河道，筑牢这个防洪的屏障。那与此同时呢，在今天呢莆田的这个城乡区的华亭镇呢也是有多个村庄进行这个受灾严峻的，其中这个霞高村啊，这个房屋就有出现倒塌，还有全村断水断电的情况。那目前呢，消防还有蓝天救援队的等数百名救援人员呢，已经进村入户，紧急的转移安置受灾群众，配送生活物资。那源头村的积水也是比较严重的，救援人员呢就出动了这个冲锋舟逐户的进行排查搜救。那凌晨4点的时候就转移了56名的群众，那集中安置在这个安置点里面，有热餐热食，让群众感受到的倍感温暖。那城区呢是也是有一些易涝的路段，那交警呢也是全员的在这边坚守岗位，排通这个污水啊，还有保障这个道路的畅通。那今天呢交通方面呢受到影响的是南昌铁路局呢下午3点到晚上8点半呢就停运了杭深县的莆田至泉州区间的全部的列车。那除了这个莆田这边呢，在我们这个宁德福鼎呢点头镇呢也是遭遇到了这个洪涝。那镇村当地呢就是也是加强了这个自救，像这个街道、商铺、白茶市场呢，我们了解到前两天也是被淹了。那目前呢这边有上千名的党员干部、19支的专业救援队伍下沉到一线，开展清障的这个保洁还有环境消杀工作。那受灾茶企大量的茶叶制茶设备呢也是有被洪水损坏的，那损失也是比较严重的。那当地的政府和茶商呢会主动的对接帮扶，那助力企业纾困复产，那全力的加快 恢复这个群众的生产生活安全跟秩序。主持人，
0: 好的，陈静，我们也会持续的关注。

0: 驻前方的舆情。记者今天从国家房发展改革委了解到，国家发展改革委在前期工作基础上追加安排1亿元中央预算内投资，支持福建省进一步做好灾区灾后应急恢复，推动尽快恢复正常的生产生活秩序。
1: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这里还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们这段来说说大家关心的养老。随着社会化养老的加速普及，养老机构已经成为了亿万老年人安享晚年的重要保障。这几年我们国家养老机构的数量也是在快速增长，但是受到区域设施管理等等因素的影响，部分机构存在着服务流程不规范、安全管理有漏洞等等问题，个别机构甚至发生过严重威胁老年人生命财产安全的事件。那么到底一家养老机构应该具备哪些基本的条件？比方说很多人关心的养老护理员和老年人的配备比例必须达到多少，包括针对老年人的自救能力弱的特点，养老机构的选址有什么样的要求。就在今天下午，市场监管总局国家标准委举行发布会，正式公布了养老机构基本规范和养老机构重大事故隐患判定准则两项强制性国家标准。这两项标准会怎么样改变养老机构的运营生态？相关部门的负责人还有行业专家接受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的采访，我们一起来听听他们的观点。
2: 此次发布标准的背后，有关部门做了大量扎实的准备工作，起草组实地调研了东中西部10余个省份100多家养老机构，发放调查问卷上万份，通过选取不同地域不同类型养老机构，建立数据模型等方式验证标准内容的科学性、可行性与实操性。全国社会福利服务标准化技术委员会秘书长甄炳亮介绍，
3: 两项标准面向社会公开广泛征求意见，起草组同时通过调研、走访、座谈等方式，大量听取养老机构的意见建议，征求了相关部门的意见，积极研究，充分吸纳，不断优化完善条款。
2: 本次发布的两项强制性国家标准，一个立规矩，一个查风险，相互配合，共同织密养老机构的安全网。其中养老机构基本规范对养老机构从设立、运营到退出的全周期应具备的安全与服务质量划出了底线。市场监管总局标准技术司副司长王玉环指出，
4: 标准针对养老机构的选址与建筑设施与设备、入院出院管理、基础服务安全管理、运营管理、评价与改进等7个方面，系统提出了90项具体要求，给养老机构合规运营画了一条清晰的底线，什么事必须做，做到什么程度一目了然。
2: 比如在选址方面，养老机构基本规范明确，养老机构选址应远离洪涝、地质灾害易发多发的区域，不应布置在楼地面设计标高大于54米的楼层上，老年人的居室、休息室不应设置在地下室、半地下室，收住中度及以上失能老年人的多人间居室，床位数应当不大于6床，收住其他老年人的多人间居室，床位数应不大于4床，生活照料服务方面，应该根据老年人的失能程度开展房间巡查，对于重度及以上失能老年人，每2小时不低于1次巡查。标准还特别明确了提供直接照护服务的养老护理员与老年人配备比例的底线，护理完全失能和重度失能老年人不低于1:4，中度失能老年人不低于1:10，轻度失能和能力完好的老年人不低于1:15。民政部养老服务司副司长张军介绍，
5: 一方面两项标准明确了养老机构从设立、运营到退出全周期应具备的必备条件、基础服务、基本设置管理要求，为存量机构规范运营、整体提升提供清晰标准指引。另一方面，两项标准聚焦建设选址、设施设备配置、人员配比等关键内容，为新建机构设立明确了准入标尺。
2: 另外一项养老机构重大事故隐患判定准则，在总结全国养老机构安全管理经验的基础上，明确了养老机构重大事故隐患的判定程序，重点根据事故隐患的危险程度，将养老机构可能存在的重大事故隐患划分为25条直接判定要素、28条综合判定要素和2类排除情形，一共3种判定规则。甄炳亮解释，
3: 直接判定是指符合标准中任一直接判定要素，即认定为重大事故隐患。综合判定是指符合标准中6项及以上综合判定的要素，即认定为重大事故隐患。
2: 简单来说，25条直接判定要素就是一票否决，只要有一条符合，就属于存在重大事故隐患。比如选址方面，养老机构选址没有与易燃易爆、有毒有害等危险品的生产经营与储运场所保持安全距离的。比如在建筑方面，大量使用易燃可燃材料装修装饰的。床位总数大于或等于20床的养老机构没有设置自动灭火系统或者是火灾自动报警系统的。以及消火栓系统管网内没有水，或者是消防水泵无法正常启动等。过去消防设施失效这类问题在不少机构眼里只是小毛病，而此次出台的判定准则在建筑安全、消防设施、食品安全等关键领域列出清晰的负面清单，真正实现隐患判定一把尺子量到底。市场监管总局标准技术司副司长王玉环表示，
4: 这套规则既科学又实用，帮助一线管理人员迅速对号入座，精准识别风险，不再靠经验拍脑袋，让隐患排查有了铁规矩。
2: 据了解，2项强制性国家标准将于2027年8月1号起正式实施，设定了1年的过渡期。过渡期内，民政部门将开展广泛的宣传培训，出台配套政策，帮助指导养老机构对照标准要求，全面梳理差距和风险，扎实推进标准实施。张军表示，
5: 会同相关部门加强行政检查，对不符合强制性国家标准要求的养老机构责令限期整改，对逾期不整改、拒不执行强制性国家标准、存在重大安全隐患的养老机构，依法采取约谈、行政处罚、联合惩戒等措施。
0: 其实早在2023年，民政部曾经印发了相关的判定标准，但是因为只属于规范性文件，执行效力不足，难以达到国务院安委会的工作要求。这一次将判定要求上升为强制性国家标准，可以说填补了现有标准体系的空白。这一次出台强制性标准，也是为了倒逼养老机构落实安全主体责任，主动开展重大事故隐患自查自纠，推动行业从被动整改向主动防范来转型，有效降低安全事故的发生率，维护老年人合法权益和社会的和谐稳定。
1: 新闻有观点，
0: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还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不知道这个时间您吃过饭没有？如果没吃完，那我们接下来要说的这个事儿可是特别下饭。您知道吗？现在有不少人啊，专门驱车1-2个小时，就为了到邻县去吃上一口够劲儿的辣。眼下在江西西部，这样的跨县吃辣成了年轻人周末微旅行的新选择。那一根辣椒带火的就不只是餐桌了，更是一座县城的周末消费。县城可以说承载着全国大约50%人口、40%的经济总量，县乡消费呢正成为扩大内需最具潜力的增量所在。食客能够为一口辣而来，县城又凭什么让他们为一座城而流？一时爆红的客流又怎么样才能变成长久红火的流量？这个流是留下来的流。那接下来呢，我们又就一起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江西台记者黄照到当地去瞧一瞧。
6: 三个菜哈，坐这边吧。
7: 周末的萍乡南城古街被一股热辣鲜香的气息填得满满当当，沿街餐馆里红椒翻飞，锅气蒸腾，每一桌都摆着油亮亮的辣菜，座无虚席。不少操着外地口音的食客专程从周边县域甚至湖南省赶来，只为奔赴一场舌尖上的辣约。在江西，跨县吃辣正悄悄取代远途跋涉，成为年轻人短途游的新宠。 自驾一两个小时打卡一道地标辣菜，闯一关辣度挑战，再拎走几件辣椒造型的冰箱贴或帆布包，便是一程热辣滚烫的周末微旅行。

0: 九江游客韩江就是其中之一。
1: 作为江西人嘛，也想过来挑战一下辣都的名号。刚好到这个南征补街，这边有一个辣王挑战赛，我也是通过了这个辣王挑战，然后得到了我们的一个小文创玩偶，以及一个9折的优惠券。等一下准备去那个萍乡好物的文创店，看看给家人能够带一些什么特产回去。
2: 还有最后一个位城市，
0: 辣王赛的热闹不仅引来了省内游客，还能跨省圈粉。来自湖南的陈淼便是慕名而来的一位。
3: 萍乡有一个称号是说中国辣都嘛，我们专程过来想尝一下它和湖南的辣椒有什么不同。吃完当地的菜之后，感觉他们的辣还是蛮清爽的，很好吃。买了一点辣椒酱当做伴手礼，准备带回去给家人朋友们尝一下。我们去了一趟武功山，在山上住了一晚上。
0: 为什么萍乡的辣能让人一吃再吃，一来再来？餐饮店经理李青道出了其中的秘密。萍乡的辣是鲜辣椒现炒出来的鲜辣，汤汁浓郁，十分下饭，与湖南的干辣风格形成鲜明差异。莲花血鸭、萍乡小炒肉、茶油米肠腌笋，每一道菜都能让湖南食客直呼辣得够爽。这份独此一家的风味，正是周边食客反复驱车而来的最强引力。
4: 一般好多顾客是对不上我们这个辣的，他们比不过，感觉我们这边比他们要更辣一些。而且我们这边是以鲜辣为主，他们好多吃完之后就说辣得够爽的啊，下次还是要来我们萍乡吃这种辣。
0: 同在赣西，萍乡的辣如烈火灼舌，直来直往，而宜春的辣却另有一番醇厚韵味。依托毗邻湘东的区位优势，宜春人在烹饪中融入了更多复合香料的层次感，炒出的辣香而不冲，绵长温润，再加上全域富硒土壤孕育出的优质食材，让那股辣意褪去了燥气，只留下满口鲜香。万载剁肉、圆粥小炒、磁化烧鸡公，每一道菜都自成一套香辣哲学。一到周末，湖南、湖北、浙江等周边省份的游客纷纷慕名打卡。夜幕低垂，圆洲鼓楼街区灯火渐亮，铁锅猛火爆炒的香辣小炒香气四处弥漫。往来游客中不少是从湖南自驾前来的食客，吃完热辣地道的本地菜肴，再驱车前往明月山泡一池温泉，冷热交替间，辣意从舌尖浸润全身，成了不少湖南游客的周末标配。从湖南专程赶来的周凯说，
5: 我在南昌、萍乡吃的口味都是鲜辣的，但是在宜春这边呢是香辣的，吃起来香味更厚重。这次啊专门过来打卡万载剁肉，吃完再去温汤泡个温泉，体验感很好。
0: 转场万载古城又是另一番光景，热气腾腾的万载剁肉、土辣椒炒土菜摆满餐桌，古城上空璀璨烟花次第绽放，为这顿晚餐添上了一层节日般的仪式感。游客们大快朵颐后，还顺手烧上几瓶剁肉辣酱，几袋真空包装的罗城渣粉，把宜春味道塞进行李箱，也塞进记忆里。万载古城餐饮商欧阳涵，
6: 我们这边呢讲究香辣入味，很多湖南过来游客啊都挺对胃口。现在客人不单单只是去吃一顿饭，吃完饭还会去看一看我们这里的烟花，逛一逛古祠堂。辣味美食把我们万载古城人气带旺了。
0: 宜春市商务局商贸服务科科长易海明观察到，如果游客吃完就走，深度消费潜力无法充分释放，仅靠美食打卡难以维持长久热度。如何将过路流量有效地转化为消费流量？他认为必须推动美食与多元业态深度融合。
7: 我们把本土香辣美食作为流量入口，把宜春小炒、万载剁肉这些特色美食串联明月山温泉、万载古城等景点，打造了多条跨县域的寻味康养路线。一方面通过消费券引导游客吃在城区，玩在周边各县，另一方面做强辣酱、渣粉等土特产的加工产业链。
0: 当前我国县域地区约占全国90%国土面积，50%常住人口和40%经济总量，县乡消费占社会消费品零售额的比重稳步提升，已成为扩消费最重要的潜力来源。根据商务部等9部门

0: 近日印发的关于进一步激发下沉市场活力、活跃县域消费的意见，因地适宜打造各具特色的消费场景，持续繁荣县域消费市场。中国旅游研究院研究员韩元军：
1: 跨省吃辣火热现象反映的是游客对于美好生活的追求持续增强，更有烟火气、人情味的美食、康养、艺术、运动等现代资源也成为重要的旅游吸引物。这种旅游需求的升级啊，对于特色鲜明的县域旅游提供了巨大的发展机遇。只要满足现代年轻人对于沉浸式、体验式、高品质旅游产品的需求，坚持差异化、特色化和高品质方向不动摇，县域旅游啊，就能实现脱颖而出、创新发展的新格局。
2: 一根辣椒就可以把人吸引来，靠的呢当然是独一份的风味。而游客吃完一顿饭，还愿意泡一泡温泉、逛一逛古城，再烧上几样特产，这趟行程才是值了。于是县城的消费链条也就这么一环一环地转了起来。县域连着广阔国土，五成人口，四成经济，其实每个县都有自己特别独特的地方。把特色做足，把业态串好，把品质守住，不盲目跟风，不千城一面，小城的烟火气就完全能烹出消费升级的大味道。
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这里还是正在直播的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为了看家护院，防止快递丢失，不少商铺还有住户都选择在门口装上了摄像头。一个小小的镜头确实能换来不少安全感，可是这个摄像头装在哪儿，镜头对准谁，却不是一件想怎么样就可以怎么样的事情。最近浙江舟山的一家服装店就因为在店门外的公共走廊装了一枚摄像头，被隔壁邻居告上了法庭。一边是守护财产的现实需要，一边是不愿被窥视的个人隐私。当监控的镜头对准公共走廊，那边界究竟应该画在哪里？浙江省舟山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审结了这起隐私权纠纷，审理法官也接受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的采访，我们一起听听法官怎么说。
4: 纠纷发生在浙江省舟山市定海区一商业用房三楼，原告梅女士、周先生平日在拥有所有权的店铺内办公和午休，被告方承租了相邻房屋经营一家服装店，因为在公共走廊安装摄像头的问题，双方不止一次到定海区法院打官司。法官助理张荣介绍，
5: 2023年10月，被告第一次安装了监控摄像头，原告觉得隐私权被侵犯，就向法院起诉，后经法院协调，被告自行拆除的摄像头，原告撤回起诉。但是到了2025年1月，被告又在同一位置重新安装的摄像头，具备360度旋转、远程操控和存储回放等功能，拍摄范围覆盖到原告进出房屋的必经走廊，原告认为自己的生活规律和访客信息都被记录了下来，长期处于被监视的状态，所以再次起诉到法院。
4: 有过第一次诉讼的经历，被告明知原告对安装摄像头持反对态度，已经拆除，为何再次安装？
5: 被告从事服装零售，同时经营线上线下业务，平时有很多包裹需要通过快递寄送出去，会暂时堆放在店门口，第一次安装摄像头主要就是为了防止快递丢失。后来因为被起诉，服装店把摄像头拆了，但拆了之后快递丢失的情况又开始发生，服装店出于保护财产的需要，就在相同位置重新安装了摄像头。
4: 一审主审此案的法官钱美生告诉记者，案件审理期间，法院组织双方当事人和代理人到现场，对摄像头的安装位置可能造成的影响进行了勘查。
6: 这个摄像头安装在服装店门口的公共走廊上方，是球形结构，有360度旋转拍摄、远程操控及储存回放功能，范围覆盖了梅女士和周先生的进出的必经区域。
4: 根据《公共安全视频图像信息系统管理条例》第9条的规定，公共场所安装摄像头等图像采集设备及相关设施，应当是为了维护公共安全所需要，仅限于对场所负有安全防范义务的单位或者个人。法院认为，被告服装店不属于这种情形，而且服装店完全可以通过调整安装位置、加装物理遮挡等方式，将监控范围限定于自身店铺门前区域， 以减少对邻人的影响。
6: 这个摄像头可以实时对梅女士、周先生的出行规律等隐私信息进行拍摄记录，使他们丧失了对自身信息的选择暴露权。

0: 和控制权，对隐私存在侵害和侵害的可能，因此法院认定服装店安装的摄像头侵害了梅女士和周先生的隐私权。
1: 法院

0: 高家坎分析，
1: 先考虑能不能装，根据相关条例要求，公共场所安装监控必须是为了维护公共安全，而且仅限于有安全防范义务的主体才能安装。在住宅、商业用房等其他场所安装监控的话，也要遵守合同约定、业主公约和法律规定。确定能装的话，选择的位置、角度、范围都要合理，不能超出必要限度。安装后还要注意，储存的录像不能随意传播，如果发现拍到别人的私密活动，要及时删除。另外，建议安装前先和邻居沟通，多换位思考，就能避免大部分纠纷。
0: 确实啊，我们说如今的这些摄像头，它可以旋转，可以遥控，能回放，记下来的就不只是画面，还有一个人的出行规律、访客往来，这些真是实实在在的隐私。想看住包裹，办法也不少。调整角度，加装遮挡，把范围收回到自家门前，那同样管用。安装之前呀，先跟邻居打声招呼，换位思考，很多矛盾可能就真的不发生了。守住镜头的边界，既是尊重他人，也是保护我们自己。这里是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在这儿我们进一小段广告，很快回来。
2: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3: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敬畏住新家。
2: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3: 三棵树马上住，
2: 更健康的中国区。
4: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5: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4: 广西金嗓子。
6: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7: 那个帮过你的人，你还挂念着吗？
8: 哎，怎么突然想起给我寄燕窝？
9: 这是燕之屋和给阿妈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知道你工作忙，这燕窝打开就能吃，口感温润又滋养。
8: 得，你心情不错呀。
9: 我的大项目顺利落地了，第一个想分享的人就是你。哎呀，创业最难那几年屡屡碰壁，是你陪着我熬过低谷。
8: 好姐妹不说那些，就是现在为你高兴，这份心意我必须收下了。
7: 以中秋晚宴情谊礼献人生路上知己。
10: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11: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12: 燕之屋，
13: 这里是以昆仑为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国家，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巨龙为图腾的热血儿女。
14: 国产大飞机 C919 载获新订单，总金额高达300亿。
15: 中国车企加速布局海外市场，汽车出口规模持续扩大，
16: 积极培育发展未来能源、量子科技、具身智能、脑机接口、6G 等未来产业。
13: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17: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18: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正是可以顺势而上，借风补帆，驶入高质量发展快行道。
13: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
19: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13: 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19: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哪儿？
13: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是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视线转向国际，当地时间9月2号，荷兰中央银行公布了今年3月到8月期间完成的一笔黄金储备大挪移，约86吨黄金储备从美国纽约和加拿大渥太华转移到英国伦敦，这也是近期多国调整黄金储备布局的最新一例。荷兰央行的操作分两条线推进，约59吨黄金通过纽约卖出、伦敦买入的方式完成账面置换，无需跨洋运输；而超过27吨黄金则以实物形式从美国和加拿大运回荷兰的宰斯特，再从宰斯特转移等量符合国际市场标准的黄金到伦敦。这次调整之后，伦敦也成为了荷兰央行黄金的最大单一托管地。荷兰并非孤立，今年4月，法国央行宣布已经彻底清零了美国托管黄金。中东欧国家，比如波兰、匈牙利、奥地利、捷克，都不同程度地降低了境外黄金存放比例。多个国家从美国运回黄金，到底怎么来解读这个动向？美元体系面临什么样的信任危机？中国人民大学国际货币研究所所长助理曲强接受了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的采访，我们来听听他的观点。
1: 当地媒体报道称，自美国总统特朗普第二任期以来，荷兰央行对欧美日益紧张的关系表示担忧，曾称美国可以轻易阻断荷兰的支付交易，因而多次呼吁降低对美依赖。荷兰央行行长斯莱彭的声明也耐人寻味，我们预计永远不会动用这批黄金，但增强韧性与应急储备能力仍然十分必要。话语之外，黄金的迁徙暗示了对信任的重新定价。中国人民大学国际货币研究所所长助理曲强向中国之声表示，
2: 英国现在呢，它是非欧盟国家，同时的话呢，它有着自己的金融自主性，所以避免了美国动不动就挥舞金融大棒来制裁它的敌人，甚至管辖所谓这个盟友的金融资产。欧盟也有很多的这个所谓的交易的这种限制，所以英国反而成了一个相对独立的交易的地点，再加上它交易的流量又大，那么交易的标准又丰富，那么因此在这种情况下成了规避地缘风险、金融风险新的一个流通和储存的这个场所。
1: 今年4月，法国央行宣布已彻底清零了美国托管黄金，自20世纪20年代末就托管在纽约的129吨黄金，分26个阶段以纽约卖出、欧洲买入的方式最终转移回巴黎。至此，法国总计2437吨黄金储备全部集中在本土。拥有全球第二大黄金储备的德国，在2013年至2017年间，已从美国运回300吨黄金。近年来，德国央行还面临要求将更多金条运回本土的政治压力，一场黄金迁徙浪潮正在多国之间接力推进。曲强表示，这一趋势背后是多重因素的交织推动。
2: 美国现在呢，都是频繁的在动用这个所谓的长臂管辖、金融武器等等方式呢，来制裁自己的对手国家，比如说俄罗斯啊、伊朗啊，那么包括他们的外汇储备，包括黄金之类的、美元之类的外汇储备都被美国政府呢给扣押和冻结了，那么这就给很多的国家敲响了这样的一个警钟。随着特朗普政府上台以来，不断地向自己的盟国发出各种各样的这个威胁，那么很多的这个央行呢也开始非常的担忧啊，就是美国可以随意的、轻易的来这个阻断我们的作为盟国的跨境交易，甚至的话也会对我们的储备、对我们的交易进行审查。那么这种不安全感呢，在欧洲很多国家心中呢在不断的滋长。
1: 如果说金融制裁让各国担心资产一夜之间被冻结，那么另一份担忧则来自于一份不断膨胀的账单。今年8月，美国联邦债务突破40万亿美元，从30万亿到40万亿，仅用了4年半。一面是资产不知何时被没收的地缘风险，一面是肉眼可见在缩水的美元购买力，两股焦虑叠加，黄金就成了安全岛。截至2025年底，黄金在全球官方储备资产中的占比升至27%，美国国债降至22%，黄金超越美债，成为全球第一大储备资产。世界黄金协会今年6月发布的调查显示，89%的受访央行预计未来12个月全球央行黄金总储备将继续增加，74%预计未来5年美元在全球储备中的占比会下降。曲强表示，黄金转移短期难以撼动美元根基，但长期来看会加速全球储备多元化。
2: 我们不认为荷兰、德国等等运走一步

0: 部分黄金会在最近的一两年就颠覆美元的整个的地位，或美元体系现在在全球当中所发挥的作用。但是呢，我们认为呢，它的确是削弱了大家对于美元在心中所产生的一个光环。黄金市场上，大家也对纽约市场它的主导地位不那么信任。与此同时的话呢，它的一个直接的反应就在于欧美之间的金融互信现在也开始出现了一定的下降。那么这都是这个地缘冲突所带来的一些副作用。长期来看，如果这个趋势不断的持续下去，各个国家无论是美国的盟国还是其他的南方国家，都在不断的加速自己的这个储备的多元化的话，美元的这个份额呢，可能在全球贸易、在全球储备当中还要不断的下降。当前所看到的这一轮的波动是一个前奏，那么它背后是更长期的全球地缘博弈、全球经济格局的一个变迁和演进。我们正处在新一轮的全球变化的前夕。
1: 之声新闻有观点，
2: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是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遇到难以解决的公共服务方面的问题，打12345热线，这已经是很多人的共识。但是您想过吗？什么样的问题可以打这条政务便民服务热线？您听听我们这段说到的这个怎么样啊？徐州12345发布消息，近日某组合在徐州举办四场演出活动，他们公布的数字是，市12345热线累计接收该组合演唱会的相关诉求48795件，其中47.54%要求整改双人或多人舞台，33.81%要求完整保留双人或多人舞台。关于舞台的诉求，粉丝们意见不一致，为喜欢的明星争舞台站位，居然给便民服务热线打电话。而不仅如此，还有博主居然在社交平台传播攻略，教人如何反复来举报导致电话占线，防止骂战对手打通电话。还有人在网上鼓励大家动起来，说42000通电话就是我们的勋章。您听听，是的，就是这么匪夷所思。而徐州当地的12345下了很大力气才扛住了这些人的这番疯狂拨打。舞台怎么编排是演出方的事情，粉丝怎么关注都是他们自己的事儿，这都和公共利益显然是无关的，完全不在12345受理范围之内。但是他们的话术和人海战术呢，却淹没了本应该解决民生问题和应急求助的12345的正常功能。有12345热线的工作人员接受采访的时候说，电话一旦接通，我们就不能打断对方，只能完整地听完对方的诉求。12345热线接诉即办的这个理念已经深入人心，但是公共资源怎么才能不被滥用？便民服务热线怎么才能更多地被用到刀刃上？这段我们请到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的马亮教授来一起分析分析。
3: 马亮老师，我们从当前的机制来看，是不是确实也没办法？就是遇到这样的电话呢，也不能不接，这个要求呢，也得让这些粉丝来提。
4: 其实对于社会公众来讲，12345政务服务热线是一个非紧急热线，和我们的110、120这些紧急热线是不同的，他们都是服务于社会公众的。那从政务热线来讲，有诉必接，接诉即办，也就是说无论是什么样的诉求他都会接入，但是接入之后怎么样回应和解决其实是有不同的渠道的。类似这样一种不合理诉求，现在各地都会出台一些案例或文件不予受理或者说是不予解决的，其实就会推荐到其他的一些解决渠道你比如涉及到司法诉讼的、信访的，会有专门的法院信访局来去解决再比如这样一个情形，其实它并不是涉及到公共议题你比如涉及到这个演唱会的舞台怎么搭建，具体的演职人员怎么样去排列，那这个其实不是政府部门可以干预或解决的，赋予市场主体这样一种自主性它怎么样去处理这样一个事情是由相关企业来具体负责其实从这些打电话的人来讲，他更应该是和企业去沟通去反映他的诉求，那这种诉求最后转嫁到政务热线 其实是非常的有问题的，因为这种服务热线它更多的是一种公共资源，你把这样一种私域的问题或者说市场主体的问题转移到公共领域啊，公共领域又不能解决啊，会带来很多的影响的。当然从政务热线的运行来讲，它其实是非常的被动的，必须要去这样做啊，因为我们各地的政务服务热线都明确，就是你只要有诉求，哪怕你是不合理的，我也要接电话听完。有些是要告知你相关的解决渠道，有些就要明确的回应啊，这个问题不是我们的受理范围，我们不能解决。但是你只要打电话进来，我就要接。这么多人这么短的时间打进这么多的电话，其实对于当地的政务热线来讲是不堪其扰的。所以我觉得在这个问题上，我们现在还没有一个办法。但是接之后怎么去解决，我觉得是有很多可以探讨的空间的。
3: 是的，是的，而且就像大家说肯定是有问题，但这个问题是不是更多出在打电话的人身上？可是我们又没有办法说打来电话的就都是理性的人，提出都是理性的建议，所以下次再遇到类似问题，我们毕竟不希望公共资源再这样被占用了，这个电话接了之后可以怎么办？您有什么想法吗？
4: 其实类似这种情况不光是在咱们这样一些演唱会商业娱乐领域，其实在日常生活，特别是咱们城市社区中也有这种情况。你比如有一些社区的居民希望推动一些问题的解决，各家各户都去打这个电话，甚至给他们提供一套话术。这种情况其实并不少见。那我们相关政府部门也在探索怎么样去有效解决这类问题。一个典型的做法其实就是要看到这个苗头性的情况出现以后啊，就比较敏捷的加以响应啊。你比如在这个电话打过来之后，很快一两个小时这个电话量话务量就激增，对吧？同时的话你可以看到反映的问题都比较集中，这个时候其实我们就要建议政务热线就有这样一种应急预案。那这个预案启动之后，其实就是要去研判这样一个问题来自哪里，包括这个问题怎么样去更加有效的回应啊。你比如很快我们可能就要形成一个回应的这种话务员的培训的方案，话务员在遇到类似的问题的时候就要按这样一个方式来去回复啊。同时我们也可能要尽快的去联系相关的部门和企业啊，提供这样一种反馈，让他们认识到这个问题已经出现。就是我觉得在这个方面可能不是一味的去接电话，按照常规的方式去回电话，而是说要很快的形成一套紧急响应机制。那这个机制我觉得在各地话务的工作量去朝着别的方向去发展。你比如我们可能就会给这些打电话的人去反馈，就这个问题不是我们受理范围内，你们打再多电话都没有用啊，也无助于解决这个问题啊。那现在有几个方案你们可以参考去解决啊。我觉得这个可能是要很快的去形成这种分流机制。同时的话我觉得还有一些可能是你比如举个例子，可能大家都闻到有异味，那这个时候我们很多的政务热线的工作人员可能就会很快的去定位这个区域，找到污染源去解决这个问题。那这个其实就是我们讲的这种一类问题啊，就是系统化的解决啊。我们过去可能是就事论事，一件事一件事的解决，那现在它表面上是这么多人打电话反映这个问题，那背后是不是有一些根源性的问题我们可以去解决啊。所以其实政务热线不是说见到问题解决问题，而是说把这些问题进行归类之后，我们要看到一些共性的规律，甚至找到根源性的问题的来源啊，进行这样一种系统性的制度性的解决。就这些其实都是我们看到各地政务热线形成的比较好的做法啊，我觉得也是可以去借鉴和应用的。当然从徐州市12345这个案例来讲，我觉得很明显就是他们之所以会引发社会的关注，就是他们把这么快的这么有效的回应这么多粉丝的诉求作为一个功劳或者说政绩来去宣传，可能是不合适的啊。因为我们鼓励的不是说政务热线去高效的处置这些无谓的不合理的诉求，因为你这样宣传之后，其他热线可能也都是遇到这种情况，也是这么高效的回应，那其实就占用了公共资源嘛，不值得去进行这样一种宣传和传播。我们可能不是说进一步的鼓励大家去这样去占用公共资源，以及我们这么高效的去回应，我们可能还是需要引导大家去尽可能不要用这种方式占用公共资源。
3: 这个跟更多公众大家的想法可能才是更一致的啊。但是这个事情就像您前面也讲到了，12345热线包括一些政务热线在各个地方大家都是接诉即办的。也有人因为这个事情呢对接诉即办这几个字产生了思考。大家说这个事儿会不会有点办得太绝对了，导致了一些无厘头的需求他可以不管不顾的来占用资源，反正你接诉即办嘛。你接了你就不能挂电话，那你就要给我办。那这个机制要不要改，或者 有所调整，或者说我们肯定是希望接速急办要用到刀刃上才行啊。
4: 其实关于这个问题，各地的政务热线包括国家层面都在进行

0: 类似的探讨，它的确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从我们高校的运转政务热线来讲，会非常的强调接触羁绊，也是希望扭转过去一些热线打不通，打通之后没有回应啊，群众不满意这样一些问题。那我们这个阶段已经过去了，我们现在进入到了一个现在可以讲到就是打电话就能接通啊，接通就有人去回应啊，回应之后有跟进和解决啊，所以这一套的流程已经非常的健全。那我们可能不能从一个极端又走到另一个极端，就过去这个极端是打电话没人接，现在这个极端是打电话有人接，接了就办，不管这个事怎么样。那我觉得这个极端也是要不得的，可能我们还是要去考虑，就是我们在接诉羁绊的办字上怎么样去做文章。就这个办字，它不是你有诉求我一定给你去解决啊，我们这个办是办理的办。也就是说我会办理这个诉求，但这个诉求是不是合理，是不是合法，是不是合情，我们还要去有针对性的看，明显的是虚假的诉求，或者这个诉求的依据不合理啊，或者说是涉及到相关的法律或者信访，那这个时候的话我们就可以理直气壮的说我们没有办法解决，我们可以给你转到其他渠道，或者你本人去进行这样一个诉求的转达。那对于这些要办的诉求，我们毫无疑问是要以高效的方式去进行办理，而且要办结啊，那这样的话让当事人能够满意。所以我觉得在这个方面，其实我们对这个接诉羁绊的办字啊，我觉得要有新的理解或者正确的理解，就是它不是说你任何的诉求我都要去解决，而是说这些诉求我都会受理，我也都会处理，但是至于要不要解决，是不是一定让你满意，我觉得这个是要给到我们的政府部门和基层有更多的自主性啊，包括在这个方面也要更好的进行这种社会的参与啊。你像我们现在有些基层也是遇到这样一些问题啊，就在探索公众参与啊。你比如这个诉求，当事人认为是合理的，政府部门研判之后不合理，那这个时候的话，我们双方没有取得一致的时候，有些地方就探索让当地的居民、人大政协代表来去参与进来进行讨论。就大家如果也认为这个诉求不合理，那这个时候的话，我们政府们就完全可以基于这样一个讨论的结果啊，去做出最终的裁决。各地还是在进一步的探索和细化。你比如现在有些地方，要么是出台一些标识性的案例啊，要么是制定一些事责清单或者受理范围清单。这样的话就明确哪些诉求是我们接诉羁绊的，哪些诉求是认为是不合理的，也不应该去办理的啊！因为只有这样的话，才能引导社会更有效的使用公共资源，让公共资源真正用到我们的急难愁盼的问题上，而不是在这些细枝末节或者无厘头或者不合理的诉求上去浪费宝贵的公共资源。我觉得这一点其实也需要一个社会公众的宣传和教育，就是引导大家知道这个热线毫无疑问是服务于大家的，但是它不能被滥用，也不能被误用更不能被很多人公器私用啊！我觉得只有这样才能说让这个热线发挥它应该发挥的作用。
1: 的确是这样啊，接诉即办，但不是接到的所有电话都一样去办，有更多的预案，有合理的方法，电话有分流，及时拒绝无理的诉求，这才是民生热线的题中应有之义。受理有边界，问题解决才可能有效果。而且从2026年1月1号开始，国家标准政务服务便民热线诉求办理规范已经全面实施，加上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规范和提升12345热线服务的意见落地，12345早就已经不再是有求必应大包大揽，划清边界，分类处置，依法闭环，以后呢，谁再乱打，不仅可能不受理，恶意拨打还会被追责。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今天节目监制郭静，感谢各位的收听。在这儿要提醒各位，可以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的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者回听节目。各位也可以在云听搜索专辑闲聊、新闻唠嗑团、闻所未闻、决胜客、超级比赛日，收听相关的内容，并且留下您的评论。稍后21点是今天的新闻超链接。新学期到了，恰逢季节交替，传染病流行态势发生了变化。国家疾控局提醒，流感、诺如病毒感染、手足口病等学校常见传染病的疫情风险有所上升。中国疾控中心建议9到10月完成流感疫苗接种。现在打的流感疫苗，冬季还有效吗？怎么来判断孩子是不是感染了诺如病毒？ 除此之外，有一款海姆立克防噎仪在网上销售，它能不能如宣传所说的替代海姆立克急救法？更多详细内容各位不要错过今晚九点播出的新闻超链接。我是王贤，我们下次节目见。

翔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关注新嘉定，
1: 聚焦长三角，
0: 放眼国内外，
1: 嘉广新闻纵横。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深化沪滇山海协作，赋能乡村全面振兴；嘉定区党政代表团赴云南省楚雄州牟定县南华县考察；毗邻嘉闵高架，嘉定又建成582套保租房，年内交付；21支国内外顶尖车队参赛2026环上海新城自行车赛嘉定赛段鸣枪；食品安全宣传周主题日活动，探秘食堂后厨，共守舌尖安全。下面来看详细内容。大家晚上好，今天是9月4号星期五，农历7月23，欢迎关注今天的嘉定新闻。昨天由区委书记肖文高率领的嘉定区党政代表团深入云南省楚雄彝族自治州牟定县南华县，考察东西部协作农特产品精深加工企业、乡村农文旅融合发展项目、野生菌交易中心项目等，对接帮扶需求，谋划合作路径，精准推动沪滇协作走深走实，助力两地乡村振兴与产业协同高质量发展。楚雄州委书记张子健陪同考察。九月初的牟定县共和镇庆丰湖，碧波潋滟，风光秀美。代表团沿着庆丰湖边走边看边问，随后走进共和镇庆丰村，考察美丽乡村农文旅融合发展项目。该项目在上海对口帮扶中，不断完善民宿餐饮、产品展销、基础设施等配套建设，通过租金分红、营业额提留等多元方式壮大集体经济，惠及群众，成功打造农文旅深度融合的乡村振兴样板。立足特色农业提质增效，代表团还先后考察了牟定县共和镇辣椒收储加工项目和宏图食品云南有限公司。辣椒收储加工项目配套标准化厂房、存储设施等，形成年收储加工20000吨辣椒的产业规模，带动4000余户农户规模化种植辣椒。宏图食品云南有限公司依托上海总部渠道资源运营优势，深耕牟定优质鲜食玉米资源，布局及育苗、种植、加工、销售于一体的三产融合项目，有效带动本地玉米产业规模化、品牌化发展。肖文高表示，牟定县立足特色农业资源，依托沪滇协作打造了一批务实惠民的产业项目，取得了扎实的发展成效。下一步要持续深耕特色优势产业，完善全产业链布局，不断提升产业附加值与市场竞争力。要持续优化企业、村集体、农户三方共赢模式，扩大产业带动覆盖面，让更多群众共享协作发展成果。要深挖农文旅融合潜力，依托乡村资源、民俗资源，打造差异化乡村文旅品牌。嘉定区将持续精准对接牟定发展需求，深化产业、人才、资源全方位协作，精准赋能牟定乡村产业振兴、民生提质。结束牟定县考察后，代表团赶赴南华县考察产业升级与乡村振兴协作成果。位于雨露乡的农文旅产业融合示范区项目，通过市场化专业运营，持续壮大村集体经济，稳定提供就业岗位，带动周边中药材规模化种植，还有效串联本地山水产业生态资源，打造特色文旅环线，大幅提升区域文旅承载力与吸引力。聚焦特色地标产业升级，代表团还考察了云南南华国际野生菌交易中心项目。交易中心运营以来，交易额客流量持续攀升，有效规范了野生菌产业发展秩序，擦亮了南华世界野生菌王国特色品牌，已成为带动区域特色产业集聚发展、拓宽农特产品销路的核心平台。肖文高表示，南华县依托野生菌、中药材等特色资源，走出了一条特色化、差异化的乡村产业振兴之路。沪滇协作项目落地见效，亮点突出， 下一步要做强特色地标产业，完善交易、加工、仓储、营销全链条服务，推动野生菌产业标准化、品牌化、智慧化升级。要深耕农旅融合发展赛道，结合乡村生态、特色农业、民俗文旅资源，优化示范区运营模式，提升文旅服务品质，延伸产业价值链。要持续深化资源互通、优势互补，依托嘉定市场、渠道、平台等资源，助力南华优质特色产品走出大山，走向全国。嘉定将持续深化结对协作机制，精准赋能南华特色产业提质、乡村风貌升级，推动互滇协作结出更多丰硕成果。嘉定区领导唐小林、刘俊、丁炯炯、乐月明参加考察，楚雄州领导杨文珍、魏新及相关县领导陪同。加入媒体者于超、傅天豪，云南楚雄报道。日前，嘉定区住房保障类重大工程新潮公寓传来好消息，历经一年多紧张建设，这栋崭新的21层公寓大楼已基本完工，582套精装房源整装待发，将为区域人才安居工程再添温暖一笔。在沪宜公路与民主街交汇处，这幢现代感十足的公寓楼格外引人注目，公寓紧邻嘉闽高架，交通出行便捷。记者在现场看到，大楼外立面已完整呈现，简洁大方的线条显得清新明快。走进楼内，地面光洁，墙面平整，施工团队正在做交付前的最后检查和收尾工作。施工方介绷，公寓总占地面积约8200平方米，主体为单幢21层高层建筑，共提供保障性租赁住房582套，户型设计精准对接单身青年和新就业群体的需求，以一室户为主，单间面积覆盖22至44平方米不等，全部实现精装修交付，真正实现拎包入住。
2: 这个项目的2到13层设置了无障碍户型12套，过道宽度约1.5米，能方便轮椅顺畅通行。套内地面也全部齐平，同时在卫生间也设置了把手，能大幅方便腿脚不便的住户日常进出，减少出行的阻碍。
1: 公共配套方面，公寓楼旁配建了一幢2层配套用房，未来计划打造集自习、休闲、社交于一体的共享空间，满足租户学习、休闲、交友的多元需求。此外，公寓还配建了可容纳109辆车的地下车库，加上地面车位，共总能提供167个停车位，为有车一族解决后顾之忧。目前，施工方正抓紧推进室内家用电器的安装调试工作，待最后一次精细保洁完成后，将陆续搬入家具。
2: 项目的人防、消防、绿化等各专项验收也正在抓紧推进中，正在准备整体的验收和各项准备工作。我们计划在年底前完成整个项目的交付。
1: 加入媒体者张健、王一凡报道。
3: 今天上午，2026环上海新城自行车赛嘉定赛段鸣枪，来自中国、意大利、西班牙、马来西亚、泰国等12个国家的21支顶尖职业车队、122名车手，以上海国际赛车场为起点，开启本届赛事的首轮速度对决。
4: 3、2、1，发射！
1: 上午10点整，随着发令鸣笛声准时响起，车手们从上海国际赛车场鱼贯驶出。嘉定赛段全长约95.3公里，串联起上赛场、上海市民体育公园、远香湖、嘉定区图书馆、上海保利大剧院等嘉定新城核心地标。比赛过程中，车手们不断切换战术节奏，时而发起突围，时而紧跟大集团伺机而动。
5: 第一次比咱们这个比赛，因为很多职业车队、洲际车队高手也非常的多嘛，然后

0: 我觉得对我也是一种很大的历练。
1: 值得一提的是，今年嘉定赛段还首次在商业综合体设置第二观赛现场，在嘉定会城市生活广场，精彩赛事通过高清大屏同步直播，吸引了不少市民驻足观赛。
2: 没想到逛个商场可以看到这么高级别一个自行车赛事啊，还可以看到很多嘉定这个整个新城的这个风景啊，还是不错，我觉得是一个一举两得的一个观赛体验。
1: 经过激烈角逐，来自轮风 Rider 成都洲际队的卡尔·帕特里克·劳克率先冲线，夺得嘉定赛段冠军。
3: This is my first stage win in Shanghai. Yeah.
4: Oh, it's beautiful. Yeah. I also watch F1 in TV and it's a nice place.
1: 据悉2026环上海新城自行车赛将持续至9月6号，在嘉定赛段结束后还将依次转战松江、青浦赛段、奉贤、南汇赛段。上海市体育局党组副书记、副局长陆林，嘉定区人民政府副区长汤东英，上海酒市集团有限公司副总裁古继庆出席开幕式。加入媒记者周玉林、张晓东，特约记者张欣怡报道。日前，嘉定区2026年食品安全宣传周主题日活动在中信泰富万达广场举行，活动将科普课堂搬进商圈，通过沉浸式互动、便民快捷、后厨探秘等多元形式，让市民在轻松愉悦的氛围中学习食品安全知识。活动中，一支由外卖配送员、社区居民组成的探秘小分队，在市场监管执法人员的带领下，走进商场部分餐饮门店的后厨，近距离了解食材验收、加工制作等食品安全管理流程。在一家连锁火锅店的后厨，探秘小分队现场观摩了从接单到出餐的全流程。门店负责人对照着食品安全公示牌，逐一解答了大家关心的食材新鲜度、食品添加剂使用、后厨消杀等热点问题。
5: 后厨卫生差不多，基本上都挺干净的，这样也可以为广大市民这样吃的东西也比较健康。
1: 现场还设置了标签慧眼、真假辨别、网餐安全、厨房安全、打卡留影五大板块，将食品安全知识融入趣味互动中，吸引众多亲子家庭参与体验。据介绍，今年食品安全宣传周期间，区市场局还将陆续开展小手拉大手、亲子互动、市民寻访等系列活动，各街镇也将开展走进商圈、社区的食品安全宣传活动，
6: 凝聚我们各个区镇的一个宣传的一个合力，那么形成一个多覆盖、那个全方位的这样的一个多层次的一个食品安全的一个宣传的一个氛围。
1: 加入媒记者戴艺新、张泽生报道。近日，智己汽车 NEXT 的2028战略首款新品全新一代智己 L6 正式上市，全系上市权益价19.99万元起。记者在智己汽车南翔印象城 Mega 店看到，入口显眼位置便是一辆几米银涂装的全新 L6 展车，不时吸引市民前来咨询体验。
7: 坐着非常的舒服，然后配置也提升了，什么加了一个线控转向，那本身它也有后轮转向，转弯角度比较小。
1: 据介绍，新车搭载上汽全新 NEO 三电架构，配备 NEO 飓风电机和能效大师管理系统 3.0， 百公里能耗为11.6千瓦时，宁德时代93千瓦时电池版本 CLTC 纯电续航为850公里，全域800伏平台支持396千瓦快充，15分钟可补充580公里续航，兼容市面上90%以上的充电桩。
8: 新车到店的话呢，它是增长了一波那个客流，日客流的话呢，相较于以往呢是增长了30%以上的一个比例。
1: 此外 ，Next 的2028战略的另一款核心车型，全新一代智己 LS6 将于9月上市。面向200,000级 SUV 市场，加入媒体者礼品蔡晨浩、特约通讯员金宇凯报道。临近中秋，月饼消费逐渐进入旺季。记者走访嘉定多家商超、老字号门店及酒店，发现今年月饼市场刮起了一股强劲的健康风，低糖、轻负担成为关键词。走进大润发城流店，主通道最显眼的位置已被各式月饼占领。货架上散装月饼一字排开，苏式、广式琳琅满目，不时有顾客驻足挑选。
9: 因为家里有小孩子，我会看配料表，主要是它里面用的那些有的防腐剂啊、色素啊之类的，尽量选择低糖健康的一些月饼。
1: 据介绍， 新年超市润发工坊共推出七款新品，主打低糖轻量理念。
10: 那主要呢涵盖了一些低糖的健康食品，当然也会有一些吃起来没有负担的鱼干类的一些新品。
1: 而在嘉定公馆，一款售价178元、12只装的文火牛肉月饼，吸引了不少客户提前电话预订。酒店凭借对经典口味的坚守与创新，也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找到了自己的流量密码。
11: 我们还是坚持就是以最新鲜的，然后最好品质的一个雪花牛肉的一个原材料，然后去做这个月饼，口感相对也会比较好一点。
1: 在网络平台方面，今年叮咚买菜上架了月饼模具、饼皮、馅料等 DIY 原材料，让消费者一站式购齐自制月饼所需材料。嘉润媒记者席林燕、蔡晨浩报道。以上就是今天嘉定新闻的全部内容，您可以下载上海嘉定 APP， 关注上海嘉定微信公众号，了解更多嘉定新闻。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想跟机器人一起去探索太空奥秘。
1: 我想寻一位志同道合的伙伴，创一番事业，实现自己的
2: 梦。我想成为一名自媒体博主，生活小妙招为你轻松解锁。
3: 这里是活力之城、希望之城、向往之城，让我们来一场双向奔赴之约吧。
4: 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5: 我是武松，当年在景阳岗喝了3碗酒，打死猛虎，英明远走。
6: 我是李白，当年在长安城喝了一斗酒，作诗百篇，世代长流。
7: 我是孙悟空，当年在蟠桃宴喝了几壶酒，大闹天宫，震撼宇宙。
8: 我那天在饭店喝了2两酒，驾驶汽车被警察逮住，扣分、扣本、罚款、拘留。
9: 别以为你喝了酒开车上路就和他们一样出众优秀，想成为豪杰英雄，你需要做到的是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10: 各位听众朋友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全部播送完了，感谢大家的收听，晚安。

0: 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在秋霞浦的晨光里，感受静谧与诗意的交响。
1: 在周桥老街的石板路上，聆听历史的回响与现代的繁华。
0: 在静水微澜的远香湖畔，体味生活的光影律动。
1: 在千年的古银杏树下，捕捉时光的蜜语清欢。
0: 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5号，星期六，农历7月24，北京晴，31度到20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致信祝贺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开播70周年，强调紧扣时代发展脉搏，深耕少儿文化沃土，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做出更大贡献。
1: 习近平向第8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致贺信。
2: 李强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电力安全事故应急处置和调查处理条例。
1: 丁薛祥出席第11届东方经济论坛全会并致辞。
2: 李希在贵州调研。
1: 15、17，我国将持续夯实全民医保基础，稳步提升参保质量。
2: 福建、江西等地应对强降雨，全力做好群众转移安置工作。
1: 俄罗斯称，过去一周击落乌克兰超6000架无人机。乌克兰称，国家安全局遭袭，美总统特使访问计划可能有变。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开播70周年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发来贺信，表示祝贺。习近平在贺信中指出，70年来，小喇叭节目坚持给孩子们讲好故事，陪伴了一代代少年儿童健康成长。习近平强调，新起点上，希望你们和广大少儿文艺工作者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紧扣时代发展脉搏，深耕少儿文化沃土，用心用情创作更多传播真善美、受到孩子们喜爱的优秀作品，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做出更大贡献。小喇叭于1956年9月4号开播，是新中国首个专为学龄前儿童打造的广播节目，目前已成为融广播电视、新媒体和校园广播站等为一体的品牌节目。
2: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用心用情创作更多传播真善美、受到孩子们喜爱的优秀作品。
1: 本台消息，第8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昨天在俄罗斯弗拉迪沃斯托克举办，国家主席习近平向论坛致贺信。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在国际形势复杂变化中，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高水平发展，中俄能源合作成果丰硕，有力促进两国共同发展，成为双方互利合作的典范。习近平强调，当前国际能源格局深刻调整，机遇与挑战相互交织，中方愿同俄方一道，不断深化能源合作，共同维护能源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同日，俄罗斯联邦总统普京也向第8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致贺信。
2: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电力安全事故应急处置和调查处理条例，以下简称条例，自2027年1月1号起施行。条例修订的主要内容，一是明确电力企业、电力用户等应当服从统一调度，严格执行有关标准和技术规范，加强事故隐患排查；二是统筹考虑电网规模和结构变化等因素，对事故等级划分标准做了调整完善；三是将电力企业、电力用户以外并入电网运行的主体纳入本条例适用范围，明确其相应的电力安全责任；四是明确电力调度机构的事故报告责任；五是优化事故调查处理机制。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3号在俄罗斯弗拉迪沃斯托克出席第11届东方经济论坛全会并

0: 致辞。丁薛祥表示，习近平主席先后两次应普京总统邀请出席东方经济论坛，并发表重要致辞，系统阐述中方关于东北亚区域合作的主张，在国际社会引起广泛共鸣。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中俄东北远东等地区合作取得丰硕成果。丁薛祥指出，习近平主席同普京总统年内多次会晤，为深化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和双方全方位合作提供战略指引。中方愿同俄方一道，全面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推动地区合作向着更深层次、更高水平发展。丁薛祥提出四点建议。一是促进普惠包容发展，深化东北振兴与远东开发战略对接，贴近民生需求，谋划发展特色产业，让人民更好共享发展成果。二是营造良好营商环境，落实好新版中俄投资合作规划纲要和升级版中俄促进和相互保护投资协定，为企业发展创造有利条件。三是加强友好往来，深化文化、旅游、教育、青年等领域交流合作，夯实民心相通根基。四是维护地区和平稳定，共同捍卫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国际公平正义，阻遏挑战二战胜利成果和战后国际秩序的行径，携手将本地区建设成为和谐安宁的共同家园。在致辞后的互动环节，丁薛祥就 APEC 中国年、人工智能全球治理等问题回答全会主持人提问。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李希一号到三号到贵州调研，他强调，纪检监察机关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认真抓好中央纪委五次六次全会精神贯彻落实，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纪观学习教育成果，扎实开展纪检监察工作规范化、法治化、正规化建设年行动，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动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李希来到遵义会议会址和遵义会议陈列馆，学习缅怀革命先辈的丰功伟绩，实地感悟长征精神和遵义会议精神。他指出，要以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为契机，引导纪检监察干部弘扬党的纪律中心。李希认真听取干部群众对政风肃纪反腐的意见建议，强调要始终把老百姓的安危冷暖放在心上，以钉钉子精神惩治蝇滩蚁腐，抓好民生领域信访问题集中治理，持续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让人民群众有更多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在贵阳市花溪区人民检察院，李希强调要坚持和发展新时代风小经验，不断增强基层治理效能。李希还来到省纪委监委机关，详细了解工作进展情况。调研期间，李希主持召开座谈会，强调纪检监察机关要进一步深学细悟笃行习近平党建思想，把学习成效体现为真抓实干、担当作为的实际行动，高质量完成全年目标任务。要抓实政治监督，确保习近平总书记和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十五五规划各项任务落地见效，压紧压实全面从严治党政治责任，以严明纪律保障换届风清气正。要抓实作风建设，经常性查改政纪官偏差问题，纠四风、树新风并举，推动作风建设常态长效。要抓实一体推进三不腐，保持高压惩治不动摇，加强对权力配置运行的规范。

0: 到四个过硬，纪检监察铁军。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国新办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家医保局表示，“十五五”时期，我国将持续夯实全民医保基础，稳步提升参保质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3: 数据显示，2025年全国基本医保参保人数是3.31亿人，其中灵活就业等其他人员参加职工医保6982.18万人，较2024年增长5.54%。国家医保局副局长黄华波介绍，目前绝大多数超大城市已经放开灵活就业人员参保户籍限制，未来国家医保局将会同相关部门部署更多举措，让灵活就业人员方便参、方便转、方便缴、方便用。
4: 对灵活就业人员参加职工医保实行月缴、探索按季度、半年、全年预缴的灵活缴费模式，推动平台企业对符合条件的从业人员参加职工医保采取适宜的缴费方式。
3: 截至目前，全国已有22个省份印发省级长护险实施方案，建制统筹地区达到121个。国家医保局副局长王文军透露，到2028年底，长护险制度要在全国基本上全面覆盖。按照统筹城乡、覆盖全民的原则，加快推进覆盖人群从职工向城乡居民延伸。十五五时期，医保部门将继续每年调整基本医保药品目录，将更多符合条件的肿瘤、慢性病、罕见病、儿童疾病等重大疾病重点领域的创新药纳入医保报销。国家医保局副局长李涛透露，医保部门还将推动实现医保医疗服务项目全国统一、均等化。
5: 我们将着力推动医疗服务项目和医疗耗材报销目录全国统一，进一步缩小地区之间报销政策的差异。
3: 国家医保局副局长施自海表示，医保部门将加快推动医保高频事项实现异地可办、就近可办，让百姓看病就医报销更便利。
6: 全面深化应用刷脸支付、一码支付、移动支付、信用支付，实现职工医保个人账户供给使用，推动医保公共服务供给便利化、多样化。
1: 走华夏热土，聆听时代脉动，中国之声系列报道，活力中国调研情。
0: 山东省淄博市的八大局便民市场曾是一条服务周边居民日常采买的老街，当地以微改造经提升为路径，主街转型文旅消费，辅街保障民生供给，让居民采购与游客游玩互不干扰，共通共融，将这片承载城市烟火气的老街区打造成年均接待游客超1000万人次的文旅新地标。采制总台记者刘颖超、孙鲁进。
7: 暑期虽已落幕，山东淄博八大局便民市场依旧游人如织，一家炒锅饼店铺前排起长队。店长杨彩说，10元一份的炒锅饼，店铺每日营收可达1000元。
8: 你看这人流量，你也看见这个点人来人往的哈，效益也是非常可观的。
7: 八大局便民市场的主街全长约670米，原本服务周边居民日常采买果蔬百货。2023年，淄博烧烤爆火，主街日均客流达到6-7万人，暴涨的人气给商户带来机遇，也带来现实难题。在这里经营蔬菜生意20余年的杨彩一家，最先感受到市场的变化。
8: 真的都是特别远的地方飞过来，他们不可能说我来买一兜西红柿回家，是不是？然后咱们游客来哈，当地居民他就不会来买菜了，因为那时候说实话人特别多。
7: 游客涌入与本地民生需求出现冲突怎么办？按照山东省城市更新行动方案留改拆并举推进微改造的部署，淄博立足八大局一纵两横街区格局，力求平衡居民生活、商户经营与游客体验三方诉求。八大局市场管理办公室负责人郑浩林告诉记者当地的改造思路。
9: 因为这个游客来了主要以南北门为主，所以说主街 基本上就变成了游客需要的项目，因为周边还有很多这种年纪大的居民，他们。

0: 生活用品的需求，所以说府街上他们这些生活用品的项目一直保持到现在，像主街上的游客和府街上居民互不干扰。
1: 记者调研时了解到，当地有序引导商户迭代转型，原主街239家店铺部分迁移至府街，保障民生供给，留存的150家大多转型经营特色小吃、淄博琉璃等文旅商品，同时投入约800万元完成周边老旧小区基础设施升级、翻新道路墙体、增设专属门禁、物理分隔游客与居民通行动线。在此基础上，2025年淄博打造烧烤加演出、 NPC 互动等沉浸式夜间消费场景，把烧烤消费和本土历史文化结合起来。夜幕降临，游客一边享用淄博烧烤，一边观赏舞台演绎。姜子牙风旗、聊斋故事、周村大染坊等本土文化故事浓缩上演，让夜间烧烤不止于味蕾体验。天津游客李艳梅对此感触很深。
2: 跟传统的烧烤我感觉有很大的区别，孩子也非常喜欢看，我感受到了咱们这个齐鲁文化的那个深厚的底蕴。
1: 如今八大局集聚商户430余家，年均接待游客约1800万人次，带动就业2000余人次，白天逛市集、夜间看演出的消费模式落地见效。
3: 中央气象台预报显示，今明两天，江西中南部、湖南南部、福建中南部、广东北部和东部等地仍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需继续防范持续降雨引发的次生灾害。各地各部门持续推进防汛措施，切实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监测数据显示，昨天凌晨20到7时，福建莆田站点累计降水量达到174.7毫米。气象部门预计，今天福建中南部地区有阵雨，局地大雨到暴雨。昨天福建莆田仙游县李南镇向林村幸福路旁排水渠水位暴涨，堤坝多处被冲毁，目前堤坝主要缺口完成初步封堵。向林村村干部林金勇介绍，
5: 等水位下降以后，我们会请专业的团队来加固我们的河道，保证下游的群众财产安全、生命安全。
4: 莆田多地多个村庄因降雨发生严重内涝，当地迅速启动应急响应，出动冲锋舟、橡皮艇逐户排查，有序转移被困村民。在历城区西天尾镇北大村科技楼临时安置点，生活物资配齐到位，工作人员实行24小时值守。
6: 在受灾严重的莆田城乡区华亭镇，人员转移安置工作在持续进行中。源头村村民龚建鹏被安全转运至中电科创城核心区集中安置点。
7: 先是救援车，然后再一个转移到公交车这边来。我们还可以吃到一口热的东西，这样感觉还挺暖心的。
6: 莆田市消防救援支队支队长傅伟斌告诉中国之声，莆田市组织应急、气象、水利、交通、城管、自然资源等多部门和消防救援支队会商研判，制定了分级消防救援策略。
8: 对低洼地区、老旧建筑以及老弱病幼、孕等特殊的人群，组织了12支的抢险救援的突击队伍，利用冲锋舟、橡皮艇疏散被困人员到安全区域。
6: 截至昨晚10点，福建全省累计下沉干部15.43万人次，转移海上、陆上危险区域群众59.93万人。
9: 江西多地迎来持续强降雨，吉安市遂川县境内多条河流水位迅猛上涨，出现超警戒洪水。遂川县水文水资源监测大队第一时间启动应急响应，工作人员24小时轮班值守，动态研判汛情走势。监测大队工作人员谢楚多，
10: 加密监测频次，实时跟踪水情走势，确保各项水文监测数据测得到、测得准、报得出、报得及时，全力为全县防汛抢险工作抢时间、争主动，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1: 本台消息，记者昨天从西藏自治区吉隆县826泥石流灾害应急救援前方指挥部了解到，截至4号18点，灾害造成31人遇难，531人失联，发现遗物987件。灾情发生后，西藏当地政府及时排查吉隆口岸区域地质灾害隐患点，截至9月2号，针对 G216 救援通道开展专项排查，共发育地质灾害隐患58处，其中高风险7处、中风险39处、低风险12处，完成3个受影响村庄隐患排查与风险评估，2处临时避险场。

0: 场所选址，积极指导应急避险场所建设。
1: 第20届亚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昨天在北京成立，本届亚运会将于9月19号到10月4号举办，是中国体育代表团迈向洛杉矶奥运会的一次重要练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2: 本次出征亚运会的中国体育代表团总人数达到1274人，其中运动员815人，男女运动员人数基本均衡，将参加38个大项、369个小项的比赛。中国体育代表团秘书长、国家体育总局竞技体育司司长张欣介绍，队伍当中既有经历过多届奥运、亚运大赛的名将压阵，也有一大批首次登上综合性国际大赛的年轻选手。
3: 亚运会就是奥运会的一个重要的前哨战，是一次重要的练兵。我们也想通过参加亚运会，让这些运动员在实践中得到锻炼。
2: 机遇背后同样存在挑战，部分项目面临规则更新、亚洲对手实力快速提升的外部压力，都是备战当中需要补齐的短板。国家举重队教练员石志勇谈到了举重队面临的现实挑战。
4: 我们目前举重队压力还是比较大了吧，一个是级别的一个变动，然后把我们优势的小级别现在没有了，我们可能在级别大点的中上级别吧，优势就没这么大，但现在要把我以前的经验传给他们，希望他们能够在这个场上赛出水平。
2: 跳水一直是我们的优势项目，但亚洲对手的进步也不容小觑。国家跳水队运动员王宗源是身兼多项的主力选手，将承担起重要的冲金任务。
5: 我觉得能起好一个带头作用，还有一个传帮带，因为我们中国跳水队一代代人传承下来的。
2: 本届亚运会不少新生代小将迎来自己的综合性大赛首秀，17岁的国家田径队运动员陈瑜杰就是其中代表。他手握女子100米、200米亚洲青年纪录，这将是他第一次站上亚运会的赛场。
6: 我觉得还是非常的激动吧，然后能作为这个运动员第一次踏上这个亚运会的舞台，我觉得特别的荣幸。对于这次的亚运会，我觉得还是能在赛场上比出自己最好状态，为国争光，争取就是登上最高领奖台。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工业和信息化部昨天发布人工智能中小企业创业支持计划2026至2028年。支持计划提出，通过3年在行业应用、数据服务、智能算力等重点领域培育形成一大批创新活力强、成长潜力大的人工智能创业企业，新培育科技和创新型中小企业10000家以上，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突破2000家。
0: 由农业农村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等共同发起的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金秋消费季活动昨天在上海市启动。启动活动上，电商平台、金融机构分别发布了电商促消费措施和金融惠农措施。金秋消费季是中国农民丰收节的品牌活动，多年来已累计带动农产品销售额超1600亿元。
1: 记者从昨天在广州举行的第32次亚太经合组织中小企业部长会议上了解到，我国已累计建立22个双多边中小企业合作机制，对接覆盖约50个国家。中方邀请包括 APEC 经济体在内的各方共同参与建设亚太人工智能赋能中小企业发展合作中心，在广州设立线下基地。
0: 记者昨天了解到，全国卫星导航定位基准站站点数量已扩展至7569座，有力推动了北斗规模化应用，为国土空间规划、生态保护修复、森林草原监测、自然灾害预警、能源通信、工程建设、城市管理等提供高精度时空服务支撑。
1: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中国选手冯斌在比利时布鲁塞尔举行的世界田联钻石联赛总决赛上，以67.46米的成绩获得女子铁饼的冠军。
0: 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法国站4号展开争夺，在当天举行的中量级组别超级杆位排位赛中，中国摩托车制造商张雪机车的法国车手瓦伦丁·德比斯位列第一名，队友意大利车手费德里科·卡里卡苏洛位列第二名。
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台消息，俄罗斯国防部4号发布战报称，8月29号到9月4号，俄军共控制15座居民点，击落超过6000架无人机。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4号称，过去一天前线地区发生240次战斗，乌军在多个方向击退俄军进攻。美国总统特朗普4号透露，美国特使威特科夫与库什纳将向俄罗斯提交结束俄乌冲突的方案。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天表示，位于乌首都基辅市中心的乌国家安全局总部遭俄军无人机袭击。乌克兰媒体同日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出于安全担忧，计划访问俄罗斯和乌克兰的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正在考虑代替访问的其他方案。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美国总统特朗普4号表示，美军可能很快对伊朗杲山发动打击。杲山位于伊朗中部伊斯法罕省纳坦兹核设施附近，被认为是伊朗最坚固的地下核设施之一。特朗普此前已多次威胁要对杲山地下核设施发动打击，不过伊朗方面表示杲山设施是空的，美国袭击杲山的行动注定失败。
0: 美国成品油零售价格信息服务机构4号发布的数据显示，全美平均柴油零售价格3号升至每加仑 5.848 美元，创下新高。相比之下，去年同期全美平均柴油售价为每加仑 3.7 美元。该机构称，由于柴油为货运卡车、火车、农业设备和建筑机械等提供动力，对通胀和商业成本有更广泛的影响。
1: 根据尼泊尔警方公布的最新数据，截至当地时间9月4号20点，尼泊尔泥石流灾害造成的遇难人数升至1325人。
0: 丹麦政府4号说，预计2027年年底开始，将首批无合法居留身份的外国人送往在欧盟以外国家设立的遣返中心。欧洲议会此前批准一项移民政策改革方案，拟定了一系列旨在加速驱逐出境的措施，并允许有意愿的成员国在欧盟以外设立遣返中心。欧洲委员会警告说，设立遣返中心以及其他将外国人转移到第三国的安排，可能带来重大人权风险。
1: 新加坡国家环境局4号说，截至当天早上7点，新加坡中部地区24小时空气污染指数达到101，进入不健康区间。这是自2023年10月以来，该指数首次因烟霾突破100。受厄尔尼诺现象影响，印度尼西亚加里曼丹岛苏门答腊岛部分地区近日发生野火，产生的大量烟霾波及邻国马来西亚、新加坡。另据总台记者4号了解，受持续烟霾影响，马来西亚沙捞越州超过600所中小学将于9月7号到11号暂停返校，约 19.86 万名学生转为居家学习。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方亮、孙稳、王东宇，主播程亚、钟成。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
3: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4: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3: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5: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3: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6: 北京时间7点整。

0: 上海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东经121.4度，北纬31.2度，从上海出发。上海人民广播电台990早新闻。
1: 习近平致信祝贺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开播70周年，强调用心用情创作更多传播真善美作品。
2: 习近平向第8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致贺信指出，中方愿同俄方一道，共同维护能源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
1: 是16届人大常委会第33次会议审议表决，接受公正辞去市长职务的请求，决定朱忠明为上海市代理市长。
2: 上海旅游节经典活动季将推出170多项高品质活动，打造全程文旅盛会，大巡游本月中旬举行。
1: 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金秋消费季全国主场活动首次放在上海，丰收市集呈现全国风味与海派新潮。
2: 国家医保局公布灵活就业人员等群体参保新政，取消户籍限制，缴费年限可折算。新版国家基本药品目录正式实施，药品清单大幅优化，群众就近用药更有保障。
1: 亚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成立，上海80名运动员入选创新高。
2: 台风沙德尔残余涡旋影响持续，福建多地遭遇强降雨，莆田内涝造成人员失联。
1: 我驻菲律宾使馆通报一起中国公民在菲被羁押期间离世事件。
2: 特朗普称可能很快打击伊朗搞山。
1: 本次节目监制于倩、周仲阳。
0: 990早新闻正在直播。
1: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990早新闻，我是杨硕。
2: 我是陆平。
1: 今天是9月5号星期六，农历7月24。首先为您介绍一下天气情况。
2: 本市今天多云到阴，局部地区有短时阵雨，今天最高气温31度，明天最低气温26度。昨天白天徐家汇最高气温30.5度，最低气温26.3度。目前本市空气质量指数为24，评价等级为优。根据最新预报，本市今天下午空气质量为优到良，夜间优，明天优到良，后天优。990早新闻首先带来今日要闻。
1: 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开播70周年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发来贺信表示祝贺。习近平在贺信中指出，70年来，小喇叭节目坚持给孩子们讲好故事，陪伴了一代代少年儿童健康成长。习近平强调，新起点上，希望你们和广大少儿文艺工作者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紧扣时代发展脉搏，深耕少儿文化沃土，用心用情创作更多传播真善美、受到孩子们喜爱的优秀作品，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做出更大贡献。小喇叭于1956年9月4号开播，是新中国首个专为学龄前儿童打造的广播节目，目前已成为融广播、电视、新媒体和校园广播站等为一体的品牌节目。
2: 9月4号第8届中

0: 俄能源商务论坛在俄罗斯弗拉迪沃斯托克举办，国家主席习近平向论坛致贺信。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在国际形势复杂变化中，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高水平发展，中俄能源合作成果丰硕，有力促进两国共同发展，成为双方互利合作的典范。习近平强调，中方愿同俄方一道，不断深化能源合作，共同维护能源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同日，俄罗斯联邦总统普京也向第8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致贺信。
1: 是16届人大常委会第33次会议昨天决定，接受公正辞去上海市市长职务的请求，朱忠明任上海市副市长、代理市长，市人大常委会主任黄立新主持会议。会议审议并表决通过上海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接受公正同志辞去上海市市长职务的请求的决定。会议审议并表决通过有关人事任命事项，决定任命朱忠明为上海市副市长，决定朱忠明为上海市代理市长。朱忠明在讲话中表示，将始终胸怀两个大局，立足4个放在，牢固树立坚定践行正确政绩观，为国担当勇为坚兵，全力开创上海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会议审议并表决通过有关人事任免事项，决定任命王华杰为上海市副市长，决定免去谢东的上海市副市长职务。会议还举行了宪法宣誓仪式。
0: 由科学技术部和上海市人民政府共同主办的2026浦江创新论坛将于9月11号到14号在上海举办。论坛以共享创新、共塑未来、新一轮科技革命背景下的全球科技共同体使命为主题，主宾国为南非共和国，主宾省为湖南省。开幕式定于9月12号上午举行，届时将发布一系列服务国家战略的相关举措与成果。主论坛汇聚国内外战略科学家、顶尖学者、投资人及企业家，多位重磅嘉宾将开展主题演讲，并围绕基础研究驱动未来产业发展开启浦江对话。以上由记者李雪梅报道。
1: 来自上海机场边检站的最新数据显示，截至昨天上午，浦东机场口岸今年累计出入境人员总量已突破2500万人次大关，同比去年提前6天，继续保持全国空港口岸首位。其中入境外籍人员达400万人次，同比增长21%。通过免签、24小时和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入境的外籍人员占比超60%。从客源结构来看，韩国旅客数量居首，俄罗斯、美国、泰国、马来西亚等国的旅客紧随其后。面对持续高位运行的入境客流，上海机场边检站通过 AI 技术对口岸客流实时预测、动态调整执勤警力，并持续优化快捷加人工组合通关模式。上海边检总站、上海机场边检站边防检查处副处长蓝公强介绍，
2: 我们通过一系列举措确保高峰时段入境外国人的候检时间稳定控制在30分钟以内。
0: 记者昨天从市文旅局获悉，本月起上海旅游节经典活动季将接棒暑期旅游季，推出6大板块，共计170项高品质文旅活动。最受市民游客欢迎的欢乐谷、海昌海洋公园等主题乐园组成。大巡游还安排了一辆与世界技能大赛主题联动的花车，邀请往届大赛冠军代表等登台表演。从大巡游活动结束后到10月6号，花车和表演队伍还将奔赴浦东、虹口、松江等10个区的主要商圈、文旅场景和街区进行巡游和表演。 此外，半马苏河文化旅游节等经典品。

0: 品牌活动也将陆续登场。9月12号到27号，上海市部分旅游景区点、主题乐园和相关文化场所推出惠民票价，都市旅游卡上海 Pass 推出全程美术馆联票等产品，为市民游客提供便捷实惠的观展消费渠道。以上由记者姚一凡报道。
1: 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金秋消费季启动活动昨晚在上海举行，这也是中国农民丰收节自2018年设立以来全国主场活动首次放在上海。今年金秋消费季的主题为丰收开心局，实干促振兴。在上海国际会议中心主会场外，
2: 上海市农业农村委市场信息处处长戴俊介绍，这次设置的八大话题区让丰收集市更有看头。
3: 比如说我们设计了碳水炸弹、无肉不欢、枝头甜度、味觉盲盒，因为这种形式呢，我觉得更体现主题，能够更加聚焦。
4: 来自各个地方的，有上海本地大家都耳熟能详、家喻户晓的一些本地的老字号特产，还有来自于长三角的各个地方的一些优秀老字号。同时呢，我们还有两个革命老区的老灶产品，一个呢就是安徽的金寨，另外一个革命老区就是福建三明。
2: 除了传统的农产品老字号，农业科技展示成为今年丰收市集的一大亮点。在整个市集最显眼的地方，墨泉生物把一个微型植物工厂搬了过来。透过展示橱窗，记者看到草莓在架子上茁壮成长，红的、白的、粉的，一派丰收景象。如果你运气好的话，还有机会品尝到现摘的草莓。墨泉生物创始人秦楚汉介绍，这个植物工厂不同寻常之处，就是让市民能在9月就能吃到新鲜草莓，而不必等到岁末年初。
5: 我们是把这个植物工厂去装在了一个标准的集装箱里边，里边是植物所需要的温光、水、气、肥，它里边所有的设备全都有，所以这个设备到了这边现场之后呢，就水电网一接，它马上就可以开始种起来了。主要做的就是针对草莓及其他高附加值的经济作物。
2: 据了解，这次丰收市集将举办到本周日，市民不妨周末傍晚到陆家嘴滨江边逛边吃，共享丰收喜悦。与此同时，多项主题活动和全国联动活动也将陆续开展。
6: 消费，让消费者得实惠，让农民增收入。多年来，丰收节金秋消费季已累计带动农产品消费超过1600亿元。
2: 以上由记者于晨章、刘亚东报道。
1: 国新办昨天举行开局起步1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家医保局表示，未来5年我国将不断优化全民参保结构，扩大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等重点人群参加职工医保规模，同时将重点关注一老一小人群，在长护险和生育支持上加大力度。国家医保局副局长施子海介绍说，
7: 建好用好一人一档全民参保数据库，不断优化全民参保结构，扩大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等重点人群参加职工医保的规模，优化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提升大病保险和医疗救助水平，支持商业医疗保险与基本医保衔接互补错位发展，持续提升生育医疗保障水平，实现参保人员生育医疗费用直接结算和生育津贴直接发放到个人，全面建立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完善长护险服务政策，提升长护险服务能力和水平。
0: 灵活就业人员职工医保参保规
8: 推出了系列的举措，一是方便参，持续推动超大城市全面取消就业地、居住地、常住地参保的户籍性质，鼓励地方将灵活就业人员等纳入
1: 等级长护险实施方案，预计今年底全国将拓展至247个统筹地区。
9: 制度减负更实，会同财政部首次安排长护险中央财政补助资金，参保人数目前是超过了3.2亿人，基金累计支出1142亿元，为超过460万失能人员提供了护理服务。制度效益更大， 全国定点常户服务机构达到1.3万家，是试点初期的10倍。相关护理

0: 服务人员约40万人，培养长期照护师超过7万名。据估算，长护险共拉动社会资本投入到相关产业已经近700亿元。到2028年底，长护险制度要在全国基本上全面覆盖，按照统筹城乡覆盖全民的原则，加快推进覆盖人群从职工向城乡居民延伸。
1: 医保药品目录方面，2018年以来，医保部门持续健全医保药品目录动态调整机制，累计新增纳入949种药，其中含199种创新药，让更多患者用得上、用得起救急救命好药。
2: 将更多符合条件的肿瘤、罕见病、慢性病、儿童、老人等重点领域的创新药纳入报销范围。同时呢，我们也将优化完善商业健康保险的创新药目录，对超出基本医保范围但是创新程度高、临床价值大、患者获益明显的创新药推荐商业健康险先行支付。通过基本医保加上商业健康险等多重保障，来减轻重病患者的家庭经济负担。
3: 本月起，新版国家基本药物目录全面执行，最大的变化是批量纳入创新药，同时扩充了高血压、糖尿病等慢病以及儿童用药供给。记者了解到，目前本市各级医疗机构结合自身诊疗定位，正逐步完善药品适配工作，让群众就近用药更有保障。2026版国家基药目录覆盖药品扩充至794种，新增116个品种。简单来讲，就是国家从海量药品当中筛选出疗效确切、安全可靠、性价比突出，针对常见病、多发病最需要使用的药物，汇总形成目录。它不要求医院把目录里几百种药全部备齐，而是要求各家医院结合自身诊疗情况，从中优先挑选配备。基普治疗实体瘤的贝伐珠单抗，以及治疗二型糖尿病的司美格鲁肽等创新药，都已入库基本药物品类，且备货充足。龙华医院肿瘤科主任医师周磊介绍，
4: 这次基药调整的目录里面有我们肿瘤非常常用的一些靶向治疗药物、抗血管治疗的药物，还有我们的中成药，这些组合呢也让我们中西医治疗的方案更加稳定、长期的能够推广实施。
3: 药物配得到，更要保障用得对。为此，上海正在试点药学门诊服务，为患者提供用药评估、药物重整、排查多种药物连用的冲突风险，筑牢分级诊疗的用药安全底线。龙华医院药学部副主任
5: 能够下沉到我们基层的医院。
1: 自9月1号起，上海正式实施医保新政，进一步扩大职工医保个人账户历年结余资金使用范围。今后市民就医购药产生的分类自付费用，
6: 因为像我们这种年纪的人一般都不太会用到账户里的钱，除非你有慢性病，如果是正常情况下，这个账户里总是有很多的金额，以前都是需要现金支付的嘛，那等于是增加了生活中一部分负担的，如果用历年账户抵扣呢，就可以减轻一点，挺好的。
7: 不同于中青年人，很多老年人有基础疾病，长期看病服药，个人账户基本为零。按照此次新政，对于历年账户余额不足的人群，可以通过家庭共济资金支付绑定家人账户，减轻自身的现金支付压力。董先生决定给自己的家庭共济网进一步扩容。
6: 家庭共济我就绑了一个我儿子的，最近想绑地下我爸妈嘛，因为年纪大了嘛，总会有点慢性病需要配药啊啥都可以，毕竟我这个账户里钱也挺多的，躺着也是浪费，我感觉可以充分利用一下。
7: 据江浦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副主任郑宇翔介绍，本次新政对两类人群获益最明显，一类是账户常年结余的中青年群体，个人账户里沉睡资金有了更多用途；另一类是长期使用价高原研药、特种病药物的慢性病老年患者，组建家庭共济网后，现金支付压力减轻。他以帕金森治疗

0: 疗用药原研药美多巴为例说明。
1: 按照这个上海新的一个标准，就是只报销了单量采购的那部分，然后剩下的全部是分类自付的。那么这个就是可能报销的比例比较少，分类自付的比较多，得要大概100块钱左右，分类自付部分在80多。因为这个是要终身服药的，他得了帕金森以后，用药的这个剂量也会慢慢往上走，就是一直要吃的。
0: 除了医疗机构外，新政也适用于零售药店，且相关医保结算全部通过医保系统后台实时结算，市民购药时现场无需任何操作。以上由记者吕春露报道。
2: 来关心天气，申城今天多云到阴，局部地区有短时阵雨，北到东北风4到5级，沿江沿海地区阵风有6级，相对湿度55%到85%，气温在26到31度。明天多云到阴，局部地区有短时阵雨，偏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气温在26到30度。下周初申城的天气格局不变，降水神出鬼没，提醒大家雨具要常备身边。下周中后期天气形势有所调整，副热带高压加强西有强降雨天气。受连日强降雨影响，福建莆田市部分区域出现内涝，房屋被淹，已造成多人失联。此外，今年第24号台风科罗旺的中心目前正位于东海东部海面上，为热带风暴级，预计科罗旺将在原地回旋打转，强度变化不大。
3: 我们与城市的脉搏同步，我们与生活的节奏同行，这里是990早新闻。青浦工业园区拥有高标准产业载体与特色产业平台，诚邀同行，共创生物科技产业新辉煌。AI 时代当然要办有 AI 的套餐，快来电信办语音宽带美好家套餐，用天翼置屏让 AI 到家，更可每月领 token 额度点数，连领6个月。上海电信手机号登录智云上海 AI Store， 还可一次性免费领取2500万 token 额度点数，限量2500份，先到先得，装宽带当然选电信，详询10000号转发。中国电信上海公司。
4: 联通五铸经贸通道，聚跨境势能，展产业风华，配齐全链条，涉外服务，解出海痛点，拓国际市场。青浦西虹桥商务区构筑长三角跨境发展核心平台，与
2: 将参加38个大项、369个小项的比赛。这届亚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的参赛运动员平均年龄为24岁，05后运动员占比近30%。有548名运动员首次参加亚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在多个传统优势项目有较强夺金实力，游泳、羽毛球、艺术体操、蹦床、射击、排球等13个项目的36名奥运冠军将征战此次亚运会。上海共有80名运动员、16名教练员和6名工作人员入选。上海运动员入选代表团人数位列各省市第4，创境外亚运会参加人数新高。从重点项目看，上海运动员将参加女子跳水10米跳台双人和单人，男子游泳50米蛙泳和100米蛙泳，女子50米蛙泳和100米蛙泳，赛艇、射击、女子排球等一批国家队重点小项。跳水运动员陈芋汐、射击运动员江冉鑫、游泳运动员秦海洋、拳击运动员吴瑜共4名奥运会冠军将继续征战名古屋亚运会。本届亚运会将于9月19号到10月4号在日本举办。
5: 记者昨天从2026年深空探测天都国际会议上了解到，我国正式启动国际地月立方星座大科学计划，拟联合多个国家在地月空间观测空白。
2: 国家广播电视总局网络视听司昨天发布管理提示，明确机构或个人用户在微短剧播出平台上使用账号上传的微短剧，由播出平台履行内容管理。

0: 职责，严格执行繁播必审制度。针对用户上传的符合一类二类分类标准的微短剧，应当取得微短剧发行许可证或者批准文件。播出平台不得传播个人上传的自制特殊题材微短剧。针对上传的三类微短剧，播出平台应当依法依规进行审核，并同步将相关剧目信息和节目编号在线上系统报广播电视主管部门。
1: 针对近期网上反映教师面对学生不敢管、有顾虑、教师非教育教学负担重等问题，教育部昨天明确表示，将规范涉师争议投诉处理程序，畅通教师法律咨询和援助渠道，对涉师不实举报及时为教师澄清证明，对捏造事实、恶意诽谤教师的
0: 中渲染大陆威胁的提问。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蒋斌昨天表示，有关报告混淆是非、颠倒黑白，不过是民进党当局贩卖战争焦虑、以武谋独所找的借口。
2: 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解放军为台岛周边常态组织战备警巡，开展反分裂、反干涉行动，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是使命所系、职责所在。祖国统一势不可挡，任何以武谋独的企图都注定失败。
1: 截至昨天18点，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造成31人遇难、531人失联，发现遗物987件。截至当地时间昨天20点，尼泊尔泥石流灾害造成的遇难人数升至1325人。水利部消息，西藏吉隆元普热普强藏布堰塞湖上下游河道过流正常，尼泊尔措间河冲积坑水体正常过流，前期排查的14个冰湖整体稳定。目前救援现场存在一定次生灾害风险，国家已经成立联合监测组，持续对堰塞湖坝体南岸滑坡体、堰塞湖下游沟底拐角山体及郭巴村堰塞湖2号边坡进行监测，实时动态研判次生灾害风险，为现场抢险救援提供安全支撑。
0: 2026年“一带一路”国际攀岩挑战赛，即中国攀岩联赛，昨天在徐家汇体育公园室外篮球场拉开帷幕。这是上海首次迎来“一带一路”系列攀岩赛事，也是中国攀岩联赛首次在申城设立主场。对于正在建设国际体育赛事之都的上海来说，这场赛事的落地意味着攀岩这一新兴奥运项目在城市核心地段有了一次高规格的集中亮相。本土选手可以在家门口与国际高手过招，普通市民也能在市中心近距离感受岩壁上的速度与激情。请听报道。
3: 在徐家汇体育公园室外篮球场临时搭建的速度攀岩壁拔地而起，15米高，相当于5层楼，岩壁微微向外倾斜5度，旁边的攀石区则横向铺开30多米，4米多的高度让它看起来像一面低矮绵长的墙。这座临时峭壁对于上海攀岩队的选手们来说意义不一般。上海市攀岩队速度组教练汪基龙说，这样的国际交流机会队员们一年也碰不上几次。
4: 这个是跟国际选手去对比竞技的一个机会，对我们现有的这帮队员来看还不是特别多，一年可能也就那么
3: 2次。
4: 对，除了赵一晨，因为赵一晨现在是在国家队这边嘛。
3: 上午的预赛中，上海攀岩队小将黄欣怡连出战2场，先是以中国队选手身份参加一带一路国际攀岩挑战赛速度预赛，紧接着又代表上海队出战中国攀岩联赛女子速度预赛。记者在热身区碰到她时，这个18岁的姑娘正低头翻找创可贴，她右手的中指破了一大块皮，是在岩壁上擦伤的，没有找队医，他习惯性的先自己处理。
5: 数不过来了，一直都是好了又撞，好了又撞，甚至有的还没好又开始撞。6年多，因为我小的时候比较好动，在家里面也经常爬树啥的。然后当时有一次，当时在上课，有教练过来选拔，然后我就特别的感兴趣，后面就被选上了。
3: 那双缠着胶布的手上老茧厚厚的叠着，黄欣怡笑着说：“这是属于攀岩人的勋章。”这个从广西马山县走出来的姑娘，2020年才开始接触

0: 攀岩。短短几年已拿下全国少年攀岩锦标赛冠军，2023年亚洲青年攀岩锦标赛金牌，世青赛 U19 组女子速度赛冠军。这一次主场作战，黄欣怡觉得自己做足了准备。
1: 上个月吧，去贵州，可能海拔比较高吧，自己脑子也有点晕晕的，就可能有点影响自己的发挥。但如果在上海，我就感觉特别舒服，吃的也特别好。吃的就特别符合自己的口味。我每天都在这种天气、这种气候，比如像现在下雨，我都能适应。
0: 王继龙告诉记者，队里像黄欣怡这样值得培养的小将还有不少，不过连续的赛程让他们几乎没有喘息的时间。从亚青赛到长沙的速度系列赛，再到这次上海站，中间只有一两天的调整。但他也坦言，正是这样高强度的历练才能让年轻队员更快成长。
2: 其实是说没有准备的时间，因为我们连续好几场比赛了，重点运动员从亚青赛到长沙的速度系列赛，然后再到这场比赛，中间可能每一场只有一天到两天的一个调整。之前有过这个大型的比赛，但是这个规格可能都比较高，就比如说24年的奥兹赛，今年还有一场国青国少的选拔赛。
0: 这个周末赛事还将继续上演国际挑战赛、速度接力预赛、混合接力预赛、中国攀岩联赛攀石决赛等重头戏。赛场之外，徐家汇体育公园外围的万有引力运动主题集市也向市民免费开放，攀岩体验区让普通观众也能触摸岩壁。每天上午，公共活动区和坐席区均免费向市民开放，现场扫码绑定身份证即可入场。以上由记者高嘉晨报道。
3: 作为上海金秋骑行季的首站赛事，2026环上海新城自行车赛昨天迎来第一赛段的比赛日。来自12个国家的21支顶尖职业车队全部参赛，无一缺席。本次赛事共设3个赛段，总里程近300公里，串联嘉定、松江、青浦、奉贤、南汇5个新城。今天将进行松江至青浦赛段较量，明天展开奉贤至南汇赛段角逐。职业车队比赛后，20支业余精英队也将首次骑上完整的国际级专业赛道。
4: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即将于本月22号起在沪举办，汇聚来自7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超1400名技能选手同台竞技。作为大赛的重要服务保障团队，昨天大赛官方服务用车正式亮相，330多台车集合了上汽集团旗下多个自主及合资品牌，既有新能源也有燃油车。这些新车都具备大数据远程智能调度的能力，可应对大赛期间各种突发路况。
3: 昨晚泡泡玛特城市乐园嘉年华巡展上海站开幕式在东方明珠塔城市广场举办，本次巡展从8月31号持续到11月1号，融合游乐、餐饮、零售、观光多元业态，打造沉浸式城市潮玩体验，推动上海文商旅体展深度融合。请听报道。
5: 夜幕之下，巨型冒险船装置矗立广场，席某某船长立于船头，与东方明珠交相辉映。巡展复刻了泡泡玛特城市乐园拉布布勇士峡湾场景，带来9款互动游乐项目供游客体验，现场人头攒动，不少潮玩粉丝专程赶来打卡。市民王女士说：“
6: 喜欢拉布布，就

0: 新潮流 IP 推动地标空间转型升级，使得城市地标的场景流量与顶流潮玩的内容势能双向赋能。
1: 借助本次嘉年华的 IP 吸引力呢，我们期待 Z 世代年轻客群的规模呢稳步增长，入境游客的到访占比呢可以实现显著提升，让东方明珠塔呢既是上海经典的城市地标，也成为海外游客到访上海不容错过的潮流文化的目的地。
0: 传统地标普遍存在观光多、停留短、消费弱的痛点，本次活动中东方明珠以一系列的业态与联动活动，形成可玩、可逛、可购的全场景消费体验。比如推出嘉年华加上海城市历史发展陈列馆、嘉年华加自助餐饮、嘉年华加太空明珠新建游乐等多款组合套票，方便游客按需搭配行程。郭一峰说，
1: 本次泡泡玛特的城市嘉年华活动呢，东方明珠并不再只是场地方，而是完整的落地互动娱乐、Pop Bakery、主题快闪、IP 零售等，要靠丰富的场景来延长游客停留时间。从一个小时的拍照打卡，可以变为几小时的沉浸式游玩。靠一体化的产品设计来引导消费，用套票把观光、游乐、餐饮体验来打包，给游客更多元化的选择。
0: 泡泡玛特国际集团副总裁陈晓云表示，上海潮流消费氛围浓厚，因此嘉年华首站落地上海，把潮玩文化植入城市核心地标，借助双重国际符号展现上海国际消费中心城市的活力，也为上海培育文旅消费新增长点注入鲜活动力。
2: 上海一直是我们的潮流消费人群非常集中和活跃的城市，这些年泡泡玛特在上海尝试了非常多的我们的 IP 的展览，我各种各样的 pop-up 的快闪都取得了非常好的成效，这也是我们选择上海的理由。我们感受到的文商旅体融合非常成熟的土壤，活动开始到现在短短几天远远超出我们的预期，这个门票也是卖得非常的火爆啊。
0: 以上由记者顾春林、吴良伟报道。
3: 昨天华东师范大学迎来2026级本科新生，新生中有四名上海籍视障学生入读教育学部特殊教育专业。记者跟随全盲学生魏叶琪，用镜头记录下他报到的过程，请听报道。
4: 早上8点，在家人的陪伴下，魏叶琪来到华师大中北校区文科大楼的报到点，登记领取新生大礼包，拍照打卡，然后在辅导员冯新林的引导下走到自己的宿舍。
5: 上有台阶往前，马上就到我们的大草坪了。
4: 宿舍位于一楼，学校优化住宿配套，原本四人一间的宿舍也改为三人。魏叶琪有一个独立的床，触摸着自己的书桌、橱柜，对大学生活的期待也更加具体。
6: 大学里就是完全不一样的一个环境，学的知识也不一样，和同学的相处方式啊啥的都是不一样的，这都是和之前高中完全不一样的一个情况，所以是对整个学习和生活都是充满期待。
4: 魏叶琪告诉记者，暑假里他专门对独立出行的能力进行了培训。
6: 独立出行的能力我现在已经基本具备了，然后也在学电脑方面的知识，所以主要就是这两块方面的一个准备，就是先尽量跟上大家的节奏，因为我大学是不可能像盲校一样的教学方式来专门对我们进行教学，所以我要尽量就是适应外面普通学校的教育的方式和节奏。
4: 和魏叶琪一起考入华东师大的还有他在视盲同学校的三位同学。冯新林介绍说，学校适配调整课程学习资源，全方位护航学子求学成长。
5: 比如说首先我们开启的是在选课课程上，是和我们的教务老师携手，先去和这些盲生的高中学校去沟通，去了解他们就是身体状况，和他们本人学生本人去沟通，了解他们对学业的一个期待。另外在课程修读上先了解他们需要什么。
4: 冯新林说，依托特殊教育学科优势，学院还联动曙光志愿者团队提供陪伴帮扶，为每位视障学生都匹配了由高年级的学长学姐担任学导。
5: 因为我们更多的是提供帮助，不是完全的把他们保护起来，就是想让他们其实也正常的融入我们的班集体生活。所以我们在宿舍划分上的原则就是尽量把不同地域、不同省份的同学安排在一起同住，所以他的室友也并非都是其他几位视障学生，并非都是上海的学生。我们只是希望在他们需要帮助的时候提供合适且恰当的帮助，当他们能够慢慢适应的时候，那我们就给他们独立的空间。
4: 以上由记者刘康霞、李德正报道。
7: 由市慈善基金会主办的2026年凡人善举互联网慈善公益活动日前启动，将持续到明年1月31号。 活动期间，各区将联动媒体挖掘报道凡人善举事迹，各界人士可通过

0: 上海市慈善基金会官方微信小程序及腾讯公益等公募平台参与捐款。截至目前，活动页面已经上线25个项目，覆盖一老一小、社会关怀和备灾救灾等领域。以上由记者汪宁报道。
1: 北京时间昨天凌晨，美国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 OpenAI 正式发布新一代前沿模型 GPT-6 阿斯特拉，称其为该公司迄今能力最强的模型。在计算机操作、网页浏览、软件工程、网络安全、科学研究以及专业工作方面均达到当前最先进水平。这一代模型究竟有怎样的提升？来听本台科学栏目主播旭东的介绍。
2: GPT-6 Astra 发布之后，最吓人的一个数字是 99.9%。 我看到有些标题已经开始喊 AGI， 也就是所谓的通用人工智能来了，人类最后一道防线又没了等等。但这个 99.9% 啊，其实还得拆开来看。他参加的这个测试 ARC AGI3， 所谓的通用人工智能第三代测试，你可以理解为是一组对于 AI 来说完全陌生的小游戏。没有人会告诉 AI 规则和目标，他得自己探索试错，然后弄明白怎样才算赢。而 Astra 拿到 99.9% 的时候，用的其实是一套定制的 Provider Adapter， 也就是供应商适配器运行框架。之前的标准框架呢，允许 AI 留笔记，把重要信息带到下一轮，而这套框架呢，还可以延续上一轮没有显示写进笔记的推理状态，内容太多了也会自动压缩，有点像是走迷宫啊。前者呢，可以一路记下这里左转那里是死路，而后者连上一轮还没有写完的思路也能够接着往下想，这也是这次的跑分能大幅跃升的一个关键技术。还有一点比较容易误解啊，所谓的 99.9%并不是几乎所有的题都答对了那么简单。 ARC AGI3 这项测试还需要考验 AI 的行动效率，获得满分不仅意味着要通关所有环境，还得用接近甚至优于人类基准的步数来完成。听到这儿呢，你也别急着惊呼啊，如果把 Astra 换到各家统一的标准框架里去考，那同一个模型它的得分就变成了 62.7%。不过呢，这个 62.7 依然很夸张，上一代 GPT 5.6 Sol 只有 7.8%， 即使是之前觉得很强的 CloudOps 5也只有 30.2% 的成绩。所以啊，即使我们把宣传滤镜拿掉， Astra 的成绩确实是一次明显的跃升。从这里呢，其实我们也能够看出啊，如今评测 AI 测的早就不只是模型这颗大脑本身了，记忆能力、上下文、工具调用以及整个系统怎么帮助它持续思考，都是衡量它能力的重要组成。至于 Astra 在编程、科研、电脑操作这些真实场景里到底有多强，目前公开的样本还太少，个人认为现在就急着吹或者急着踩可能都为时尚早。但 99.9% 这个非常吸睛的跑分，确实又把一个老问题重新给推了回来， AGI 到底有没有公认的及格线？目前的答案呢是没有。比如OpenAI 强调的是高度自主，并且在大多数有经济价值的工作中超过人类，这就算 AGI。 DeepMind 则更强调能力有多广多强， ARC Prize 也就是 ARC 大奖则更看重 AI 能不能像人一样在第一次面对陌生问题时迅速学会解决。你看各家的定义其实都不太一样， AGI 当然也不应该由某家公司自己宣布，学生可以说自己考得不错，但毕业证总不能自己印对吧。不仅如此，随着 AI 不断通过过去认为很难的考试，我们对真正的通用人工智能又会不断增加要求，陌生环境、长期记忆、自主行动、长时间完成复杂任务等等等等。但如果 AI 每过一关，人类就把 AGI 再往后挪一格，那它可能永远不会到来。那你或许会问， AGI 会在某一天突然降临吗？我觉得啊，技术能力大概率是渐进积累的，每一次的模型发布会确实会给我们带来一种一夜向上迈了一个台阶的感觉，但真正的社会影响则会分行业分职业逐渐发生。或许啊， AGI 真正到来的那一天根本不会有人敲钟宣布，更可能的情况是等人类终于争出一个大家都服气的定义时，通用人工智能其实已经在我们身边工作了很久了。
0: 备受关注的无锡婚外胚胎案有了最新进展，当事人朱女士透露，控告丈夫重婚罪的诉求遭遇驳回，警方与法院都认为现有证据不足以支撑重婚指控。 今年8月3号，朱女士向当地公安控告丈夫唐某和第三方女子涉嫌重婚罪。与此同时，她也向法院提交了起诉两人重婚的刑事自诉材料。8月31号，无锡警方审查后认为没有犯罪事实，对本案作出不予立案决定。同一天，无锡市梁溪区人民法院以未提供被告人存在重婚犯罪行为的证据材料为由，也作出了不予受理的裁定。张玉霞律师分析说，
3: 很多人呢就说，既然已经有假结婚证了，就代表了他有重婚的这个行为，这显然是没有办法达成这样的一个结果的。因为他办理假结婚证的目的是去制作胚胎的，而不是说是为了他们真正结婚的。
0: 根据之前的报道，朱女士和丈夫唐先生结婚20年，育有一女。2019年，朱女士查出肺癌，手术后一直在家休养。去年11月，她发现丈夫与一女子伪造结婚证，通过辅助生殖技术培育了冷冻胚胎。随后，朱女士以人格权遭侵犯为由，起诉丈夫、涉事女子以及医院，要求销毁胚胎、赔偿精神损失以及公开道歉。
4: 您正在收听的是990早新闻。丽华快餐，企业安心餐定制服务商。
5: 丽华优选光明富硒草鸡蛋，中科发5优质大米，非转基因食用油，活鱼静养5天后制作，半成品，纯手工自制。
4: 丽华快餐，安心又美味。
6: 元祖月饼会员88折，9月1日至5日，限时5天，中秋礼券在手，心意跨地即达，纸质券、电子券随心选，全国通提超方便，冰凉好个秋。元祖雪月饼。
1: 990早新闻，来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针对有52名新加坡人涉嫌传销活动在广西被捕，我外交部发言人昨天表示，中方依法查处在华外国公民违法犯罪案件，并充分保障当事人合法权利。
0: 据中国驻菲律宾大使馆3号消息，一名在非移民局拘留所被羁押等待遣返的中国公民1号不幸离世，使馆对此深感震惊和痛惜，已第一时间向菲方提出严正交涉。使馆称，此前已经提醒非拘留所，该中国公民身患严重基础疾病，健康状况存在较大风险，明确要求非拘留所予以高度重视，密切关注其身体状况，并及时采取必要的医疗救治措施。使馆表示，已要求菲方立即对事件展开全面公正的调查，尽快查明事实真相，并作出全面客观的通报。
1: 据菲律宾司法部以及副总统沙拉·杜特尔特的律师证实，非大马尼拉地区奎松市地区法院昨天已对沙拉下达逮捕令。据菲律宾媒体报道，奎松市地区法院认为，沙拉涉嫌威胁雇佣他人谋杀非总统马克思、非前众议长马丁·罗穆亚尔德斯等人。沙拉是前总统杜特尔特的长女，今年2月宣布参加2028年菲律宾总统选举。
0: 美国总统特朗普4号在白宫对媒体说，美军可能很快对伊朗槁杉发动打击。特朗普称，美方掌握槁杉地区所有人员动向，一旦情况不妙，我们就会打击他们。槁杉位于伊朗中部伊斯法罕省纳坦兹核设施附近，被认为是伊朗最坚固的地下核设施之一。特朗普此前已多次威胁要对槁杉地下核设施发动打击，不过伊朗方面表示，槁杉设施是空的，美国袭击槁杉的行动注定失败。
1: 当地时间9月4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特使威特科夫与库什纳将向俄罗斯提交结束俄乌冲突的方案。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4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位于乌首都基辅市中心的乌国家安全局总部当天遭俄军无人机袭击，蓄意对局长办公室实施打击。俄方已经确定了回应行动的地点范围，具体行动时间将择机实施。
0: 日本陆上自卫队近日在宫城县与法国陆军举行的联合军事训练中，首次公开了一款攻击型小型无人机，可以随身携带。机体本身可直接撞向目标并自爆，还可以多架协同运作。目前正处于正式列装前的验证阶段，计划于明年正式部署。
1: 体育方面，2026年女篮世界杯昨天在德国柏林开赛，中国队在 D 组首轮比赛中以61-94不敌卫冕冠军美国队。
0: 世界乒乓球职业大联盟 WTT 昨天宣布，中国队选手王楚钦、法国选手菲利克斯·勒布伦因伤退出 WTT 澳门冠军赛。
1: 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法国站4号在勒维尔马尼库尔赛道展开争夺，中国摩托车制造商张雪机车车手瓦伦丁·德比斯在 World SSP 组别排位赛中夺得杆位。
4: 会听天下，
1: 进入今天的会听天下。每年升级改造50家标准化菜市场，连续4年被列为上海市政府为民办实事项目。今年到目前为止，已有34家标准化菜市场进行升级改造，完成全年目标任务的68%。升级后的菜市场里，代炒菜服务让烟火气更足。解放日报记者实地走访下来发现，加工费整体并不贵，素菜多在8-10元，荤菜15元起。商户坦言，代炒菜业务并非盈利主业，更多是作为一项便民配套服务，意在吸引客流，提升消费者粘性。
0: 一份86页的 PDF 举报长文将武汉大学女教授曾某某推上了风口浪尖。两名举报者称，曾某某与自己的父亲已婚导师傅某现任安徽大学副校长保持10年不正当关系，并指控其存在学术造假、侵占学生科研成果、套取科研经费等问题。3号晚，武汉大学发布通报称，学校纪委已于8月19号正式受理。随后安徽大学也表态关注此事。本台话说栏目的评论指出，通报中一个细节耐人寻味，从校方受理到网络引爆中间隔了近半个月，举报人为何不等校方调查结果而选择将86页所谓证据撒向全网？或许在他们的判断中，热搜比调查更快，舆论比红头文件更有力。舆论的正义不能替代程序的正义，但程序的正义必须跑在舆论的耐心耗尽之前。
1: 近日，广西平乐78名学生住体育场宿舍被曝光后，当地教育局通报称全面整改。秋季新学期开启，不少地方教育领域相关涉校话题都引发热议。有的学校开学首日仍未准备好可用的教室，多名学生只能在教室外席定而坐。还有部分学校被爆出向学生收取餐盘清洗费、门禁费等争议事件。新京报评论称，校舍住宿、教学场地、校园后勤，这些都属于学校的基础服务范畴，直接决定学生食宿、学习等日常体验，学校不该也不能掉链子。以上是会听天下，稍后8点钟欢迎继续收听990早新闻。
4: 离世界最近，距未来不远，南虹桥是虹桥国际开放枢纽的核心功能承载区，万商云集，总部林立，正加快构筑产业创新高地、国际贸易高地、制度开放高地、产城融合高地。南虹桥欢迎您。
5: 北京时间8点整，
4: 东经121.4度，北纬31.2度，从上海出发。上海人民广播电台990早新闻。
1: 习近平致信祝贺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开播70周年，强调用心用情创作更多传播真善美作品。
0: 习近平向第八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致贺信指出，中方愿同俄方一道，共同维护能源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
1: 是十六届人大常委会第33次会议审议表决，接受公正辞去市长职务的请求。